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根据消息人士透露，5月3号，菲方五名人员不顾中方警告劝阻，非法登上中国南沙群岛铁线礁活动。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依法查证处置，有力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美团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三天，多地景区门票售罄，热门民宿一房难求，宝藏小城迎来了四方的游客，多地必吃榜餐厅排起长队，深度体验的出游特点愈发凸显。比起走马观花，游客更加追求像当地人一样吃喝玩乐。此外，融入更多本地特色体验的小团游订单量同比增长 27%， 本地人推荐美食搜索热度增长 122%。国能龙源射阳10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一期工程4月30号正式开工，共布置118台 8.5 兆瓦风电机组，规划总装机容量100万千瓦。当天开工的一期工程项目布置了35台 8.5 兆瓦远景能源风电机组，并配套新建一座220千伏海上升压站，一座220千伏陆上疾控中心。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到 9.91 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约3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82.5万吨。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咚咚咚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0: 你是否好奇，为什么雨水一来，蜗牛就纷纷爬了出来，像是参加蜗牛大会一样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些小蜗牛为什么偏爱雨天呢？蜗牛的身体结构很特殊，它的皮肤啊不断地向外渗出液体，以保持湿润、柔软和黏滑的状态。在干燥晴朗的天气里，蜗牛如果出来活动，会因为水分快速蒸发而损失大量的水分，这将危及它们的生命。而雨天，空气和地面湿度大，能够为蜗牛提供适宜的外部环境，让它们的身体保持舒适和湿润，活动起来也更加的自如。除了保持身体湿润之外呢，还能够补充水分。除了湿度，雨水还是蜗牛的重要水源补给。蜗牛的身体内部有一层粘液，在干燥环境当中，粘液会迅速蒸发，导致身体水分流失。雨天的到来就像是一场及时雨，可以帮助蜗牛补充水分，维持体液平衡。蜗牛适宜生活的温度是18到30度，在晴天的时候啊，阳光照射下，地面温度可能会超出蜗牛的舒适区，所以它们通常会选择躲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而雨天通常会带来气温的下降，形成适宜的环境温度，使得蜗牛更愿意出来活动。蜗牛是杂食性的动物，雨天过后啊，植物上会有雨水形成的露珠，土壤中的腐殖质和落叶等也会因被雨水浸泡而变得更加松软。这些啊，都为蜗牛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并且呢，更加容易获取。我们知道蜗牛行动速度缓慢，如果说在干燥的地面上爬行，它柔软的身体啊，容易受到地面的摩擦和损伤。而雨后地面湿润，形成了一层天然的润滑剂，可以减少蜗牛爬行时的阻力，降低身体受伤的风险。蜗牛是两性生殖动物，一只蜗牛同时拥有雄性和雌性生殖器官。在湿润的环境中，蜗牛更容易找到自己的伴侣，而且雨后的湿润环境为蜗牛的繁殖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因此呢，它们会在雨天出来寻找繁殖机会。
1: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6，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哲斌，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生猪产业监测预警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大会，研究加强生猪产能监测预警重点工作。当前生猪产业供需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加强产能综合调控十分必要，要充分发挥生猪产业监测预警专家咨询委员会作用，进一步完善生产与市场监测调查体系，提高监测数据质量。中指院数据显示，一到四月销售额超百亿的房企有20家，同比减少5家，50亿房企34家，同比减少18家，百亿企业数量减少，意味着房地产单纯追求做大的规模时代已经终结，行业竞争逻辑正转向产品力、服务力和财务稳定性，也是过去高负债高风险企业通过债务违约或业务萎缩被动调队的必然结果，留在牌桌上的企业含金量更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四月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1%，同比上升2.3%，环比上升4.6%，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

0: 亚洲最长地铁环线武汉轨道交通12号线一期工程于五一开始开通初期运营。12号线全长 59.9 公里，此次开通的一期工程长约 35.32 公里，起于青山区钢都花园站，终于汉阳区墨水湖公园站，设地下车站23座。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说到洗澡啊，它也叫沐浴，它指的是从头到脚清洗干净。但是您知道吗，在上古时期啊，沐浴洗澡这四个字啊，它有着不同的含义，后来呢才逐渐的通用了。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沐浴洗澡这四个字到底指的是什么，同时跟大家说说古代沐浴对时间上的一些规矩。听众朋友，在上古时期，这个沐它指的是清洗头发，甲骨文里它的字形啊是右边跪坐着用手摸头的人，左边呢它是水，象征着在做洗头的动作。浴啊指的是清洗身体，在甲骨文里这个字的形状呢是一个人在洗澡的容器里，身边是飞溅的水花。沐浴连在一起用啊，才是指洗头发和全身。屈原写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也说明这两个字啊分别对应不同的部位。洗这个字现在使用的范围啊特别的广泛，它实际上最早是单指洗脚，右边的先原本呢是一只脚的形状，后来才逐渐的转变为用水除掉污垢的意思。澡和洗的意思是相对的，最初专指洗手，后来扩大到清洗其他部位。好，下面来说说古代对沐浴的整套流程。《礼记》这本书啊，对沐浴有一套完整详。

0: 细的流程规定。比方说，他不提倡一条毛巾呢擦到底，他的上身和下身的毛巾他要分开的，上身用细葛布擦，下身呢用粗葛布擦，最后站在比较粗糙的蓬草鞋上冲洗脚。洗完之后啊，在柔软的蒲草鞋上用布擦干身体，穿好拖鞋之后喝一些饮品，补充体内散失的水分。当时呢，还有一种专用的搓澡工具，就是表面有很多的小孔，质量比较轻的火山岩，叫爽。但是这种天然的火山岩不容易找到，也有的呢会用陶土烧制而成的那种仿制品。沐浴的时间呢也有很多的规定，《礼记》当中就规定每五日沐浴一次，因此汉代的官员啊是每五天放假一次，称为休沐。有身份地位的人把沐浴啊看为是私密的事情，即使是夫妻也恪守内外不共沐浴的要求。沐浴呢还需要选择吉日良辰，你像晋元帝司马睿在正月洗头发之后呢，估计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呢他才会再洗一次，头发呢已经发出油垢的臭味了。太子司马昭特意为父亲洗头发而启奏说，吉日沐头，老寿多宜。听众朋友，在我国古代啊，在繁琐的沐浴程序制约之下，也有为了彰显名士风度而走另一个极端的。你像南梁卞斌，他多年不换衣服不沐浴，还在他的文章里啊炫耀自己身上的虱子，永远不用担心掉进洗澡水里淹死，已平安繁衍了35年了。
1: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4: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1，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哲斌，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政协日前发布《证券分析师参加外部评选规范》2026年修订，压实券商及其研究部门、团队及分析师进行全流程合规责任，严禁参评人员通过微信群、朋友圈、邮件、研究服务附件等各类渠道刊载或发送拉票信息，宣传介绍材料的内容应客观真实，不得以过去推荐的某一只或部分证券走势涨幅证明自己的过往业绩。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数据显示，去年3711家上市公司合计分红2.43万亿元，较前年增加805亿元，平均股利支付率

37.7%，盈利公司分派现金股利的比例近90%，其中2500多家公司的股利支付率超过30%，实施一年多次分红的公司1052家，287家公司分红总额超过10亿元。2025年，科创板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15985.96亿元，同比增长10.3%，实现净利润586.24亿元，同比增长26.6%，整体研发投入达到1892.47亿元，连续7年保持近13%的研发投入强度，近60%公司实现净利润增长，同比增加7.4个百分点，其中39家公司净利润实现翻番，52家公司扭亏为盈。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至少41家上市游戏公司交出2025年成绩单，其中收入规模超过50亿元的10家公司整体实现正向盈利，腾讯、网易依然位列前二。世纪华通与肩部公司拉开差距，吉比特、巨人网络等公司依靠爆款新品实现业绩翻身。而在收入规模不足50亿元的31家游戏公司当中，有的实现业绩增长扭亏为盈，有的则陷入亏损。

0: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4: 我想考虑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

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心烈其顽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锯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20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一类扇形。

0: 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2: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
1: 可是啊，话说回来，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动过？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这头都大了。就说我妈妈吧，上个月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点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
2: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1: 所以啊，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2: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1: 好，这就好办了。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肠胃消化功能弱了，喝牛奶容易腹泻，所以更多的是选择了咱们传统的豆浆。而早晨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为咱们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2: 这名字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满满呢、啊、它和咱们普通在早餐车里买到那个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1: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呀、党参啊、红枣、枸杞、桂圆整整6种地道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

0: 高密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个十秒钟吧，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是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1: 哎呦喂，我知道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0: 您别急，今天就给您送福利来了。我先给您说说它在超市里的正常价格，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大福利，只要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
1: 嗯，
0: 别急，还没完。如果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再送您6大袋。您算算，买6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1小包才1.6块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76，400-710-2876。
1: 这1.6块是什么概念呢？就您早上出门，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就现在都得2块钱到3块钱吧，有的地方是3.5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才花您1.6块。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就3.2块，比外边普通一杯豆浆还便宜，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啊，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啊！有位刘阿姨说，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呀、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哎呦，你说这位刘阿姨真的是很懂生活呀。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也只有前50名来电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福利。市场价格49元一袋，今天不光前50名来电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买6送6，只要您50岁以上，我们就会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元，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1: 我在这儿看到啊，王叔叔说啊，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听到节目啊，就为咱们听友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我说来给大家听听啊，他说咱们自己去药店买好的党参，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1公斤少说也要上100元，黄芪那是更贵，好点的要300多一公斤，您就算一样少买点儿，也得花个大几十。而且呢，大家都不是专家，买回来的是不是流熏的呀、陈年的呀、染色的呀，根本看不出来。即便买回来了，还要自己煮，要洗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喝2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放久了就会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啊，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划算的啦。
0: 哟，说的还挺到位。咱们这豆浆粉呢，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 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要绿渣的那种汤水稀。

0: 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1: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咱们不吹治病，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哪样不是老祖宗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你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啊！因为热线只剩下三分钟，名额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我们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每次只要1.6元。400-710-2876，400-710-2876。
0: 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710-2876，400-710-2876，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2: 北京时间9点整，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2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8: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68-5758，400-868-5758。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0: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

0: 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主任您看啊，现在咱们这个手机大数据太厉害了、昨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讲这个苍耳子油，然后我看视频的时候就给我推送一个相关的新闻啊，就上面就说有一个阿姨啊、她听别人说的苍耳子能治鼻炎，就从路边摘了点苍耳子回家给她煮成水，然后给老伴儿啊还有孙女儿都喝了，结果祖孙俩人都直接中毒抢救了，而且还是很严重的肝中毒，如果抢救不及时的话，那可能就成植物人了，或者说就直接得换肝脏了。
2: 这个确实啊，平时生活中很常见这种啊医学的盲区。我们不懂医也不了解药性。
1: 对。
2: 苍耳子很多人都知道可以治疗鼻炎。
1: 是的。
2: 但是呢你看呢，农村路边那么多苍耳子，农村的鼻炎患者也是很多。对不对？谁家呀拿路边的苍耳子把鼻炎治好了？
1: 还真没有。大家伙就是这么传，但好像也不知道说，哎，我具体该怎么操作，步骤是啥，不了解。
2: 这个咱首先说啊，苍耳子治疗鼻炎呢，有特效，这是真的。但苍耳子有毒也是真的。
1: 对。
2: 所以说想用苍耳子治疗鼻炎，你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
1: 两个条件啊，您快跟我们说说哪两个条件。
2: 第一个呀，就是苍耳子必须是去毒性留药性。第二个呢，就必须有配方。这里边呢苍耳子是主药，但是你要搭配其他药物一起出油才行。而配方必须是最原始的点方。
1: 哦，有讲究的啊。
2: 对。这两点呢做不到，不仅呢你无法拿苍耳子治鼻炎，甚至像你前面说的这个人，苍耳子啊毒素没有除去的时候就使用，它会危及生命了。
1: 对，这两点很关键很重要啊。
2: 对，
1: 这得运用制药的工艺去除毒性，还得留药性。咱收音机前听友咱也要记住，苍耳子再好啊，你不能自己在家随便做。
2: 对，
1: 这个药效咱做不出来的，可能把毒性还留下了啊。
2: 对，毒去不了，药性啊你也激发不出来。
1: 是的，
2: 家里自己榨油，火候啊掌握不好。火大了，苍耳子就榨糊了。
1: 糊了。
2: 火小了，药性啊榨不出来。而且用的油啊也有讲究，它不是普通的豆油就行。必须啊得用芝麻油做苍耳子油。因为芝麻油的渗透性更强。你看我们平时做菜的时候啊，你就用一滴的香油，那香味出来了，满屋都是。所以说你用它做苍耳子油，可以穿透啊鼻子的最深层。
1: 但有一个问题哈，孙主任，用这个芝麻香油成本可高啊。你看咱平常用的那一小瓶，大家伙都有买这个香油的经验哈，一小瓶就十几块钱，而且这一瓶都不够说榨一次油的。
2: 所以说不建议大家自己做。你做不出来药效不说，苍耳子里边的苍耳子苷非常高的时候，你要是除去不干净，它对人体危害也是很大的。甚至是可以致死的。
1: 哇。
2: 所以说也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就能做的。别看这东西很便宜，哪儿都有，但是你做不了。
1: 没错。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哈，如果说你有鼻炎的话，你与其在家用这个苍耳子榨油煮水啊，承担这种风险，那咱还不如直接用香港大药房的这个苍耳子油，更方便更安全不说，你看一盒才39块钱，价格又不贵，用上这个是省时省力不费劲儿。
2: 对，所以说为什么啊，我给大家争取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不告诉大家怎么去做。
1: 就驱除毒素这一点来说，咱们就做不到啊。
2: 对啊，苍耳子药效和毒性啊是融合在一起的。毒去了，那你方法不对的话，药性就也被丢掉了。所以说去毒的工艺啊是非常讲究的，非常复杂的。现在能够完全把苍耳子的毒性除去，同时把药效保留下来的，只有香港大药房
1: 唯一的
2: 技术。我们这边的去毒技术啊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这个技术和设备啊全都是从啊国外引进的。当时技术连带设备一共啊当时花了上千万的美元。换成人民币啊都已经

0: 不过亿了，几亿了。
1: 哇，这也反映出了香港大药房的实力啊，它是舍得投资的。你相反啊，咱们很多其他地区的39块钱东西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投入的。
0: 对，所以说香港大药房啊，是世界药房。不管呢在这里惠民小药还是濒危的稀有的药，它对于药品的标准呢是一样的。用这样的技术提纯的苍耳子，在香港卫生署的检测中啊，苍耳子毒素啊未检出。而其他地区的苍耳子产品我们也走访过，他们的苍耳子毒素啊一般都在 0.3 左右。
1: 就虽然少但还是存在，就是技术不到位是吧？
0: 对，但这已经符合了很多地区的标准了。
1: 0.3
0: 以下就算合格，但是它通不过香港的检测标准
1: 啊，人家更严格。
0: 对，所以说比如说像要求更高的北医三院，它只认香港的苍耳子油，其他的地区的它都不认。
1: 就为了提高这个见效率啊，那肯定要用就用最好的。孙主任，您看您刚才讲到了二氧化碳萃取，它是通过气体来提取的方式吗？
0: 对，这就是它厉害的地方哈。它能够非常有效的除去苍耳子的毒性，并且不破坏苍耳子的药性。我们刚才讲了哈，苍耳子的毒性和药性啊是融合在一起的。一般的提取技术啊强行把它们分开就会破坏药性。同时毒素呢也去除不干净。而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呢，就是利用二氧化碳它气体的本质，把苍耳子的药效和毒性进行气体的高压溶解，将毒性和药性分离。然后呢毒素就会与二氧化碳结合，根据融合以后的密度进行分层。就像水和油的关系，如果把油和水倒在一个杯子里，就会发现呢水会沉到底层，油在上面。
1: 对，
0: 是融不到一起去的。
1: 是的，
0: 同样的道理，因为压力的问题，药效和毒素也是不相容的，也是分开的。
1: 这我就听明白了，它是把药效和毒性给很好的分开了。药效和二氧化碳融合在一起就像油一样啊，那毒性和二氧化碳融合在一起像水一样所以才能把这个毒素全部的剔除出去，只保留药效的。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啊。
1: 这
0: 样呢才把毒啊完全除掉，毒素除去以后再加入啊辛夷、川芎、丁香、芝麻香油、冰片、薄荷脑多种成分。再经过配比之后啊，3公斤的药材制作成啊，最后10毫升的苍耳子油。
1: 哇，高浓缩呀啊！
0: 药浓度非常高，可以说呀，你只要用上苍耳子油，不用多，一滴就能啊明显感觉到变化。像是鼻子堵塞呀，就能给你通开；像是流鼻涕、打喷嚏的，也能给你止住。像是因为鼻炎导致头痛、耳鸣这些情况的，也能给你快速的缓解。
1: 就本来呀，去毒这一项就已经是很费劲了啊。你看咱还要搭配这些有效的成分才能达到鼻炎一滴零 你像前边我们说自己在这个街边捡一点苍耳子回家用，那是绝对不可取的。而且你想咱花39块钱就能用到老香港的苍耳子油，那谁还去遭这个罪呀？对吧？
0: 对对。这就是香港想要的特点，药材好，工艺厉害，见效快。
1: 对，
0: 但是价格呢还不贵。
1: 是的，
0: 所以说它也是香港惠民药的代表性产品。你别看呢就是39块钱小药，它是唯一一个通过香港医院耳鼻喉科认证的苍耳子油产品。
1: 哇，
0: 像咱们这边的北医三院的耳鼻喉科为了提高见效率也在使用苍耳子油。
1: 香港惠民药的特点啊，就是让大家伙花小钱儿咱治大病，而其他地区的一些老年人啊，同样也想花小钱治大病。那如果说你是鼻炎的患者，大家一定要把苍耳子油把握住啊。
0: 对，
1: 这个机会很难得，39块钱咱就可以解决困扰你多年的这个鼻炎问题，让鼻炎不再犯，咱也不遭罪。那孙主任，这几天其实场外报名的人就已经是非常多了 就大家伙都想问问说啥时候能到啊，我啥时候能用上啊，等着急了。
0: 这个大家着急很正常的哈。老香港苍耳子油啊，跟大家说今天明确哈，已经发往各地区了。
1: 哇，速度很快啊。
0: 明天呢的话就已经陆续到它，明天就可以跟大家见面了。
1: 太好了。
0: 所以说今天大家依然可以提前报名。因为虽然给大家准备了很多， 但是

0: 看报名的人数肯定也是不够。
1: 那大家还在等什么啊？赶快拿起电话进行报名吧。用上香港大药房高品质高浓度的苍耳子油，它是驱毒留效，一盒只需要39块钱。鼻炎患者仅需一滴啊，就会快速改善你的症状，让你鼻子通气儿，不流鼻涕，不打喷嚏，少遭罪。报名电话400-868-5758 400-868-5758，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报名了。
0: 对，
1: 嗯，
0: 苍耳子油啊，我是希望咱们有鼻炎的患者都能用上。
1: 哎，
0: 尤其是有慢性鼻炎的朋友，常年呢鼻塞鼻痒，哎，打喷嚏流鼻涕的，更应该啊抓住这次机会。
1: 孙主任，您刚才讲到这个慢性鼻炎，有慢性这俩字儿啊，哎，我就觉得这个病难缠。
0: 对，所有的病凡是沾到慢性两个字的疾病啊都不好治。
1: 对，
0: 哎，你像是慢性鼻炎还是慢性肾炎，哎，慢性胃炎，
1: 嗯，
0: 你说这些慢性病哪个是短时间能够治好的？
1: 都比较麻烦啊。
0: 对，
1: 孙主任，慢性这俩字儿挺可怕的。
0: 嗯，
1: 就经常咱们能看到形容啊，说哎呀像慢性毒药，慢性自杀，其实就说明这个病不要命，但是非常非常折磨人。
0: 对，这就是慢性病的特点。
1: 嗯，
0: 慢性鼻炎呢也是一样，它不像急性鼻炎哈，哎，说我鼻炎呢突然发作了，我用点药马上就好。
1: 是的，
0: 急性的特点是来得快，
1: 去得也快。
0: 对，好的也快。
1: 哎，
0: 但是慢性不一样，它是非常折磨人的，
1: 嗯，
0: 很痛苦的。
1: 确实哈，你看这感冒几天，这鼻子不通气儿，憋得都难受呢。你这要是常年是这样的话，咱大家伙不敢想象鼻炎患者得多痛苦啊。
0: 所以说别看它就是一个小病哈，
1: 嗯，
0: 但是它就治不好。
1: 对，
0: 哎，你比如我遇过一个慢性鼻炎的患者，鼻子一点气儿都不通，
1: 嗯，
0: 不管白天晚上都是用嘴喘气。
1: 哎呦，遭罪啊。
0: 哎，说话鼻音特别重。
1: 哎，
0: 一听啊他就有鼻炎，各种各样的药啊也用了很多，但症状也没有改善，嗯，反而越来越重了。
1: 我们也很好奇啊，孙主任，这到底是为啥呢？是因为他的药没用对吗？
0: 首先讲啊，他有个很大的误区。
1: 嗯，
0: 哎，我们听众朋友啊，也有没有犯这种情况？
1: 嗯，
0: 就是他用了很多消炎药，
1: 哦，
0: 也就是实际上医学应该标准名字叫什么？叫抗生素。
1: 嗯，
0: 我不知道杨迪呀，你感冒的时候愿意不愿意用这类东西？
1: 以前不太了解，但最近几年，嗯，因为做媒体的嘛。经常听到一些相关宣传说不要滥用抗生素，就开始注意了。
0: 哎，这个抗生素我说了就包括什么头孢啦，
1: 嗯，
0: 阿奇霉素啦，哎，各种沙星氧氟沙星啦，
1: 对，
0: 哎，诺氟沙星啦，
1: 都算，
0: 哎，都算，就是我们所说消炎药抗菌药。但是大家记住清晰一点啊，鼻炎是什么？鼻炎是过敏性鼻炎。
1: 嗯，
0: 哎，它的病因是什么？
1: 过敏。
0: 过敏什么东西？过敏呢？花粉过敏，
1: 嗯，
0: 冷空气过敏，热空气过敏，雾霾过敏，对不对？
1: 嗯， 嗯，
0: 很多很多过敏的东西，但是谁听说过谁细菌过敏呢？
1: 没有，
0: 对不对？
1: 对，
0: 谁听过谁是病毒过敏呢？且跟大家说，一个人群他是不得过敏性鼻炎的，他没有鼻塞、哦、流鼻涕的。
1: 哪一个？
0: 且跟大家说，一个人群他是不得过敏性鼻炎的，他没有鼻塞、哦、流鼻涕的。
1: 哪一个人群？
0: 6个月以前的小孩。
1: 嗯嗯。
0: 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的鼻黏膜上啊有母亲送给他的正常菌群，就是我们说的益生菌。
1: 嗯。
0: 第二个，母亲给他的免疫力。
1: 哦，有保护作用。
0: 对，
1: 哎，
0: 所以说两重保护就可以让他不过敏。
1: 嗯。
0: 但是6个月以后，爷爷奶奶关心孩子，开始用消炎药了。
1: 嗯嗯。
0: 消炎药就把益生菌给破坏掉了。不吃奶了，母亲的抗体也慢慢的下降。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小孩到1-2岁就开始鼻塞流鼻涕
1: 就来了，
0: 发烧感冒了。
1: 嗯， 嗯，
0: 这个原因是要归功于谁呀？抗生素。
1: 嗯，
0: 所以说呀，实际上抗生素对于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是没有好处的，只有坏处。
1: 嗯， 嗯，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确啊。所以咱说有一个院长级别的这样的专家在身边多重要啊。大家伙不知道如何用药的都可以找孙主任给瞧瞧，看病啊调药都没问题。其实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有炎症了那就得吃抗生素啊，但是大家伙殊不知啊，用了这么长时间的药用错了。
0: 啊，对啊，
1: 嗯，

0: 刚才这位朋友哈，他找我的时候啊，就说孙主任，我这鼻炎呢十多年了，
1: 嗯，资深患者，
0: 哎，我也不止啊，说呀治好了，不遭罪就行。
1: 哎呦，
0: 白天呢还能将就，晚上一点也睡不着，鼻子呀憋气特别难受，
1: 嗯，
0: 哎，不仅会啊鼻塞，而且醒后啊头晕头痛，
1: 嗯，
0: 而且在睡眠过程中啊心脏也不舒服，
1: 嗯。这要是不治疗的话，不及时治疗的话，孙主任，他这个是不是容易憋出这个心脏的问题啊？
0: 肯定是的。我这个跟大家不说过吗？
1: 嗯，
0: 哎，在夜间呢，因为上呼吸道阻塞，最主要就是鼻炎，哎，引起的这种叫夜间睡眠呼吸暂停。
1: 嗯，
0: 哎，这种情况，在欧美的一个非常权威的上亿人的统计数据结果显示什么？它引起夜间发作的急性心肌梗死的比例要高于高血压，仅次于糖尿病，是排在第二位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大家呀，怕心脏病的人，很多朋友是重视高血压，甚至连血脂都非常重视，
1: 嗯，
0: 但忽略了其中更厉害的
1: 鼻炎这个问题，哎，
0: 大呼噜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朋友已经为他检查之后啊，就发现一般的药物对他鼻子来说基本是无效的，
1: 嗯。
0: 因为他鼻腔啊已经被肥大的鼻峡给堵死了，几乎啊已经无法呼吸了，所以说只能张着嘴喘气。这种情况，哎，当时就给他每个鼻孔啊滴了一滴老香港苍耳子油，
1: 嗯，
0: 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哎，就通气了。
1: 哎呦，鼻炎一滴灵，一滴就见效啊！
0: 没错，而老香港苍耳子油啊，第一它是纯植物配方，大家拿到手之后啊，
1: 嗯，
0: 可以看看成分表。这里面不含激素和抗生素，
1: 嗯，
0: 而且它效果呀比激素更快，
1: 嗯，
0: 咱说了，首先第一个从效果上讲，
1: 对，
0: 它就最直接，
1: 是
0: 的，而且非常明确，
1: 嗯，咱直接看效果就可以了，
0: 对，
1: 肯定是直接用更快啊，
0: 对呀，就这个配方啊，如果你给它做成口服的，也没有直接的效果快，
1: 嗯，
0: 哎，它不需要消化吸收，滴进去，苍耳子油直接覆盖的鼻黏膜。然后当鼻黏膜被覆盖以后，就可以快速的消除鼻腔的肿胀。
1: 哎，
0: 原来呀，基本上被堵死的鼻腔一滴进去，直接也通开了，马上啊就通气儿了。
1: 嗯，
0: 患者自己就说哈，十多年了，第一次喘气儿这么轻松，
1: 从来没有过的感受啊。
0: 哎，感觉到空气也都是甜的。
1: 嗯，
0: 回去之后我自己买了几瓶老香港苍耳子油，哎，当天晚上睡觉前呢就滴了一滴，一整晚没有被憋醒。早上起的精神状态特别好，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啊，就开始感觉有鼻涕流出来了。
1: 嗯，其实这就是把里边堆的这些垃圾开始往外排了，是吧？
0: 对呀，苍耳子油啊会把鼻子内的分泌物包裹，随着鼻涕一起排出去。
1: 哎，
0: 所以说有的患者用上之后啊，会出现鼻涕增多的情况。
1: 嗯，
0: 这是正常的，排出去就好了。用了一个月，头也不疼了，不晕了。
1: 嗯，
0: 呼吸也顺畅了，大脑也不缺氧了。
1: 十多年的资深老鼻炎患者，你看39块钱就解决了，少遭多少罪呀？
0: 对呀，哎，像他这样属于鼻子啊不通气儿的，
1: 嗯，
0: 还有鼻炎患者流鼻涕，那鼻涕啊像水一样
1: 控制不住啊，
0: 止不住的往外流，家里随处都放着纸抽，
1: 哎，
0: 有的患者因为鼻炎呢都不敢出门，不停的擦鼻涕，自己都觉得埋汰。
1: 确实是，你像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就是鼻炎患者，就别人抽屉里一打开都是一些什么生活用品、办公用品哈、啊
0: 嗯，
1: 他的抽屉里都是纸，各种纸巾，
0: 对，
1: 就自己吧，桌面上不收拾也觉得哎呀挺恶心的哈、啊，就还是收一收。
0: 对，确实这样，而且鼻炎呢还有个特点，
1: 嗯，
0: 遇到风，哎就会更加严重。
1: 对，
0: 就是这样一个朋友，因为鼻炎呢都不出屋，
1: 嗯，
0: 一出去流鼻涕，吃饭吃的是热的。辣的也开始流鼻涕，
1: 嗯，
0: 鼻涕醒出来还能通点气儿，要不然呢一点气儿都不通，
1: 嗯，
0: 鼻子撸呢都肿了，而且他这种情况啊，一般药都沾不到鼻黏膜上，喷上去、嗯、顺着鼻涕就流出来
1: 了，流出来了，那不就白喷了吗？哈，
0: 对，后来他就找到我，我让他呀就用老香港苍耳子油，
1: 嗯，
0: 哎，不是直接滴，而把这个苍耳子油滴在棉签上
1: 啊、
0: 嗯，然后呢两个鼻腔啊里面转一圈。这样转完，老香港苍耳子油啊，就能渗透到鼻黏膜内部了，
1: 哦，
0: 鼻涕就止住了。
1: 哇，这个速度太快了！
0: 哎，所以说为什么叫鼻炎一滴灵呢？
1: 嗯，
0: 就是这么来的。之后啊，每次出门之前，他都滴一滴苍耳子油。
1: 嗯，

0: 也再见风也不流鼻涕了。这个杨迪，你还记得油剂型药物的特点吗？
1: 这个我当然记得，您讲过油的渗透性特别强，延展性也是特别强的。
0: 嗯，
1: 你看咱就手干的时候用护手霜，哎，它就比较好使，就会发挥它的作用，它能渗透到皮肤里。但是如果说你用水洗完手之后，你发现哎，越洗越干。
0: 对，
1: 嗯，
0: 慢性鼻炎的炎症啊，都是扎根在鼻腔深处。
1: 嗯，
0: 你吃再多的药啊也没有用，包括你使用的喷剂，喷了一下，药啊就全都窝在鼻腔里，
1: 嗯，
0: 渗透不到里面去。
1: 对，因为本身这个药都进不去，所以说这个鼻炎肯定不能得到缓解。
0: 对，但是你看苍耳子油，3公斤的中药材才提取一瓶10毫升浓缩精品苍耳子油，
1: 嗯，精华，
0: 哎，它把所有的药性啊全部包裹住了。
1: 对，
0: 每一滴油都是99%的药性，没有一滴浪费。
1: 嗯，
0: 而且它里边呢还加入了薄荷脑，薄荷大家都知道特别清凉，
1: 哎，
0: 把它加进去之后啊，可以增加油的渗透性，让它逐渐渗透到鼻子根部。
1: 嗯，
0: 再加上苍耳子本身就有消炎杀菌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在逐层渗透以后啊，不光是表面的炎症，各种过敏源，还是中层的炎症，还是留了多久的过敏源，甚至是根部的炎症，是全面的消除炎症，
1: 不留死角。
0: 而鼻炎患者之所以流鼻涕，就是炎症不断的刺激鼻黏膜之后的分泌物。
1: 嗯，炎症不清除，鼻涕就永远止不住啊。
0: 没错，这就像啊除草一样。
1: 嗯，
0: 这炎症啊就是草。别的消炎药啊就像拿刀割草一样，
1: 哎，
0: 把表面的草割掉了，但是根儿还在，
1: 还长，
0: 哎，下过雨之后这草啊还是长。
1: 对，
0: 但是苍耳子油不一样，它就像拔草一样，连着根一起拔出来。
1: 嗯，
0: 就说你再下雨它也不会长了。
1: 对，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啊。慢性鼻炎最大的威胁就是炎症，炎症要是没了，那咱就不用再担心鼻炎了，流鼻涕呀、打喷嚏呀、鼻子不通气儿，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啊。
0: 嗯，
1: 那孙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想替大家伙问一下，就是这个老香港的苍耳子油，小孩儿能不能用？
0: 当然可以用了。
1: 嗯，
0: 小孩用了还可以防止啊智力下降。
1: 啊，
0: 你看老年人得鼻炎之后啊，大脑缺氧，会记忆力下降。
1: 对呀，
0: 小孩要得上了，会影响学习成绩的。
1: 哦，
0: 哎，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患者。他自己是鼻炎，
1: 嗯，
0: 用老香港苍耳子油治好了，之后就来问我说自己孙子也是鼻炎，
1: 嗯，
0: 学习成绩下降的非常快，老师也找了家长说这孩子上课总擤鼻涕，
1: 嗯，
0: 注意力不集中，
1: 嗯，就是听不着老师讲课了，注意力也分散了啊。
0: 是啊，就问我说能不能把苍耳子油给孩子用上，我说可以啊，因为它是植物配方，
1: 嗯，
0: 小孩用啊效果会更好。上学之前两个鼻孔，一个鼻孔啊滴一滴，
1: 嗯，
0: 一整天呢他都不流鼻涕，
1: 很持久啊。
0: 晚上睡前再滴一滴，让苍耳子油在鼻黏膜表面形成保护，避免炎症的刺激，慢慢鼻炎就不犯了。
1: 嗯，我猜这下学习成绩应该上来了吧。
0: 不流鼻涕了，这个能认真听老师讲课了，而且鼻炎好了，大脑不缺氧，会更聪明。嗯，当时那个学期啊成绩确实是全班第20几名，后来上升了前几名。
1: 哎，这差距就体现出来了啊。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说，苍耳子油也可以让人变聪明啊。
0: 大家记住，小孩尤其是7、8岁的小孩，刚上学的小孩，他是不会擤鼻涕的。
1: 嗯嗯，
0: 我们一定家长要注意他有没有鼻炎，
1: 哎，
0: 阻塞呼吸道，因为这种暗藏的呼吸道阻塞对小孩的发育是非常不利的。
1: 对，
0: 就是第一个，小孩小的时候很聪明，上了学之后突然间成绩跟不上。
1: 嗯，
0: 第二个，晚上睡觉的时候看孩子是不是张嘴。
1: 哎，
0: 再有一个，长期这种慢性鼻炎呢，因为张嘴睡觉，
1: 嗯，
0: 会让小孩唇外翻，
1: 哇，
0: 影响小女孩的面容，长大不好看了。所以说晚上睡觉张嘴唇外翻，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原因是什么。
1: 嗯，
0: 鼻子堵了。
1: 嗯，
0: 这个小孩学习成绩肯定会受到严重影响，
1: 嗯，
0: 10名20名的下降很正常的。
1: 是的，所以家里有孩子的哈，啊，咱大家伙不要忽视了这些细节。这鼻炎不光会让老年人记忆力下降，还会影响到孩子的这个智力发育的情况。
0: 对，所以说老香港苍耳子油啊，大家一定要在家里多备一点。

0: 长期应用，用油啊去滋养鼻黏膜，
1: 对，
0: 然后在表面呢形成一层保护膜，这样就不用担心呢鼻炎复发。
1: 嗯，
0: 所以说老香港苍耳子油啊是鼻炎的救星，每次只需要一滴，三秒钟啊就能快速的深入鼻腔，拔出炎症，缓解症状，同时开启第二道鼻黏膜防护，一滴苍耳子油就能做到24小时防护，能把所有外来的炎症病菌都能防护住，所以说只要有鼻炎的人，当你鼻黏膜修复好以后，早上滴一滴，一天都不难受。
1: 再次提醒大家哈，有慢性鼻炎的朋友，咱有机会的话，一定要用上这个苍耳子油，一滴就能快速缓解症状，长时间用啊，就能消除炎症，避免炎症、病毒、细菌的滋生，全面治疗慢性鼻炎，而且它还能做到24小时的防护，这真的很重要。你等鼻炎好了，你也不用再担心说，再次复发哈。这就解决了慢性鼻炎反复发作的这样问题了。
0: 对，慢性鼻炎为什么反复发作哈？就是外来的炎症病菌侵蚀，现在的鼻黏膜形成了保护膜，就好比给鼻黏膜戴了一层口罩，有炎症病毒也不会感染鼻黏膜，
1: 隔绝了，
0: 所以说也不会像之前那样反反复复。而且苍耳子油内也没有任何杂质添加，原材料都是纯天然的中草药，每一滴都是精华，所以说慢性鼻炎的患者用上一滴就能见效。
1: 用上苍耳子油受益真的是太大了啊。咱们有慢性鼻炎的朋友，不管说你发展到什么情况，不管说你发展到什么程度，有机会的话一定要用苍耳子油改善你慢性鼻炎带来的症状，它还能拔出炎症，形成保护膜，避免再次复发。明天啊，咱活动就正式开始。那么今天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早报名早用药。报名电话400-868-5758 400-868-5758，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提前报名。
0: 对，正因为老香港苍耳子油一滴就能明显的见效，在香港可以说是家家必备的药，更是鼻炎患者随身携带的。所以说在香港啊，它也是香港大方高品质惠民药的代表产品，效果好的同时价格便宜，
1: 没错，
0: 一盒才39块钱。鼻子干痒打喷嚏鼻子不通气的，咱们呢就用点便宜的小药，39块钱问题解决了，这不是挺好的吗？
1: 对呀，你看就39块钱的小药很便宜哈，但是能让我们这些多年的鼻炎患者解决他的问题和困扰，不遭罪了。
0: 对，
1: 而且用上也不心疼钱，你这多好啊，双赢对吧？
0: 对，
1: 我想大家一定也愿意说用这样的方法试一下。
0: 所以说呀，老香港苍耳子油也是香港啊代购率最高的。去香港旅游的人呢，走的时候都会带苍耳子油。
1: 对，
0: 还会有很多啊是北医三院用过的。用完之后啊开不出来了，这就自己去香港找。
1: 肯定是数量少哈，要不然人家不可能说在这个开药上限量，不给你大量的开。
0: 对，老香港苍耳子油只销售供给北医三院，所以说他给患者开苍耳子油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疗效，
1: 对，
0: 见效率高，见效快，
1: 只
0: 有用上就能好，他们的口碑才好，所以说呀，想要用上苍耳子油的患者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你就不用跑北京，也不用跑香港，只需要拨打咱们港药直通车栏目的热线电话，就能得到香港大方的苍耳子油。
1: 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苍耳子油在香港多少钱，在咱们港药直通车就多少钱啊。只需要39块钱就能拿到手，咱绝对不加价。同样都是苍耳子油，你也不需要搭人情说谁去了之后你帮我带，不需要这个人情，还节省了说去北京去香港这样的费用。就怎么算它都特别的合适，特别划算。
0: 咱们港澳药直通车开通以后，就是想要做到两地药物的互通，不仅给大家带来便宜又有效的惠民药，让咱们老百姓也能不出门花小钱，就能治大病，常见病，还能给大家带来香港最顶尖的濒危的药物，稀缺的药物。
1: 大家要记住啊，老香港苍耳子油港药直通车节目是香港大药房唯一

0: 一个供应渠道。
1: 对，这个叉子油啊，明天就会陆续的到达各地了。
0: 嗯，
1: 哎，这次数量啊虽然挺多，但是我说了，报名的人更多，
0: 还是不够，
1: 因为鼻炎的人多呀，对不
0: 对，
1: 对？
0: 这人群很大
1: 哎，
0: 的。
1: 对，而且还有部分的人呢会拿不到。
0: 嗯，
1: 所以说大家想用的哈，一定要提前把名报上。
0: 哎，想要用上香港大药房惠民特效药苍耳子油的，就要认准咱们港药直通车，这是官方唯一渠道。如果说你现在有慢性鼻炎，打喷嚏啊、流鼻涕、鼻子堵，甚至失去嗅觉的朋友，必须要抓住这次机会，用上苍耳子油，一滴见效。如果你想要用苍耳子油，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868-5758，400-868-5758，报名预约。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鼻塞滴一滴，一滴就畅通，呼吸立马通畅。
2: 鼻痒滴一滴，一滴就止痒，不用揉鼻子，擤鼻涕。
3: 睡前滴一滴，一滴就渗透，夜里不打喷嚏，不流鼻涕，睡个安稳觉。
2: 出门滴一滴，一滴就防护，隔绝空气中的粉尘颗粒，缓解鼻子干涩发痒，拒绝喷嚏连连。
3: 鼻子不舒服，找准药师关键。
2: 老香港苍耳子油，鼻炎专用药，长效解决鼻塞、鼻痒等鼻炎问题，让鼻子24小时呼吸顺畅。
3: 老香港苍耳子油，中药提取治鼻炎，一秒鼻子通畅，早起滴一滴，鼻子舒服一整天。
2: 老香港苍耳子油，拒绝鼻炎反复发作，安全有效，不依赖，大人小孩都能用。
3: 老香港苍耳子油，香港惠民药代表产品，39元一瓶。报名电话：
2: 400-868-5758，400-868-575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啊。
5: 孙主任呢、啊、麻烦你啊，一定给我留个名额。我想订那个20瓶的。你们这个节目实在是太火了。我也是害怕晚了就抢不着了呀。
4: 提前报名啊，这是很聪明的哈。因为鼻炎的朋友太多了。哎，这几天呢大家都是几十瓶的订。先报名咱更稳妥。
5: 哎呀，反正这次真挺好的，就不用跑香港了
4: 啊！
5: 我可得把这个机会抓住了哈。因为啥呢？我这个鼻炎，我就是用这个苍耳子油，这不治好的嘛
4: 啊！
5: 我这一共用了有1年多吧。说实话，这个鼻炎特别痛苦，这个病哈。
4: 嗯。
5: 记得我那个刚开始用的时候，刚滴在那个鼻子里吧，哎，就觉得凉哇哇的，哎，痒痒的，哎，然后紧接着就马上那个鼻子就感觉透气了。
4: 嗯。
5: 一滴就好使了，而且吧，就是滴一滴吧，半天吧，哎，我都觉得这个鼻子是通气的，是那个舒服的。
4: 嗯，
5: 后来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还真挺不错的哈，这不就继续用嘛？用了也就是1个多星期吧，流的那个鼻涕有变化了。
4: 嗯，
5: 之前是啥样？就是那种绿色的吧，而且还就是有些那个发臭那种味道，
4: 嗯、
5: 浓稠状的鼻涕。后来这不。慢慢的变成那个透明的了，
4: 嗯、
5: 而且呢就是也不像以前那个那么臭了，
4: 嗯，
5: 后来就是过了有半个多月时间吧，也就，哎，我这个鼻涕呢就感觉一天也比一天那个见少了，
4: 嗯，
5: 一共是用了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哎，我这个鼻涕就基本上没有了，完了喘气也感觉到顺畅了、
4: 嗯、
5: 哎，反正是感觉真是挺不错的。
4: 我们从整个一个过程中啊就反映出擦耳子油的特点，叉子油本身的它就有消炎的作用、
5: 嗯、
4: 你再加上它是油，渗透性又非常强，能够直接达到啊我们鼻炎鼻黏膜的根部进行消炎杀菌、
5: 嗯、
4: 哎，没有炎症的侵蚀之后，鼻黏膜也就不会受到二次伤害，同时鼻黏膜修复了，功能也恢复了，所以说鼻炎呢、
5: 嗯、
4: 才能彻底治疗。发臭的鼻涕说明什么？说明鼻涕在鼻子内已经存了很久很久了，它排不出来才会发臭、
5: 哦，
4: 这是鼻炎吧。

0: 对
1: 化最主要的原因，常年长时间的被这些炎症滋生的细菌细胞侵袭，黏膜它就会时间久了就开始萎缩了。到这个时候，一个什么免疫功能会更差，鼻黏膜会更敏感，更主要什么闻不到味道了，吃东西不香了，而且的话它也不通气儿了。你不通气儿，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会造成啊大脑缺氧，对老年人损伤很大的。我们用了之后，首先臭鼻涕流干净了，就说明已经积了很久的鼻涕我们都排光了，接着慢慢的鼻黏膜就开始进行自己修复的过程。新生的鼻黏膜呢，你看鼻涕就是清的，哎，最后呢等鼻黏膜修好了，它就不流鼻涕了。这就是擦儿子油在治疗鼻炎的一个过程。
0: 对对呀，反正就是这个擦儿子油管用了。
1: 嗯
0: 嗯，说实话，以前我那这吃的那些什么消炎药啊，什么也是滴的呀、抹的呀，反正是没少吃没少用。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这个鼻炎怎么弄也就是治不好，就是用那个鼻子吸的那个药，哎，还有那个喷雾，
1: 嗯，
0: 那个曲安奈德喷雾剂，反正是用的多了。当时用上吧，也觉得行，也稍微能好一会儿，清凉一会儿。过不了半个小时，
1: 嗯，
0: 我这个鼻子就又不行了，又堵的呀。鼻涕呢，还该流还是流，反正是用了那么长时间吧，这些东西就没有一个那个好使的。
1: 嗯，这个首先呢，鼻炎呢也不能乱用药。第一个，鼻炎我们叫什么？叫过敏性鼻炎。它的原因呢，是因为鼻黏膜脆弱之后过度敏感。消炎药这个对鼻炎肯定是没有用的，这是很明确的，不要乱用。用完长期用消炎药，反倒会造成菌群失调，对我们免疫功能是更不好的。鼻炎的人千万不要乱用消炎药，只有坏处，没有任何好处。再有一个，你像曲安奈德了这类喷鼻剂啊，它是收缩鼻黏膜的，收缩鼻黏膜的血管，它同时也收缩我们全身的血管。注意，岁数大的人他也会收缩冠状动脉的。哎，所以说那个说明书写的很清楚，冠心病的、高血压的人一定要慎用，哎，很危险。激素类的话，它本身它是抑制免疫功能，这一点呢是对鼻炎效果是有效的。我们喷上确实好使，但是长期喷久了会造成两个问题。第一个，会造成鼻黏膜萎缩，鼻子的功能就没有了，再传冷气，哎，就不是在鼻子这挡一下了，直接会刺激肺的，对肺部是非常损伤非常大的，哎，所以这些药使用的时候都不适合长期用。而擦儿子油呢，首先第一个，它是个纯中药，可以深入鼻黏膜内部逐层渗透，把里边的炎症啊给你拔出来，长期用啊还可以在鼻黏膜上形成保护膜，这种方法才是最安全治疗鼻炎的方法。
0: 就是，而且这还便宜的话，之前我用的那么多方法呀，可以说我一点都没少花。但是你说这个香港的擦儿子油，这才39块钱吧，就给我治好了。
1: 这个就是香港惠民药的特点，品质高，见效快，但价格又低。老香港擦儿子油啊，就是惠民药的代表产品。我们这个39块钱，就是把顽固的鼻炎给帮你解决了，鼻子不舒服，鼻子也不通气了，滴两滴就能把问题解决。哎，你也不用什么负担，咱就直接拿来用就可以。
0: 反正我现在认准这个擦儿子油了。我现在吧，我鼻子就是稍微有点不舒服，我就赶紧我就那个把它滴上哈。哎，马上它就那个不难受了。比如说感冒啦，哎，或者是鼻子不通气，滴上也管事儿。
1: 嗯，
0: 以后我就那个常备着了。
1: 家庭常备药，这就是。
0: 另外，那个孙主任，我还想问一下哈，这个擦儿子油就是小孩啊，能不能用呢？
1: 大人小孩都能用，去毒工艺，保留药效，安全。小孩长期鼻炎呢，会引起智力损伤的，学习成绩都会受影响。用上擦儿子油，提高小孩学习成绩都有帮助。
0: 哎呀，那真挺好，那我就放心了。那麻烦你一定给我留个名额啊，主任。
1: 啊，好的，已经帮你报上了啊。
0: 行行，
1: 那好，
0: 那我就等着了。
1: 哎，好，再见。
0: 哎哎，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老香港擦儿子油啊，人称鼻炎一滴灵。一滴可以缓解打喷嚏啊、鼻子痒、水样鼻涕、嗅觉减退等等这些症状。那在使用第一天啊，可以快速的改善鼻塞，恢复鼻子通气畅通。使用一周，打喷嚏、流鼻涕的现象明显好转。那如果长期使用，在鼻黏膜表面会形成保护，鼻黏膜呢不再红肿，不影响正常生活。 有需要的这些鼻炎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报名，报名电话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1: 没错啊，
3: 我是沈阳的皇姑区的。
1: 嗯
3: 啊，我姓张，75岁。
1: 嗯、
3: 哦，我现在我跟你讲一讲我高血压的事儿吧。
1: 好
3: 不？
1: 嗯嗯
3: 嗯，我最近吧高血压是早晨是150到160那样、嗯、完了就90点钟就稍微降下来点儿，早晨吃药了嘛，对吧？
1: 啊，那跟那没关系。
3: 是吗？没关系啊。
1: 嗯，
3: 那完了有时候这样呢还140-130，完了还有时候这样。
1: 你晚上睡觉打不打呼噜啊？
3: 睡觉啊，有点小呼噜，听不清啊，那是。
1: 有点小呼噜、
3: 嗯、
1: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3: 我身高是1.62米。
1: 嗯。
3: 体重现在是121-123斤。
1: 鼻子有什么问题吗？
3: 嗯、有鼻炎，爱打屁。
1: 早上
3: 闻着什么气味吧，一打屁这一打10多个。
1: 你那个早上起来嘴苦不苦，干不干？
3: 苦干。
1: 你去治鼻子，你这是打呼噜造成的。
3: 啊啊啊！
1: 不是高血压。
3: 啊啊啊！
1: 这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鼻炎引起的，晚上堵了呼吸道，缺氧，大脑缺氧造成的，第二天早上起来血压高。
3: 啊，这么回事啊？
1: 对。
3: 啊。
1: 嗯。
3: 完了吧？我吃的降压药，我跟你说说呗。
1: 不用了。你记住，你这个问题是睡觉的时候嘴闭不上，鼻炎造成大脑缺氧引起的。你不治鼻炎，调降压药是没用的。你治了鼻炎，血压自己就降下来了。
3: 啊啊啊！那鼻炎好治不？
1: 对于鼻炎最好的办法呀、啊，就是香港大药房的苍耳子油。
3: 那你等你们直通车的时候，我就买就得了呗。我这腿呀还抽筋儿啊。
1: 一条腿，两条腿。
3: 两条腿，有时候这条腿抽，有时候那条腿抽。
1: 什么时候抽？
3: 着凉抽好像。
1: 晚上睡觉才抽不抽？
3: 晚上睡觉，一醒了一蹬腿儿，哎，马上就抽筋儿。
1: 走路抽不抽？
3: 走路都没觉得抽筋儿。
1: 那不是你晚上睡觉前缺氧吗？
3: 啊。
1: 不还是鼻炎引起的吗？
3: 呀妈呀，这鼻炎这么严重呢？
1: 鼻子长在哪儿啊？不是跟你脑子长在一起了吗？脑子不好使，身上哪儿能好？
3: 啊啊啊啊啊！我还有个毛病，那个手心脚心总是热的。
1: 那都小事儿，晚上睡眠不好，神经衰弱。
3: 啊啊啊啊！完了还怕风呢？你说？
1: 还是神经衰弱。
3: 啊啊啊！完了，肩膀头还有那个风湿。
1: 有淤血吗？
3: 淤血啊，不知道啊。
1: 有机会啊，弄点驴血去香港，带点驴血啊！哎，自己啊没啥事，晒晒太阳，没别的大问题。你先把鼻炎治好吧。
3: 那个鼻炎药哈。
1: 对啊。
3: 啊啊，有什么反应没？还有和别的药有冲突没？
1: 你还有必要吃别的药吗？
3: 那我别的药我都有呢，还吃不？
1: 那他没有那病没有用的药，你吃它干什么？你就降压药吃两片就完事儿了呗。
3: 啊啊啊啊啊！那睡觉不打呼噜了就好了呗，对不？
1: 对呀。
3: 哎呀妈呀！我整个圈花了老多钱了，还整个鼻炎。
1: 以后有事找我。
3: 啊，好，谢谢孙主任。
1: 好，不客气。好，再见。
3: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老香港苍耳子油是香港惠民药的代表。香港惠民药的特点啊，就是见效快、品质高、价格低。老香港苍耳子油呢，定价39块钱一瓶，让药品价格回归到80年代，真正做到小药治顽疾。如果说你也有过敏性鼻炎、急慢性鼻炎、鼻干、鼻痒、鼻塞、流涕等困扰，一定要试一下老香港苍耳子油。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哎，
4: 我最近吧听你讲这个鼻炎啊、
1: 嗯、
4: 这个病可不是大病，但是呢确实很难受，这个病啊。 我想用苍耳子油用点儿，麻烦您呢，先给我看看。

0: 哎，我这个情况怎么用啊？
1: 你具体说一下你情况。
0: 好的，我就是慢性鼻炎。
1: 嗯，
0: 每年的一开春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开始这个花粉过敏。
1: 嗯，
0: 那个喷嚏打的呀，一连就是十好几个。
1: 嗯，
0: 停都停不下来呀。
1: 嗯，
0: 这脑瓜子打的都是嗡嗡的响啊。
1: 嗯，
0: 连带着后脑勺都疼。
1: 嗯，
0: 眼前呢，我也是晕晕乎乎的，老感觉着。
1: 嗯。
0: 哎，还发黑，好不容易缓过来了吧，又开始打喷嚏。
1: 嗯，
0: 哎呦，没办法，我一天天的吧就戴着口罩。
1: 嗯，
0: 一戴就是三个口罩，要不根本就防不住我这个。
1: 啊，那还怎么喘气儿啊？这个属于这典型的花粉过敏。哎，你这个首先我们要防止啊鼻黏膜跟花粉的接触，哎，防止对鼻黏膜造成损伤，因为什么？长期的损伤啊会造成鼻黏膜更加敏感，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0: 嗯，
1: 慢性鼻炎就是这么来的，这可不是小病，呼吸道防御机制没有了，鼻子在呼吸道防御中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岁数大了用嘴呼吸，它还会啊造成大脑的缺氧，哎，低氧还会引起高血压、心慌、心脏损伤，这个一系列损伤是非常严重的。哎，我们说了，人怕什么呀？饭吃不饱可以，气儿喘出来能行吗？对不对？
0: 那可不行。
1: 哎，你鼻子这道防御没有了，你任何冷热的空气、花粉、细菌，它可以直接刺激跑到肺里去的，这个肺损伤是非常严重的。戴口罩，你想三层口罩，我说戴着了，第一个能戴一辈子吗？再一个，这么厚的口罩已经超过正常人能承受的标准了，它本身就会造成肺部的缺氧啊。
0: 是是是。本来就上不来气儿吧，戴个这口罩就更憋得慌了。每次打完喷嚏都上不来气儿，都憋得我心都就跟着发慌了，血压也是蹭蹭的涨。
1: 嗯，
0: 但是就我这鼻炎嘛，就是治不好，好不容易花粉就过去了吧，这秋天干燥也不行。
1: 嗯，
0: 这大鼻涕擤都擤不干净啊，刚擤完鼻涕不大一会儿就又有了，就
1: 嗯，
0: 有时候这个鼻子不透气儿的时候，那个鼻涕吧还擤不出来。
1: 嗯，
0: 最难受的就是到了晚上啊，
1: 嗯，
0: 躺着待着吧，这俩鼻子都不通气儿，睡着睡着觉就给我憋醒了。
1: 嗯，
0: 你说侧着身子睡吧，就是下面那个鼻孔就不通气儿。
1: 嗯，
0: 上面的勉强通点气儿，但是这鼻涕还是多，但是呢它不往外流，往里流。
1: 嗯，
0: 一下子就堵得我这嗓子眼儿那会儿了，老难受老难受了。
1: 像你这种慢性鼻炎呢，我们说虽然它不能是要命，但确实啊人非常遭罪的。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用这个苍耳子油啊，就是老香港的苍耳子油，第一个呀它浓度非常高，我们这3公斤的药材呀才提炼出来10毫升的油。油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伸展性、延伸性非常好，哎，它能够全面的包裹呀鼻黏膜，清除我们鼻黏膜上的分泌物，一滴呀就可以缓解打喷嚏、鼻子痒、哎流鼻涕、闻不到味儿这些症状。再有个长期用油啊去滋养鼻黏膜，哎，能在鼻黏膜表面呢形成24小时保护，有一层保护膜，相当于咱把口罩戴在鼻黏膜上面了。避免过敏冷热干湿的空气啊对鼻黏膜的刺激，鼻黏膜没有刺激了，鼻炎你就不再犯了。
0: 哎，怪不得叫苍耳子油是鼻炎一滴灵的啊，以后呢就听港药和竹灯车了，都是好东西。
1: 对，实际香港这种惠民小药特别多，因为香港那边的人呢他也有小病小灾的，但是他们也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很多呀家里都常备的小药，有的甚至啊几块钱就能解决了。你像是我们这个老香港苍耳子油39块钱，鼻炎解决了，他们就不怕鼻炎了。
0: 嗯，
1: 也不会因为啊鼻炎遭罪了。而我们这边小药啊越来越少了，所以说关注节目，未来还给大家带来更多的香港特色小药。
0: 嗯，我一定得关注节目，孙主任啊。苍耳子油呢先给我报上名，我订上30瓶。
1: 好的啊，好的，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啊帮你登记上了，放心啊。
0: 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
1: 好，不客气，好，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啊，一到

0: 换季，这鼻炎反反复复的，晚上睡觉张嘴打呼噜的，睡觉鼻子不通气儿的，那你一定要试一下老香港苍耳子油，把它滴在这个棉签上啊，在鼻子里呢转两圈，直接渗透真皮层，一次缓解鼻塞流涕。那么长期使用呢，可以增强鼻腔的抵抗力，抑制鼻炎复发。老香港苍耳子油呢，主要成分是苍耳子，不含激素，长期使用没有依赖，大人小孩都能用。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继续请出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1: 哎，
2: 你给我报个名、我订30瓶的。
1: 30瓶啊。
2: 听了吧，30瓶挺多的。其实吧，你像鼻炎犯病严重的总用，你不备点吧还真不够。
1: 对，
2: 你香港这个苍耳子油确实好使。
1: 嗯，
2: 我认为吧，就这个鼻炎，哎呀，多少年都睡不好觉
1: 啊。
2: 那晚上吧，它堵的鼻子难受啊，就拿嘴喘气儿。
1: 嗯，
2: 从用这个苍耳子油，我鼻子通了，这个鼻子还能喘气儿了，晚上就能睡好了。那原来鼻子堵，那晚上老醒啊。
1: 嗯，
2: 现在好了。
1: 嗯。晚上鼻炎、慢性鼻炎的人呢，睡眠都会出问题的，鼻子堵不通气，大脑、心脏缺氧。鼻炎的炎症啊，时间久了还会导致中耳炎，长期也就会慢慢形成鼻窦炎，脸都能肿起来。哎，临床上什么样的都有，确实也是非常遭罪的病。
2: 自己看，孙主任，就我鼻炎都7年多了、嗯、最开始的时候吧，他就流鼻涕，完打喷嚏，鼻子堵，就喘气儿吧，就费劲。
1: 嗯、
2: 然后我上药店吧，哈，就买点就是那感冒药吃，结果吃了一个多星期，他还没好。我上医院去检查，这一检查，他说是鼻炎了。
1: 嗯，
2: 症状吧，哈，就跟感冒吧差不多。
1: 对，
2: 他也不是什么大病，我就没把他当回事儿。结果呢，时间一长，那鼻炎吧，他总犯了。
1: 嗯。
2: 哎呀，变天了也犯病，那感冒了也犯病，换季了呢他还犯病，你着凉了又犯病，那鼻涕啊特别多，你就得一直擦呀，尤其是晚上睡觉，哎呀那才难受呢，鼻子堵得慌哈，他堵的就憋醒了，要不然的话他打喷嚏就给打醒了，你说说。
1: 很多失眠的人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鼻子堵，哎，甚至都拿这个当心脏病去治。实际上问题很简单，就是鼻子不通气儿。哎，你鼻炎7年了，时间越长啊，鼻黏膜损伤就越严重，鼻炎呢就越难治。最后啊，鼻黏膜呀严重的时候会慢慢的萎缩，等到鼻黏膜萎缩的时候啊，鼻子一道保护没有了，在空气中有什么灰尘啦、细菌、病毒啦。就直接跑肺里去了，哎，会引起各种老年人的肺部的疾病，所以说一定要及时治疗。
2: 哎呀，我也治了，孙主任，但是吧，你治来治去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2: 后来吧，我一个朋友说那个香港的苍耳子油好，我就找代购的吧买的，用上吧确实好。当时吧，他从鼻子里头就流出来好多的鼻涕啊。我这鼻子吧就通顺了好多了，
1: 嗯，
2: 当天晚上吧我就睡了个好觉，
1: 嗯，
2: 用到2天后吧，我明显发现，哎，我的喷嚏也减少了，它不像之前啊一连串的这么打喷嚏啊，那鼻涕也减少了很多，哎呀，整个鼻子通顺了，
1: 嗯，
2: 然后我用了1个多月吧，它喷嚏不打了，鼻涕也没有了，头晕也好转了，鼻子痛快了。就感觉吧，心都痛快了，是不是？
1: 嗯，老香港苍耳子油啊，是高浓缩的油滴剂，滴入以后啊，苍耳子油能顺着呀鼻孔进入到鼻腔内部，主要通过3步来治疗鼻炎。第一步呢，覆盖鼻黏膜，隔绝过敏炎，让他们呢刺激不到鼻黏膜了，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就没有了。第二步呢，再逐步渗透进入啊鼻炎根部，修复鼻黏膜。这是改善头晕的关键，鼻黏膜修复好了，你能正常喘气了，大脑不缺氧了，头就不晕了。
2: 嗯，
1: 第三步呢，就是给鼻黏膜呀形成物理防护，阻隔呀过敏刺激、病毒微生物对鼻黏膜的刺激。所以说，长期用老香港苍耳子油的患者，鼻炎呢，它就不会。

0: 在反复发作了。
1: 哎呀，真是这么回事儿。我用了到现在都一年多了，孙主任。
0: 嗯。
1: 就现在换季呀、啊、变天呐、啊，我鼻子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嗯。
1: 你只要是感觉不舒服，你就滴上一滴，它马上就好了。
0: 对，这就是叉子油的特点。咱用上之后啊，起效快，长期用的还可以防复发。
1: 所以说这次吧，孙主任，我就想吧。

0: 动驾，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这是来自干婆大队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让新闻更及时，
3: 让新闻更及时，
2: 让信息更丰富，
3: 让信息更丰富。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2，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关注一组社会新闻。2026年五一假期出行景气延续，量价分化与方式分化加深。2026年是中国弹性假期制度的元年，本轮增量以人气扩张和行程时长延长为主，而非单纯的客单价抬升，因此流量变现效率高，下沉渠道覆盖广的 OTA 平台和受益于入住率提升的连锁酒店集团确定性更强。国家网信办日前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未按照规定履行大数据模型备案登记义务、安全审核能力不足、大模型训练语料安全、AI 数据投毒、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内容，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造发布虚假信息、散播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从事网络水军活动等问题。香港控烟新规生效以来，已发出多张罚单。香港特区政府表示，未来将继续加强执法，在香港不同地区巡查，地点主要考虑到人流密集的地区，例如金钟、铜锣湾以及九龙湾等，同时会在社区开展广泛的推广宣传，加深公众和旅客对新规的了解。日前，公安机关发布无人机飞行活动安全提示，强调实名登记是前提，查清空域是关键，依规飞行是底线，飞行前务必通过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完成实名登记，并查询计划飞行区域的空域属性，确认无人机已完成实名登记且活动在试飞空域内。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民工月均收入5075元，同比增加114元，增长2.3%。其中，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5774元，增长2.5%；本地农民工月均收入4376元，增长2%。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1: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2: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当三藏，
4: 跟着仨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故宫太和殿的千龙吐水啊，可以说是故宫的一道人人追捧的奇景。所谓的千龙吐水啊，是指太和殿外集聚的雨水通过排水系统失守吐出的情景。在太和殿的台基外部栏板之下，排水口被雕刻成了一个个兽头模样，向外伸出，它们大口张开，上吻高台，眼窝深陷，眼珠突出，额顶凸起，上升两角。这其实呢，就是传说当中的一种没有角的龙吃。据统计，太和殿的三层台阶上啊，共有1142个汉白玉吃手。在中国古代，龙被视为皇权的象征，那么皇帝们一向被称为叫真龙天子，所以故宫啊就可以看到数不清的与龙相关的装饰，涉及雕塑、彩绘、贴金等等多种工艺。据说仅太和殿这一个地方，自上而下，由内到外，有关龙的装饰啊就多达14000多个。太和殿的龙元素如此之多，这个呢和它前所未有的至高地位是息息相关的。在民间，太和殿呢被称为金銮殿，它坐落于故宫的南北中轴线上，与中和殿、保和殿合称为故宫的前三殿，又叫外朝三大殿，是明清皇帝处理朝政、举办典礼的地方。作为前三殿之首的太和殿，被誉为紫禁城的心脏，是中国现存古建筑中建筑等级最高的宫殿，也因此宫殿才可以坐落在三层汉白玉台阶之上。殿外每一层台基的栏板、望柱，它都雕刻有龙纹，当然也包括用于排水的吃手。太和殿内的龙首装饰集中在顶部梁方、藻井、玉座等区域，据不完全统计有4744处。梁方装饰指的就是梁方彩画，俗称雕梁画栋。我国古代建筑大多都是木质梁架式结构，用数量众多的木头梁方来支撑屋顶的重量。为了防水防虫蛀，古人呢就在梁方上涂上黑漆、桐油等等涂料，后来为了美观呢，就发展成了梁方上绘制各式各样的彩画，其中等级最高的河西彩画是皇家所专用的，一般会绘制龙凤、关外愣草、西番莲、灵芝等等纹样当中的一种或者是多种。太和殿采用的是金龙和玺彩画，图案呢全部是由龙组成，盒子上是团龙，爪头上是升龙或者是降龙，方心部分绘制二龙戏珠，藻井说的就是天花板吊顶。太和殿天花板上的藻井啊，称为龙凤角、缠云龙、随半方、套方八角魂、金盘龙藻井，共雕刻有17条大小不同的金龙。其中位于藻井顶部正中的盘龙，其盘踞于云雾当中，张牙舞爪，口含宝珠，叫轩辕镜，气势磅礴，呼之欲出，形象栩栩如生，体现出皇家宫殿的无比威严和威慑之感。太和殿龙椅呢又称修金漆云龙纹宝座，是紫禁城里唯一保存下来的明代皇帝宝座，明朝嘉靖年间打造，已有500多年历史了。龙椅放置在殿中央有七层台阶的木质高台上，通体修黄金，每层都装饰着降龙纹，椅圈上盘绕着13条金龙，椅背正中立着一条正龙，正龙的四周和龙椅的底座也都装饰着云龙纹。龙椅背后的七扇金漆屏风，据说呢只有皇帝才能使用。同样布满龙纹装饰，龙椅和屏风上雕饰的金龙总计有80条。在龙椅宝座两侧呢，还有6根盘龙金柱，采用沥粉贴金工艺打造，金碧辉煌，高超过12米。金龙盘旋在柱身上，在龙椅以及周边的区域藏着至少420条龙，尽显皇室气派。此外，在太和殿正殿的东西北三面的墙壁上、东西暖阁的门扇上以及殿内家具上， 还有超过736处龙纹装饰。这样统计下来，太和殿内外的各种龙元素装饰至少有14986处。但是对于这片拥有900多座宫殿的庞大古建筑群来说呀，还有无数的龙元素未被发现，还有更多神秘神奇的文化现象等待开发。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啊，不妨开启一场故宫寻龙探秘之旅，我想一定会非常的有趣的。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17，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哲斌，我们继续来关注社会新闻。中指研究数据显示，四月百城二手住宅均价环比下跌0.46%，同比下跌8.34%，跌幅较上月略有扩大，但明显小于去年末，市场仍处筑底过程。核心城市小阳春延续，上海二手房价格微涨，百城新房均价环比上涨0.08%，同比上涨2.18%。部分重点城市改善型楼盘支撑价格结构性上行，50城住宅平均租金环比微跌0.05%。上海快递职工代表日前正式签署首份覆盖全市快递行业的劳动规则协议，与企业方代表协商确定，在沪正常劳动满一个月的快递员月最低工资不低于上海标准的110%，明确每单派费直达快递员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应得派费的25%。同时建立欠薪风险预警机制，全力保障劳动报酬按时足额发放。四月份，上海二手房交易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全月日均网签量为958套，其中8个单日成交量突破1000套大关。4月11号，单日网签成交量达到1632套，接连超越三月两次年内单日的成交峰值，同时创下5年来上海二手房单日网签成交量的新高。上海优质低价房源租售比优势明显，部分板块的租售比可达3%左右，对机构资金的吸引力强。近日，泡泡玛特首款冷藏箱开售，官方发售价5999元。5月1号，拉布布冰箱二手市场价已经大幅回落，各平台价格区间为7000到10000元，相比此前转售报价19999元，一夜跌了10000元。好的，换个焦点，再来关注一组文体资讯。今年五一档被称为史上最拥挤，13部电影上映，类型丰富。同时电影票价格也出现下降，5月1号平均票价36.8元，大幅低于2026年截至4月30号的平均票价。据猫眼专业版数据，2026年五一档新片的总票房破4亿元，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2暂列五一档的新片票房榜前3位。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的前2天票房已经超过了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的补贴力度持续加

大，使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四年的同期新低，带动超过800万人次观影，创下新高。同时，不少影片的取景地成为了假期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各地也根据自身资源特色推出了文旅惠民活动。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6: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4: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4: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5: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6: 同学们，上课时间。
7: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8: 六块二。
9: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10: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11: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12: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9: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
1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中国呢是长城最多的国家，到目前为止至少15个省市自治区有长城分布，但是人们对于长城啊有很多认识并不正确。比方说把现在的万里长城和秦始皇联系在一起，其实现存的万里长城和秦始皇的长城呢，它只是走向大致相同，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现在所说的万里长城呢，它是明代的建筑，至今尚不到600年。再一个就是以为万里长城啊是最长的长城，其实还有一条不为人们注意的长城，它的历史是远远超过了万里长城，并且长度也远远的超过万里长城。这条长城呢就是金长城。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中国最长的长城。听众朋友，女真族的金王朝一路南下，灭辽灭北宋，雄称中国北方数百年。它在处于攻势的时候啊，并没有筑城，因此给人们的印象呢，它是一个游牧的女真族，它不善于筑城。可是其实女真族啊，它很会筑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明长城号称万里，其实际长度呢大概是6700公里。谁也没有说出金长城的总长，但是它远远长过明万里长城，这是可以肯定的。金长城北到俄罗斯的赤塔，南到黄河后套，西至长白山脉，再到蒙古国。与万里长城不同的是，金长城呢它不是一道，它是许多地方啊是平行并列的好几道城。金长城至今呢还有一条分界线，黑龙江省与内蒙古自治区就是以金长城为界的。金长城是夯筑的，残高3到4米，每隔100米呢就有一个高起的土堆，那就是当年的敌楼。 残存的金长城，远看呢，它只是一条土错的带子，当年的敌楼城堡让岁月冲刷的就像爷爷的驼背一样的浑圆。历史如果真的完整了，反而不是历史了。金长城的苍凉残破让人禁不住寻觅远世的深思，让人禁不住思索人类经历的时间。成吉思汗崛起于蒙古高原后，却不是进入嫩江一带，而是西征荒凉的中亚，南伐农民的黄河。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就是这条长城它阻止了成吉思汗。从史书上看，成吉思汗以及他的先辈们曾经多次试图越过大兴安岭进入嫩江流域，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那个时候他的对手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呢，要比蒙古国还要强大的骑兵。成吉思汗呢，他是东进不能食，又被迫转而西征。虽然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这条金长城扭动的身躯啊，已经说话了。蒙古铁骑天山南北扬起的烟尘，拔都于伏尔加河创下的伟业，在这里不过就是孩子的游戏。女真与蒙古这两个最强悍民族的厮杀才是真的战争。大兴安岭啊，是嫩江平原的天然屏障，只要守住了雅鲁河的河谷，蒙古人是很难东进嫩水的。奇怪的是，女真人放弃了大兴安岭这天然的屏障，却在平原上建筑了金长城。不难看出，建筑时的金帝国呢已经开始衰败了，他们不得不退守金长城这第二道防线。但是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却没有去攻破金长城，只好向荒凉的西部用兵。这又说明了，即使是这时候的金国仍然是可以抵抗成吉思汗的。号称奇险的万里长城，它庇护不了中原大地，仅仅是金长城自然也不是蒙古铁军的对手。真正让蒙古人止步的是一支强大的军队。有意思的是，这支让蒙古人望而却步的守卫金长城的军队啊，竟然也是蒙古人。游牧于嫩江的蒙古杜尔伯特部呢，它是金国的附属。成吉思汗对背叛的杜尔伯特人无可奈何。有一次，成吉思汗的堂叔带着手下人进入了杜尔伯特境内，竟然被杀得只剩孤身一个。一直到1214年，蒙古国南下的战争屡屡胜利，逼得金国的都城从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迁到了南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蒙古部将哈萨尔

0: 才从南部定辽西诸部，北驱无腊纳吾二江。这个纳吾江啊，就是嫩江。至此嫩水流域啊，才进入蒙古帝国的版图。金长城是从背后被攻破的，从此它失去了军事意义，也就淹没无闻了。
1: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7，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哲斌，我们继续来关注文体新闻。我以为马克艾伦能进决赛，真不敢相信他会输掉。吴一泽到底是怎么样反败为胜的？昨天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让前世锦赛冠军丹尼斯泰勒如此惊呼。中国小将吴一泽一度已经被逼入绝境，但他在14-16的情况下连续挽救两个赛点局，并在决胜局完成单局逆转，最终以17-16战胜对手马克艾伦晋级世锦赛决赛。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继续进行，21岁的中国选手陈佳卫冕女子单人3米板冠军，这是陈佳在本次赛事收获的第2金。此前，他搭档队友陈逸文摘得女子双人3米板桂冠。在2026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当中，中国名将王宗源获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2026尤伯杯半决赛，中国队对阵日本队，中国队连胜3场取得胜利，第21次闯入到尤伯杯决赛。接下来，中国队将同印尼队和韩国队之间的胜者交手，争夺最后的冠军。日前，15岁的孙欣然延续了出色状态，在普罗夫迪夫 G300 赛连胜5场夺冠。其中在决赛当中，他以6-4、6-1横扫青少年世界排名第14的塞尔维亚选手茨维特克维奇。孙欣然首次赢得 G300 的红土冠军，这也是他本赛季获得的第2个女单冠军。昨天，中国男乒在世乒赛小组赛1-3不敌韩国，韩国男团几小时前同样进行场比赛，0-3跪拜瑞典。本场他们甚至不是全主力参赛，张雨珍都没有上场。昨天 NBA 季后赛，76人109-100战胜凯尔特人，至此76人完成了黑七奇迹，晋级东部半决赛，将对阵尼克斯。根据数据统计，这是76人球员恩比德职业生涯的第一次赢得抢七大战。据《每日体育报》报道，足球运动员拉菲尼亚已经向巴萨表达了自己对未来的疑惑，目前一切都处于开放状态。不过，最可能的情况仍是他继续留队，争取在2027年冲击欧冠和金球奖。WTA 1000赛迎来了一位新的冠军，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在马德里站的决赛当中，以6-3、7-5击败了米拉·安德烈耶娃，在这场自带张力的俄乌对决当中脱颖而出，拿到了他职业生涯的第3个冠军头衔。

0: 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0: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0: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镜子可以说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它是照面示容的用具。那么从最初的以水当镜子，到打造石器时代的石镜，再到4000多年前齐家文化第一面铜镜的诞生，镜子可以说它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寄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中国啊，有着悠久的用镜历史，有书就记载，剑可取水与明月，因见其可以照形，故用以为镜。上古的镜啊，都是大盆的意思，被称为笺。最初的时候，镜子呢，它是用瓦片制成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笺字是没有金字旁的。直到商代初期出现了金属铜，于是就开始铸造铜镜。这个时候的笺字呢，才有了金字旁做镜。笺和镜呢，它本意都是镜子的意思。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啊，常常以镜鉴来隐喻一些人和事。你像《庄子》这本书当中啊，就写道：“有修养之人，应当像一面镜子，来者即照，去者不留。应和事物本身，而不去刻意掩藏，就能始终保持心境平和。”你像成语“前车之鉴”，“前车之鉴”呢，它是表示前面车子翻倒了，可以作为后面车子的借鉴。鉴呢，它就是镜子引申为教训。这个成语呢，是源于荀子《丞相》这本书，写道：前车已覆，后未之更，何绝食。当镜子的功能与剑的哲思相互碰撞融合，那么这件实用器物呢，就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人文内涵，从此成为了悠远精深中华文化当中璀璨的人文意象。我们中国啊，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商周铜镜大多是圆形的，镜面呢是近乎平的，或者是微微的凸起，镜面比较薄。镜钮啊，有弓形、半圆形、长方形这几种，可分为素镜、重环镜、鸟兽纹镜三类。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中啊，是一个成熟而大发展的时期。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铸造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前，是中国古代铜镜由质朴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也是铜镜铸造中心由北开始向南迁移的重要时期。当时楚国是战国时期最重要的铜镜产地，到了汉代啊，汉镜出土的数量是最多的，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相较于战国时期啊，有了很大的发展。铜镜的流行在唐代达到了鼎盛，唐人永镜之风是盛行啊，恢弘气象的大唐社会各个阶层都对镜啊非常的偏爱，文人雅士呢更是把它融入于情思，形成一种超以向外得其环中的艺术境界。以下一些诗词歌赋当中啊，就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啊，不少文人目光集于镜这个物象，它的映衬、比拟、寄语都蕴含着读书人普遍的生存状貌。你像诗里所写的：“斜月无方桂，照日有花菱，不持光泻水，翻江影学冰。”永镜就成为他们心照不宣的默契了。随着镜文化在唐代的空前发展，加上制镜工艺改良进步，加入了大量的锡的铜镜是更加的明亮了，它的造型呢也更显华丽了。铜镜在造型上突破了传统圆形的特征，不仅表现出各种样式的花式镜，还有人呢开始制造有把柄的手镜，除了日常功能之外呢，更是增添了把玩观赏雅趣。唐代镜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艺术样式的多样化，铜镜艺术呢也呈现出了浓郁的盛唐气象。有代表性的镜子图案呢，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宝相花图案镜，包括写生图案、佛教宝相图案等等；第二呢是珍禽异兽花。

0: 草图案镜，三是串枝葡萄鸟兽蝴蝶镜，第四是故事传说镜，包括人物、社会生活、神话传说等等。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玻璃镜啊早已是取代了铜镜，但是方寸铜镜啊，它凝聚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却将变化着形式继续长远流传。古时候藩邦之间、百姓之间互相赠送铜镜的礼俗呢，依然是延续到了现在。比方说镜子常作为爱情婚姻的信物，它寓意圆满团圆、吉祥之意，象征婚姻美满。再比如说历史这面镜子啊，是永远无法取代的。铜镜正衣冠，寓意影响深远，作为自省自警的方式呢，早已融入到华夏儿女的血脉当中。
1: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52，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哲斌。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已得知伊朗方面提出了一项协议概念框架，并称伊朗将提供更具体的协议。特朗普表示，将很快审查伊朗方面刚刚提交的解决冲突方案，但对其可接受性表示怀疑。特朗普称，难以想象该方案能被接受。伊朗方面披露称，伊朗已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建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除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尚不清楚特朗普政府此次威胁提高欧盟汽车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白宫尚未就此发表正式公告。白宫没有具体说明提高关税的生效日期，也没有说明欧盟官员必须做什么来防止美国提高关税。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日前公布了对白宫记者晚宴上发生的枪击事件公开及未公开监控视频的分析。结合枪击案件发生时宴会厅内部的录音，检方目前仍无法明确判断嫌疑人科尔·托马斯·埃伦开枪的具体时间，甚至无法明确判断其是否开枪。美国和菲律宾2026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持续进行，美军日前展示了海军陆战队远征反舰系统。菲方表示，此系统仅用于军演期间的部署演练和模拟支援，演习结束之后，系统将会撤出巴坦群岛。美国军方指出，这是一种高度机动的岸基反舰导弹系统，设计的初衷是用于远程操控，实现完全自主运行，建造的目的是为了追踪、瞄准和驱逐敌方军舰。特斯拉近日向美国证交会提交的监管文件当中披露，公司 CEO 埃隆·马斯克2025年度的薪酬总额高达1583.6亿美元，全部以股票奖励形式发放，未包含任何现金薪酬或者绩效奖金。然而由于特斯拉去年未能达成任何市值及经营考核指标， 马斯克实际落袋的薪酬为零。美国国防部日前称，已与七家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分别是 SpaceX、OpenAI、谷歌、英伟达、Reflection、微软和亚马逊云服。这些协议加速了美军的转型进程，旨在将美军打造成一支人工智能主导的作战力量，并将增强美军在所有战争领域保持决策优势的能力。

0: 从书里汲取向上的力量。
1: 我是晋朝孙康，冬夜映雪读书是为了从书中得到温暖。
2: 我是晋朝车胤，夏夜囊萤读书是为了从书里找到方向。
3: 阅读总能带来视野、力量、温暖和方向。只要你愿意，随时随地都能翻开一本书，在人类文明中汲取智慧，在世间情感中读懂人生。全民阅读，与你同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似
4: 本来呢，这件事儿啊是非常难办的，但是过几天呢是纳仁托娅老师的生日呢，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边，我们应该能迎来一场史无前例的救助行动，请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有好消息了，尹老师呢一定在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除了帮大家呢申请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外，我还会尽量为大家呀争取一批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关于熊胆治眼病的知识啊，这两天我也一直在跟大家讲，我们每天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也略知一二了。熊胆本身呢就有清肝明目、保肝护肝的功效，而纳仁托娅老师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用的是质量最好的黑龙江金胆熊胆所制，在治疗各种的危重疑难型眼病方面呢它是有着奇效的。为什么说是危重疑难型的眼病呢？你看这里边啊，青光眼肯定算一个，因为青光眼的发病率致盲率都是最高的。在眼病界呀流传着一句话叫一青二白，排在第一位的眼病就是青光眼。那我们怎么判断自己得的是不是青光眼这个疾病呢？我教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啊。一般情况之下呢，人的正常的眼压范围啊，它是10到21毫米汞柱之间。这个时候呢，我们用手指啊去触按眼球，它是富有弹性的，眼球呢软软的。当眼

压上升到25到40毫米汞柱的时候，你用那个手去触按眼球的时候，就好比啊是打足气儿的球，比较硬。当我们的眼压上升到40到70毫米汞柱的时候，你再用手指去触按，眼球呢硬的像石头一样。另外啊，青光眼的患者呢会出现头痛、眼胀的症状。由于眼压它是急剧上升的嘛，所以说三叉神经末梢受到了刺激，反射性的引起了三叉神经分布区域的疼痛。所以患者呢常感到有偏头痛和眼睛胀痛的感觉。我记得在医院的时候啊，认识一位抓药的老师傅，他姓邱。邱老呢当时得有个70多岁了，那可是名满全城这么一位老师傅，因为没有他不懂的药，抓药的技术那叫一个娴熟啊。身边的人就说他了，说这个邱老闭着眼睛都能把药抓好，确实呢是医药界的一位老泰斗。本来呢到了该退休的年龄了，邱老啊偏偏闲不住啊，那真的是对本职工作的一种深刻的热爱呀。医院呢当时啊又缺少呢富有经验的药师，所以呢邱老啊他就被返聘回来了，一边为人民服务，一边呢带学生培养抓药方面的一些人才。本来一切都好好的，后来呢因为一次重大的失误，让邱老啊名誉扫地，被医院开除了。怎么回事呢？当时那家医院呢有一位心内科的大夫，给患者呢开了一个养心汤的方子，结果邱老在抓药的时候啊给抓错了几位，这患者呢回去以后啊越吃心脏病越严重。后来呢拿着药啊找医生，这才发现里边那个药啊给弄错了，人家患者那边不依不饶啊，没办法，医院呢只好解聘了邱老。好多人说呀，说邱老呢晚节不保，你看你赖在工作岗位上不退休，这下出事了吧。也有人说呢，邱老70多岁了，岁数大了，老糊涂了，犯错误呢也是正常的。大家风言风语的评论不重要，最主要的是邱老的身体啊他是真的出了问题。因为他内心痛苦啊，眼睛呢胀痛的厉害，头也跟着疼，而且呢伴有恶心呐、视物模糊啊、眼睛呈现雾状这种状态。那么到医院呢一检查，被确诊为重症的青光眼。青光眼这种病啊比较特殊，它早期的症状呢并不明显，可是等到发现了确诊了，基本上这个视力啊就已经呢受损很严重了。所以呢医学界更愿意管青光眼叫沉默的盗贼，说明他不声不响的就把人的视力啊偷走了。青光眼呢不仅造成眼压升高，出现眼底出血的情况，青光眼还会造成患者出现红视、雾视的情况，并且呢对视神经造成的伤害，它会出现视神经的萎缩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高眼压呀它压迫住了视神经，导致呢视神经缺乏肝肾之精的濡养，那么视神经每一个细胞逐步的出现了萎缩坏死，这个时候患者出现的情况就是看东西缺边少角，久而久之呢眼前就像带了一根管子似的看东西，这么一点点区域看到的范围是越来越小，黑影呢越来越大，直至视神经完全坏死的时候，患者眼前就一片漆黑了，什么都看不到了，说句不好听的话就瞎了。
邱老本身呢，他是医疗系统的人，认识很多呀有名的老大夫。于是呢，他就四处的访友治病，找了很多熟人呐，用了很多药，当然也做了青光眼手术，注射了降眼压的针。可是他这个病情始终没有得到控制，视力受损的是越来越严重。前后不到三年的时间呢，老人家几乎就看不见了。后来呢，邱老啊突然想到了我，他对我呢有一定的印象，知道我最擅长的就是用猛药治眼病。为什么邱老没第一时间找到我呢？他当时啊也是掏心窝子的跟我说啊，因为他那个时候看我比较年轻。邱老得了眼病以后呢，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老一辈的同事啊、朋友啊、一些老主任呢，治了一圈没有效果，这个时候他才想到了我啊。当然这些都不重要啊，最重要的是邱老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呢，眼睛还有一丝光感存在。按理说呀，我应该第一时间呢就给他用上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可是当时啊，偏巧不巧的，哎呀，这个事儿啊真的是最让我头疼的。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边所含的药材都特别的稀缺，每一次生产出来呢就那么一小批，只要生产出来就会被一直等着的患者呢一抢而光。所以当年邱老来找我的时候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困境，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正处在断药的阶段。我呢为了保住他的视力，不让他贻误病情，我就把我恩师啊留下的这个药方呢写给了邱老。邱老让家属跑遍了大大小小的药铺，也没有抓到赛加羚羊角这味药。到最后邱老呢没办法又找到了我，他就问说，小眼我怎么办呢？现在我这个眼病耽误不了了，可是这个药啊配不齐，我现在是越来越上火。我当时呢跟邱老说，我说您呐千万别着急，因为呢您得这个眼病本身就怕着急上火呀，您这边肝火一上扬，眼压更高了，很可能因为着急上火反而就一夜致盲了，看不到了。所以呢我当时啊就拿出了我珍藏的一批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呢给邱老用上了。我珍藏明目金胆熊胆粉的目的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啊。明目金胆熊胆粉呢由于药材的稀缺，包括它的炮制工艺复杂，一年只开顶一次，一次呢只有72小药顶，数量特别少。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啊，我不会轻易拿出明目金胆熊胆粉。给出去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我会在第二年就补齐了，以备呢不时之需。邱老啊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他觉得呢眼睛不胀不疼了，哎，晚上啊能睡个好觉了。至少这一个月当中，他的视野呢缺损没有再继续的严重下去，而且保住了原有的视力。就这样，邱老呢一边用着明目金胆熊胆粉，一边呢等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能到药。每一份等待呀都是不会被辜负的。后来呢邱老终于等到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让邱老呢把这两种治眼奇方一起用上，结果很短的时间之内，邱老的眼压就正常了，视力呢也完全恢复了。另外呢视野缺损一天比一天小，到最后整个的视神经完全的恢复了。之前呢邱老呢经常熬夜，还爱喝酒，有中度的肝损伤，

0: 他那个脸色发黄，眼睛呢也发黄。早晨起来的时候啊，嘴里发苦，肝功能呢也不正常。自打他用上了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啊，肝脏的功能呢越来越好，眼睛乌黑明亮，面色红润，把他肝损伤的问题呢也一并解决了。我之前呢也跟大家讲过，肝开窍于目，中老年人呢容易肝肾虚亏，所以呢肝眼通道啊就容易被堵上。而我们的肝眼通道一旦堵上之后，肝肾之精呢更加不能濡养眼内的组织，我们眼内的组织就不能足质足量的去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而我们眼内缺乏了这种酶类物质，当我们眼睛受损的时候啊，就不能及时修复。这样的话呢，慢性病一天天的就会越养越严重，最后呢导致我们出现致盲率高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还有视神经的萎缩、视网膜的脱落、玻璃体浑浊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呀、我们说通过明目金胆熊胆粉，再配合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治疗，保肝护肝。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能迅速的打通肝眼通道，同时呢这方子里边的25味药材的强大组合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我们打通的肝眼通道迅速的上达目系，给我们的眼内呢进行补充。眼睛里边的细胞被激活之后啊，免疫修复功能呢就回来了，所以说眼睛自然而然的一天天的就好起来了。而且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啊，当我们打通了肝眼通道呢，就会出现排毒的反应。这个排毒的反应啊，有的人呢是眼内的分泌物多，眼泪多，有的人呢是排汗多，还有的人呢是二便增多了，还有的人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啊，我们出现了很多的头皮屑，或者呢头上容易出油，这都是在排我们肝眼通道当中的毒素。排毒期呢一过，我们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呀眼睛轻松了，视力呢开始就一天天的恢复了。同时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还可以迅速的去增殖眼底新生细胞，去代替呢坏死衰老的细胞，修复眼睛，康复眼病，拔出病根，让我们呢眼病好了之后啊不反复。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献出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原因。有了明目金胆熊胆粉跟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一个结合，能大大缩短我们的病程，起到1+1=2的作用，真的是如虎添翼的效果呀。尤其现在呢，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特别的稀缺，而且呢今后会越来越稀缺。所以啊，我就想呢，如果尽可能多的把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奉献出来的话，可以让患者呀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事半功倍，这样呢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一些个百姓朋友。当然平时呢是不可能有这样机会的，因为这两种药的产量都非常低，同时都能用上的那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儿啊。好在呢过几天就是那人图雅老师的一个生忌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呢，我们才有机会同时得到这两样宝贝。我会尽全力为大家呢争取这两样治眼奇方，所以在这儿呢尹老师也请大家认真的关注节目，有消息的话呢我会第一时间在广播当中通知大家。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接下来呢，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啊。
4: 哎呀，严老师，就我的眼睛，
0: 哎，
4: 用你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
0: 啊，
4: 哎呀，挺好的。
0: 那
4: 好，坏老师就说吧，吃完了剩余的药就可以停了。我这几天嘛，就听你节目讲啊，明目金胆熊胆粉挺好的。
0: 嗯，
4: 我就想啊，能不能等我停了，就是这猛药治眼七方以后，我再用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巩固一下呢？
0: 如果说您的眼病现在已经治得很好了，而且马上呢面临停药的话，就不用再用明目金胆熊胆粉了。这个药呢是更珍贵更稀缺，一年呢，
4: 嗯，
0: 咱们只能开定一次。金胆熊胆能够拨云去翳，李时珍呢把它列为了三大仙药。《本草纲目》当中是这么记载的啊，说金胆熊胆仙鹿蹄，白虎的尾巴其中奇。这样说说您眼睛的情况吧。
4: 我年轻的时候是个教师，
0: 哎，
4: 我的眼睛嘛是在2019年，我就觉得看哪都有雾，它盖住吧，
0: 哦，
4: 一个眼睛，另一个眼睛呢也是一样，上医院去检查了，就说我是白内障初期，大概从2022年开始吧，那我的视力吧就逐渐的下降了，一年不如一年，到后来吧，我的视力就剩下0.06-0.08了。
0: 白内障啊，一旦发生之后，如果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它就会继续的发展。白内障呢是晶状体的浑浊。这晶状体在哪儿呢？就在眼睛瞳孔里面，它紧挨着瞳孔，是一个圆盘样的透明组织。正常情况之下呀，它是很透明的，帮助我们呢吸收光线，过滤毒光，而且呢很有弹性。但是呢，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说您的干眼通道堵塞了，肝肾之精濡养不了眼内的组织了，那么眼内自身呢会缺乏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眼睛一旦有一定的损伤，它不能迅速的被修复，就会落下病根，在晶状体上面呢会慢慢的由透明啊变成乳样化，久而久之呢，晶状体的浑浊越来越严重，那我们的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差。您要知道啊，您这0.06 和0.08的视力，它是要马上致盲的一个视力啊。
4: 是的，老师。

0: 是，他给我生活吧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我看什么吧都是一片模糊，后来吧就全靠耳朵听，就走路吧也分不清路到底吧是平的还是有坑的，就经常吧就深一脚浅一脚的，尤其是害怕吧就那个上下看不好，就经常崴脚，天黑前必须得赶回家，晚一点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看不好就经常崴脚。天黑前必须得赶回家，晚一点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1: 您看看。
0: 本来就打算去做那个人工晶体置换手术的，那钱都准备好了。可是我们小区就有一个刚做手术的，白内障还没好，那眼压又高了，吓得我也不敢去做手术去了。
1: 白内障的手术，我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伙讲到过，它本身是一种伤害性的治疗，它是把咱们浑浊的晶状体呀摘除出去，在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伤及其他的组织，也会形成一定的炎性反应。为什么很多人白内障手术之后合并了青光眼呢？就是这些炎性反应，它污染了防水，导致防水呢把眼道给堵上了。防水不能正常流通的时候呢，眼压就增高了，这样就合并了青光眼了。还有白内障合并虹膜炎，合并视神经炎。所以说呢，咱们的中老年患者呀，不要轻易的去做手术，一定要首先呢选择保守的治疗。最好的治疗状态是保证眼球的完整性。你做了手术，眼球就残缺不全了。对我们患者来讲呢，它实际会形成很大的一个打击的。
0: 是后来嘛，我听到尹老师草原光明栏目，哎呀，我越听越上瘾。我每天要是不听嘛，我都感觉缺点啥似的。我一听你讲的，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那我这肯定是大病了，看不到两三米了，看东西还变形了。
1: 您要看东西是变形的话，说明了您有黄斑病变了。它不是单纯的白内障了，
0: 哦，那后来我用上了猛药滋眼奇方，明目25味丸，哎呀，用了3天就排毒了，哎呀，排的分泌物可多了呢，就有那种腥味儿。完用了2个多月吧，孩子来电话，我一看手机上电话，这号码都非常清楚，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
1: 那
0: 后
1: 好
0: 来
1: 啊。
0: 吧，眼前的雾都散了，散的也特别快，哎，看的还越来越远了。3个疗程用完了，就我能下楼了。看东西变形是有，但是那会儿它不影响我走路了。现在是用了4个疗程了，雾也散了，变形也没有了。
1: 非常好啊！眼睛是咱们心灵的窗户。如果说我们有一双好眼睛，明亮的眼睛，我们就可以随意出去走动走动，生活就变得美好了。如果
0: 对。
1: 说眼睛做不了主，每天的闷在家里边，咱说眼睛看不清，您连个电视都看不了，看个电视都只能听音儿，然后在家里边连个家务都做不了。作为您来说，说想自己做个什么饭，包个饺子都做不了，那心情没个好啊，久而久之的郁闷，身体呢也会出现大病的。现在这眼睛好了，人呢咱就自由了，说白了就是想干嘛干嘛了。
0: 我自己出去坐公交车都没有问题了，
1: 太
0: 就我
1: 好
0: 每
1: 了。
0: 天听你的节目，你节目里都讲什么内容、什么方子，我都能写到笔记本上了。哎呀，都记了好多好多了。没有尹老师哈，我哪有今天呢？也免去了我做手术的麻烦。但我没去做检查去，我不想检查了。我觉得现在挺好的，我也不想多花那个钱。
1: 作为医生啊，我希望大家康复之后呢，做一个复查，尤其呢，您有黄斑病变，做一个眼底的检查，看一看咱们黄斑区现在的情况，做一个荧光造影就可以了啊。视力呢，其实有时候查不查都可以，因为我们自己呀，能感觉到这个变化，比如日常生活没有问题了，像您都能写字儿了，但是最好呢，还是做一个眼底的检查。你有了这个结果之后，那我就更放心了呀。
0: 那好，那我去。那尹老师，我用完这些药，我还是想用。

0: 明目金胆形单色，
1: 还是想用啊，但是我不建议您再占这个名额了啊。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和咱们蒙腰智眼气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样，都非常非常的珍贵呀、啊。所以说我内心呢是希望这些好药能够实实在在的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因为您已经康复了，你再占名额呢，咱可能就会耽误其他中老年朋友的治疗了。
0: 我能理解，尹老师，
1: 哎、
0: 我听你的。
1: 先去做一个检查，把检查结果呢告诉给我。好了，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400-866-1868，400-866-186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尹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
4: 尹老师，我这又去医院检查了一下晶体，说我的晶体里头现在没有混浊物了。
1: 好。
4: 哎，我看东西不模糊了，最主要我是看眼底黄斑，这次通过检查也说是没事了，这下子我算是放心了。
1: 嗯，那挺好啊。检查结果如果一切正常的话呢，说明咱这个眼睛啊现在特别健康。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8了。
1: 68岁了哦。那老姐姐您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4: 我之前眼睛不好，以前做过手术、哦、哎呀，这次多亏了尹老师。
1: 那当初您是什么眼病做的手术啊？
4: 我当时啊检查就是白内障，看东西啊老是模模糊糊，还有黄斑变性，看东西变形。哎，用了蒙药治眼七方啊，明目二十五味丸两个疗程了。现在我感觉的看东西特别清楚，您这药里头啊都是好药材，要不效果这么好呢。我是一天两次这样吃的，用了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眼睛很轻松，哎，又舒服又不累得慌、
1: 嗯、太好了。
4: 我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眼前啊看东西不模糊了。哎，我这一想这个眼底黄斑还没太好，我就又吃了一段时间、
1: 嗯、
4: 又吃了一个疗程，这才去做的复查、
1: 嗯、
4: 说是没事了。
1: 很好啊、
4: 嗯、
1: 咱们蒙腰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就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这几种药材有多珍贵不用我多说了，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啊、
4: 嗯、
1: 羚羊角是通天眼，可以快速的打通呢咱们的干眼通道。
4: 嗯，
1: 麝香走窜性极强，它能领着其他的药物啊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病呢病灶这个部位。牛黄有着清热解毒、消炎、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所以说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它是25味名贵药材的大组方，是目前来讲组方更大功效更强的治眼的药品，效果非常好。所以您用了一个星期就有改善了、
4: 嗯、
1: 挺好的
4: 啊,
1: 啊。
4: 哎，现在没问题了，尹老师、
1: 嗯、
4: 你真是个好大夫呀。哎，我听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非常好，喝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同时用效果更好，我也想用上、
1: 啊、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可以清肝明目，和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结合到一块儿呢，就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
4: 嗯、
1: 治疗眼病的效果呢会更快，病好的也会更快。最近呢我会给大家呢争取一小批来，您呢关注节目。我认为啊咱们年龄大了，干眼通道呢出现堵塞的时候啊，眼睛首先它会出现呢一些症状，比如看东西出现视力下降、模糊，眼前呢还有雾，看东西会变形、
4: 嗯、
1: 我们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配合着明目金胆熊胆粉同时来使用，只要说还有光感，我们都有可能呢去恢复视力。您经过检查了现在已经很好了，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啊，放心了，挺好的。

0: 林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心里就彻底放心了，也不担心再去做手术了，更不担心看不见了。太谢谢您了，林老师，多亏了您了，要不是您啊，我的眼睛还在痛苦中呢。
1: 给您治眼病啊，给大家伙把眼病治好啊，是我的职责所在。祝您健康，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
0: 好的，
1: 希望您呢
0: 谢谢
1: 一直眼睛光明，健健康康的。
0: 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7: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6: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7: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8: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四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9: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0: 同学，你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11: 他喜欢你呀。
10: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12: 好久不见。
10: 好久不见。
9: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3: 记忆之门，
9: 重温
13: 重温
9: 往日情怀。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13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生活服务栏目。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知识，有这个人老作战，有咱们这个大家特别喜欢的赵颖老师。哎呀，这节目做的真是啊特别的精彩。所以呢，大家啊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栏目组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831-8181，400-831-8181。那今天在直播间的两位老师啊，已经是恭候多时了。首先呢，我们请出一下咱们的任老爷子，任老您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咱们这些老伙伴们，大家好。
0: 非常感谢老爷子啊，这么大年纪了，每天如约而至，雷打不动的哈，来到咱们的直播间陪伴着我们大家。下面时间我们欢迎一下老爷子的徒弟啊，大家太熟悉不过了，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嗯，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2: 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您看哈，这个赵宁老师这一倒这贯口，可一本正经了哈。但是刚才我看您这个走进直播间之前，那跟谁打电话呢？哎呦妈，那笑的呀，那嘴丫都快咧到耳朵边儿了，我跟你讲。
2: 不是那
0: 啥啊
2: 那，
0: 啥高兴事儿啊？这个
2: 那怎么的？这个高兴还得受限制啊？
0: 不受限制，没事儿，尽可能的咧。啥高兴事儿啊？跟咱能不能跟咱大家说一说啊？很少看到赵宁老师打电话打得这么开心啊！
2: 我天天这么开心，
0: 嗯，
2: 我天天都是好事儿，你知道不？
0: 都是好事儿，但是今天这好事儿被我发现了。
2: 今天这个真的也算是一个好事儿
0: 啊，
2: 是个挺大的喜事儿。
0: 哎呦，喜事儿
2: 啊！
0: 啊，
2: 就是给我打电话的那个是我朋友王慧儿
0: 啊。
2: 我师父可能会有印象，就是王慧他爸爸，我管他叫王叔嘛。我王叔是这周他要去过那个九十大寿，
0: 哎呦，九十大寿啊！
2: 王慧跟我说他想要大办一下，
0: 哎呦，
2: 好好庆祝一下，
0: 应该的
2: 啊。对，完了就问他爸，他说爸，你想要啥？
0: 有啥心愿没哈？
2: 对对对，完了王叔那么讲的，他说这大岁数了还要啥呀？啥也不要。他说就有一件事儿，他说如果生日的时候哈。就是我说的是我和我师父、要是能回去的话他就会觉得心满意足了。完了王慧跟我说这个事儿，
0: 想见到您二位
2: 啊。对，他说你咋的，你得带你师父得回来，得参加我爸的这个寿宴呢。
0: 哎，
2: 老爷子跟那边惦记着
0: 九十大寿。
2: 对对对，
0: 老爷子老爷子还记得吗？跟你徒弟说这个王慧他爸张老师管他叫王叔。
2: 对 对， 对
0: 啊，这老朋友是吗？
1: 对，这个他王叔啊，就是那个王志金吧，他
2: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王志金是吗？
1: 对，他这周要过这个九十大寿了哈。
0: 哎呀，太不容易！
1: 哎呀，这一晃，你看这么多年都过去了，真快！你看都九十了，
0: 九十了，
1: 哎呀，时间真是太快了，不饶人呐！
0: 九十岁啊，哈，大喜事儿，两位哈，高低得回去一趟。这个
2: 我们也那么想
0: 啊，不容易啊。
2: 昨天那个咱俩就是回家。

0: 他的时候还路上还遇到一个那个啥呢，就是岁数大的人出去拄个拐棍儿，完事儿跟那地方去买什么来着？是买包子不买什么东西？我还跟我师傅说呢，我说哎呦，这么大岁数了哈，完能身体还这么健壮，就是能自己溜达，没啥太大的事儿。我说这哎呀，真挺好。
1: 就是这个我能理解，就这个属于是你们的一种，怎么讲，就是职业的一个习惯，
0: 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一看到
0: 没
1: 年
0: 病
1: 纪
0: 没
1: 大的
0: 灾的
1: 人
0: 能够看到一个老人长寿，其实我们真的替大家高兴。
1: 总会引起你们的注
0: 啊，
1: 意。
0: 对呢，你知道，完了今天还接到王慧的这个电话，你知道我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哈，说我王叔90了，我特别感慨的，
1: 为啥呢？
0: 因为我王叔得病，他将近有30年的时间了。
1: 等一下，得病30年的时间。
0: 啊，对，快30年了，得了，得30年了。
1: 感情讲这个王叔，就您说的王叔，他也不是无病无痛，一直到现在呀。
0: 他也不是，他再早的那个时候吧，就是身体也不是特别的那个利索，也不是特别好。
1: 哎呦，
0: 现在他是啥毛病没有了，他有的时候能下地干个活儿，你知道不？完了，这不都要过90岁的生日了吗？
1: 这个很难
0: 完
1: 想
0: 了，
1: 象，
0: 对
1: 得
0: 呀。
1: 病30年。现在啥事儿没
0: 能
1: 有，
0: 活
1: 还能
0: 到
1: 下
0: 大
1: 地
0: 岁
1: 干
0: 数
1: 活？
0: 呗，你这意思，
1: 对，
0: 是不是？
1: 这个不容易啊。
0: 因为我王叔他自己吧，也跟我们去唠，他说要不是能够就是找到我师傅啥的，因为我师傅用方子救了他嘛，他也不可能说的还活90、80都费劲，就
1: 哎
0: 那样
1: 呦，不容
0: 啊。
1: 易。
0: 因为咱们有句话叫60都是一道坎儿嘛，
1: 对对
0: 我
1: 对
0: 王
1: 对
0: 叔好像是50来岁的那年，
1: 对。
0: 开始就是病的就。比较重了，
1: 年纪不
0: 那个
1: 大。
0: 时候真的就是，要我们现在讲话就按照那种病情的话，如果我们不是学医的话，那么我可能认为他够呛能活到60，就是那种感觉。他有几次都是从那个鬼门关里头回来的，
1: 差点一
0: 所
1: 脚
0: 以，
1: 踏进去了。
0: 对呀，那我王那回我王叔倒地了以后，
1: 哎，
0: 给我王婶都吓傻了。
1: 说到这儿，给我都吓够呛，
0: 真的，他
1: 人
0: 就
1: 倒地
0: 突然
1: 了。
0: 之间，因为之前的症状并不是很明显，我王婶那阵儿吧，也就是也不太知道他有这毛病啊。完了，他突然间一倒地的时候，那时候我王婶真的就有点吓傻了，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1: 对，
0: 后来旁边的有几个那个，就像邻居呗，过去村子里头就不总是都是人嘛。完了就跟我王婶说，那赶紧送医院去啊，那你不送医院的谁能整得了啊？
1: 哎呀。
0: 完后来送去了，送去到医院以后，完一查，他说他这个是属于冠心病。到医院缓过来了，完那个小大夫就跟他讲，他说他这个病哈，就是从此以后，第一他不能断药，
1: 哎
0: 第
1: 呦，
0: 二不能气着，因为如果他这个病要是再发展下去了的话，那么可能会形成突发性的脑缺血，脑会猝死。完了，当时那个医生就跟我王叔就讲，他说第一你岁数吧没有那么大，你可以考虑就是接受手术去治疗。他那个时候就面临着一个什么问题呢？就他们家大儿子，我大辉哥。大辉哥要结婚，完了他那个小女儿小辉呢要上大学，
1: 我好像明白意思了，就
0: 哎，
1: 是钱有点打不开
0: 哎，
1: 点
0: 这有
1: 了。
0: 点就是都挤巴到一起去了。完了，我王叔吧就有一点说的，你这孩子们都用钱呢，现在没那些钱，完了就想那个啥，就告诉他，再等一等吧，就是再过一段时间再说吧。结果他俩这么一商量，完事我王叔他不就没做手术嘛，搁医院抓了点药，然后就回家去养着去了。
1: 就是还是手术这事儿差钱儿了。
0: 对对对，
1: 哎呀，
0: 掰
1: 这
0: 不开
1: 个，
0: 面了，就
1: 对
0: 都
1: 对
0: 攒到
1: 对，
0: 一起去了。
1: 这
0: 那时候
1: 钱，
0: 农村能有多少钱呢？
1: 哎呀，就现在我们说这事儿，别说到那个时候了，现在这一家子事儿都摊在我们说任何人的身上，这钱也不够分呢。有孩子上学，又结婚，自己又手术，你多少钱你也肯定打不开点儿。所以
0: 对
1: 咱
0: 对
1: 说白
0: 对，
1: 了，一般的这个他王叔他这个选择我能理解，一般家长也都会这样了。行吧，反正忍忍呗，我别气着，
0: 啊对，
1: 对
0: 能
1: 吧？
0: 挺就挺，
1: 我先吃着药，
0: 这
1: 我
0: 样
1: 别
0: 子，
1: 气，我保持着，
0: 对，
1: 就等于省钱了。
0: 对，
1: 这么合计了。
0: 那对呀，后来不开完药不就那个回家了吗？你知道给他开的那些药吧，挺贵。一个月的支出哈，我记得我王婶那时候跟我捣鼓过，好像得1800的那么多呀。
1: 这也不便
0: 你这
1: 宜
0: 对农村来讲的话，农村你是家里农村，你知道吧？
1: 啊。
0: 一年四季他有几个收入，也就是收秋的那阵儿卖点东西能
1: 他
0: 收进去，
1: 不
0: 对
1: 像
0: 吧？
1: 城市开工资，说一
0: 对呀，
1: 天
0: 他那
1: 每
0: 没
1: 天每月
0: 有，
1: 都有，
0: 所以这每个月的这个药钱，你月月都得往外拿
1: 也不
0: 吧？
1: 少。
0: 这个费用就不少。
1: 嗯，
0: 后来我王叔就是赶到这个地方，就胸口一难受的时候吃啥呢？吃那个止疼片。
1: 哎。

0: 没有，这
1: 哎，
0: 很
1: 他一
0: 难
1: 疼
0: 吃。
1: 呢，就吃两片儿，吃两片儿完就这么的咣咣咣就砸自己的那个胸口，就是人本能的这种反应嘛。这不就是属于那个像那个通血似的嘛，砸一砸这个地方，就能够好受一点。
0: 但
1: 后来我王
0: 是，
1: 叔就这么的就强忍着，就这种感觉。
0: 就是听完哈，因为我们做这档节目做了很多年了，然后跟老爷子、跟咱们赵宁老师每天耳濡目染的哈，也听这些事儿。我听完这个王叔啊，这个老爷子他这个过去的治病的这个经历哈，我听完之后其实捏了一把冷汗，真的，因为你这个病不是说吃去痛片儿、欲盖弥彰能够盖了的，
1: 对，
0: 这越走越危险了，这个。
1: 他其实那个时候就耽误了治疗了，你知道不？他就是，哎，没有系统的治疗。你说这个病，他会看你长得好看就回去吗？
0: 那
1: 他
0: 不能
1: 绝
0: 不
1: 对
0: 能
1: 是不
0: 不能，
1: 可能的。
0: 对对对，
1: 所以真的就照你说的话是这个样子，越来越严重。后来我王叔是回到家里，好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有一回不骑车上哪儿去，完不得骑自行车回来吗？正骑那个自行车的路上，可能加上天有点热呀，还是有点累了，完了这个胸口突然之间就憋着疼，越来越
0: 哎
1: 疼，
0: 呦，
1: 疼到啥啊？就是两个腿踩自行车已经没有劲儿了。那个时候就前边的路都已经看不清楚，那个汗刷刷的往下淌，一点劲儿都没有。他那个时候就感觉这个心脏就是往里缩，就都缩一可小可小了，就是已经不再像你说你的心脏咕咚咕咚，
0: 对
1: 它
0: 对
1: 是有
0: 对，
1: 收缩有舒张的，
0: 像
1: 它
0: 有一
1: 这个
0: 把，
1: 心就一起揪揪揪揪揪，一直揪，它不舒张。
0: 就像咱们之前有位老朋友给咱反映他自己的问题，就像突然间出现那个一只手捏
1: 就
0: 心脏的
1: 捏
0: 感
1: 着
0: 觉
1: 心脏就
0: 哈，
1: 不松开，就一直
0: 一
1: 捏
0: 直
1: 着。你
0: 捏
1: 说
0: 一
1: 这
0: 直
1: 个
0: 捏，
1: 对，对
0: 这感
1: 对对，
0: 觉
1: 它就是这种感
0: 很吓
1: 觉。
0: 人。
1: 后来你想，那心脏不舒张了，它供血就不足啊，完事一下就从自行车给栽下去了。
0: 哎呦我的妈！
1: 好在他骑自行车吧不快，因为他已经没有劲儿了，他那个腿吧就是已经蹬不动了那个自行车。后来路过的一个村民看着了，就这么的就给他抬医院去了。送到医院去，完我王婶儿就有点着急了，说这怎么整啊？完大夫
0: 我估计
1: 就
0: 是得
1: 是，
0: 手术了吧？
1: 对，大夫告诉他说的，你现在吧，应该手术，但是检查完以后告诉他不行，没法手术，手术不了了。
0: 没法手术，
1: 对。
0: 为什么手术不了了呢？
1: 因为后来人家大夫也跟他讲了，他说，因为你长期的去吃那个止疼药嘛，他那个止疼药啊，已经造成了就是我王叔肝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就伤肝嘛，
0: 伤
1: 对
0: 肝了，
1: 吧？而且他肝脏的那个损伤还影响到了其他的脏器，所以我王叔当时的那个身体吧，就是属于非常虚弱的。就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去接受这次手术。那个医生也跟他讲，他说可能会遇到那种手术没做完人就没了的这种，就是风险比较大。
0: 我刚才想到老师说一个词儿，就是身体太虚了，
1: 对，
0: 就承受不了这个大型手术了。
1: 对，哎，所以那个时候吧，医生就不建议他说那个你手术不了了，你不行，还是得开点药回家去吃。后来给开了一堆的药，就让我王叔回家好好吃，说你吧，吃把这些药先吃着，然后别累着，别生气，好好养养好了以后，完回来能够手术。
0: 那我就明白意思了，就是开这么一堆药，其实是让他去养这个身体，让身体能够达到这个手术的指标。就说白了，身体别再虚了，然后我给你手术啊！哎呀，
1: 他就这样。
0: 到这个时候了，
1: 对，但是你想啊，人说虚不受补，你吃啥？就是我王叔，就是吃那么多的药。也没有太好的这个效果，
0: 效果
1: 后
0: 不是
1: 来
0: 还是不行，
1: 还是不行的。你知道到啥程度了不？就是外边只要是能听到那个什么滴里咣啷的声儿，大家都知道我王叔来了。因为啥不？你知道他身上揣了很多的药，完事他呢就是弯腰倒水呀，就是洗脚啊、洗那个洗脸呐，甚至上厕所嘴里都得含着点药。
0: 我的
1: 就他
0: 妈
1: 离
0: 呀！
1: 了药片，他心脏就疼。晚上睡觉的时候，王叔呢也没有办法平躺，他就只能是侧着身躺。后来侧身也不行了，他压，要不就压肺子，要不就压心脏，他喘气都喘不了，
0: 哎呀，
1: 憋着。
0: 这
1: 后
0: 人，
1: 来就只能是坐着睡。
0: 哎呀，
1: 完坐
0: 坐
1: 着
0: 着
1: 睡，
0: 睡，
1: 你想想，那人坐着睡能睡好吗？
0: 对，
1: 对不对？后来我王叔啊，整的，哎呀妈，这俩眼睛，咱别说像兔子似的，就全是红血丝，根本就睡不好，那个脸都是铁青色的。
0: 而什么人也经受不住这么折磨，
1: 哎，后来你想啊，本来是养身体的，现在成这个样子了，再加上长期大把的吃药，你说这个人休息不好，吃饭不好，睡觉不好，你说这个人身体还哪能好得了？最后

0: 因为总吃药，
1: 哎呀，
0: 胃也给吃坏了，
1: 嗯，
0: 完了胃疼，再加上心脏疼，
1: 嗯，
0: 也分不出来是哪里疼了，
1: 嗯，
0: 一犯病都难受，这一下子头发就全白了，人老了太多了，
1: 一下子整个人就不行了，
0: 对呀，
1: 啊，
0: 嗯，
1: 啊，
0: 你就整个一瞅就苍老了很多，
1: 嗯，
0: 至少得苍老了十年，
1: 嗯，
0: 完我王叔那这样子，我王婶也不能让他瞎走了。因为他要是走了的话哈，随时随地咱说遇到个坑包，心就是一紧张都容易犯病。
1: 嗯，
0: 后来他就在家门口溜达溜达，就不能再远走了。
1: 哎呀，你知道吗，赵军老师，就是你在刚才说到这个王老爷子哈，他这个发病的整个这个过程，其实听得我心里特别难受。因为我们做这档节目这么长时间哈，有的时候经常会听到，我们可能每天打交道最多的就是这些叔叔阿姨们哈，啊，就是你能够特别能够，我们不能说这个换位思考，因为你没得那个病，你再怎么理解理解不了，但是听完之后心里特别难受，就是一个人就感觉真是失去自由了，
0: 嗯，对呀，
1: 哪也不能走，然后呢每天就感觉就像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定时炸弹，好像挺口号的哈，但现在了解了解啥叫定时炸弹呢，万一突然发病，因为他不是一次发病了，然后万一发病怎么办，家里万一那一个当口，比如说那王婶出去一趟，他都怕这一会儿如果自己倒下了，是不是眼睛 就永远闭上了，
0: 因为心脏的这一块吧，它突发性疾病的风险是很高的，
1: 哎，听完心里真不，
0: 咱就说不好意思的说哈，哪怕你踩了一个那个石头，完你硌了一下脚，都有可能会促成发病，
1: 啊，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是无可预知的，突发性是比较高的，
1: 是这意思，
0: 所以你知道到后来我王叔哈，真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天天给家里都急得直转圈儿。
1: 嗯，
0: 你想吃药没有效果，
1: 嗯，
0: 想做手术又做不了，你说咋整，对不，你这玩意儿你谁也说不准，说下回犯病的时候是啥时候，我说突发性不很高吗，后来我朋友王慧到我师傅这地方来，就找我师傅看看给他爸用了啥方法嘛，
1: 嗯，
0: 你知道不，
1: 当时反正就找到老爷子了，
0: 对，
1: 哎呀老爷子，其实刚才说到这个老王爷子，他这个整个过程哈，老爷子也在认真的去听啊，都是您之前经历过的，我们在节目开始也说到了，当时是您给了一个方法或者一个什么宝贝，这个我还不太具体清楚啊，当时给的是什么东西或者什么方法，让老爷子今天能够过上九十大寿啊，这个今天节目当中给咱们方便讲一讲吗？
2: 对对，你看呢，当时呢，我就给你这个王叔叔啊，
1: 嗯，
2: 就给他用上我三宝当中的一宝。啊，
1: 嗯，
2: 他能啊补五脏之虚，
1: 嗯，
2: 调呢五脏经络了，这是啥呢，就是龙凤玄之
1: 啊，
2: 因为
1: 龙凤玄之这两天咱们讲过这个啊，
2: 哎，对呀，啊
1: 嗯，
2: 因为你看当时你这个王叔呢他特别瘦，
1: 嗯，
2: 啊，哎呀这个瘦的吐相了，
1: 哦，
2: 面色呢也不是那么好的啊，
1: 嗯，
2: 一进门呢说两句话呢，
1: 嗯，
2: 哎他就哭上了，
1: 委屈的憋屈的，
2: 哎，对呀，
1: 嗯，
2: 给我整的呀这心里也不得劲儿，
1: 嗯
2: 啊，完了他自己本身呢也是担心受怕的，
1: 嗯，
2: 他自己呢就连吃那药啊就嚼那药，
1: 嗯，
2: 都费劲嚼不动
1: 啊，都没劲儿了，
2: 哎对，这一到跟我说几句话以后啊，
1: 嗯，
2: 那毛衣啊，
1: 嗯，
2: 都湿的，就那用的汗呢都给湿透了，
1: 就是这属于太虚了，
2: 啊，
1: 是吧，
2: 哎呀对呀，
1: 嗯，
2: 我这看这种情况呢我就安慰他啊，
1: 嗯，
2: 安慰他你别着急，结果呢你这个王叔呢，
1: 嗯，
2: 是越说呀越激动，哎，突然他一下子就晕倒了，
1: 哦，
0: 啊，
2: 啊，
0: 嗯，
2: 晕倒了，你看看，
1: 就是，找到老爷子过程当中，就是一说话激动了，
2: 哎，
1: 当时还晕倒了，
0: 嗯嗯，
2: 对，
1: 哎呦我的妈呀，这
0: 当时给王慧都吓够呛，
1: 哦哦 哦， 哦，
0: 啊，给小慧吓的哈，就是就只剩那个什么掉眼泪哭了，
1: 哎呦，
0: 完事我师傅就他就挺那个啥，因为我师傅见这个事儿见多了嘛，赶紧就给他扎了两针，然后直接就把他泡灵芝的那个酒坛子打开了，
1: 嗯，
0: 当时真的啊，就是。他那个酒坛子一打开的时候，所有人都瞅着他，酒的那个味道再加上那个灵芝的那个味道一下子就出来了，因为我师傅把那个坛子抱出来了以后，他直接就搁那酒滴溜，
1: 嗯，
0: 就崴了一碗那个灵芝酒，然后蘸着那个灵芝酒就像我这样似的搁手心里一搓，两个手搓热了之后就开始搓我那个王叔心脏上的那个穴位，就是心脏的这块反射区这块，
1: 嗯，
0: 搓完了这块的话吧，完给他拍了两下，完又后背那块使劲的使劲搓，搓一会儿，
1: 嗯，
0: 我王叔就缓过来了。
1: 这算是我能听到哈，我感觉它是一种有点应急，就是救急救命的一种外用的方式哈。
0: 哎，
1: 但这个可能我们也不难理解了，这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他这个情绪波动太大了，就是人这个心理哈，就是太憋屈了，就病得太憋屈了，就是有苦说不出哈。
2: 嗯，
1: 太激动了， 啊，哎，为啥这个当时我们用这个，因为这坛酒里面泡的是这灵芝，而且我刚才记得老爷说是龙凤玄芝哈，用这个灵芝，用这种酒的方式，酒祭的方式啊，外用，这个有啥道理吗？
2: 你看你这个王叔啊，他晕倒的主要原因是啥呢？
1: 嗯，
2: 他是心阳暴脱，他这个心脉当时呢是瘀阻了啊，这胸阳不振了，血脉不通了，
1: 嗯，
2: 心失所养啊，所以呢他就突然晕倒了。
0: 因为他得病的时间长了
1: 嘛，太长了，
0: 其实他身体的各个脏器已经是很虚弱了，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当时因为激动气就憋住了，滞在这个地方了
1: 啊，
0: 导致我们心阳供给不足
1: 啊，
0: 这样的话血液不流通，他血脉不就容易堵塞吗？
1: 嗯，
0: 一堵塞轻的就会出现什么心悸呀、胸闷呐、气短呐这些情况，稍微重一点的就会头晕呐、身上没有劲儿，就会躺在那儿不想动。你要再重一点的人就会休克。
2: 所以这个时候哈，你就必须得给他用上这个灵芝。
1: 嗯，
2: 而且呢，这个灵芝呢，必须是年头啊比较多的，而且呢还得是紫色这个灵芝
1: 啊，紫灵芝，
2: 因为紫灵芝啊，对呀、啊，它有回阳救逆这个作用。
1: 嗯，
2: 对这个你像。突然那个这个虚脱休克呀、
1: 嗯、
2: 这种急重症的这个症状，它的效果呢是非常好的。
1: 哎呀，说到哈，大家对于这个老爷子这个宝贝哈，好像就有点这个特别向往了。首先是得年头够久的，然后得是紫灵芝，普通的还真就没这个这么大的效果哈。这个有没有研究过啊，这个紫灵芝哈为啥有这样的这个回阳救逆的感觉啊？
0: 哦，紫灵芝啊，它挺特殊的一种，
1: 嗯，
0: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灵芝多糖这个元素，
1: 嗯，
0: 是可以补虚通脉的，
1: 哦，
0: 你知道不？
1: 这是一个，就是人家可能核心的，
0: 对，
1: 特别牛的一个本事哈。
0: 就是、灵芝多糖的这个值钱的地方就在这儿、
1: 哦，
0: 就好多年大家在炒这个灵芝的时候，
1: 嗯、
0: 就说灵芝多好多好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不也就是在强调灵芝多糖的作用吗？
1: 这是一个不变的核心成分，
0: 因为它的作用就是打这儿来的，
1: 哎，
0: 就是这个东西。
1: 哎、
0: 其实人吧要想要就是活分起来，
1: 嗯、
0: 首先他的身体呀、啊、脉络得是通达无阻的，
1: 啊、
0: 哦，
1: 不能堵车。
0: 你都堵上了，人不就完了吗？
1: 哎、乱了。
0: 所以你通过灵芝多糖的这种补充之后吧，你脏器的虚损回来了，那个通达的地方越来越多，就等于说明你那个身体的淤堵是不是被开了，
1: 嗯，
0: 被打开了吧，
1: 顺了。
0: 对呀，你这些被打开了打顺了的话，阳气就回来了，
1: 嗯，
0: 阳气在身体当中畅通无阻的话，这个人就肯定缓过神来了。灵芝多糖呢，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你比如说能够认证的哈，它有增强冠脉流量的一个作用，能够改善心肌微循环的作用，而且能够防止血栓的形成，对减少动脉硬化来讲，它也是绝不可少的一味元素。所以这个就是灵芝多糖，它本身就扮演了一种就类似于像我们经常讲到的那种血管清道夫
1: 啊，
0: 这个角色
1: 很重要的一个特别的角色、
0: 哎、所以对保护心脏这个作用方面它是非常之大的。
1: 嗯，
2: 你看这个灵芝呢，它主要呢它是可以补虚通脉，补五脏的虚损，通呢五脏的脉络，这个心阳亏虚以后呢，咱们用灵芝给它补上了啊，就把它这个虚脱啊就解决了。
1: 嗯，
2: 你看这个老王呢用上以后呢，他生命危险呢就解除了，
1: 哦，
2: 而且呢心脉必须得通畅，心脉要不通的话，这个血脉不通，心脏供血它就不足了，心脉要通了以后，供血足了以后，人呢心肌的功能就加强了，
1: 哦，
2: 他就不会淤堵了，你像疼痛了，胸闷了，气短了，这些呢用上灵芝以后，它都会缓解，
1: 嗯、都好、
2: 啊。咱们这些各种心脏病啊，用上它之后，这个效果呢是非常好的。
1: 所以这个灵芝哈，还是不可多得的一个宝物。当然了，我们也注意到哈，因为之前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老爷子这个灵芝好像还不是普通的这种灵芝，我记得好像是什么五指山。有那个灵芝是吧？这个具体
0: 是我师傅那个灵芝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确实是五指山的，而且是50年的野生龙凤玄芝。
1: 嗯，
0: 它这一朵哈，就相当于你要是别的灵芝的话，在别的地方你得找200年， 你知道不？
1: 哦，
0: 因为野生的环境呢，它长那么大一朵是非常稀有的，
1: 嗯，
0: 所以就龙凤玄枝来讲，它被称之为中国仙草，
1: 哎，
0: 而且能够载入到药典的灵芝，它的药用价值都是非常之高的，
1: 嗯，对对对对
0: 啊，所以除了就王叔心脏的那个问题能够解决之外，
1: 嗯，
0: 你像他其他的一些损伤的问题，就是肝心脾肺肾什么的哈，
1: 嗯，
0: 最明显的就是肝和胃，
1: 嗯，
0: 他这方面的损伤，嗯，通过灵芝就是提高肝脏的代谢能力呀，
1: 嗯，
0: 或者是健脾和胃的这个功能啊，
1: 嗯，
0: 这个灵芝都能够把这些问题给解决掉，
1: 哎，
0: 所以后来也是就是我师父到后来的时候，因为王叔从我们那儿走的时候他不缓过来了吗，
1: 嗯，
0: 我师父就给他带走了这么一大块他自己收藏的那个灵芝，
1: 嗯，哎呦，
0: 啊，
1: 这个太幸运了，这个
0: 对对对
1: 这个不多哈，这拿出一块已经很牛了，这个，
0: 嗯，这个也很不错了，
1: 啊，
0: 完告诉他回去你就把它削点那个碎末，
1: 嗯，
0: 完事给他煮水喝，
1: 嗯，
0: 而且拿它去送服那个心脑三宝方就行。
1: 这是具体来说是哪三宝，这个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做一下这个公布吗？算不算是一个保密的这个东西？
0: 三宝啊，
1: 嗯，
0: 三宝我师傅没动静，那就说明说明是让说的，
1: 可以是吗？我们跟他说一说吧，用这个灵芝研末这个水送服这个三宝，这三宝到底是啥呢？
0: 三宝啊，三宝就人参、丹参、西洋参。
1: 我以为是人参、鹿茸什么乌拉草，这东北三宝啊，
0: 虫夏草不是？
1: 对，人参、丹
0: 参、
1: 西洋参，哎，这属于三
0: 参
1: 哈，
0: 啊。啊，当时就告诉他每一样就是三克，然后按1:1的比例打成粉。拿这个灵芝末煮的那个水去送服这个三宝方，
1: 嗯，
0: 一天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就得。
1: 哦，
0: 啊，完了也告诉王叔了，说你喝仨月就痛快了。
1: 哦，
0: 就这么说的。
1: 哦，
0: 其实这个方子哈，后期就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疾病啊，对三高啊就特别好。
1: 嗯，
0: 然后这些药放到一起，拿这个灵芝水去送服，
1: 嗯，
0: 还能够达到补气安神、补虚通脉。
1: 嗯，
0: 还有就像我们常说的，针对心脏这块有扩罐和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
1: 哎，这都是心脏病的朋友特别需要的这个帮助了。
0: 对对，就非常合适。
1: 嗯，
0: 反后来人家是我王叔吧，回去用那个灵芝，还有那个心脑三宝方，不到半个月，他就感觉就是不那么疼了，心脏这块就有所缓解了，就是舒张开了，喘气儿了。
1: 这个见效还是很快的。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反正偶尔吧哈，也会有一点。什么比如说一翻身呐，啊，姿势不对什么的哈，完可能会出现一点疼痛，
1: 对，
0: 但是不是像原来那个样子了，一疼就堆到一团就受不了了，它不是那个样子的，完事晚上睡觉什么的也不用坐着睡了，不管咋的人家上床能够稳当的睡会儿觉，
1: 哎呦，就是别坐着睡了，
0: 哎，不容易了，
1: 一说坐着睡我都特别心疼，
0: 对对对，
1: 坐着睡太难受了，嗯，
0: 对，
1: 这个半个月的时间，哎，你看这个效果哈，啊，已经开始凸显出来了，
0: 对，
1: 挺快的啊，
0: 他这个真的是挺明显的，
1: 嗯
0: 啊，完了后来我师父又让他把剩下的那个灵芝吧给他做成酒，
1: 嗯，
0: 然后用那个酒干啥呢，
1: 嗯，
0: 就是可以按摩
1: 按摩，
0: 然后也可以内服，
1: 嗯，
0: 灵芝内服外用的情况下它能达到双管齐下，
1: 嗯，
0: 好像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
1: 嗯，
0: 他那个胸闷疼痛的那个症状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嗯，
0: 反正那个在床上啥的也不用特意找姿势去睡，
1: 哦，
0: 完平躺什么也能上来气儿，睡得就比较踏实。后来好像我也忘了是过了多长时间，因为好多年了，
1: 啊，
0: 我就知道后来我王叔吧就是越来越好了，因为有的时候我给小慧打电话，
1: 嗯，
0: 我说你爸咋样啊，他跟我说，哎妈呀，就怎么怎么地了，就比如说又去溜达去了，
1: 啊，
0: 就半天看不着了，打麻将去，
1: 啊，
0: 他就会那个啥，
1: 都是好消息。
0: 对对对，你有的时候就很难很难，
1: 啊，
0: 就是能你打电话那会儿我王叔正在身边，除了晚上吃饭那阵儿啊我掐点打那可以，反正基本上出去溜达了干啥呀啥也不耽误了。
1: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呀，怎么说呢，就是已经有了这个咱们人老的这个灵芝哈，因为他这个人老的灵芝我觉得还是不可多得的，50年这个专业的这个紫灵芝哈，我估计要不然的话我们说这个王老爷子这个情况其实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们就不敢去想象说到底会咋样了，也不能说现在说我说哎呦想干啥干啥，又是操办着说90大寿，哎呀这个不可能的事儿。
0: 那你对你要是真是像以前那样状态的话，还90 咱别说揍人家老人家哈，你肯定活不了这么大岁数，
1: 因为
0: 病歪歪的，你就上医院躺着，他也躺不成这么大岁数。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反后来我觉得他身体是越来越硬朗了。有一年我们还那个啥了呢。我跟我师傅回农村的时候还特意去看了他呢，特意去看的，那体格子真的挺好的，不像那个小霍跟我说的那样，原来跟我说他爸那个头发刷一下全白了，就那种我看也没有，有没有白头发也有，但黑的多呀，
1: 精气神是比较对的，
0: 对对对，这个状态是没问题的
1: 啊。
0: 所以你看现在他活到90了
1: 啊，
0: 有的时候我们也聊过，你就是这发病，就他得病都多少年了，30来年了
1: 啊，
0: 你想一想，就谁也不能相信一个得了病都那样的人，完又活了30多年，还活到90了。
1: 这个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儿哈。所以说老爷子哈，我觉得，很佩服您哈，就是
0: 用药神。
1: 哎，我就觉得这个一个灵芝，您看就把这个人儿一只脚已经迈进鬼门关的人，给他给拽回来了，而且现在活得这么好，老爷子这个灵芝用的真是很厉害啊。
2: 对，你看这个灵芝吧，它可以说啊，现在咱们可以这么说，它是呢心脑血管疾病的克星啊，它呢能够补五脏虚损，通五脏的脉络啊，心脑血管疾病呢，咱们呢就把它用上这个灵芝啊，它能呢振奋心阳啊，这个通血脉啊，增加血液的循环，这些个心脑血管疾病你要用上它呢，很快呢它就能解决这些问题，
1: 药到病除啊。所以说对于心脏病的朋友啊，如果说遇到一个宝贝，哎，又能补咱们身体的虚，又能通咱们整个身体的脉络啊，这个我觉得对于心脏类的朋友来说应该是就得救了，是不是赵锦老师？
0: 对对对，因为像有一些心脏病的比较突出的一些表现，什么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肌病哈，或者这个人真的就是感觉到，这个就是活动活动啊，自己就乏呀、累呀，其实不都跟供血不足有关吗？
1: 对。
0: 再不然出现什么偶尔的那种早搏的呀，有的人是经常出汗、呼吸困难的呀，心律不齐的、胸闷的，包括就是手指头麻的这些人，其实都跟心脏。就是供血有关系嘛，就是他们都可以用灵芝。
1: 对对对，
0: 如果要是已经出现这些症状的，或者都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从健康的角度要重视起来，其实这是身体的信号。
1: 哎，
0: 对对，
1: 太好了。所以呢，咱们今天说到，可能重点讲到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这方面的朋友，咱们任老爷子呢给您用到的是什么？就是他的那颗。哎呀，惨之于这个五指山下50年的这个灵芝，当然灵芝只有我们一块儿哈，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用得上。但是我们今天也得到一个信号，就是对于各类心脑血管疾病朋友，一旦发病是非常危险的，趁轻儿把病消杀在萌芽状态当中，其实小问题啊就不会发展成大毛病了。还是那句话，这个生命诚可贵哈，健康更重要。我们这里呢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解，也对我们已经认识了很多年的灵芝有了一个特别直观专业性的了解，也希望呢好的灵芝能够用给更多需要的朋友。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电话来进行咨询，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她是善解人意的知心大姐，也是见解独到的高级营养专家赵宁老师。
4: 大家吃白菜别把白菜根都给扔了，那太可惜了。你用它煮水喝，它能治感冒、化痰、通便秘，可好了。
3: 她是仙风道骨的一代药痴，也是救人无数的仁者名医恩师任老。
5: 哎呀，治病救人的时候啊，哪还管那么多呀，啥也没有人命重要啊。
3: 他是幽默诙谐的沟通达人，也是活泼开朗的阳光青年主持人小梁。
6: 受病痛折磨的老伙伴们，有赵宁老师和任老在，咱们的生活呀就有希望。
3: 他们三人一台戏，各抒己见，畅谈健康饮食话题，成为养生版的锵锵三人行，共同为百姓服务，为生命加油。不知不觉已过几载春秋，但仍不忘初心， 继续前行，做百姓健康生活的领路人。
6: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每天节目当中都会带给各位360度无死角的健康资讯，以及非常多的健康盛宴，可谓是萝卜土豆各有所爱，只要您别调台，总有一款适合您。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您有

0: 任何的健康问题，或者有哪些没记住的、没听懂的，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和互动。栏目组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场外的听友热线，来看看他们都有哪些问题呢。我们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1: 哎，赵军老师您好。
2: 你好，欢迎您。
1: 哎，您好。我刚才听您说那个王叔用完了灵芝都90了
2: 啊，
1: 身体还特别好啊。
2: 啊，
1: 那个人老那个龙凤玄芝那么厉害，您能不能给我整点啊？多少钱都行。
2: 龙凤玄芝啊，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我师傅拿他这点宝贝啊，现在比看我看的都紧。因为现在龙凤玄芝就紫芝我们现在买起来都费劲，你更别说龙凤玄芝了，真的这个我这太少了。但是要是紫芝的话哈，现在市面上是有的，我们就一起打听打听，还能成，你知道不，还有希望。
1: 那赵天老师，那咋整啊？你说我老伴这毛病高吗？
2: 你老伴啥毛病啊？
1: 哎，这个我老伴是这个神经衰弱
2: 啊，
1: 晚上睡觉
2: 啊，
1: 我翻个身都不行
2: 啊。
1: 你就是抬下胳膊动下腿儿，他都得醒来。我就是一动不动的在那儿躺着啊。您说谁睡觉能一动不动啊？
2: 那你俩分开呗，别互相打扰呗。
1: 啊，那不就后来逼得我没招了，我俩就一人睡一个屋呗。但是就这样还不行呀。
2: 是咋的呀？
1: 他跟我说这个。让我晚上别总开门关门的啊，他听着就睡不着。你说我连走路我都得鸟悄鸟悄的，
2: 但人也不能像猫似的，那怎么鸟悄？光脚丫子走还有声儿。他就睡觉太轻了。
1: 你说这他这一天那个脾气可不好了
2: 啊！
1: 现在自己这个没事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头。嘴里成天还念念叨叨的啊，也不知道在说啥呢。我跟他说话吧，他就跟我急头白脸的。你说现在他这一天饭也不做了，一天三顿饭都是我做的。你说我做的饭吧，他还嫌不好吃。成天的给我找毛病啊。这个我打扫屋子扫地扫不干净，他也得骂我一阵儿啊。赵宁老师，您说他的毛病就这样。反正我现在就尽量是让着他啊，
2: 他那个
1: 但是老师你说
2: 还是没睡觉惹我的
1: 啊，
2: 还是睡眠的问题。
1: 对啊，你说我能忍得了他这毛病这么下去也不行呀啊！我看这新闻上好多人就是因为神经衰弱睡不着觉，后来这个都是精神恍惚，有的想跳楼呀干啥的。哎呀，我想想都怕。赵宁老师，我这也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就听您说这个龙凤玄芝好，我就熊死的吧，给我老伴整点。
2: 你想法倒是挺好，不是那，哎呀，那你老伴现在除了说睡不好觉，他吃饭怎么样啊？比如说他的精神头怎么样啊？脸色什么的，状态什么样子啊？
1: 他吃饭也是一般，吃不多，完了他现在的人是。精瘦精瘦的啊，他那个脸色呢，我也说不太好，反正就不像咱们正常人似的那种红扑扑的，哎，他那脸吧就像水泥墙似的，灰突突的，
2: 灰突突的那个色儿
1: 啊，嘴唇也是紫了好青的，
2: 那还是那个啥，就一个是有瘀相，一个是有虚相。就是他身体吧，因为吃的不太好，就是虚滞的问题比较多。那你那啥呗，我师傅原来给我王叔用那个方子，就是心脑三宝方，就那人参、丹参、西洋参那个，你也给他配点紫灵芝去吃呗。你就先上药房去给他买点呗，对吧？紫灵芝药房真不好买，要是实在没有的话，不行，你买点赤灵芝也行，赤灵芝现在好买，但赤灵芝的那个
1: 灵
2: 芝多糖的成分吧。并不是像紫灵芝那样被人利用的多，就是它可能会相对来说要差一点，但是比一般的要好一点啊，对不？你就先买点那个赤灵芝，能买着紫灵芝就买紫灵芝，没有紫灵芝那个买赤灵芝，赤灵芝和那个人参、丹参、西洋参，拿那个赤灵芝水送服，刚才我说的。

0: 心脑三宝方，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完事给他研成末，然后那个崴一勺就可以吃，你知道不？
1: 哦，
0: 你就先给你老伴这么整，
1: 哦、
0: 因为他虽然补吧、
1: 哦，
0: 但是还不是那么烈。您说虚滞的人补吧是补不了的，身体运化不了，但是他不是那么烈，所以有灵芝在其中一调和的话，他那个安神呐、啊、补气呀、啊、补虚的这个效果就会非常好，你知道不？
1: 对对，
0: 你先给他这么整。哦，这样的话吧，他能晚上比如说睡觉什么的能稍微改变一点，人只要能睡着觉了，这个人的身体就会一点点的修复。咱们就从这个角度讲吧，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给他什么，就是什么活血呀，去那个什么什么破瘀啊，不要这样，这个太强烈性的药的话他身体更受不了。我们现在先做的先补养他的身体，
1: 对吧？
0: 哎，他自己身体得能达到那个程度才能接受那个那么烈的药，就那药性比较重的药。
1: 对，
0: 他达不到那个程度他会越来越虚的。
1: 对
0: 啊，你就按我说的吧，心脑三宝方配点那个赤灵芝吧，有紫灵芝不买赤灵芝，你就这么记着就行啊。
1: 啊，记住了。
0: 哎，
2: 好吧。
0: 哎，行，回头工作人员都给你安排明白。
2: 嗯，
0: 完要是天气好一点的时候，你带他出去走一走，啊，别闷在家里头就
1: 行。
0: 哎哎哎，
1: 哎，行了行了。
0: 好嘞，那就这样
1: 啊。
0: 哎，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不多聊了哈。关于这个紫灵芝。普通灵芝呢，这个我们就不发动大家了，咱也不需要找我们了。这个普通灵芝各大药房基本都有卖的，是吧？赵丹老师，这个应该是不难买。
0: 嗯、会有，
2: 会
0: 有，会
2: 有，
0: 也分品质，
2: 分品质。但是，
0: 对对对，那你像全株入药的，它就会比较贵。
2: 啊、对对对，这个
0: 对它要是比如说沫儿啦，什么东西，那就比较便宜。
2: 便宜，
0: 那时候我不说嘛，那个沫儿啊，那个粉呐、
2: 啊
0: 啊，灵芝粉呐、
2: 啊，
0: 不能随便瞎用。啊、像他这种身体的话、
2: 嗯，
0: 一般效果平平。
2: 哦，
0: 不是特别理想，
2: 所以这个灵芝该怎么用、
0: 啊、
2: 买什么样的，这个还得是很专业的，不能自己去乱买了哈。
0: 嗯，
2: 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了，关于这个灵芝到底该怎么买，您的身体到底适不适合用，怎么用啊，这方面的是有门道的，您呢不妨打个电话向咱们场外的老师做一下咨询。栏目组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831-8181 400-831-8181。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小兰好，赵宁老师好。
2: 哎，你好。嗯、
0: 你好。
3: 你们好。哎，你好，你好。
0: 哎，
3: 听到你们的声音呢，我太激动了，赵宁老师。
0: 啊，
2: 啊，声音治病。
3: 我能遇到您和任老啊，也是缘分。
0: 啊。
3: 因为之前吧，
0: 啊、
3: 你看我就听都市台放的二人转。
0: 啊。
3: 然后那天都市台吧没信号了，完我就调啊。
0: 啊，
3: 这么的我就听到您的声音了
0: 啊！
3: 当时吧我就听您在笑，而且笑的吧、
0: 啊、
3: 特别爽朗，
0: 我
3: 听得我的心情也好了。
0: 我们在这转上了
3: 哈。啊，打那么以后啊，二人转我也不听了，到点我就听您的节目。
0: 啊啊啊！
3: 我跟你说，赵宁老师，我也是特别感谢您和任老，要是没有你们呢、
0: 啊，
3: 就没有我的今天了。
0: 哦，那你也是咱们的那个受益者了，是不是啊？
3: 嗯，对对对，
0: 啊啊啊！
3: 我原来吧身体特别不好，
0: 啊，
3: 哎呀，一身的毛病，高血压，而且太阳穴那吧那血管总是一蹦一蹦的难受，
0: 痉挛。
3: 完事吧、
0: 啊，
3: 这脑袋还迷糊，
0: 啊，
3: 走路就跟那个腿不好使唤似的，一脚高一脚低的。
0: 啊，
3: 我跟你说，这降压药吧，我都吃了十几年了。
0: 啊。
3: 吃的我这肝也不好，肾也不好，我尿频，这一晚上得个五六趟厕所、
0: 啊、
3: 睡觉都睡不好。尤其是冬天呢那更遭罪，到晚上一起来呀冻得我都哆嗦呀、
0: 啊、
3: 我都恨不得给床上挖个洞直接安个马桶得了。真的，真是这么想的。哎呀，好在现在是过去了、
0: 啊、
3: 我就抢到您给大伙弄的那个三七还有黄芪破壁颗粒。
0: 嗯嗯嗯，
3: 我是天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一样拿出来两袋放杯子里，再加点开水，我先喝上。
0: 啊啊啊！
3: 哎，这段时间下来吧，你看我这脸色啊，比过去就好很多。
0: 啊。
3: 另外太阳穴那儿呢，也不一蹦一蹦的跳了。
0: 嗯嗯。
3: 尿频尿急的情况啊，也没有了，出门不找厕所了，晚上也不用起夜了。
0: 你看你现在这个方式多方便哈，不用在那熬药，也不用总往医院去跑。一天整两袋一泡水就完事儿了，就是对症了。我告诉你，对症了一两味药它也起效，你要不对症十味八味也不好使。
3: 是。
0: 嗯，
3: 而且吧我原来还便秘，
0: 啊、
3: 嗯、四五天便一次，
0: 啊、
3: 嗯、这回也好了，一般是两天能便一次，排的也不那么费劲了。
0: 嗯，
3: 还有我这个胃里吧也不觉得堵。

0: 上了。
1: 啊。
0: 肚子摸着吧，也比原来软和了。
1: 啊。
0: 对了，老师，我前几天听您说这个灵芝好，说能补虚损，
1: 啊、
0: 延年益寿。
1: 啊。
0: 哎，我就寻思，你说我得病这么长时间，那身体肯定亏虚的厉害呀。然后我就上药房买了一罐灵芝孢子粉。但是我听您说、
1: 啊、
0: 这紫灵芝粉更好是不
1: 功效不一样，你要是一般的那个灵芝的话吧，就比如说你像比较常见的什么赤灵芝什么那些哈，那些孢子粉吧、
0: 嗯、
1: 它只是说孢子在成熟之后的那个物状体，不就把那孢子粉单独的给它搜集起来吗？那种的话呢、
0: 哦、
1: 有点啥呢，就是你要是说这个人岁数不大，没有什么基础性疾病，只是疲劳过度啊，或者是总熬夜想要保健，用那个东西是完全可以达到作用的，它会让他精神头好，皮肤特别好，然后状态好、
0: 哦、
1: 就是年轻人、
0: 嗯、
1: 我所谓的年轻人可能二三十岁要多一点，如果说要是本身就像我们这个岁数完再有点像你一样的那个基础性疾病，比如有人有颈椎病啊、风湿啊、什么高血压呀、血脂又三高的这个问题啥的哈，有的再有点腔梗什么的、
0: 嗯、
1: 有的眼睛再不好的，就有基础性疾病的这样的同志，其实大家发现即便是选用那个灵芝孢子粉的话，它的效果也不像人家说的那么好，就因为你有基础性疾病、
0: 哦、
1: 要是正常来讲，跟我们来讲必须得全株的灵芝入药才可以，紫灵芝这个品种全株入药的话，那么它的这个作用针对有慢性基础性疾病的人，针对五脏的这个恢复会更好，因为它补虚通脉，补的是五脏之虚、
0: 嗯、
1: 然后通的也是五脏的脉络，所以对于像这样事儿的人来讲的话，紫灵芝确确实实要好一点，确实要好一点、
0: 哎、
1: 嗯、
0: 哎，那我这还买错了，你早知道我先问问您呢。你说我这啥也不明白就瞎买，那赵宁老师，那我跟您商量个事儿，你看行不？
1: 啊，怎么的？
0: 您给我们整点呗，整点您选好的现成的，那我直接用着多省心呢。
1: 你别，你既然买了的话吧，就别浪费了，吃了的话吧，它总比你不吃要好一点，虽然它达不到我们想要就治疗的这个目的、
0: 嗯、
1: 但是你吃了总比不吃要强一点嘛。再说这个吧，现在我们也得那啥，昨天我跟我师傅还聊这个事儿来呢，就是聊那个紫灵芝这个事儿来的、
0: 哦、
1: 我说那个、哦、因为我师傅嘛他认识的老朋友比较多，我说动动你的关系给咱看看、哦、我师傅也没吱声，谁道他心里是咋想的不知道，紫灵芝是有，但是就是怎么能够让我们大量的得到有点费劲，你要说让我说我师傅用啊，我用啊，或者是亲戚朋友什么用哈，用一点还是可以的，但节目里的用量太大了，我师傅也没回答我，估计他也得想一想，我们也想一想，完事回头再跟大家说行不行？
0: 行，那行、
1: 啊、
0: 我等消息、哎、赵宁老师、
1: 哎、行，那就先这么地了啊、嗯、
2: 好吧，
0: 好，谢谢您赵宁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不多聊了哈，大家伙呢也别把所有这个期望哈都每次都是孤注到我们栏目组，孤注到咱们赵宁老师，这个压力也太大了。关于这个紫灵芝哈，咱们也发动一下大家伙，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渠道，紫灵芝哈，我听好我说的是紫灵芝这个渠道的话，也希望大家给咱们栏目组打个电话，也帮咱们赵宁老师分担一下哈。这里呢咱们也提前向各位表示感谢了啊。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赵宁老师。
1: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你说啥得帮帮我的忙啊，赵宁老师。
1: 咋的啦？
3: 啊，你帮我弄点这个紫灵芝吧。我们这边的大小药房都跑遍了，能找到关系、能动用的关系也都动用了，就是没买到紫灵芝。所以，赵宁老师，你说啥也得帮我这个忙。
1: 不是你。紫灵芝这个事儿，你现在不是着不着急的这个事儿。紫灵芝要是我们家的话、
3: 啊、
1: 我可能能给大家整点儿。我没告诉你们，节目里要是一动用紫灵芝或者怎么，它需要的量会很大。现在紫灵芝的产量是有限的、
3: 啊、
1: 咱们先不说价位的这个问题，咱们国内是有紫灵芝的，只不过它的产量有限，它难以去供给这么大的需求量。你说我总不能给大家整个100克、200克过来吧，那更拿针尖崴大家都不够一崴的，就是我只能是打听打听，看看联合起来有哪个地方能够帮助我们，比如紫灵芝这个事儿哈，想用都可以联系联系，但现在我还没有那么大的目标、
3: 嗯、
1: 你可以先说你现在怎么地了，完咱们一起分析分析是可以的。
3: 哎，赵林老师，我是给我老爸用的、
1: 哎、啊，
3: 这个老爷子今年83

0: 就去年得脑梗嘛，自己在家摔地上了。
1: 啊，
0: 幸亏咱家孩子给我爸装了一个那个监控，哎呀，这用手机的看到他摔了，在这打120救护车给拉到医院。
1: 啊，
0: 在医院住了有一个多月吧，就打那个什么疏通血管的药啊。
1: 啊，
0: 完了之后落后遗症了，自己走路走不稳当，就拄着这个拐棍儿一点一点这个往前蹭着走。
1: 啊，
0: 说话也不行。说话都单字崩，一个字一个字的给人过来崩。
1: 那就是这次的病有点重了，后遗症有点多了。
0: 对，有点重。完了，跟外人说话，人都听不懂。
1: 嗯。
0: 啊，你看我俩弟呢，还都没退休，也没时间照顾他。这我呢就把他接家来了。现在跟我在一起过呢。也就是自打我爸得这毛病之后啊。我挺关注咱们这个养生治病的节目，哎呀，不管是这个电视上的也好，还有这广播上的也好，哎呀，我听老多了，就是哈，我呢，我一听人说了，说这个灵芝啊能补五脏的虚血，但是说对我的爸情况挺好的，完了我也给他买了，我买到的他不是紫灵芝，是红灵芝，
1: 就
0: 是没这紫灵芝好，对。这个给他到现在都用了有2个月了吧哈，我瞅着老头的精神头啊都比原来好多了，
1: 那肯定是个好的、
0: 有
1: 效，你别管是紫的还是赤灵芝，它多少都会有效果、只是好到什么程度不一样而已。
0: 是，这老爷子脸上有光了，哎呀，我发现这个气色也特别好，就是自己没事啊还能拄着拐棍啊出门走走。他们跟别人说完话，他虽然说不清，他愿意和别人交流。他这个心情也特别好，他们比原来好很多吧。完了，我这两天在这心里想，您师傅那边有这个香精标志紫灵芝。我就寻思这事儿啊，这宝贝您师傅都有，那紫灵芝你们也一定也能找到啊，张明老师。所以说你这个忙了，你说啥也得帮我。
1: 哎呀，这玩意儿咋说呢？我们吧也都知道的好。尤其紫灵芝本身它那个补虚通瘀的作用呢是比较突出的，因为灵芝多糖嘛，可以说本草植物当中灵芝多糖的这种成分算是最高的了。而这种成分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尤其对心脑血管的，对身体虚滞的，为什么要单独把这个虚滞的问题提出来哈？因为你久病肯定是虚的，你无论是哪个脏器肯定是虚的，完好多人的服用药物之后它的效果都不尽人意，就吃啥都没有效果，因为补不进去，虚滞的问题太多了，运转不开，完事再加上有些人说的那没有效果我再加量吃吧，结果一个是费钱，一个是加重身体的虚损的这一块。所以要是紫灵芝吧能够把这一点给破开，我吧个人认为就是你别大家一听我说紫灵芝好完了通通就奔那个紫灵芝去，你有门路的你就用呗，整点不费劲，你没有那个门路的紫灵芝怎么着像你一样赤灵芝你可以整点吧，它多少都对那个身体是有好处的，咱们可以整点这样的东西，你知道不？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吧，大家首先呢咱说骑驴找马这个大家懂哈，就是紫灵芝这块打听着，我也给大家问问，我没说嘛，用量太大也很难有谁能够一下子供应我们全国这么老多的这个紫灵芝来，你知道不？人家一价位贵，第二个人家舍不得，第三的估计也没有那么多，这个需耗量是比较大的。所以现在大家呢紫灵芝这块我可以给大家问完，你自己呢也去打听打听，完了你要是没有紫灵芝这段时间赤灵芝呢也可以用，但是得是整猪入药的，就是你别整个那个灵芝孢子粉过来糊弄我来，你这个的话你对慢性疾病来讲的话灵芝孢子粉的作用要小一点，但你全株的这个灵芝就整颗放进去它已经包含你那个就是灵芝孢子粉了，所以它的效果要更突出一点，这个大家得会用，而且你单纯的去买那灵芝孢子粉它也挺贵的，就是广告嘛炒作嘛，但其实是亚健康状态的人用着比较好，你像你爸这个样子都后遗症了，那他用着可能你用3个月他也不见得会怎么怎么样，必须得是整颗入药的能好一点。那咱就是骑驴找马吧，你先骑你的驴，完事咱们一起去找这个马，找着那就换了，找不着就还骑驴。
0: 行
1: 因为你父亲
0: 留意这个张金老师
1: 啊，我会留意的，半年之内的那个康复效果是最佳的，可能你要在半年之内就是补充上的话你啥毛病都不会有，连损伤都不会有，所以这段时间哈、能有啥先有啥，能找着驴先找驴，有马就骑马。
0: 行，我听您的。
1: 那就这样了啊，再见。
0: 好好的，谢谢您，邓丁老师啊。
2: 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呢一直在帮老师解压，因为说到这个紫灵芝，私下我跟任老聊过，跟咱们赵宁老师也聊过，我也知道这个紫灵芝有多么的不容易。咱说白了，也别惦记任老爷子那个，人家肯定不能拿出来，因为就那么一块了，这个不能随便用了。
1: 也不够分，
2: 不够分，对，你给我都不够呢，是不是？
1: 那我们没想过这个
2: 问题，没想这事哈。所以呢，咱们也别把这个寻找这个紫灵芝的压力呢，全部寄托于咱们栏目组，寄托于咱们两位老师身上。大家伙呢，还是那句话，有门路的，或者谁有这个关系的，能够弄到紫灵芝的，咱们也搭一把，是不是？跟咱们栏目组联系，我们也希望呢，早日的能够遇见这样的紫灵芝，让大家呢早日的用上。咱呢，大家呢也就不用光听别人好了，咱自己也会体验一下。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不能再继续接听其他朋友的热线电话了。节目稍后，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咨询，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
4: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

0: 安全。
1: 六块二。
2: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3: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4: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5: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2: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让新闻更及时，
6: 让新闻更及时，
2: 让信息更丰富，
6: 让信息更丰富。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6: 正风，
2: 让新闻更及时，
6: 让新闻更及时，
2: 让信息更丰富，
6: 让信息更丰富。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大家好，北京时间14:02，欢迎走进江西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播佳琪。您可以通过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在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关注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金视频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播出频点是中波729千赫，调频104.4兆赫。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祝广大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阴天转多云，全省其他市多云转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在赣南有22到24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局部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14到16度，局部12到13度。五号到六号白天全省晴天间多云，早晨局部山区有雾。六号晚上赣西北、赣中西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其他地区晴转多云。七号到八号全省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七号赣北、赣中和赣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八号赣中南部、赣南阴天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全省其他地区雨停转多云。九号赣南多云间晴，赣北、赣中晴天间多云。十号全省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又有小雨出现。十一号全省阴天间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十一号全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3到14号全省又有一次降水过程。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新闻大链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省科技厅针对科创平台基地类别繁多、重复建设、效能不高等问题，通过改革试点、清理规范，积极构建定位清晰、管理有序、协同高效创新平台体系，获中央科技办肯定，并在全国工作推进会上做典型发言。工信部近日公布完成万兆光网试点任务项目名单，我省有两个项目成功入选，分别是江铃集团50铃汽车公司的万兆工厂和益阳高新区的万兆园区项目。江西省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第三轮培养计划近日在江西农业大学启动。本轮计划面向全省村两委干部、产业带头人等群体，免费培训1.5万人次，助力乡村振兴。据了解，该工程目前已累计培训学员2.5万人次。

日前，2026年江西省天工杯劳动和技能竞赛在南昌北二绕城高速项目现场拉开帷幕。该赛事连续多年将启动仪式设在重大项目建设一线，在赛场上点兵御将，让技能人才扎根一线。江西工会系统着力培育工匠兼兵，聚焦重大项目、重点行业、重要领域，高规格开展天工杯劳动和技能系列竞赛。2025年共举办33个大项、118个子项省级赛事，组织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1500多场，带动460万人次职工参与岗位练兵。省红十字会即将组建集政策解读、法规宣传、科学普及、情感动员于一体的热血英雄宣讲团，正在面向高校师生、专家、志愿者招募团员，报名时间为即日起至5月14号。宜春市居民住宅区消防安全管理若干规定日前正式实施，规定构建了6层消防安全责任体系，明确了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与基层自治组织职责，以及业主、物业使用人、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人的消防安全责任。遂川县2026春季文旅自驾游活动日前启动，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福建、湖南等地的车主以自驾方式体验遂川的独特魅力。笔墨烟云，匡庐四季，当代山水画名家春季走进庐山写生采风暨优秀作品展日前在庐山美术馆开展。在为期一个月的展期里，13位当代山水画家的58幅作画集中展出。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生活在时间的长河里，如沧海一粟，转瞬即逝。我们对时间呢有很多的描述，其实中国古代呢，它就有对时间呢非常准确及其智慧的描述。你看，表示时间短的，我们会说弹指一挥间。那您知道弹指是多长时间吗？好，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呢，它来自佛家，拇指和中指压附在一起向外一弹就是了，它非常的短暂，就像一叶落，一花开，一风过，这些无法量化的，它都是时间。它不具体，不清晰，不明确，无法说尽，却意犹未尽。中国人的时间呢，它是一种敏锐的感知。一弹指啊，它就是弹指一次所需要的时间，普遍的是用来形容非常短暂的时间，又作一弹指轻。我们形容时光短暂，常是用弹指一挥间这个比喻。其实这里的指呢，指的就是手指，弹指呢就是捻弹手指发声的意思。佛家常用弹指来比喻时光的短暂，它是古代印度所盛行表示前进、许诺或者是警告的风俗。弹指是佛教中的一个时间量词，它出自于印度的梵语。增底律上解释说，20年为一瞬，20瞬为一弹指，20弹指为一罗玉，20罗玉为一须臾，一日一夜为30须臾。照这样计算，24小时呢就是30须臾，那么一须臾就是48分钟，48分钟呢是20罗玉，一罗玉呢就是2.4分钟，2.4分钟是20弹指，一弹指呢就是7.2秒。

0: 我们当然还可以继续换算下去，7.2秒呢就是20瞬，一瞬间呢是0.36秒，20念为一瞬，一念间就应该是0.018秒，一转念呢竟然是如此短暂的时间。佛家常说的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就更让人感慨了。这样看来，一昼夜呀，就是1.2万个弹指。时常所说的几十年弹指一挥间，把几十年的时间呢比喻为一弹指的时间，想想看，还真有沧海桑田的感觉呀。另外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弹指，它原本是印度的一种风俗，用来表示欢喜、赞叹、警告、许诺、觉悟、召唤、敬礼、祝咒等的含义。有记载，弹指者随喜也，也有说弹指者表觉悟众生。这个手势呢，后来也被中华文化所吸收了。你像《南史·王敬则传》这本书里头就记载，皇帝弃而弹指，唯愿后身生生世世不负天王做姻缘。难怪武侠小说里呢也有弹指神功的武林绝学。现在看来，这门功夫啊也颇有些禅意。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北京时间14:1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播佳琪，咱们继续关注省内新闻。大美上饶主题观光列车日前从上饶站出发，驶向益阳站，为市城旅客提供别样的出行体验。铁路部门表示，这是华东地区首趟主题观光列车，从5月开始将在五一假期和周末在上饶到益阳、上饶到武夷山之间正式开行，串联三清山、龟峰、望仙谷、武夷山等资源，为游客带来出行新选择。以大美上饶主题观光列车的开行为起点，南铁计划于6月底开行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列车，进一步丰富赣闽铁旅融合产品。我省日前取消零售套餐电价与政府分时电价政策的绑定，工商业用户与售电公司协商电价时，可自主决定用电时段的划分和各时段价格浮动。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赣超战歌《童心逐梦》近日上线，歌曲以激昂的旋律为主线，融入赣普文化元素与绿茵拼搏精神，唱出赣超赛场内外童心逐梦的奋进力量。电影《杜鹃与高三胜》近日在安义县开拍，影片聚焦茶文化传承与茶产业振兴，讲述青年科技特派员与返乡青年携手带领村民实施乡村振兴的励志故事。日前，全南县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实战演练，聚焦孤岛救援、水域救援、堤坝抢险三大核心科目，提升实战能力。5月1号到3号，瑞金市举办红都优质农产品展销惠民活动，展区内瑞金本地的特色农产品、非遗美食琳琅满目，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市民选购。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对时间是太熟悉了，迎朝霞之初，看落日余晖，周而复始，生生不息。那么我们生活在时间的长河里，就如沧海一粟，转瞬即逝。那对于时间的描述啊，有很多很多。中国古人呢，就有对时间非常准确以及智慧的描述。你像一盏茶的光景，您知道古人为什么用一盏茶来表示时间吗？您又知道一盏茶它表示多长时间吗？好，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从前看很多小说呢，总会提到一盏茶的功夫，一盏茶的光景，却总是一带而过，从来没有想过它到底是几分几秒呢？一盏茶呢，它是我国古代的计时方法，并由此产生了自己独特的计时单位。你像时、刻、更、点，其实古人呢，喝茶的杯子就称为盏。古代人喝一盏茶的时间呢，大概是十分钟。你像古代一刻它是等于30分钟，而30分钟等于3盏茶，因此一盏茶呢就等于10分钟。那您知道中国古人为什么用一盏茶来表示时间的呢？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呢自古就喜欢喝茶，所以很自然的就用喝茶的时间来计时了。古人称喝茶喝酒用的小杯子为盏，所以呢叫一盏茶的时间。顾名思义，一盏茶就是指喝一杯茶的时间，也就是说从茶端上桌到被人咽下腹中的时间。其实一盏茶的时间呢，它是不固定的。中国人呢喜欢喝热茶，茶水端上来的时候呢它是滚烫的，要想喝茶呢必须要等到茶水变凉，这其中的时间就是所谓的一盏茶的时间了。你看夏天的时候温度高，茶水凉得慢，一盏茶的时间呢就比较长了，可能会有15分钟左右。而冬天天寒地冻，茶水很快就凉了，可能不到10分钟茶水就能够入口了，这就是一盏茶的时间。听众朋友，看着淡黄的茶汤盛在白瓷碗里，在灯光下静止不动，白色的水雾自水面升腾，袅袅婷婷依着碗边缓缓摇曳，才慢慢散去，周围寂静无声，时间仿佛也静止，这才恍然难怪古人会用一盏茶的功夫来作为时间单位了。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主播佳琪，北京时间14:28，您收听到的是江西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节目。您可以通过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在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关注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金视频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播出频点是中波729千赫，调频104.4兆赫。接下来我们为您关注国内新闻。共青团中央发布数据，截至到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同比增长2.5%。文旅部消息，2026年1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比上年同期增长1.07亿，同比增长6.0%。自然资源部发布我国最新矿产资源家底，我国14种矿产储量，17种矿产产量居世界第一。国家能源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表示，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3: 清晨一滴水唤醒城市，厨房里它温润三餐，田野间它滋润万物，河湖里它孕育生机。
1: 水是生命之源，是干涸大地的血脉。

0: 是万家安宁的底气，守护一泓金泉，守住河湖安澜，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溪水、爱水、护水、节水，让碧水长流不息，让幸福代代相传。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说徒步这个词呢，意思就是说步行走路，像徒步旅行啊，徒步登山呢、只要是步行走路，那么一概称为徒步。但是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可不一样，徒步这个词呢，它是针对的是一个群体的称呼。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我国古代，徒步这个词啊，它是平民的专称。古代的平民呢，他外出是没有车的，所以称徒步。哎，你别说，我觉得还挺形象的。徒步这个词呢，它是出自《战国策·齐策》这本书。说齐国有个人，他叫颜处。这个处呢，左边是个一斤两斤的斤，右边呢是四川的简称蜀。有一天，齐宣王啊就召见了他，对他大声地喊着：“处前，就是处，你上前来。”没想到颜处这个人呢特别有个性，他大喊着：“王前！”他让齐宣王上前来。齐宣王听了之后呢很不高兴，左右大臣呢都指责颜处，他说：“你这个人也太没礼貌了吧。”颜处说啊：“处前乃趋炎附势，王前乃礼贤下士，与其让我趋炎附势，不如让王礼贤下士。”齐宣王的脸色顿时变了，质问他说：“你说说看，到底是王尊贵呢，还是士尊贵？”颜处就说了：“士比王尊贵。”齐宣王听了以后更加的生气了，说：“你倒是讲讲这个道理啊，如果讲得不对，小心你的脑袋。”颜处不慌不忙地说：“过去秦国攻打我国，下命令说有赶去那位坐怀不乱的柳下惠的墓地50步之内砍柴的，立即处死。”接着又下了一道命令说：“谁要是能得到齐王的头颅，封万户侯，赏赐1000亿黄金。”由此可知，活着的齐王的头颅啊，还比不上死去的贤士的墓地尊贵呢。齐宣王一听啊，顿时是哑口无言。左右大臣斥责颜处说：“咱们齐王拥有广大的土地，天下之士都来投奔，四方诸侯谁敢不服？齐王想要什么东西，立马就会得到。全国人民都拥护齐王，可是所谓的高阶之士不过是乘坐匹夫和徒步的下贱人等，怎么能够和齐王相提并论呢？”颜处听了这番话呀，深不以为然，就拿农民出身的帝舜做对比，说帝舜深知士的可贵，才把天下呀治理得井井有条。这一番大道理讲完，齐宣王是心服口服，请颜处啊将自己收为弟子，愿以丰厚的俸禄来供养颜处。可是颜处呢却言辞拒绝了，回到了他的家乡，继续当自己的农民去了。汉武帝时期的大臣公孙弘年轻的时候啊，家里贫寒，靠给人在海边养殖维持生计。70多岁的时候被汉武帝拜为丞相并封侯。历史上丞相封侯的人呢、就是从公孙弘这个人物开始的。公孙弘认为啊，自己是乞徒步，也就是平民出身，却荣登高位，因此就专门盖了一座别墅，用来招揽同样是徒步的贤士。现在大家知道了吧，徒步就是没有车坐，靠两条腿步行的人，因此延伸开来呀，古代的步兵也称徒步。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 我是主播佳琪，北京时间14:35，您收听到的是江西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节目。您可以通过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在公众号

视频号、抖音号关注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金视频 APP 收听节目。节目播出频点是中波729千赫，调频104.4兆赫。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国内新闻。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会，会商指出，受冷空气南下影响，云南、华南部分地区有较强降水，桂江、柳江、湘江上游出现涨水过程，要加强监测预警预报，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商务部日前公布关于美国对5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的阻断禁令，规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依据第13902号行政令、第13846号行政令等规定，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5家中国企业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根据消息人士透露，5月3号，菲方5名人员不顾中方警告劝阻，非法登上中国南沙群岛铁线礁活动。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依法查证处置，有力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生猪产业预测监测预警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大会，研究加强生猪产能监测预警重点工作。当前生猪产业供需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加强产能综合调控十分必要，要充分发挥生猪产业监测预警专家咨询委员会作用，进一步完善生产与市场监测调查体系，提高监测数据质量。中指院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销售额超100亿的房企有20家，同比减少5家；50亿房企34家，同比减少18家。百亿企业数量较少，意味着房地产单纯追求做大规模的时代已终结，行业竞争逻辑正转向产品力、服务力和财务稳健性。也是过去高负债高风险企业通过债务违约或业务萎缩被动掉队的必然结果，留在牌桌上的企业含金量更高。相关数据显示，4月百城二手住宅均价环比下跌0.46%，同比下跌8.34%，跌幅较上月略有扩大，但明显小于去年末，市场仍处筑底过程。核心城市小阳春延续，上海二手房价格微涨，百城新房均价环比上涨0.08%，同比上涨2.18%。部分重点城市改善型楼盘支撑价格结构性上行，50城住宅平均租金环比微跌0.05%。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陕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镜子可以说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它是照面示容的用具。那么从最初的以水当镜子，到打造石器时代的石镜，再到4000多年前齐家文化第一面铜镜的诞生，镜子可以说它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寄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中国啊，有着悠久的用镜历史，有书就记载，剑可取水与明月，因见其可以照形，故用以为镜。上古的镜啊，都是大盆的意思，被称为笺。最初的时候，镜子呢，它是用瓦片制成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笺字是没有金字旁的。直到商代初期出现了金属铜，于是就开始铸造铜镜。这个时候的笺字呢，才有了金字旁做镜。笺和镜呢，它本意都是镜子的意思。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啊，常常以镜鉴来隐喻一些人和事。你像《庄子》这本书当中啊，就写道：“有修养之人，应当像一面镜子，来者既照，去者不留。”

0: 和事物本身，而不去刻意掩藏，就能始终保持心境平和。你像成语前车之鉴，前车之鉴呢，它是表示前面车子翻倒了，可以作为后面车子的借鉴。鉴呢，它就是镜子，引申为教训。这个成语呢，是源于荀子《丞相》这本书，写道：前车已覆，后未之耕，何绝食？当镜子的功能与剑的哲思相互碰撞融合，那么这件实用器物呢，就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人文内涵，从此成为了悠远精深中华文化当中璀璨的人文意象。我们中国啊，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商周铜镜大多是圆形的，镜面呢是近乎平的，或者是微微的凸起，镜面比较薄。镜钮啊，有弓形、半圆形、长方形这几种，可分为素镜、重环镜、鸟兽纹镜三类。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中啊，是一个成熟而大发展的时期。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铸造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前，是中国古代铜镜由质朴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也是铜镜铸造中心由北开始向南迁移的重要时期。当时楚国是战国时期最重要的铜镜产地，到了汉代啊，汉镜出土的数量是最多的，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相较于战国时期啊，有了很大的发展。铜镜的流行在唐代达到了鼎盛，唐人永镜之风是盛行啊，恢弘气象的大唐社会各个阶层都对镜啊非常的偏爱，文人雅士呢更是把它融入于情思，形成一种超以向外得其环中的艺术境界。你像一些诗词歌赋当中啊，就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啊，不少文人目光集于镜这个物象，它的映衬、比拟、寄语都蕴含着读书人普遍的生存状貌。你像诗里所写的：斜月无方桂，照日有花菱，不持光泻水，翻江影学冰，永镜就成为他们心照不宣的默契了。随着镜文化在唐代的空前发展，加上制镜工艺改良进步，加入了大量的锡的铜镜是更加的明亮了，它的造型呢也更显华丽了。铜镜在造型上突破了传统圆形的特征，不仅表现出各种样式的花式镜，还有人呢开始制造有把柄的手镜，除了日常功能之外呢，更是增添了把玩观赏雅趣。唐代镜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艺术样式的多样化，铜镜艺术呢也呈现出了浓郁的盛唐气象。有代表性的镜子图案呢，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宝相花图案镜，包括写生图案、佛教宝相图案等等；第二呢是珍禽异兽花草图案镜；三是串枝葡萄鸟兽蝴蝶镜；第四是故事传说镜，包括人物、社会生活、神话传说等等。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玻璃镜啊早已是取代了铜镜，但是方寸铜镜啊，它凝聚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却将变化着形式继续长远流传。古时候藩邦之间、百姓之间互相赠送铜镜的礼俗呢，依然是延续到了现在。比方说镜子常作为爱情婚姻的信物，它寓意圆满团圆、吉祥之意，象征婚姻美满。再比如说历史这面镜子啊，是永远无法取代的，铜镜正衣冠，寓意影响深远，作为自省自警的方式呢，早已融入到华夏儿女的血脉当中。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我是主播佳琪，北京时间14:5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节目。您可以通过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在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关注我们，也可以下载手机端的金视频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播出频点是中波729千赫，调频104.4兆赫。接下来咱们共同关注国内新闻。日前，公安机关发布无人机飞行活动安全提示，强调实名登记是前提，查清空域是关键，依规飞行是底线。飞行前务必通过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也就是 UOM 平台，完成实名登记，并查询计划飞行区域的空域属性，确认无人机已完成实名登记且活动在试飞空域内。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民工月均收入5075元，同比增长115元，增长2.3%。其中，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5774元，增长2.5%；本地农民工月均收入4376元，增长2%。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四月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1%，同比上升2.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4.6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网信办日前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安全审核能力不足、大模型训练语料安全、 AI 数据投毒、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问题，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散播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从事网络水军活动等问题。国能龙源射阳10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一期工程4月30号正式开工，规划总装机容量100万千瓦。当天开工的一期工程项目布置了35台远景能源风电机组，并配套新建了一座220千伏海上升压站，还有一个陆上疾控中心。项目建成之后，年发电量可达9.91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约3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82.5万吨。亚洲最长地铁环线武汉轨道交通12号线一期工程于5/1开始开通初期运营，12号线全长59.9公里，此次开通的一期工程长约35.32公里，起于青山区港都花园站，终于汉阳区墨水湖公园站，设地下车站23座，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这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我是战国苏秦，读书引锥刺骨是为了从书里看得更远更深。
4: 我是东汉孙敬，看书头悬梁是为了从书里汲取向上的力量。
5: 我是晋朝孙康，冬夜映雪读书是为了从书中得到温暖。
6: 我是晋朝车胤，夏夜囊萤读书是为了从书里找到方向。
7: 阅读总能带来视野、力量、温暖和方向。只要你愿意，随时随地都能翻开一本书，在人类文明中汲取智慧，在世间情感中读懂人生。全民阅读，与你同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

0: 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让新闻更及时，
2: 让新闻更及时，
1: 让信息更丰富，
2: 让信息更丰富。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北京时间15:01，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播佳琪，咱们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证协日前发布《证券分析师参加外部评选规范》2026年修订，压实券商及其研究部门团队与分析师进行全流程合规责任，严禁参评人员通过微信群、朋友圈、邮件、研究服务附带等各类渠道刊载或发送拉票信息，宣传介绍材料的内容应客观真实，不得以过去推荐的某一只或部分证券走势涨幅证明自己的过往业绩。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数据显示，去年3711家上市公司合计分红2.43亿万元，较前年增加805亿元，平均股利支付率37.7%，盈利公司分派现金股利的比例近90%，其中2500多家公司股利支付率超过30%，实施一年多次分红的公司1052家，287家公司分红总额超过10亿元。上交所日前公布 A 股2025年度财务类退市公司名单 ：ST 创新、ST 观点、ST 岩石、ST 熊猫、ST 护科、ST 泰和、ST 华融、ST 国化等8家沪市公司因触及财务类退市，已收到上交所下发的拟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事先告知书。2025年，科创板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15985.96亿元，同比增长10.3%，实现净利润586.24亿元，同比增长26.6%，整体研发投入达到1892.47亿元，连续7年保持近13%的研发投入强度，近60%公司实现净利润增长，同比增加7.40%，其中39家公司净利润实现翻番，52家公司扭亏为盈。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至少41家上市游戏公司交出2025年成绩单，其中收入规模超50亿元的10家公司整体实现正向盈利。腾讯、网易依然位居前二，世纪华通与金部公司拉开差距，吉比特、巨人网络等公司依靠爆款新品实现业绩翻身。而在收入规模不足50亿的31家游戏公司中，有的实现业绩增长扭亏为盈，有的则陷入亏损。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博士这个词啊，大家一定不陌生。在古代呢，它也有博士这个词，一般呢，它是指通晓古今、能言善辩的人。《战国策·赵策三》当中啊，赵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此外，古代的学官当中也常用博士这两个字。这个习惯呢，它是始于战国。秦汉相承，汉文帝制一经博士，汉武帝制五经博士，晋制国子博士，唐设太子博士、太常博士、太医博士等等等等，后来就一直沿用。汉书《百官公卿表》当中啊，就写道：“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制笔600担，原多至数十人。”可见博士在古今呢，它都是指满腹经纶的学者。不过在严氏家训的《免学》一篇当中啊，记载了一则博士买履的故事。有一位熟读45经的博士，自认才识渊博，做任何事情呢，都想方设法的卖弄学识。有一次他到集市上啊去买驴，眼看就要交易成功了，他却要卖驴的人给他写一份协议，这让卖驴的人呢十分为难。最后由于卖驴的人他不识字，只能又交给博士来写。这位自大的博士是爽快就答应了，片刻间呢就起草了满满一张纸的一个条款。卖驴的人以为这个事就结束了，没想到博士还没写完呢，甚至几张纸都没有写清楚买驴的事情。后来呀，就有了"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的谚语。那么，这种写文章卖弄学识、哗众取宠、废话连篇、不得要领的显摆风格啊，就被称为叫"博士买驴"。故事的最后，卖驴人愤愤离去，这位博士呢，他就没有成功买到驴。因此，这样的成语它不能单单从字面上去理解，它的寓意呢，也不是买驴这个表面。遇到这样的成语的时候呢，还是需要使用者多加挖掘，领会要义。那么说到这儿啊，您是否还听过另外一个叫"寿阳博士"的成语？这个成语啊，和汉代儒士甄宇有关，他是北海安丘人。东汉初年被封为博士，后被升为太子少傅。《东观汉纪》这本书当中啊，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光武帝刘秀对于太学的博士非常重视，每年年关的时候呢，就会赏赐每位博士一只羊。可是这个羊有大有小，有肥有瘦，如何公平分配就是一个难题了。每每分配的时候啊，博士们都见言献策，比方说抓阄啊，或者是把羊肉啊公平的分发。如此斤斤计较的做法让甄宇啊非常的反感，他径自向前领走了最瘦的一只羊。此后博士们就互相的谦让，很快呢就分发完毕了。这件事情呢也逐渐成为了洛阳城的雅谈，此后呢便以寿阳博士来称呼曾宇。寿阳博士这个词啊，也指克己礼让的人，它并不是指弱不胜衣的人。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北京时间15:14，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播佳琪，咱们一块儿关注一组社会新闻。近日，5月1号起，高速不再使用 ETC， 凭车牌就可以免卡上高速的新规传言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部分网友还听信了传言啊，甚至打算把自家汽车上的 ETC 设备拆除。记者从多方核实，相关部门并没有出台所谓的新规。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网信部门督促网络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多个。2026年五一假期出行景气延续。量价分化与分方式分化加深，2026年是中国弹性假期制度的元年，本轮增量以人次扩张和行程时长延长为主，而非单纯的客单价抬升，因此流量变现效率高、下沉渠道覆盖广的 OTA 平台和受益于入住率提升的连锁酒店集团确定性更强。美团数据显示，五一假期3天，多地景区门票售罄，热门民宿一房难求，宝藏小城迎来四面八方的游客，多地必吃榜餐厅排起了长队。深度体验的出游特点是愈发明显，比起走马观花，游客更加追求像当地人一样吃喝玩乐。此外，融入更多本地特色体验的小团游订单量同比增长27%，本地人推荐美食热搜热度啊增长122%。今年五一 AI 成为文旅圈显眼包，身影啊遍布各个文旅场景。湖北恩施大峡谷、神农架等44家景区设立了 AI 出片提示站，游客可一键生成仙侠、国风、治愈等风格。

的专属 AI 大片儿 ，AI 眼镜解锁观影新体验。外籍游客戴上 AI 眼镜观演《啾啾大秦》啊，是同步显示母语字幕，沉浸式读懂大秦故事。裸眼 3D 技术更让大型史诗幻影剧《千年吉祥》充满了沉浸感，游客仿佛身在其中。五一假期十元能吃到什么？在世界遗产安徽宏村镇政府食堂给出了暖心答案，两大荤两肉边菜一素一汤米饭免费续添，还赠送一个徽派烧饼。自2025年春节起，该食堂在节假日常态化对外开放，以保本定价，让游客尽享徽州风味。正值五一假期，受冷空气影响，云南昆明、曲靖、昭通、丽江、迪庆等地高海拔地区接连出现降雪天气，春末夏初呈现罕见的冰雪景观，令游客倍感惊喜，分享旅游体验。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历史上有些古人的姓名和典故呢，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但是他们的真实姓名却鲜为人知。我们现在熟悉的呀，并不是他们真实的姓。有人考证了一部分历史名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商鞅。大家都知道，商鞅呢是魏国人，战国时期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军事家、法家的代表人物。他是魏国国君的后代。商鞅辅佐秦孝公，积极实行变法，使得秦国呢成为了富裕强大的国家，史称商鞅变法。政治上，他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经济上，他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战。军事上，他统帅秦军，收复了河西之地，被秦孝公赐予商于十五亿，号为商君，史称为商鞅。商鞅变法啊，有一个故事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他起草了新法，在尚未颁布之际啊，他担心老百姓不信，他就在国都市场南门立了一个三丈高的木头，招募能把它搬到北门的民众，并且许诺他呢能够赏十金。民众感到奇怪啊，没人敢应募。商鞅呢又把赏金提到了50金。这时候有一个胆儿大的人呢去做了，商鞅果然给了他50金，然后才颁布了新法。这就是惜木立信的典故。商鞅变法名垂史册，那么商鞅到底姓什么呢？商鞅他姓公孙。辞海记载啊，商鞅战国时政治家，魏国人，公孙氏，名鞅，亦称魏鞅。现在大家知道了吧，商鞅啊他不姓商，他姓公孙。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北京时间15:24，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我是佳琪，咱们共同关注一组社会新闻。香港控烟新规生效以来，已发出多张罚单。香港特区政府表示，未来将继续加强执法，在香港不同地区巡查地点主要考虑人流密集的地区，比如金钟、铜锣湾及九龙湾等，同时会在社区开展宣传推广，加深公众和旅客对新规的了解。上海快递职工代表日前正式签署首份覆盖全市快递行业的劳动规则协议，与企业方代表协商确定，在沪正常劳动满一个月的快递员月最低工资不低于上海标准的110%，明确每单派费直达快递员比例原则上不得低于应派费的25%，同时建立欠薪风险预警机制，全力保障劳动报酬按时足额发放。4月，上海二手房市场交易热度持续走高，全月日均网签量为958套，其中8个单日成交量突破1000套大关。4月11号，单日网签成交量达1632套，接连超越3月2

0: 四年内单日成交值高峰，同时创下了五年来上海二手房单日网签成交量新高。上海优质低总价房源租售比优势明显，部分板块租售比可达3%左右，对机构资金吸引力强。近日，泡泡玛特首款冷藏箱开售，官方发售价是5999元。5月1号，拉布布冰箱二手市场价已经大幅回落，各平台价格区间在7000元至10000元，相比此前转售报价19999，一夜跌了10000元。
1: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2: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0: 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播佳琪，咱们关注一组安全提示。五一假期带娃乘车出行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发出安全提示，儿童乘车时家长要及时落下车辆的儿童锁或启用自动起锁，司机启动车子前一定要认真观察车周围，尤其是车头车尾盲区有无正在玩耍的儿童。乘车时家长不要抱着孩子，因为一旦发生碰撞，巨大的冲击力使得家长根本无法抱住孩子。
3: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
0: 家长也不要让12岁以下或者是140厘米以下的儿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因为一旦发生碰撞，安全气囊可能直接就击打在孩子的头面部，瞬间的打击量可达100公斤，孩子的头颅无法承受。乘车过程中，家长不要给低龄儿童进食果冻、坚果或者棒棒糖的食品，同时不建议儿童操作电动平衡车和电动滑板车，更不能将其作为交通工具来使用。
3: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四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4: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在一般人眼中，但凡太监宦官啊，是没有几个好人。但是说到高力士的时候啊，

人们印象当中他也不是一个好人。但事实上，高力士对唐朝啊，他是有不少贡献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了解真实的高力士。听众朋友，高力士本名叫冯元一，幼年入宫，由高延福收为养子，于是呢就改名高力士。因为他有一定的才能和独到的见解，受到了女帝武则天的赏识。武则天死后，继位的中宗李显呢软弱无比，韦皇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等人呢也想干政，因此各种政治势力斗争十分的激烈，政局极不稳定。708年，临淄王李隆基召集人才，急需力量，准备图谋帝位。善于观察局势和识别人才的高力士，他看准了李隆基的政治实力，为李隆基明中暗里啊办了不少的事情，很快呢就被李隆基视为心腹。2年以后，李隆基发动宫廷政变，诛杀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以及武士党羽，拥戴自己的父亲李旦复帝位，李隆基也因此成为了太子。因为参与谋划有功，高力士呢被提拔为朝散大夫、内给事，掌管宫内的百事，常侍太子左右。712年，高力士呢又协助李隆基发动宫廷政变，把太平公主以及他的死党铲除，高力士因此再次得到重用。714年，李隆基称帝，高力士升为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官至一品，开了自有唐朝以来宦官不过三品的先例。因为高力士数次立功，所以唐玄宗一直对他非常的信任。而高力士虽然身居高位，但是他行事谨慎，非常的低调，所以史书称他性和谨少过，善官识俯仰，不敢骄横，故天子终亲任之，士大夫亦不极恶也。另外，历史上的大多数宦官呢都是阿谀奉承之辈，唯皇命是从，但是高力士呢却并不是这样，他敢于对唐玄宗的错误决定啊提出反对的意见。你像天宝3年，也就是744年，唐玄宗对高力士说，现在天下无事，人民安居乐业，我想把政事全部委托给李陵甫处理，你以为怎样？高力士就说了，天子大权不可让他人带柄，李陵甫权势咄咄逼人，一旦他大权在握，谁还敢议论政事？玄宗很不高兴，没有听他的。结果后来真的出现了李陵甫专政，朝臣无一人敢言的情况。公元754年，唐玄宗呢又想把朝政交给宰相杨国忠，高力士是极力的反对，唐玄宗没有听他的意见，后来果然招致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致使唐玄宗只好逃至成都。这个时候他才痛悔不已地对高力士说，悔出不听轻言，致有今日之祸。安史之乱危及两京，唐玄宗避乱入川，仓皇逃跑，途经马嵬坡，杀死了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又逼迫玄宗杀杨贵妃。玄宗很犹豫，高力士为顾全大局，为唐朝的江山社稷着想，也劝玄宗杀了杨贵妃。安史之乱平息以后，玄宗被迎接回朝，并退位当上了太上皇。高力士因为得罪了当朝权臣被流放。2年之后，高力士特赦回京，在回京的途中呢，得知玄宗和肃宗已经去世了，非常的悲痛，他绝食呕血而死，终年79岁。继位的代宗皇帝依照唐玄宗的遗诏，令高力士死后陪葬太陵，这是对一个太监来说是一项最大的荣誉。高力士一生对唐朝贡献巨大，曾多年位居极品，但是却没有专权祸国、图谋费力等等不轨的行为。后世书法家颜真卿在《征作慰帖》当中就说道，圣皇时开府高力士承恩宣传，亦只如此横作，亦不闻别有体术。从这段文字当中啊，可以看出那时的人们对于高力士还是认同的，起码认为高力士官居一品，尚能横作体术。颜真卿的这个评价呢，正是告诉了世人高力士的低调为人，品行端正。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 北京时间15:40，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我是佳琪，咱们一起关注一组文体资讯。今年五一档被称为史上最

拥挤，13部电影上映，类型丰富，但首日票房 1.62 亿元，创近四年新低。电影票价钱也出现了下降，5月1号平均票价 36.8 元，大幅低于2026年截至4月30号的平均票价。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3号的18时50分，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两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四年来同期的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创下新高。同时，不少影片的取景地成为了假期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各地也根据自身资源特色推出了文旅惠民活动。日前，你好星期六把张静怡的牌子贴上周也的通反馈，并严肃敦促节目组协调删除错误物料，自查其他相关物料并修改通反馈，并严肃敦促节目组协调删除错误物料，自查其他相关物料并修改，同时要求节目组对张静怡进行公开道歉。在节目组做出公开回应前，我方将暂停本期节目相关宣传配合。再来关注一下斯诺克。我以为马克艾伦能进决赛，真不敢相信他会输掉。吴怡泽到底是怎么反败为胜了呢？昨天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半决赛，让前世锦赛冠军丹尼斯泰勒如此惊呼啊！中国小将吴怡泽一度已经被逼入绝境，但他在14-16的情况下连续挽救两个赛点局，并在决胜局完成单局逆转，最终以17-16战胜对手马克艾伦晋级世锦赛决赛。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落幕，中国队包揽全部9枚金牌。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明目张胆这个成语啊，今天是用作贬义词，它是形容公开作恶，无所畏忌。那您知道吗？这个词呢，它是一个典型的褒义词转变为贬义词的个案。最早的时候啊，明目张胆它是形容有胆有识，敢作敢为。这句话呢是出自晋书王敦传。王敦呢是东晋初年的权臣，个性冷酷，野心很大。晋明帝继位之后，王敦起兵反叛朝廷，不料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啊，他生了重病，卧床不起。于是王敦呢就任命哥哥王涵为元帅，率兵3万去攻打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晋王室这方面是任命王敦的堂弟王导为大都督。王导的态度很明朗，那就是尽忠高于亲情，坚决支持晋王室的讨逆行动。那么王涵率领的叛军到达建康城外的时候，王导呢就给王涵写了一封信，其中就说到啊，今日之事，明目张胆为六军之首，宁忠臣而死，不无赖而生矣。王导的这番慷慨陈词啊，表示自己世受皇恩，要明目张胆，敢作敢为的率领六军跟叛军战斗到底，宁愿当忠臣而死，不愿偷生。那么两军一交战呢，王涵首战失利，王敦死于忧愤当中，叛军宣告瓦解，这就是明目张胆这个成语的出处。还有在唐高宗和武则天统治时期的重臣韦思谦，他刚正不阿，他担任监察御史的时候，中书令褚遂良他利用职权贱卖田地，韦思谦呢就上书去弹劾他，褚遂良被贬官。不久之后呢，褚遂良呢又官复原职了，对韦思谦进行了打击报复，把他赶出了京城，贬为一个小小的清水县令。可是韦思谦呢一点也不后悔自己的举动，对别人说出了一番豪言壮语，他说，大丈夫当正色之地，必明目张胆以报国恩，终不能为碌碌之臣保妻子耳。明目就是瞪亮眼睛，张胆呢就是张开胆量。王导和韦思谦口中的明目张胆啊，它都是褒义词，但是到了明清时期，明目张胆呢才由褒义词演变成了贬义词，意思呢犹如明火执仗，一直到今天呢还是这样使用，跟这个成语最早的用法是完全不一样。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北京时间15:51，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咱们来关注一组文体资讯。日前，15岁的孙欣冉延续了出色的状态，在普罗夫迪夫 G300 赛连胜5场夺冠，其中在决赛，他以6-4、6-1横扫青少年世界排名第14位的塞尔维亚选手茨威特科维奇。孙欣冉首次赢得了 G300 红土冠军，这也是他本赛季获得的第2个女单冠军。昨天，中国男乒在世乒赛小组赛1-3不敌韩国。韩国男团几个小时前同样进行了一场比赛，0-3脆败瑞典。本场他们甚至不是全主力参赛，张雨珍没有上场。昨天 NBA 季后赛76人109-100战胜凯尔特人，至此76人完成了黑七奇迹，晋级东部半决赛，将对阵尼克斯。根据数据统计，这是76人球队恩比德职业生涯第一次赢得抢七大战。据《每日体育报》报道，足球运动员拉菲尼亚已经向巴萨表达了自己对未来的疑虑，目前一切都处于开放状态，不过最可能的情况仍是继续留队，争取在2027年冲击欧冠和金球奖。WTA 1000赛迎来了一位新的冠军，乌克兰选手克斯丘克在马德里站的决赛中以6-3、7-5的比分击败了米拉安德烈耶娃，在这场自带张力的俄乌对决中脱颖而出，拿到了他职业生涯的第3个冠军头衔。
2: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5: 我想大家都听过这一句话，叫女子无才便是德，但是不知道大家是否能正确的理解这句话。一直以来呢，人们都以为这句话是用来贬低女性的，是在教育女性啊，不要太过于去注重自己的才华，不要去增加自己的才学或者是学识。女子没有什么才华便是最好的德行，似乎大家呀都是这样理解的，但事实真的如此吗？那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大家都知道，在我国古代，女子啊从来不敢在外面抛头露面读书学习，做官入朝啊都是男子的事情，所以古代的女子呢根本就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有学习的机会。古代女子的地位十分的低下，人们常说的三从四德就是对古代女性最大的约束和限制。在家呢要听父亲的，出嫁了要听丈夫的，也因此古人就有了这样一句话，叫女子无才便是德。但其实要特别注意两个字，一个是无，一个是变。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放在

原文当中讲啊，真正的含义有两点。第一个是有才不外露，一个女子有才华，但是不轻易在人前显露出来，也就是有才而不炫耀的意思。再有就是无才，并不是指你没有才华，而是指不要把才华呀太放在心上。那么这个无就是不要太放在心上的意思。第二，再来看看这个辨字，这个辨呢其实和辨别的辨是谐音，辨就是辨别、分辨，看清事物的好与坏，分清事情的是与非。那么古人想告诉大家呢，即使女子没有学习的机会，大多数的女子没有很多的才华，她们没有熟读四书五经，但是能够拥有辨别是非的能力，知道应该遵守的道德底线，这就是最好的才能。所以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最关键的呢，是要正确理解无和辨这两个字。正确理解了这两个字，就再也不会把这句话呀错误的理解为是对女子的贬低和侮辱了。

0: 我是战国苏秦，读书隐追刺骨是为了从书里看得更远更深。
1: 我是东汉孙敬，看书头悬梁是为了从书里汲取向上的力量。
2: 我是晋朝孙康，冬夜映雪读书是为了从书中得到温暖。
3: 我是晋朝车胤，夏夜囊萤读书是为了从书里找到方向。
4: 阅读总能带来视野、力量、温暖和方向。只要你愿意，随时随地都能翻开一本书，在人类文明中汲取智慧，在世间情感中读懂人生。全民阅读与你同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3: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

0: 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
1: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0: 所以呀，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1: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0: 好，这就好办了。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肠胃消化功能弱了，喝牛奶容易腹泻，所以更多的是选择了咱们传统的豆浆。而早晨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为咱们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1: 这名字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满满呢、啊、它和咱们普通在早餐车里买到的那个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0: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呀、党参啊、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地道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个十秒钟吧，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是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1: 哎呦喂，我知道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0: 您别急，今天就给您送福利来了。我先给您说说它在超市里的正常价格，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大福利，只要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
1: 嗯，
0: 别急，还没完。如果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再送您6大袋。您算算，买6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1小包才1.6毛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76，400-710-2876。
1: 这1.6是什么概念呢？就您早上出门，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就现在都得2块钱到3块钱吧，有的地方是3.5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才花您1.6。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就3.2块，比外边普通一杯豆浆还便宜，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啊，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啊！有位刘阿姨说，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呀、啊，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哎呦，你说这位刘阿姨真的是很懂生活呀。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也只有前50名来电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福利。市场价格49元一袋，今天不光前50名来电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买6送6，只要您50岁以上，我们。

0: 就会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元，每次只要1.6元。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1: 我在这儿看到啊，王叔叔说啊，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听到节目啊，就为咱们听友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我说来给大家听听啊，他说咱们自己去药店买好的党参，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1公斤少说也要上100元，黄芪那是更贵，好点的要300多一公斤，您就算一样少买点也得花个大几十。而且呢，大家都不是专家，买回来的是不是流熏的呀、陈年的呀、染色的呀，根本看不出来。即便买回来了，还要自己煮，要洗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喝2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放久了就会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啊，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划算的啦。
0: 哟，说的还挺到位。咱们这豆浆粉呢、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要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袋，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元，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1: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咱们不吹治病，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哪样不是老祖宗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你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啊！因为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我们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每次只要1.6元。400-710-2876，400-710-2876。
0: 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710-2876，400-710-2876，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3: 同学，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4: 他喜欢你呀。
3: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5: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2: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6: 记忆之门。
2: 重温
6: 重温
2: 往日情怀。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

0: 年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荣获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称号的赣州市派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网约配送员陈一文第一时间认真学习总书记的教诲。
1: 看了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温暖和振奋，对我们新旧群体来说是莫大的鼓舞。作为红土地上的旗手，我会以15为新的起点，继续用心跑好每一单，带动更多的青年扎根岗位，把青春融入到国家的发展大局之中，在平凡岗位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人生。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0: 吉安、新余等地举行2026年新团员集中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共青团，并在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红色徒步研学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太和县新团员李若曦：
3: 拿到团员证，带上团徽的这一刻，我特别激动，特别光荣。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一定会传承红色基因，努力学习，奋发向上，争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江西工程学院学生胡燕：
4: 在这片红色土地上面向团旗庄严宣誓，对我而言是一次意义非凡的成长洗礼。作为一名新时代团员，我会传承红色基因，以实际行动践行入团誓言，争做有理想敢担当的时代新人。
0: 江西工程学院老师林稳：
5: 我们依托本地红色教育阵地，开展五四青年节活动，让学生亲身感悟红色历史，淬炼爱国初心，进一步引导他们传承五四星火，弘扬奋斗精神，在青春赛道上奋勇争先，砥砺成长。
0: 青春新向党，奋进新征程。萍乡市芦溪县税务局的青年干部们通过排演红色情景剧，开展社区志愿服务等红色教育加实践服务相结合的方式，传承五四星火，展现新时代税务青年的担当与风采。国家税务总局芦溪县税务局青年干部黎新玉：
6: 通过这种情景演绎的方式呢，我们更直观地触摸到了革命先辈高尚的灵魂。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这种红色基因传承好，用心用情服务群众，把每一项减税降费政策落到实处，用实实在在的服务践行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使命。
7: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新钢集团硅钢薄板事业部炼钢作业区作业长吴春红扎根炼钢一线13年，破解高温铁水脱硫、转炉智能炼钢、高氧搪瓷钢连胶等长期制约我国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难题，累计创效超8600万元，用青春与汗水书写新时代钢铁人的担当。江西台记者李俊报道。
8: 他这些是十八，这应该是手术是吧？
9: 手术的那天王源不是查了吗？
8: 3709吧，这就是一样的，
9: 对得上了哈。
0: 在新钢集团硅钢薄板事业部炼钢作业区中控室，记者见到吴春红时，他正在处理炼钢生产线上炉温出现偏差的问题。随后吴春红又来到转炉测温和取样点，对处理结果进行了检测。
9: 我干过一线的操作，干过技术的管理，包括研发，还有相应的这个管理岗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立足于现场。
0: 吴春红始终把生产一线当作技术攻关的主战场，面对高端特种钢冶炼的技术短板，他带领团队潜心钻研，自主研发 KR 石灰石高效脱硫技术，以廉价石灰石加强力机械搅拌实现工艺革新，铁水脱硫一次命中率从 53% 跃升至 99%。 针对高氧搪瓷钢连胶难题，首创精准控氧与浇铸控硫技术，实现连胶炉数翻番，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填补国内技术空白。12年来，吴春红主持参与重点研发项目10多项，授权专利及发表论文12项，开发高盈利新产品18个，累计创效超8600万元。
9: 我们整个团队定了这个指标，就有了这个信念，我就是要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去完成，没有完成，那我们

0: 要分析是什么问题，针对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去改进，过程还是辛苦，但最终还是说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还是感到非常的欣慰，有这个成就感。
1: 作为从一线成长起来的青年技术专家和团队负责人，吴春红深知传帮带对于锻造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激发行业创新活力的重要性。他把创新思维与工匠精神融入团队建设，在实战中锤炼出一支懂技术、善管理、能打硬仗的青年铁军，为钢铁行业人才梯队建设注入活力。
0: 我们公司都在推进这个数字化来转型，引进了很多相关的智能制造的一些项目跟设备。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加入我们这个钢铁行业的队伍，在炉火中不断的去锻炼跟提升自己。
1: 本台消息，近日全省美丽乡村建设现场推进会在静安县召开，会议总结交流典型经验，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推动我省“十五五”美丽乡村建设开好局、起好步。会议采取专题授课、经验交流、现场教学等形式开展。相关单位、有关负责人围绕美丽乡村建设重点任务、政策要求和实践路径进行授课。国家美丽乡村先行区代表做交流发言，介绍建设成效和典型经验。会议期间，与会人员深入静安县有关点位开展现场教学，实地了解美丽乡村建设经验做法。
2: 记者近日从省统计局获悉，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今年全面开展。作为正式普查的模拟测试，我省各地综合试点工作顺利完成，为正式普查高效推进打下坚实基础。我省在11个社区市选取105个村作为综合试点单位，涵盖粮食主产区、特色农业产区、城乡结合部等不同类型区域，试点覆盖范围精准全面。试点期间，全省选聘1126名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采用全面普查加抽样调查、长表加短表并行模式，创新举措破解普查难点，全面完成数据采集与审核验收，精准摸清试点区域三农底数。
1: 在第二届江西文旅博览交易会上，景德镇展区以千年瓷都景德镇为主题，紧扣瓷茶戏旅融合主线，通过精品瓷展、非遗展演、科技互动等多元形式，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千年瓷都的匠心传承与时代活力。请听报道。
3: 走进景德镇展区，悠扬高亢的赣剧唱腔先声夺人。来自中国古戏台之乡乐平的赣剧团演员们身着精美戏服，演绎着经典剧目，婉转唱腔搭配精湛表演，尽显赣剧的独特艺术魅力。众多观众纷纷驻足观赏，拍照记录。乐平市赣剧团演员吴奇：
4: 我们乐平市赣剧团呢，一直以来承担着戏曲传承、保护还有推广的工作，希望更多的观众了解、喜欢上我们传统艺术。
3: 展区内200余件陶瓷精品琳琅满目，涵盖青花、粉彩、颜色釉、玲珑四大瓷类，全方位展现景德镇陶瓷的深厚底蕴。其中一款登上2026年春晚的福马陶瓷展品格外吸睛，参展人员谭女士：
5: 它是我们景德镇陶瓷大学曹春生教授来设计的一个福马造型，上面是经典的蟾蜍纹加上宝相花的一个意象，寓意步步高升。
3: 除了传统瓷艺，展区还汇聚了诸多创新成果，某陶瓷品牌带来的高温原色釉、木手釉、金银彩等作品，将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结合，尽显匠心与创新。品牌主理人黄先生：
6: 这个系列就是叫木手釉金银彩，它是根据结晶釉形成的独特的纹理，在上面用金银彩进行二次绘画，就有景德镇传统工艺的极致表达，又结合当下新的审美状态，让更多人了解我们景德镇工艺，了解当代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全新的风貌。
7: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8: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 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7: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

0: 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赣超首轮结束，积分榜和射手榜公布，跟着赣超游江西，激活假日消费。五一假期第四天，全省返程客流持续攀升，贴心服务保障畅行。情绪体验心动江西专栏播出报道，萍乡武功山掀起情绪消费新风潮。欢迎继续收听。
3: 昨晚2026赣超联赛首轮收官战打响，抚州队2-1战胜吉安队，顺利拿下本赛季首轮开门红。新余队主场1-3不敌九江队。目前2026赣超首轮比赛已全部结束，宜春、九江、抚州、赣州统计三分，位居积分榜前四。宜春队李文瑞、胡佳和九江队熊世豪均以两粒进球并列射手榜前三。今天起2026赣超第二轮比赛门票开售，其中今天开售鹰潭队对南昌队、吉安队对新余队比赛的门票，明天将开售赣州队对上饶队、九江队对景德镇队、宜春队对萍乡队的门票。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组委会竞赛部今天发布消息，原定于本月15号进行的第三轮南昌队对吉安队的比赛将延期到6月6号举行，开球时间不变。
2: 白天逛景区，晚上看赣超。2026赣超首轮比赛恰逢五一假期，众多球迷把跟着赣超游江西做成了旅游攻略，也让赛事流量实实在在地变成了消费增量。本台综合报道。
3: 利用白天的时间，我们去了陶溪川，这里把老厂房打造成文创街区，很有底蕴，感觉非常棒。5月2号晚，在景德镇市体育中心观看2026赣超首轮比赛的宜春球迷彭伟伟兴奋地向记者分享他的赣超行程。2026新赛季的赣超更加突出赛事的草根性、群众性与公益性，赛场内外处处都能感受到这项体育赛事因全民共享、全民参与而热气腾腾。赣超球迷郭新瑶：
4: 我是南昌来的，每天都在赶行程，一场也不想错过。每个城市都推出了这种票根消费的政策，对我们来说很友好，给赣超上分，给江西点赞。
3: 去年不少球迷跟着球队一路转战各个城市，基本上是到点看球，看完离开。今年创新升级的赣超进一步加大文旅体商健融合力度，通过深耕票根经济，深化跟着赛事游江西、品美食、购好物等融合模式，推动体育与文旅资源消费场景深度联动。持票观众可享受省内10家、5A级、99家、4A级旅游景区门票半价等优惠。鹰潭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舒莹：
5: 结合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观赛观众凭票根可享龙虎山的重点景区门票5折优惠，多家酒店住宿8-5折起。
3: 新余市文广旅局宣传推广科科长黄英：
6: 不管是赣超比赛票根还是本地景区门票，在我们新余呢都能当优惠卡用，一张票根就能解锁吃住游多重福利。
3: 以赛聚商，以票惠民，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加上良好的旅游体验与暖心服务，让众多球迷把跟着赣超游江西、看球游玩两不误变成今年的新计划。球迷万俊鹏：
7: 昨天来到龙虎山景区，门票减了40块钱，然后住宿费优惠了180块钱，一共是少花了220块钱，蛮开心的。
3: 新余市陈乡餐饮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总经理肖晶：
8: 五一小长假，球迷凭借票根就来我们这里吃饭了，知道赣超非常火，没想到火成这样，也带到了我们店里的生意也跑火。
3: 从一次助威到一场旅行，从坐在看台到走进景区， 赣超不仅踢出了江西人的精气神。

0: 神也正成为激活文旅消费活力的金钥匙。信于市文广旅局宣传推广科科长黄英。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广票根联动消费模式，放大赛事引流效应，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四天，各地返程客流持续攀升，我省交通部门多措并举，全力护航旅客返程路途平安顺畅。本台综合报道。5月4号全省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75.9 万人次，为满足旅客集中返程需求，铁路部门紧急加开旅客列车322列，覆盖山东、浙江、上海等长途热门方向。省内中短途方向也同步加密，还安排了16列夜间高铁。在南昌西站，记者看到所有安检口全部打开，提高通行效率。志愿者穿梭在服务台、候车大厅等地，随时为旅客答疑指路，提供帮助。一台刚上岗的智能客服机成了不少旅客的好帮手，刷下身份证，见票口信息就一目了然。南昌西站客运值班员郭九然：
2: 有部分旅客呢是通过呢飞铁路1236官网购买的车票，那么还有一些呢是亲朋好友帮忙代买的车票，没有这个检票口位置信息。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在这个候车室服务中心呢增设了这个检票口查询机。
0: 公路方面，5月4号我省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到350万辆左右，持续处在高位区间。在大广高速太干段隧道群密集段，高速管理部门设置了联合执勤点，把应急力量直接搬到了隧道口，确保险情早发现、快处置，全力保通保畅。高速交警在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派出人工加无人机组和巡检编队，及时疏导交通。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第四大队一中队民警吴浩进：
3: 大队依托重点路段监控预案和无人机蜂巢高空鹰眼，开展立体巡查，快速锁定拥堵区域，针对易拥堵点位部署警车预警，安排铁骑动态巡查，民警定点值守，配备挪车神器、拖车牵引绳等应急装备，实现事故快处快撤，全力保障道路通行秩序平稳有序。
0: 针对新能源车主最关心的充电问题，各地供电部门对服务区内变电站、充电站等关键电力设施逐一体检排查隐患，还增派充电引导员协助车主操作设备，有序排队充电。
4: 当高山草甸遇上情感共鸣，当云海星空邂逅情绪消费，萍乡武功山正以情感出行目的地为核心，用一系列情感体验活动与暖心服务掀起情绪消费新风潮。五一假期景区游客接待数、门票、索道票收入均创同期历史新高。萍乡台记者钟志宇报道。
5: 在武功山石鼓寺，夸夸镜加拍报机组成了游客入园的第一站情感体验区，镜面印出山峦轮廓，搭配情感出行我选武功山、我要上头条等暖心文案，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大片。游客张杰：
6: 一看到那个夸夸镜就被治愈了，镜子里的自己配着武功山的风景还有鼓励的话，突然感觉所有疲惫都烟消云散了。拍报机直接出片，旁边还有情感加油站和治愈文创，武功山真是太懂我们年轻人了。
5: 游客朱敏：
7: 好像是一个能给情绪充能的地方，现在我都还没爬，我的心情已经登顶了。
5: 在中安，融合 ETD 武功山、云上武功等 IP 元素的打卡框成为登山途中热门停靠点。登山步道上，带小小的你看大大的世界，永远有少年等多块木质情感打卡牌错落分布，精准覆盖多元群体。游客邹梦玲：
8: 遇到想放弃的时候，我们看到永远有少年，瞬间又有了动力，这些文字也有共鸣。
5: 从风景目的地变身情感目的地，从看山到见自己。今年四月中旬，武功山发布全新情感文旅 IP 后，18到35岁年轻客群占比提升12%，文创产品销售额同比增长10%，二次消费与复游率明显提高。景区相关话题线上阅读量超5000万，品牌热度与消费活力持续攀升。 萍乡武功山旅游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刘杰：
9: 把握当下游客

0: 解压自愈、陪伴社交、情感认同的核心需求，让传统登山升级为心灵疗愈之旅。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情感场景，丰富情感文创，完善服务配套，让武功山成为情感出行首选地，用情绪消费撬动文旅经济的增长。
1: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2: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全省首条移动喜剧巴士专线昨天在南昌正式运营，喜剧巴士把舞台搬进车厢，把欢乐融进旅途。行驶途中，专业喜剧演员将带来南昌方言相声、趣味脱口秀、即兴互动喜剧等专属演出。专线全程约60分钟，始发于南昌之星摩天轮，沿途串联南昌大桥、绳金塔、八一广场、大士院等南昌核心城市地标。五一假期喜剧巴士每日一班，假期后将转为周末常态化运营。
3: 五一假期，井冈山围绕红色文化、休闲体验、文旅消费，精心策划了14场沉浸式活动，让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老区魅力，尽享假期欢乐，展现井冈山文旅融合发展的勃勃生机。
2: 近日，石城县赣江源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在常态化科研监测中发现了国家2级保护野生植物台湾独蒜兰群落。据介绍，台湾独蒜兰曾于2008年在该保护区内被发现，之后再未监测到。此次再度发现成片群落实属难得，该植物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由于野外种群零星分布，繁殖能力弱，生长缓慢，被视为衡量区域生态质量的晴雨表。
3: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五一假期返程高峰，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做到安全行车、文明驾驶，切勿超速、超员和疲劳驾驶。
2: 今明两天，我国大部地方降水较少，有利于假期返程。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将开启升温进程，多地气温将达到30摄氏度。
3: 昨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顺利迈入待核调试阶段。
2: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收官，中国队包揽本次赛事全部项目的9枚金牌。
3: 伦敦世乒赛团体赛3号结束了种子队排位赛，中国男队以2-3不敌瑞典队，遭遇2连败。中国女队3-0战胜韩国队，取得连续第3场胜利。
2: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热点。美国为何计划大幅削减驻德美军？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长期以来，德国是美军在欧洲的大本营和关键后勤枢纽。根据美国国防人力数据中心的数据，截至去年12月，驻扎在德国的现役美军有3.64万，规模为驻欧洲各国美军最大，在美国所有海外驻军中规模仅次于日本。
3: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次下令撤军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德两国领导人关于伊朗局势的公开言辞冲突。德国总理默茨上月批评美国在对伊军事行动中缺乏战略，并直言美国正受到伊朗领导层羞辱。 这招致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等多个场合回击，指责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并威胁减少在德国、西班牙等多个欧洲国家的驻军。
2: 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发文评论称，美国的撤军计划具有象征意义，但其背后更广泛的跨大西洋裂痕，正是欧洲的经济与安全面临实质性风险。在经济领域，特朗普宣布本周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 15% 上调到 25%。 欧盟汽车生产和出口大国德国3号回应，正就此与欧盟加紧沟通，强调美国意在打击整个欧洲。欧盟则警告将对美方加征关税予以报复。在安全领域，美国单方面发起军事行动并要求欧洲的盟友支持的做法遭到普遍拒绝，导致双方互信受损。眼下跨大西洋关系不断承压，裂痕愈加扩大，双方信任危机已深刻动摇其根基，并可能持续重塑全球地缘政治格局。
3: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晴，17到29度；九江晴，15到28度；景德镇多云，15到29度；宜春晴，16到29度；萍乡多云，14到30度；新余多云，16到28度；吉安晴，17到29度；上饶晴，15到28度；鹰潭多云转晴，16到29度；抚州多云转晴，17到28度；赣州多云，18到28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吕鹏、梁琪，代表责任编辑欧阳敏、郑杰，监制罗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扫描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

0: 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1: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2: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1: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3: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1: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4: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1: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5: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6: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1: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7: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5: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8: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

0: 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1: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2: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0: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3: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0: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曾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4: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0: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5: 你不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技工技师，对吧？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6: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7: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0: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8: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0: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9: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 矢志拼搏奋斗。

0: 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1: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2: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3: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 50%， 也含 50% 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 50% 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2: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4: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 50%， 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2: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 1.5 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5: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情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工作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6: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8: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7: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明月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9: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0: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3: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11: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 10%-20%。
12: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3: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3: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14: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 30%-40%。
3: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5: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6: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5: And it's very very good。
3: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8: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在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 4.2%。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6: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1: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1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九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九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6: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6: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1: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6: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1: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6: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9: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20: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 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0: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21: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22: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一对一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3: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4: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你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自己的那个胸口，
1: 嗯，
0: 就是人本能的这种反应嘛。
1: 嗯，
0: 这不就是属于那个像那个通血似的嘛，砸一砸这个地方，就能够好受一点。后来我王叔就这么的就强忍着，
1: 嗯，
0: 就这种感觉。
1: 就是听完哈，因为我们做这档节目做了很多年了，然后跟老爷子跟咱们赵宁老师每天耳濡目染的哈，也听这些事儿。我听完这个王叔啊，这个老爷子他这个过去的治病的这个经历哈，我听完之后其实捏了一把冷汗，真的，因为你这个病不是说吃驱冻片儿、欲盖弥彰能够盖了的，这越走越危险了。这个，
0: 他其实那个时候就耽误了治疗了，
1: 嗯，
0: 你知道不？他就是，哎，没有系统的治疗，你说这个病他会看你长得好看就回去吗？
1: 啊，那
0: 不绝对是不可
1: 能
0: 的。
1: 对对对。
0: 所以真的就照你说的话是这个样子，越来越严重。
1: 嗯嗯，
0: 后来我王叔是回到家里，好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1: 嗯，
0: 有一回不骑车上哪儿去，完不得骑自行车回来吗？
1: 嗯，
0: 正骑那个自行车的路上，可能加上天有点热呀，还是有点累了，完他这个胸口突然之间就憋着憋着疼，
1: 嗯，
0: 越来越疼，
1: 哎，
0: 疼到啥啊？就是两个腿踩自行车已经没有劲儿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就前边的路都已经看不清楚，那个汗刷刷的往下淌，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0: 他那个时候就感觉这个心脏就是往里缩缩缩缩，就是缩一可小可小了，就是已经不再像你说你的心脏咕咚咕咚，它是有收缩有舒张的，他这个心就一起揪揪揪揪揪，一直揪，它不舒张。
1: 就像咱们之前有位老朋友给咱反映他自己的问题，就像突然间出现那个一只手捏了心脏的感觉，
0: 心脏就不松开，就一直捏着，
1: 啊，
0: 你说这个对，
1: 哦，
0: 对对对，他就是这种感觉。后来你想，那心脏不舒张了，他供血就不足啊，
1: 啊啊啊，
0: 完事一下就从自行车给栽下去了。
1: 哎呦我的妈！
0: 好在他骑自行车吧不快，因为他已经没有劲儿了，他那个腿吧就是已经蹬不动了那个自行车。
1: 嗯嗯嗯，
0: 后来路过的一个村民看着了，
1: 嗯嗯嗯，
0: 就这么的就给他抬医院去了。送到医院去，完我王婶就有点着急了，说这怎么整啊？完大夫，
1: 我估计这是得手术了吧？
0: 就是对，大夫告诉他说的，你现在吧，应该手术，但是检查完以后告诉他不行，没法手术，手术不了了。
1: 没法手术？
0: 对。
1: 为什么手术不了了呢？
0: 因为后来人家大夫也跟他讲了，他说因为你长期的去吃那个止疼药嘛，他那个止疼药啊已经造成了就是我王叔肝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就伤肝嘛，对吧？而且他肝脏的那个损伤还影响到了其他的脏器，所以我王叔当时的那个身体吧就是属于非常虚弱的，就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去接受这次手术。那个医生也跟他讲，他说可能会遇到那种手术没做完人就没了的这种，就是风险比较大。
1: 我刚才想到老师说一个词儿，就是身体太虚了，
0: 对，
1: 就承受不了这个大型手术了。
0: 对对对，
1: 哦，
0: 哎，所以那个时候吧，医生就不建议他说那个你手术不了了，你不行，还是得开点药回家去吃。后来给开了一堆的药，就让我王叔回家好好吃，说你吧，吃把这些药先吃着，然后别累着，别生气，好好养好了以后完回来能够手术。
1: 那我就明白意思了，就是开这么一堆药其实是让他去养这个身体，让身体能够达到这个手术的指标，就说白了身体别再虚了，
0: 对，
1: 然后我给你手术啊。哎呀，
0: 他就这样，
1: 这个到这个时候了。
0: 对对对，但是你想啊，一说虚不受补，你吃啥？就是我王叔就是吃那么多的药也没有太好的这个效果，
1: 啊，效果
0: 后来
1: 还是不行，
0: 还是不行的。你知道到啥程度了不？
1: 嗯，
0: 就是外边只要是能听到那个什么滴里咣啷的声儿，大家都知道我王叔来了。因为啥不？你知道他身上揣了很多的药，完事他呢就是弯腰倒水呀，啊，就是洗脚啊，洗那个洗脸呐，啊，甚至上厕所嘴里都得含着点药。
1: 哦，我的妈呀！
0: 就他离着药片，他心脏就疼。晚上睡觉的时候，王叔。

0: 呢也没有办法平躺，他就只能是侧着身躺。后来侧身也不行了，他压要不就压肺子，要不就压心脏，他喘气都喘不了，憋着。后来就只能是坐着睡。完坐着睡，你想想，那人坐着睡能睡好吗？
1: 对，
0: 对不对？后来我王叔啊，整的，哎妈，这俩眼睛，咱别说像兔子似的，就全是红血丝，根本就睡不好，那个脸都是铁青色的。
1: 而什么人也经受不住这么折磨。
0: 哎，后来你想啊，本来是养身体的，现在成这个样子了，再加上长期大把的吃药，你说这个人休息不好，吃饭不好，睡觉不好，你说这个人身体还哪能好得了？最后，因为总吃药，胃也给吃坏了，完了胃疼，再加上心脏疼，也分不出来是哪里疼了，一犯病都难受，这一下子头发就全白了，人老了太多了，
1: 一下子整个人就不行了。
0: 对呀，
1: 啊，
0: 就整个一瞅就苍老了很多，至少得苍老了10年。
1: 嗯，
0: 完我王叔呢这样子，我王婶也不能让他瞎走了，因为他要是走了的话哈，随时随地咱说遇到个坑包，心就是一紧张都容易犯病。
1: 嗯，
0: 后来他就在家门口溜达溜达，就不能再远走了。
1: 哎呀，你知道吗，赵军老师，就是你在刚才说到这个王老爷子哈，他这个发病的整个这个过程，其实听得我心里特别难受。因为我们做这档节目这么长时间哈，有的时候经常会听到，我们可能每天打交道最多的就是这些叔叔阿姨们哈，啊，就是你能够特别能够，我们不能说这个换位思考，因为你没得那个病，你再怎么理解理解不了，但是听完之后心里特别难受，就是一个人就感觉真是失去自由了，
0: 对呀，
1: 哪也不能走，然后呢每天就感觉就像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定时炸弹，好像挺口号的哈，但现在了解了解啥叫定时炸弹呢，万一突然发病，因为他不是一次发病了，然后万一发病怎么办，家里万一那一个当口，比如说那王婶出去的，他都怕这一会儿如果自己倒了，是不是眼睛就永远闭上了，
0: 因为心脏的这一块吧，它突发性疾病的风险是很高的。
1: 听完心里真不，
0: 咱就说不好意思的说哈，哪怕你踩了一个那个石头，完你硌了一下脚，都有可能会促成发病。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是无可预知的，突发性是比较高的。
1: 是这意思。
0: 所以你知道到后来我王叔哈，真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天天给家里都急得直转圈儿。你想吃药没有效果，想做手术又做不了，你说咋整？对不，你这玩意儿你谁也说不准，说下回犯病的时候是啥时候，我说突发性不很高吗？后来我朋友王慧到我师傅这地方来，就找我师傅看看给他爸用了啥方法嘛，你知道不，
1: 当时反正就找到老爷子了。
0: 对，
1: 哎呀，老爷子其实刚才说到这个老王爷子，他这个整个过程哈，老爷子也在认真的去听，都是您之前经历过的。我们在节目刚开始也说到了，当时是您给了一个方法或者一个什么宝贝，这个我还不太具体清楚啊，当时给的是什么东西或者什么方法让老爷子今天能够过上90大寿啊，这个今天节目当中给咱们方便讲一讲吗？
2: 对对，你看呢，当时呢我就给你这个王叔叔啊，就给他用上我三宝当中的一宝啊，他能啊补五脏之虚，调呢五脏经络的，这是啥呢，就是龙凤玄之
1: 啊，龙凤玄之，这两天咱们讲过这个啊。
2: 哎，对呀，因为你看当时你这个王叔呢，他特别瘦啊，哎呀，这个瘦的吐相了，
1: 哦，
2: 面色呢也不是那么好的啊，一进门呢说两句话呢，哎，他就哭上了，
1: 委屈的憋屈的，
2: 对呀，给我们整的呀，这心里也不得劲儿，啊，完了他自己本身呢也是担心受怕的，他自己呢就连吃那药啊，就嚼那药，都费劲，嚼不动
1: 啊，都没劲儿了。
2: 哎，对，这一到跟我说几句话以后啊，那毛衣啊，都湿的，就那用的汗呢都给湿透了，
1: 就是这属于太虚了，是吧？
2: 哎呀，对呀，我这看这种情况呢，我就安慰他啊，安慰他，你别着急。结果呢，你这个王叔呢，是越说呀越激动，哎，突然他一下子就晕倒了
1: 啊，
2: 晕倒了，你看看，
1: 就是找到老爷子过程当中，就是一说话激动了，当时还晕倒了，
2: 对。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当时给王慧都吓够呛，给小慧吓的哈，就只剩那个什么掉眼泪哭了。
1: 哎呦，
0: 完事我师傅就他就挺那个啥，因为我师傅见这个事儿见多了嘛，赶紧就给他扎了两针，然后直接就把他泡灵芝的那个酒坛子打开了。当时真的啊，就是他那个酒坛子一打开的时候，所有人都瞅着他，酒的那个味道再加上那个灵芝的那个味道一下子就出来了，因为我师傅把那个坛子抱出来了以后，他直接就搁那酒滴溜，就崴了一碗那个灵芝酒， 然后站着那个灵芝酒就像我这样似的，搁手心里一搓，两个手搓热了之后就开始搓我那个王叔心脏上的那个穴位，就是心脏的这块反射区这块。搓完了这块的话吧，完给他拍了两下，完又后背那块使劲的使劲搓，搓一会儿王叔就缓过来了。
1: 这算是我能听到哈，我感觉它是一种有点应急，就是救急救命的一种外用的方式哈。
0: 哎，
1: 但这个可能我们也不难理解了，这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他这个情绪波动太大了，就是人这个心里哈，就是太憋屈了，就病得太憋屈了，就是有苦说不出哈，太激动了啊。哎，为啥这个当时我们用这个，因为这坛酒里面泡的是这灵芝，而且我刚才记得老爷说是龙凤玄芝哈，用这个灵芝，用这种酒的方式，酒剂的方式啊，外用，这个有啥道理吗？
2: 你看你这个王叔啊，他晕倒的主要原因是啥呢？
1: 嗯，
2: 他是心阳暴脱，他这个心脉当时呢是瘀阻了啊，这胸阳不振了，血脉不通了，他心失所养啊，所以呢他就突然晕倒了。
0: 因为他得病的时间长了
1: 嘛，太长了，
0: 其实他身体的各个脏器已经是很虚弱了，然后再加上当时因为激动气就憋住了，滞在这个地方了，导致我们心阳供给不足，这样的话血液不流通，他血脉不就容易堵塞吗？一堵塞轻的就会出现什么心悸呀、胸闷呐、气短呐这些情况，稍微重一点的就会头晕呐、身上没有劲儿，就会躺在那儿不想动。你要再重一点的人就会休克。
2: 所以这个时候哈，你就必须得给他用上这个灵芝。而且呢，这个灵芝呢，必须是年头啊比较多的，而且呢还得是紫色这个灵芝
1: 啊，紫灵芝，
2: 因为紫灵芝啊，对啊，它有回阳救逆这个作用。对这个你像。突然那个这个虚脱休克呀、这种急重症的这个症状，它的效果呢是非常好的。
1: 哎呀，说到哈，大家对于这个老爷子这个宝贝哈，好像就有点这个特别向往了。首先是得年头够久的，然后得是紫灵芝，普通的还真就没这个这么大的效果哈。这个有没有研究过啊？这个紫灵芝哈，为啥有这样的这个回阳救逆的感觉啊？
0: 哦，紫灵芝啊，它挺特殊的一种，因为大家知道，就是灵芝多糖这个元素，是可以补虚通脉的，
1: 哦，
0: 你知道吧？
1: 这是一个，就是人家可能核心的，
0: 对，
1: 特别牛的一个本事哈。
0: 就是、灵芝多糖的这个值钱的地方就在这儿，就好多年大家在炒这个灵芝的时候，就说灵芝多好多好的时候，其实不也就是在强调灵芝多糖的作用吗？
1: 这是一个不变的核心成分，
0: 因为它的作用就是打这儿来的，
1: 哎，
0: 就是这个东西。
1: 哎、
0: 其实人吧，要想要就是活分起来，首先他的身体呀、脉络得是通达无阻的，
1: 啊，
0: 对吧？
1: 不能堵车，
0: 你都堵上了，人不就完了吗？
1: 哎、乱了。
0: 所以你通过灵芝多糖的这种补充之后吧，你脏器的虚损回来了，那个通达的地方越来越多，就等于说明你那个身体的淤堵是不是被开了，被打开了吧，
1: 顺了，
0: 对呀、你这些被打开了打顺了的话，阳气就回来了，阳气在身体当中畅通无阻的话，这个人就肯定缓过神来了。灵芝多糖呢，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你比如说能够认证的哈，它有增强冠脉流量的一个作用，能够改善心肌微循环的作用，而且能够防止血栓的形成，对减少动脉硬化来讲，它也是绝不可少的一味元素。所以这个就是灵芝多糖，它本身就扮演了一种就类似于像我们经常讲到的那种血管清道夫
1: 啊，
0: 这个角色
1: 很重要的一个特别的角色，
0: 所以对保护心脏这个作用方面它是非常之大的。
2: 你看这个灵芝呢，它主要呢它是可以补虚通脉，补五脏的虚损，通呢五脏的脉络，这个心阳亏虚以后呢，咱们用灵芝给它补上了啊，就把它这个虚脱啊就解决了。你看这个老王呢用上以后呢，他生命危险呢就解除了，而且呢心脉必须得通畅，心脉要不通的话，这个
3: 龙凤玄芝好，我就熊死的吧，给我老爸整点。
0: 嗯，你想法倒是挺好，不是那，哎呀，那你老伴儿现在除了说睡不好觉，他吃饭怎么样啊？比如说他的精神头怎么样啊？脸色什么的，状态什么样子啊？
3: 他吃饭也是一般，吃不多，完了他现在呢，人是精瘦精瘦的啊。他那个脸色呢，

0: 我也说不太好，反正就不像咱们正常人似的那种红扑扑的，哎，他那脸吧就像水泥墙似的，灰秃秃的，
1: 灰秃秃的那个色儿，
0: 嘴唇也是紫了好青的。
1: 那还是那个啥，就一个是有瘀相，一个是有虚相，就是他身体吧，
0: 哦，
1: 因为吃的人不太好，就是虚质的问题比较多。那你那啥呗，我师傅原来给我王叔用那个方子，就是心脑三宝方，就那人参、丹参、西洋参那个，你也给他配点紫灵芝去吃呗，你就先上药房去给他买点呗，对吧？
0: 哦，哦，
1: 紫灵芝药房真不好买，要是实在没有的话，不行，你买点赤灵芝也行。赤灵芝现在好买，但赤灵
0: 啊，
1: 芝的
0: 赤
1: 那个
0: 灵
1: 灵
0: 芝
1: 芝
0: 对
1: 多
0: 吧？
1: 糖的成分吧，并不是像紫灵芝那样被人利用的多，就是它可能
0: 对，
1: 会相对来说要差一点，但是比一般的要好一点啊，对不？你就先买点那个赤灵芝，能买着紫灵芝就买紫灵芝，没有紫灵芝那个买赤灵芝，赤灵芝和那个人参、丹参、西洋参。拿那个赤灵芝水，送服刚才我说的心脑三宝方，按照1:1的比例，完事给它研成末，然后那个崴一勺就可以吃。

0: 非常好，你知道不？
1: 对对，
0: 你先给他这么整，这样的话吧，他能晚上比如说睡觉什么的能稍微改变一点，人只要能睡着觉了，这个人的身体就会一点点的修复。咱们就从这个角度讲吧，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给他什么，就是什么活血呀，去那个什么什么破瘀啊，不要这样，这个太强烈性的药的话，他身体更受不了。我们现在先做的先补养他的身体，
1: 对吧？
0: 哎，他自己身体得能达到那个程度，才能接受那个那么烈的药，就那药性比较重的药。
1: 对，
0: 他达不到那个程度，他会越来越虚的。
1: 对
0: 啊，你就按我说的吧，心脑三宝方配点那个赤灵芝吧，有紫灵芝不买赤灵芝，你就这么记着就行啊。
1: 啊，记住了。
0: 哎，
2: 好吧。
0: 哎，行，回头工作人员都给你安排明白。
2: 嗯，
0: 完，要是天气好一点的时候，你带他出去走一走，啊，别闷在家里头就
1: 行。
0: 哎哎哎，
1: 哎，行了行了。
0: 好嘞，那就这样
1: 啊
0: 哎，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不多聊了哈。关于这个紫灵芝，普通灵芝呢，这个我们就不发动大家了，咱也不需要找我们了。这个普通灵芝各大药房基本都有卖的，是吧，赵楠老师？这个应该是不难买。
0: 嗯，会有，
2: 会
0: 有，会
2: 有，
0: 也分品质，
2: 分品质。但是，
0: 对对对，那你像全株入药的，它就会比较贵。
2: 啊，对对对，这个
0: 对，它要是比如说沫儿啦什么东西，那就比较便宜。
2: 便
0: 宜，那时候我不说嘛，那个沫儿啊，那个粉呐，
2: 啊，
0: 灵芝粉呐，
2: 啊，
0: 不能随便瞎用。像他这种身体的话，
2: 嗯，
0: 一般效果平平。
2: 哦，
0: 不是特别理想，
2: 所以这个灵芝该怎么用，
0: 啊，
2: 买什么样的，这个还得是很专业的，不能自己去乱买了哈。
0: 嗯，
2: 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了，关于这个灵芝到底该怎么买，您的身体到底适不适合用，怎么用啊，这方面的是有门道的，您呢不妨打个电话向咱们场外的老师，哎，做一下咨询。栏目组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
3: 400-831-8181，400-831-8181。
2: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小兰好，赵宁老师好。
2: 哎，你好。
0: 嗯，你好。
4: 你们好。哎，你好，你好。
0: 哎，
4: 听到你们的声音呢，我太激动了，赵宁老师。
0: 啊，
2: 声音治病。
4: 我能遇到您和任老啊，也是缘分。
0: 啊。
4: 因为之前吧，你看我就听都市台放的二人转。
0: 啊。
4: 然后那天都市台吧没信号了，完我就调啊。这么的我就听到您的声音了
0: 啊，
4: 当时吧我就听您在笑，而且笑的吧，
0: 啊，
4: 特别爽朗，
0: 我
4: 听得我的心情也好了。
0: 我们在这转上了
4: 哈。然后打那么以后啊，二人转我也不听了，到点我就听您的节目。
0: 啊啊啊，
4: 我跟你说赵宁老师，我也是特别感谢您和任老，要是没有你们呢，就没有我的今天了。
0: 哦，那你也是咱们的那个受益者了，是不是啊？
4: 嗯，对对对。
0: 啊啊啊！
4: 我原来吧身体特别不好。
0: 啊。
4: 哎呀，一身的毛病，高血压，而且太阳穴那吧，那血管总是一蹦一蹦的难受，
0: 痉挛。
4: 完事儿吧，这脑袋还迷糊。
0: 啊。
4: 走路就跟那个腿不好使唤似的，一脚高一脚低的。
0: 啊。
4: 我跟你说，啊，这降压药吧，我都吃了十几年了。
0: 啊。
4: 吃的我这肝也不好，肾也不好，我尿频，这一晚上得个五六趟厕所，睡觉都睡不好，尤其是冬天的那更遭罪，到晚上一起来呀，冻得我都哆嗦呀，我都恨不得给床上挖个洞，直接安个马桶得了，真的，真是那么想的。哎呀，好在现在是过去了，我这抢到您给大伙弄的那个三七，还有黄芪破壁颗粒。
0: 嗯嗯嗯。
4: 我是天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一样拿出来两袋放杯子里，再加点开水，我先喝上。
0: 啊啊啊！
4: 哎，这段时间下来吧，你看我这脸色啊，比过去就好很多。
0: 啊。
4: 另外太阳穴那儿呢，也不一蹦一蹦的跳了。
0: 嗯嗯。
4: 尿频尿急的情况啊，也没有了，出门不找厕所了，晚上也不用起夜了。
0: 你看你现在这个方式多方便哈，不用在那熬药，也不用总往医院去跑，一天整两袋一泡水就完事儿了，就是对症了。我告诉你，对症了一两味药它也起效，你要不对症十味八味也不好使。
4: 是，
0: 嗯，
4: 而且吧，我原来还便秘，四五天便一次，这回也好了，一般是两天能便一次，排的也不那么费劲了。
0: 嗯，
4: 还有我这个胃里吧，也不觉得堵得上了。
0: 啊。
4: 肚子摸着吧也比原来软和了。
0: 啊，
4: 对了老师，我前几天听您说这个灵芝好，说能补虚损，延年益寿。
0: 啊，
4: 哎，我就寻思，你说我得病这么长时间，那身体肯定亏虚的厉害呀。那，我就上药房买了一罐灵芝孢子粉。但是我听您说这紫灵芝粉更好是不？
0: 功效不一样。你要是一般的

0: 那个灵芝的话吧，就比如说你像比较常见的什么赤灵芝什么那些哈，那些孢子粉吧，它只是说孢子在成熟之后的那个物状体，不就把那孢子粉单独的给它搜集起来吗？那种的话吧，有点啥呢？就是你要是说这个人岁数不大，没有什么基础性疾病，只是疲劳过度啊，或者是总熬夜，想要保健，用那个东西是完全可以达到作用的。它会让他精神头好，皮肤特别好，然后状态好。就是年轻人，我所谓的年轻人，可能二三十岁要多一点儿。如果说要是本身就像我们这个岁数完，再有点像你一样的那个基础性疾病，比如有人有颈椎病啊、风湿啊、什么高血压呀、血脂又三高的这个问题啥的哈，有的再有点腔梗什么的，有的眼睛再不好的，就有基础性疾病的这样的同志，其实大家发现，即便是选用那个灵芝孢子粉的话，它的效果也不像人家说的那么好。就因为你有基础性疾病，要是正常来讲，搁我们来讲，必须得全株的灵芝入药才可以。紫灵芝这个品种全株入药的话，那么它的这个作用，针对有慢性基础性疾病的人，针对五脏的这个恢复会更好，因为它补虚通脉，补的是五脏之虚，然后通的也是五脏的脉络。所以对于像这样事儿的人来讲的话，紫灵芝确确实实要好一点儿，确实要好一
1: 哎
0: 点儿
1: 呀，
0: 啊。
1: 哎，那我这还买错了。你早知道我先问问您呢。你说我这啥也不明白，就瞎买。那赵宁老师，那我跟您商量个事儿，你看行不？
0: 啊，怎么的？
1: 您给我们整点呗，整点您喜欢好的、现成的，那我直接用这多省心呢。
0: 你别，你既然买了的话吧，就别浪费了。吃了的话吧，它总比你不吃要好一点儿。虽然它达不到我们想要就治疗的这个目的，但是你吃了总比不吃要强一点嘛。再说这个吧，现在我们也得那啥。昨天我跟我师傅还聊这个事儿来呢，就是聊那个紫灵芝这个事儿来的。我说那个，因为我师傅嘛，他认识的老朋友比较多，我说动动你的关系给咱看看。我师傅也没吱声，谁道他心里是咋想的？不知道紫灵芝是有，但是就是怎么能够让我们大量的得到，有点费劲。你要说让我说我师傅用啊，我用啊，或者是亲戚朋友什么用哈，用一点还是可以的。但节目里的用量太大了，我
1: 那
0: 师傅
1: 是，
0: 也
1: 那
0: 没
1: 倒是，
0: 回
1: 我理
0: 答我，
1: 解。
0: 估计他也得想一想，我们也想一想，完事回头再跟大家说，行不行？
1: 行，那行，
0: 啊，
1: 我等消息，赵宁老师。
0: 行，那就先这么地了啊。
2: 好
1: 好，
2: 吧，
1: 谢谢您，赵宁老师。
2: 哎，
0: 哎，不客气，再
2: 好嘞，
0: 见，
2: 再见这位
1: 再
2: 朋
1: 见。
2: 友，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不多聊了哈。大家伙呢，也别把所有这个期望哈，都每次都是孤注到我们栏目组，孤注到咱们赵宁老师，这个压力也太大了。关于这个紫灵芝哈，咱们也发动一下大家伙。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渠道，紫灵芝哈，我听好我说的是紫灵芝这个渠道的话，也希望大家给咱们栏目组打个电话，也帮咱们赵宁老师分担一下哈。这里呢，咱们也提前向各位表示感谢了啊。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31。八幺八幺400-831-8181，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张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你说啥也得帮帮我的忙啊，张宁老师。
0: 咋的啦？
3: 你帮我弄点这个紫灵芝吧。我们这边的大小药房都跑遍了，能找到关系、能动用的关系也都动用了，就是没买到紫灵芝。所以，张宁老师，你说啥也得帮我这个忙。
0: 不是你。紫灵芝这个事儿，你现在不是着不着急的这个事儿。紫灵芝要是我们家的话，我可能能给大家整点儿。我没告诉你们，节目里要是一动用紫灵芝或者怎么，它需要的量会很大。现在紫灵芝的产量是有限的，咱们先不说价位的这个问题，咱们国内是有紫灵芝的，只不过它的产量有限，它难以去供给这么大的需求量。你说我总不能给大家整个100克、200克过来吧？那更拿针尖儿崴，大家都不够一崴的。就是我只能是打听打听，看看联合起来有哪个地方能够帮助我们，比如紫灵芝这个事儿哈，想用的我可以联系联系。但现在我还没有那么大的目标，你可以先说你现在怎么地了，完咱们一起分析分析是可以
3: 哎，张林老师，我是给我老爸用的，这个老爷子今年83了，就是去年得脑梗嘛，自己在家摔地上了。幸亏咱家孩子给我爸装了一个那个监控，哎呀，这用手机都看到他摔了，哎，这打120救护车给拉到医院，在医院住了有一个多月吧，就是打那个什么疏通血管的药啊，完了之后落后遗症了，自己走路走不稳当， 就是你拄着这个

0: 拐过来，一点一点这个往前蹭着走。
1: 哦哦哦，
0: 说话也不行。
1: 啊、
0: 哦，说话都单字崩，一个字一个字的给人拐崩。
1: 那就是这次的病有点重了，
0: 哎
1: 后遗症有点多了。
0: 对对，对，有点重。完了，跟外人说话，人都听不懂。
1: 嗯。
0: 啊，你看我俩弟呢，还都没退休，也没时间照顾他。
1: 哦
0: 哦。哎、啊，这我呢就把他的家来了。
1: 哦，
0: 现在跟我在一起过呢。嗯、
1: 哦
0: 也就是自打我爸得这毛病之后啊，我挺关注咱们这个养生治病的节目。哎呀，不管是这个电视上的也好，还有这广播上的也好，哎呀，我听老多了，就是哈。
1: 哦哦哦。
0: 哎，我那我也听人说了，说这个灵芝啊能补五脏的虚损。
1: 啊。
0: 关键是说对我的爸情况挺好的。
1: 啊。
0: 完了，我也给他买了。
1: 啊。
0: 我买到的它不是紫灵芝，是红灵芝。
1: 就
0: 是没这紫灵芝好，哎，
1: 啊、
0: 对、
1: 啊，
0: 这个给他到现在用了有两来月了吧，哈，
1: 啊，
0: 哎，我瞅着老头的精神头啊，都比原来好多了。
1: 那肯定是个好的，
0: 哎、
1: 你别管是紫的还是赤灵芝，它多少都会有效果、
0: 嗯，
1: 只是好到什么程度不一样而已。
0: 是是是是，哎、
1: 嗯，
0: 这老爷子脸上有光了，
1: 嗯、
0: 哎呀，我发现这个气色也特别好，
1: 啊、
0: 嗯，就是自己没事啊，还能拄着拐棍
1: 啊。
0: 出门走走
1: 啊！
0: 哎呦，他能跟别人说上话吗？他虽然说不清，他愿意和别人交流
1: 啊！
0: 对呀，他这个心情也特别好，反正比原来好很多吧。
1: 啊啊啊！
0: 完了，我这两天在这心里想，就您师傅那边有这个香精标着紫灵芝。
1: 啊！
0: 哎呀，我就寻思这事儿啊，这宝贝您师傅都有，那紫灵芝你们也一定也能找到我张明老师。所以说你这个忙，你说啥也得帮我。
1: 哎呀，这玩意儿咋说呢？我们吧也都知道的好。尤其紫灵芝本身它那个补虚通瘀的作用呢是比较突出的，因为灵芝多糖嘛，可以说本草植物当中灵芝多糖的这种成分算是最高的了。而这种成分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尤其对心脑血管的，对身体虚滞的，为什么要单独把这个虚滞的问题提出来哈、啊？因为你久病肯定是虚的，你无论是哪个脏器肯定是虚的。往好多人的服用药物之后，它的效果都不尽人意，就吃啥都没有效果，因为补不进去，虚滞的问题太多了，运转不开。完事再加上有些人说的，那没有效果，我再加量吃吧。结果一个是费钱，一个是加重身体的虚损的这一块。所以要是紫灵芝吧，能够把这一点给破开，我吧个人认为，就是你别大家一听我说紫灵芝好，完了通通就奔那个紫灵芝去。你有门路的你就用呗，整点不费劲。你没有那个门路的，紫灵芝怎么着像你一样吃灵芝你可以整点吧，它多少都对那个身体是有好处的，咱们可以整点这样的东西，你知道不？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吧，大家首先呢，咱说骑驴找马，这个大家懂哈，就是紫灵芝这块打听着。我也给大家问问，我没说嘛，用量太大也很难有谁能够一下子供应我们全国这么老多的这个紫灵芝来，你知道不？人家一价位贵，第二个人家舍不得，第三的估计也没有那么多，这个需耗量是比较大的。所以现在大家呢，紫灵芝这块我可以给大家问完，你自己呢也去打听打听。完了你要是没有紫灵芝，这段时间赤灵芝呢也可以用，但是得是整株入药的、
0: 啊、
1: 就是你别整个那个灵芝孢子粉过来糊弄我来。你这个的话，你对慢性疾病来讲的话，灵芝孢子粉的作用要小一点，但你全株的这个灵芝就整颗放进去，它已经包含你那个就是灵芝孢子粉了，所以它的效果要更突出一点。这个大家得会用，而且你单纯的去买那灵芝孢子粉它也挺贵的，就是广告嘛炒作嘛，但其实是亚健康状态的人用着比较好。你像你爸这个样子都后遗症了，那他用着可能你用仨月他也不见得会怎么怎么样，必须得是整颗入药的能好一点。
0: 哦
1: 那咱就是骑驴找马吧、哦、你先骑你的驴，完事咱们一起去找这个马，找着那就换了，找不着就还骑驴。
0: 行
1: 啊，
0: 行，因为你父亲留意这个张金老师
1: 啊，我会留意的。半年之内的那个康复效果是最佳的、可能你要在半年之内就是补充上的话，你啥毛病都不会有，连损伤都不会有。所以这段时间哈、能有啥先有啥，能找着驴先找驴，有马就骑马。
0: 行行行，
1: 哎、
0: 我听您的。
1: 那就这样了啊，再见。
0: 好，那谢谢您，段子老师啊。
2: 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呢一直在帮老师解压，因为说到这个紫菱芝，私下我跟任老聊过，跟咱们赵宁老师也聊过，我也知道这个紫菱芝有多么的不容易。咱说白了，也别惦记任老爷子那个，人家肯定不能拿出来，因为就那么一块了，这个不能随便用了。
1: 也不够分，
2: 不够分，对，你给我都不够呢，是不是？
1: 那我们没想过这个问题，
2: 没想这事儿哈。所以呢，咱们也别把这个。

0: 寻找这个紫灵芝的压力呢，全部寄托于咱们栏目组，寄托于咱们两位老师身上。大家伙呢，还是那句话，有门路的或者谁有这个关系的，能够弄到紫灵芝的，咱们也大爱一把，是不是？跟咱们栏目组联系，我们也希望呢，早日的能够遇见这样的紫灵芝，让大家呢早日的用上。咱呢，大家呢也就不用光听别人好了，咱自己也会体验一下。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不能再继续接听其他朋友的热线电话了。节目稍后，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咨询，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

0: 4007104007104000710072874。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呢。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电话4007104007104000710072874。
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0: 4007102874，4007102874。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
3: 4007102874，4007102874。
2: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0: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 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

0: 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 400-710-2874，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1: 400-710-2874 400-710-2874。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最近的一顿饭是吃饱了还是吃好了？前两天啊，我去看望一位叔叔，中午一进门啊，就看见他端着白粥，就着点咸菜，凑合着吃一顿午饭。我就问他怎么不吃点好的，他摆摆手说牙不行了，硬的咬不动，肉也嚼不烂，煮烂的菜呢又没有味道，凑合吃点得了，反正也这把年纪了。
1: 哎，这还真是啊，有挺多人年纪大了都是这个情况，牙口不好，肠胃娇气，硬的吃不了，凉的受不了，想吃点肉吧又怕血脂高，想喝点粥吧又怕没营养，最后怎么办？凑合，一天凑合，两天凑合，这么一年两年凑合下来啊，人眼看着就垮了，腿没有劲儿了，脸色黄了，头发白了，三天两头还往医院跑。
0: 这个谁说不是呢？啊，我那个叔叔的闺女就特别的着急，就跟我说：“您帮我想想办法啊，我爸这么下去不行啊，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差，想着买点东西给他补补，结果没啥用，他真的是没辙了。”
1: 哎呀，当儿女这份心咱们都懂，可是老人就是这样啊。你给他买的那些瓶瓶罐罐啊，他打心眼里是不接受，最后全放过期了，扔的时候还心疼钱呢。
0: 对，所以我就跟他说了嘛，你给老人买东西啊，得买他本来就认识的东西，得买啊能跟他每天吃饭融到一块儿去的东西。
1: 哦，这话怎么说？什么叫融到一块儿去啊？
0: 就是你要让他不知不觉地把营养吃了。所以我给他推荐了一个好东西，升级版的五黑粉。
1: 五黑粉？哎，我听过三黑粉，这升级版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0: 哎，这个问题你问得很好啊。以前市面上那些三黑粉，像黑芝麻、黑豆、黑米，基础是不错。
1: 是啊。
0: 但咱们这一款呢，是在这个老配方上啊，专门升级了五黑。那为什么会升级呢？因为咱们想给身体啊更全面的呵护。您看啊，这五种黑色的食材，那是个顶个的宝贝。黑米是咱们的能量库，让您精神头啊足足的。黑芝麻是公认的乌发专家，黑豆是筋骨加油站，走路带风。黑花生是身体清道夫，富含花青素，帮您清除那些不好的东西。黑麦片呢是肠道搬运工，高纤营养，把营养运进去，垃圾搬出来。这五样搭配起来啊，各管一摊，又互相帮衬，那才是真正的黄金搭配。从三黑到五黑，多出来的不只是两样食材，而是多了一份全面，多了一份周到。
1: 哦，我懂了，这五兄弟啊各有所长，一块干活呢活还干得漂亮。哎，那这东西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要是贵了我也不敢跟大伙儿吆喝哈，您去市场上看看，光买点好的黑芝麻黑豆一斤得多少钱。咱们这款升级版五黑粉原价是59块钱一罐，今天在咱们广播啊不绕弯子，直接给您一个尝鲜价，只要29块8。
1: 29块8，这么一大罐五种黑色食材精华，这价格也太实在了。
0: 这还没有完哦，我们今天既然要帮大家把健康囤回家，就不能只让大家尝个鲜。我给大家准备了更划算的家庭囤货装。听好了，今天您只要拨打400-710-3893，囤上八罐，我们再送您四罐，一共到手12罐。这12罐算下来啊，每罐才合19块8。热线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19块8一罐，把五种黑色精华全都吃进肚子里，这也太值了。
0: 对，这个就是让您用啊实在的价格把全面的营养带回家，一天呢花上1块多钱，您就可以吃到五种黑色营养。这就是咱们囤货装的意义，让健康成为习惯而不是负担。热线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那这个东西怎么吃呢？我怕买回来12罐，老人嫌麻烦，又给扔一边了。
0: 这个您一万个放心呀，我们这五黑粉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根本不用特意吃，它就藏在您每天的饭里，吃法多到数不清，买再多也不怕。最简单的，开水一冲，筷子一搅，就是一碗香喷喷的营养糊糊，比熬粥省事儿，比白粥有营养。

0: 营养，您蒸馒头、花卷、包子的时候呢，和面往里面啊放个两勺，蒸出来的面食是又香又软。家里不爱吃粗粮的小孙子，保准吃得比谁都香。您熬粥的时候呢，粥快好了撒一把进去，白粥立马变营养粥。您喝豆浆、牛奶、酸奶都可以往里面拌一勺。而且我要特别提醒大伙儿啊，咱们这个29.8块的尝鲜价和买八送四的囤货福利，都只有打进电话才可以享受得到。
1: 400-710-3893 400-710-3893，
0: 前30位听众才可以享受哦，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热线400-811-5050 400-811-5050。

0: 南京的李阿姨说啊，我今年65了，跟您说的那位叔叔啊一模一样，牙口不好，天天稀饭咸菜凑合了好几年，这两年啊头发白的是没法看了，腰也弯了，腿也软了，闺女儿给我买了好多营养品，又贵又难吃，都放坏了。今天我听着这个五黑粉，又能冲着喝，又能和面蒸馒头，哎，这不就给我量身定做的吗？我啥也不说了，给我来个12罐的囤货装，我按您说的换着花样吃。
1: 其实李阿姨的这个思路就太对了，以前的那些营养品为什么放坏了？因为啊不是她生活里的东西，但这个五黑粉就是粮食，就是他每天要用的面，要熬的粥，把它揉进去拌进去，不知不觉啊就把营养给补了。李阿姨一出手就是12罐，这不是冲动，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法子。
0: 没错，而且今天李阿姨这12罐才200多块钱，您看这一趟腰腿疼检查费购买多少个12罐了，用这200多块钱换来全家3个月的营养早餐，营养馒头，这笔账啊李阿姨算的是最明白的了。热线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1: 徐州的王大姐说啊，上一次买的12罐五黑粉啊，可是让她给研究透了。她现在是变着花样做，比我们说的还要多。她说我把它和在那个饺子皮里，包出来的饺子是黑皮儿的，孙子会抢着吃，说像熊猫饺子。她还用它来做黑米糕，蒸出来是又香又甜。老伴呢也夸她手艺见长。
0: 哇，
1: 最实用的还是和她一起和面做花卷儿、烙小饼儿，往里面一掺啊，蒸出来是又软又香，比白面馒头好多了。
0: 嗯，
1: 又好吃又香，对吧？
0: 对，
1: 他说他那小孙子一顿能吃俩。现在他家里面啊，蒸馒头、烙饼、擀面条都得加点他。说这个五黑粉比面粉用的都快。
0: 这王大姐可真厉害啊！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家呀，把营养吃出花样来，把做饭变成乐趣。大家听听，咱们这个五黑粉啊，从主食到点心，从汤羹到面食，只有您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这么好的东西买回家只会嫌少，哪会嫌多呢？
1: 没错，5种黑色的食材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今天29.8的尝鲜价，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啊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儿。别再犹豫了，我们的热线400-710-3893，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8送4的超级福利，算下来1罐只要19.8，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那最后一条呢，是苏州的赵爷爷啊，他今年也72岁了，特别有意思。他说我跟老伴儿买了12罐，本来还怕吃不完，结果1个多月就快见底儿了。老伴呢早上啊冲一碗当早餐，我中午呢拿他拌面条，比芝麻酱还香。前几天啊外孙女儿来家里啊，我给他做了黑米的小饼，他一口气吃了3个，临走呢还让我给他装这个一袋子带回去。他现在说啊，家里面啊只要是做饭啊都得用它。连儿子都说，爸，你这买的这个东西啊，这回算是真的没白浪费。
0: 赵爷爷这话说的太实在了，也得到了儿子的认可。那老人最怕什么呢？其实最怕买回来东西浪费。但是咱们这个五黑粉啊，它就是粮食，就是饭里头该有的东西，全家老小都能吃，都爱吃，这哪能浪费呢？那赵爷爷家连孙女儿都抢着吃，这才是真正的全家都跟着沾光呀。
1: 嗯，可只是孙女儿，外孙啊也都在抢着吃。
0: 是的，
1: 啊，外孙女儿啊，你看连他儿子都抢着吃。这个5种的黑色食材呢，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今天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儿。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
2: 400-710-3893，
1: 从开通到现在就一直占线。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提醒，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8送4的超级福利，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
3: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把升级版五黑粉带回家，把5种黑色营养带回家，把不凑合有花样的健康带回家。
4: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2: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
4: 可是啊，话说回来，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动过？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这头都大了。就说我妈妈吧，上个月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点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
2: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4: 所以啊，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2: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4: 好，这就好办了。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肠胃消化功能弱了，喝牛奶容易腹泻，所以更多的是选择了咱们传统的豆浆。而早晨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为咱们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2: 这名字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满满呢、啊、它和咱们普通在早餐车里买到那个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4: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呀、党参啊、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地道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个十秒钟吧，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是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2: 哎呦喂，我知道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4: 您别急，今天就给您送福利来了。我先给您说说它在超市里的正常价格，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大福利，只要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
2: 嗯，
4: 别急，还没完。如果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再送您6大袋。您算算，买6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一小包才1.6块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

0: 开通了，4007102876，4007102876。
1: 这一块六是什么概念呢？就您早上出门，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就现在都得2块钱到3块钱吧，有的地方是3.5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才花您1.6块。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就3.2块，比外边普通一杯豆浆还便宜，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啊，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啊！有位刘阿姨说，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啊，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哎呦，你说这位刘阿姨真的是很懂生活呀。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也只有前50名来电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福利。市场价格49元一袋，今天不光前50名来电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买6送6，只要您50岁以上，我们就会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元，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1: 我在这儿看到啊，王叔叔说啊，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听到节目啊，就为咱们听友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我说来给大家听听啊，他说咱们自己去药店买好的党参，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1公斤少说也要上100元，黄芪呢是更贵，好点的要300多一公斤，您就算一样少买点儿，也得花个大几十。而且呢，大家都不是专家，买回来的是不是流熏的呀、陈年的呀、染色的呀，根本看不出来。即便买回来了，还要自己煮，要洗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喝2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放久了就会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啊，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划算的啦。
0: 哟，说的还挺到位。咱们这豆浆粉呢、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要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袋，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块，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1: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咱们不吹治病，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哪样不是老祖宗用了1000年的好东西？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你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啊，因为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我们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

0: 一天喝两次，够您喝足三个月，每次啊只要1.6元。400-710-2876，400-710-2876。
1: 热线最后不到两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
2: 400-710-2876，400-710-2876，400-710-2876，400-710-2876。
1: 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3: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歌，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为那是我们走过的岁月的见证。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大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68-5758，400-868-5758。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8: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7: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9: 杨迪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孙主任您看啊，现在咱们这个手机大数据太厉害了。昨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讲这个苍耳子油，然后我看视频的时候就给我推送一个相关的新闻啊。就上面就说有一个阿姨哈、她听别人说的苍耳子能治鼻炎，就从路边摘了点苍耳子回家给她煮成水，然后给老伴儿啊还有孙女儿都喝了，结果祖孙俩人都直接中毒抢救了，而且还是很严重的肝中毒，如果抢救不及时的话，那可能就成植物人了，或者说就直接得换肝脏了。
9: 这个确实啊，平时生活中很常见这种啊医学的盲区。我们不懂医，也不了解药性。
7: 对，
9: 苍耳子很多人都知道，可以治疗鼻炎。
7: 是的。
9: 但是呢，你看呢，农村路边那么多苍耳子，农村的鼻炎患者也是很多。对不对？谁家呀拿路边的苍耳子把鼻炎治好了？
7: 还真没有，大家伙就是这么传，但好像也不知道说，哎，我具体该怎么操作，步骤是啥，不了解。
9: 这个咱首先说啊，苍耳子治疗鼻炎呢、有特效，这是真的。但苍耳子有毒也是真的。
7: 对。
9: 所以说想用苍耳子治疗鼻炎，你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
7: 两个条件啊，您快跟我们说说哪两个条件。
9: 第一个呀，就是苍耳子必须是去毒性留药性。 第二个呢就必须有配方。
4: 哎，
9: 这里边呢苍耳子是主药，但是你要搭配其他药物一起出油才行。
4: 嗯嗯，
9: 而配方必须是最原始的碘方。
4: 哦，有讲究的。
9: 对，这两点呢做不到，不仅呢你无法拿苍耳子治鼻炎，
4: 嗯，
9: 哎，甚至像你前面说的这个人，苍耳子啊毒素没有除去的时候就使用，它会危及生命了。
4: 对，这两点很关键很重要啊。
9: 对，
4: 这得运用制药的工艺去除毒性，还得留药性。咱收音机前听友，咱也要记住，苍耳子再好啊，你不能自己在家随便做。
9: 对，
4: 这个药效咱做不出来的，可能把毒性还留下了啊。
9: 对，毒去不了，药性啊你也激发不出来。
4: 是的，
9: 家里也自己榨油，火候啊掌握不好。
4: 嗯，
9: 火大了苍耳子就炸糊了，
4: 糊了
9: 火小了药性啊炸不出来。
4: 嗯，
9: 而且用的油啊也有讲究，它不是普通的豆油就行。
4: 嗯，
9: 必须啊得用芝麻油做苍耳子油，因为芝麻油的渗透性更强。
4: 嗯，
9: 你看我们平时做菜的时候啊，你就用一滴的香油，那香味出来了满屋都是。
4: 嗯，
9: 所以说你用它做苍耳子油可以穿透啊鼻子的最深层。
4: 嗯，但有一个问题哈，孙主任，
9: 嗯，
4: 用这个芝麻香油成本可高啊。
9: 啊，
4: 你看咱平常用的那一小瓶，大家伙都有买这个香油的经验哈，一小瓶就十几块钱，而且这一瓶都不够说榨一次油的。
9: 所以说不建议大家自己做。
4: 嗯，
9: 啊，你做不出来药效不说，苍耳子里边的苍耳子苷非常高的时候，哎，你要是除去不干净，它对人体危害也是很大的。
4: 嗯，
9: 甚至是可以致死的。
4: 哇，
9: 所以说也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就能做的。
4: 嗯，
9: 别看这东西很便宜哪儿都有，但是你做不了。
4: 没错，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哈，如果说你有鼻炎的话，你与其在家用这个苍耳子榨油煮水啊，承担这种风险，那咱还不如直接用香港大药房的这个苍耳子油，更方便更安全不说，你看一盒才39块钱，价格又不贵，用上这个是省时省力不费劲儿。
9: 对，所以说为什么我给大家争取香港大房的苍耳子油，不告诉大家怎么去做。
4: 嗯，就驱除毒素这一点来说咱们就做不到。啊，
9: 对啊，苍耳子药效和毒性啊是融合在一起的。
4: 嗯，
9: 毒去了，哎，那你方法不对的话药性就也被丢掉了。
4: 嗯嗯，
9: 所以说去毒的工艺啊是非常讲究的，非常复杂的。
4: 嗯，
9: 现在能够完全把苍耳子的毒性除去，同时把药效保留下来的，
4: 嗯，
9: 只有香港大药房，
4: 唯一的
9: 技术。我们这边的去毒技术啊，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
4: 嗯，
9: 这个技术和设备啊，全都是从啊国外引进的。哎，当时技术连带设备一共啊，当时花了上千万的美元。
4: 嗯，
9: 换成人民币也都已经过亿了，几亿了。
4: 哇，这也反映出了香港大药房的实力啊，他是舍得投资的。你相反啊，咱们很多其他地区的39块钱东西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投入的。
9: 对，所以说香港大药房啊，是世界药房，不管呢在这里惠民小药还是濒危的稀有的药，它对于药品的标准呢是一样的。
4: 嗯，
9: 用这样的技术提纯的苍耳子，在香港卫生署的检测中啊，苍耳子毒素啊未检出。
4: 嗯，
9: 而其他地区的苍耳子产品我们也走访过，他们的苍耳子毒素啊一般都在 0.3 左右。
4: 嗯，就虽然少但还是存在，就是技术不到位是吧。
9: 对，但这已经符合了很多地区的标准了。
4: 嗯，
9: 0.3 以下就算合格，但是它通不过香港的检测标准。
4: 啊，人家更严格。
9: 对，所以说比如说像要求更高的北医三院，
4: 嗯，
9: 他只认香港的苍耳子油，其他的地区的他都不认。
4: 嗯，就为了提高这个见效率啊，那肯定要用就用最好的。孙主任，您看您刚才讲到了二氧化碳萃取，它是通过气体来提取的方式吗？
9: 对，这就是它厉害的地方哈。
4: 嗯，
9: 它能够非常有效的除去苍耳子的毒性。

0: 并且不破坏呀苍耳子的药性。
1: 哎，
0: 我们刚才讲了哈，苍耳子的毒性和药性啊是融合在一起的。
1: 嗯，
0: 一般的提取技术啊，强行把它们分开，就会破坏药性。
1: 嗯，
0: 同时毒素呢也去除不干净。而二氧化碳超磷的萃取技术呢，就是利用二氧化碳它气体的本质，
1: 嗯，
0: 把苍耳子的药效和毒性进行气体的高压溶解，将毒性和药性分离，然后呢毒素就会与二氧化碳结合，根据啊融合以后的密度进行分层。
1: 嗯，
0: 就像水和油的关系，如果把油和水倒在一个杯子里，就会发现呢水会沉到底层，油在上面。
1: 对对，
0: 哎，是融不到一起去的。
1: 是的，
0: 同样的道理，因为压力的问题，药效和毒素也是不相容的，也是分开的。
1: 嗯，这我就听明白了，它是把药效和毒性给很好的分开了。药效和二氧化碳融合在一起，就像油一样啊。那毒性和二氧化碳融合在一起，像水一样
0: 啊，
1: 所以才能把这个毒素全部的剔除出去，只保留药效的。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嗯，
0: 这样呢才把毒啊完全除掉。毒素除去以后，再加入啊辛夷、川芎、丁香、芝麻香油、冰片、薄荷脑多种成分。
1: 哎，
0: 再经过配比之后啊，3公斤的药材制作成啊最后10毫升的苍耳子油。
1: 哇，高浓缩呀啊！
0: 药浓度非常高，可以说呀，你只要用上苍耳子油，不用多，
1: 嗯，
0: 一滴就能啊明显感觉到变化。
1: 嗯，
0: 像是鼻子堵塞就能给你通开，像是流鼻涕打喷嚏的也能给你止住，
1: 嗯，
0: 像是因为鼻炎导致头痛耳鸣这些情况的也能给你快速的缓解。
1: 嗯，就本来呀、啊、去毒这一项就已经是很费劲了啊。
0: 嗯，
1: 你看咱还要搭配这些有效的成分才能达到鼻炎一滴零 啊。你像前边我们说自己在这个街边捡一点苍耳子回家用，那是绝对不可取的。
0: 嗯，
1: 而且你想咱花39块钱就能用到老香港的苍耳子油，那谁还去遭这个罪呀、啊？对吧？
0: 对对，
1: 嗯，
0: 哎，这就是香港想要的特点，药材好，工艺厉害，见效快。
1: 对，
0: 但是价格呢还不贵。
1: 是的，
0: 所以说它也是香港惠民药的代表性产品。你别看呢，就是39块钱小药，
1: 嗯，
0: 它是唯一一个通过香港医院耳鼻喉科认证的苍耳子油产品。
1: 哇，
0: 像咱们这边的北医三院的耳鼻喉科，为了提高见效率也在使用苍耳子油。
1: 嗯，香港惠民药的特点啊，就是让大家伙花小钱儿咱治大病，而其他地区的一些老年人啊同样也想花小钱儿治大病。那如果说你是鼻炎的患者，大家一定要把苍耳子油把握住啊。
0: 对，
1: 这个机会很难得，39块钱咱就可以解决困扰你多年的这个鼻炎问题，让鼻炎不再犯，咱也不遭罪。那孙主任，这几天其实场外报名的人就已经是非常多了 啊、
0: 嗯、
1: 就大家伙都想问问说啥时候能到啊，我啥时候能用上啊，等着急了。
0: 这个大家着急很正常的哈。
1: 嗯，
0: 老香港苍耳子油啊，跟大家说今天明确哈，已经发往各地区了。
1: 嗯，哇，速度很快啊。
0: 哎，明天呢的话就已经陆续到它，明天就可以跟大家见面了。
1: 太好了。
0: 哎，所以说今天大家依然可以提前报名。
1: 嗯，
0: 因为虽然给大家准备了很多，但是看报名的人数肯定也是不够。
1: 那大家还在等什么啊，赶快拿起电话进行报名吧，用上香港大药房高品质高浓度的苍耳子油，它是驱毒留效，一盒只需要39块钱，鼻炎患者仅需一滴啊，就会快速改善你的症状，让你鼻子通气儿，不流鼻涕，不打喷嚏，少遭罪。报名电话 400-868-5758，400-868-5758，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报名了。
0: 对，
1: 嗯，
0: 苍耳子油啊，我是希望咱们有鼻炎的患者都能用上。
1: 哎，
0: 尤其是有慢性鼻炎的朋友，常年呢鼻塞、鼻痒，哎，打喷嚏、流鼻涕的，更应该呀、啊、抓住这次机会。
1: 孙主任，您刚才讲到这个慢性鼻炎，有慢性这俩字儿哈、啊，哎，我就觉得这个病难缠。
0: 对，所有的病凡是沾到慢性两个字的疾病啊都不好治。
1: 对，
0: 哎，你像是慢性鼻炎还是慢性肾炎，哎，慢性胃炎，
1: 嗯，
0: 你说这些慢性病哪个是短时间能够治好的，
1: 都比较麻烦哈、啊。
0: 对，
1: 孙主任，慢性这俩字儿挺可怕的。
0: 嗯，
1: 就经常咱们能看到形容啊，

0: 说哎呀，像慢性毒药、慢性自杀，其实就说明这个病不要命，但是非常非常折磨人。
1: 对，这就是慢性病的特点。
0: 嗯，
1: 慢性鼻炎呢也是一样，它不像急性鼻炎哈，哎，说我鼻炎呢突然发作了，我用点药马上就好。
0: 是的，
1: 急性的特点是来得快，
0: 去得也快，
1: 对，好的也快。
0: 哎，
1: 但是慢性不一样，它是非常折磨人的，
0: 嗯，
1: 很痛苦的。
0: 确实哈，你看这感冒几天，这鼻子不通气儿，憋得都难受呢。你这要是常年是这样的话，咱大家伙不敢想象鼻炎患者得多痛苦啊！
1: 所以说别看它就是一个小病哈，
0: 嗯，
1: 但是它就治不好。
0: 对，
1: 哎，你比如我遇过一个慢性鼻炎的患者，鼻子一点气儿都不通，
0: 嗯，
1: 不管白天晚上都是用嘴喘气。
0: 哎呦，遭罪啊！
1: 哎，说话鼻音特别重。
0: 哎。
1: 哎，一听啊他就有鼻炎，各种各样的药啊也用了很多，但症状也没有改善，嗯，反而越来越重了。
0: 嗯，我们也很好奇啊，孙主任，这到底是为啥呢？是因为他的药没用对吗？
1: 首先讲啊，他有个很大的误区。
0: 嗯，
1: 哎，我们听众朋友啊也有没有犯这种情况。
0: 嗯，
1: 就是他用了很多消炎药，
0: 哦，
1: 也就是实际上医学应该标准名字叫什么，叫抗生素。
0: 嗯，
1: 我不知道杨迪燕，你感冒的时候愿意不愿意用这类东西？
0: 以前不太了解，但最近几年，
1: 嗯，
0: 因为做媒体的嘛，经常听到一些相关宣传说不要滥用抗生素，就开始注意了。
1: 哎，这个抗生素我说了，就包括什么头孢啦，
0: 嗯，
1: 阿奇霉素啦，哎，各种沙星、氧氟沙星啦，
0: 对，
1: 哎，诺氟沙星啦，
0: 都算，
1: 哎，都算，就是我们所说消炎药、抗菌药。但是大家记住清晰一点哈，鼻炎是什么？鼻炎是过敏性鼻炎。
0: 嗯，
1: 哎，它的病因是什么？
0: 过敏。
1: 过敏，什么东西过敏呢？花粉过敏，
0: 嗯，
1: 冷空气过敏，热空气过敏，雾霾过敏，对不对？
0: 嗯， 嗯，
1: 很多很多过敏的东西。但是谁听说过谁细菌过敏呢？
0: 没有，
1: 对不对？
0: 对，
1: 谁听过谁是病毒过敏呢？没有。既然跟细菌没有关系，你用抗生素干什么？
0: 嗯，没用啊。
1: 哎，而且跟大家说，一个人群他是不得过敏性鼻炎的，他没有鼻塞，
0: 哦，
1: 流鼻涕的。
0: 哪一个人群？
1: 6个月以前的小孩。
0: 嗯嗯，
1: 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的鼻黏膜上啊有母亲送给他的正常菌群，就是我们说的益生菌。
0: 嗯，
1: 第二个，母亲给他的免疫力，
0: 哦，有保护作用。
1: 对，
0: 哎，
1: 所以说两重保护就可以让他不过敏。
0: 嗯，
1: 但是6个月以后，爷爷奶奶关心孩子，开始用消炎药了。
0: 嗯嗯，
1: 消炎药就把益生菌给破坏掉了。不吃奶了，母亲的抗体也慢慢的下降。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小孩到1-2岁就开始鼻塞流鼻涕
0: 就来了，
1: 发烧感冒了。
0: 嗯， 嗯，
1: 这个原因是要归功于谁呀？抗生素。
0: 嗯，
1: 所以说呀，实际上抗生素对于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是没有好处的，只有坏处。
0: 嗯， 嗯，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确啊。所以咱说有一个院长级别的这样的专家在身边多重要啊。大家伙不知道如何用药的都可以找孙主任给瞧瞧，看病啊调药都没问题。其实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有炎症了那就得吃抗生素啊，但是大家伙殊不知啊，用了这么长时间的药用错了。
1: 啊，对啊，
0: 嗯，
1: 刚才这位朋友哈，
0: 嗯，
1: 他找我的时候啊就说，孙主任，我这鼻炎呢10多年了，
0: 嗯，资深患者，
1: 哎，我也不止啊，说呀治好了不着醉就行。
0: 哎呦，
1: 白天呢还能将就，晚上一点也睡不着，鼻子呀憋气特别难受。
0: 嗯，
1: 哎，不仅会啊鼻塞，而且醒后啊头晕头痛。
0: 嗯，
1: 而且在睡眠过程中啊心脏也不舒服。
0: 嗯，这要是不治疗的话，不及时治疗的话，孙主任，他这个是不是容易憋出这个心脏的问题啊？
1: 肯定是的。我这个跟大家不说过吗？
0: 嗯，
1: 哎，在夜间呢，因为上呼吸道阻塞，最主要的就是鼻炎。哎，引起的这种叫夜间睡眠呼吸暂停。
0: 嗯，
1: 哎，这种情况在欧美的一个非常权威的上亿人的统计数据结果显示什么？它引起夜间发作的急性心肌梗死的比例要高于高血压，仅次于糖尿病，
0: 对，
1: 是排在第二位的。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大家呀怕心脏病的人，很多朋友是重视高血压，甚至连血脂都非常重视。
0: 嗯，
1: 但忽略了其中更厉害的
0: 鼻炎这个问题。
1: 炎，
0: 哎，
1: 大忽略的问题。
0: 嗯，
1: 所以说当时这个朋友一样，为他检查之后啊，就发现一般的药物对他鼻子来说基本是无效的。
0: 嗯，
1: 因为他鼻腔啊已经被肥大的鼻甲给堵死了。

0: 几乎啊已经无法呼吸了，所以说只能张着嘴喘气。这种情况，哎，当时就给他每个鼻孔啊滴了一滴老香港苍耳子油，
1: 嗯，
0: 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哎，就通气了。
1: 哎呦，鼻炎一滴灵，一滴就见效啊！
0: 没错，而老香港苍耳子油啊，第一它是纯植物配方，大家拿到手之后啊，
1: 嗯，
0: 可以看看成分表，这里面不含激素和抗生素，
1: 嗯。
0: 而且的效果呀比激素更快，
1: 嗯，
0: 咱说了，首先第一个从效果上讲，
1: 对，
0: 它就最直接，
1: 是
0: 的，而且非常明确，
1: 嗯，咱直接看效果就可以了，
0: 对，
1: 肯定是直接用更快啊，
0: 对呀，就是这个配方啊，如果你给它做成口服的也没有直接的效果快，
1: 嗯，
0: 哎，它不需要消化吸收，滴进去苍耳子油直接覆盖的鼻黏膜，然后当鼻黏膜被覆盖以后就可以快速的消除鼻腔的肿胀，
1: 哎，
0: 原来呀，基本上被堵死的鼻腔一滴进去，直接也通开了，马上啊就通气儿了。
1: 嗯，
0: 患者自己就说哈、啊，十多年了，第一次喘气儿这么轻松，
1: 从来没有过的感受、啊。
0: 哎，感觉到空气也都是甜的。
1: 嗯，
0: 回去之后我自己买了几瓶老香港苍耳子油，哎，当天晚上睡觉前呢就滴了一滴，一整晚没有被憋醒，早上起的精神状态特别好。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啊。就开始感觉有鼻涕流出来了，
1: 嗯，其实这就是把里边堆的这些垃圾开始往外排了，是吧？
0: 对呀、啊，苍耳子油啊会把鼻子内的分泌物包裹，随着鼻涕一起排出去，
1: 哎，
0: 所以说有的患者用上之后啊会出现鼻涕增多的情况，
1: 嗯，
0: 这是正常的，排出去就好了，用了一个月头也不疼了，不晕了，
1: 嗯，
0: 呼吸也顺畅了，大脑也不缺氧了。
1: 十多年的资深老鼻炎患者，你看39块钱就解决了，少遭多少罪呀、
0: 啊？对呀、啊，哎，像他这样属于鼻子啊不通气儿的，
1: 嗯，
0: 还有鼻炎患者流鼻涕，那、嗯、鼻涕啊像水一样
1: 控制不住、啊，
0: 哎，止不住的往外流，家里随处都放着纸抽、
1: 哎，
0: 有的患者因为鼻炎呢都不敢出门，不停的擦鼻涕，自己都觉得埋汰。
1: 确实是，你像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就是鼻炎患者。就别人抽屉里一打开都是一些什么生活用品、办公用品哈、啊
0: 嗯，
1: 他的抽屉里都是纸，各种纸巾。
0: 对，
1: 就自己吧，桌面上不收拾也觉得哎呀挺恶心的哈、啊，就还是收一收。
0: 对，确实这样。而且鼻炎呢还有个特点，
1: 嗯，
0: 遇到风，哎就会更加严重。
1: 对，
0: 就是这样一个朋友，因为鼻炎呢都不出屋，
1: 嗯，
0: 一出去流鼻涕，吃饭吃的是热的、辣的，也开始流鼻涕。
1: 嗯。
0: 鼻涕醒出来还能通点气儿，要不然呢一点气儿都不通、
1: 哦、
0: 鼻子撸呢都肿了，而且他这种情况啊一般药都沾不到鼻黏膜上，喷上去、嗯、顺着鼻涕就流出来
1: 了，流出来了那不就白喷了吗哈。
0: 对，后来他就找到我，我让他呀就用老香港苍耳子油，
1: 嗯，
0: 哎，不是直接滴，而把这个苍子油滴在棉签上
1: 啊、哦、
0: 然后呢两个鼻腔啊里面转一圈，这样转完老香港苍耳子油啊就能渗透到鼻黏膜内部了、
1: 哦、
0: 鼻涕就止住了。
1: 哇，这个速度太快了。
0: 哎，所以说为什么叫鼻炎一滴灵呢？
1: 嗯，
0: 就是这么来的。之后啊每次出门之前他都滴一滴苍耳子油，
1: 嗯，
0: 出去再见风也不流鼻涕了。这个杨迪你还记得油剂型药物的特点吗？
1: 这个我当然记得，您讲过油的渗透性特别强，延展性也是特别强的。
0: 嗯，
1: 你看咱就手干的时候用护手霜，哎，它就比较好使，就会发挥它的作用、嗯、它能渗透到皮肤里。但是如果说你用水洗完手之后，你发现哎呦越洗越干。
0: 对，
1: 嗯，
0: 慢性鼻炎的炎症啊都是扎根在鼻腔深处。
1: 嗯，
0: 你吃再多的药啊也没有用。包括你使用的喷剂，喷了一下药啊就全都窝在鼻腔里，
1: 嗯，
0: 渗透不到里面去。
1: 对，因为本身这个药都进不去，所以说这个鼻炎肯定不能得到缓解。
0: 对，但是你看苍耳子油3公斤的中药材才提取一瓶10毫升浓缩精品苍耳子油，
1: 嗯，精华，
0: 哎，它把所有的药性啊全部包裹住了。
1: 对，
0: 每一滴油都是99%的药性，没有一滴浪费。
1: 嗯，
0: 而且它里边呢还加入了薄荷脑，薄荷大家都知道特别清凉，
1: 哎，
0: 把它加进去之后啊可以增加油的渗透性，让它逐渐渗透到鼻子根部，
1: 嗯，
0: 再加上苍耳子本身就有消炎杀菌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在逐层渗透以后啊，不光是表面的炎症各种过敏源，还是中层的炎症还是流

0: 有多久的过敏炎，甚至是根部的炎症，是全面的消除炎症，
1: 不留死角。
0: 而鼻炎患者之所以流鼻涕，就是炎症不断的刺激鼻黏膜之后的分泌物。
1: 嗯，炎症不清除，鼻涕就永远止不住啊。
0: 没错，这就像啊除草一样。
1: 嗯，
0: 这炎症啊就是草，别的消炎药啊就像拿刀割草一样。
1: 哎，
0: 把表面的草割掉了，但是根儿还在，
1: 还长。
0: 哎，下过雨之后，这草啊还是长。
1: 对，
0: 但是苍子油不一样，它就像拔草一样，连着根一起拔出来。
1: 嗯，
0: 就说你再下雨，它也不会长了。
1: 对，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啊！慢性鼻炎最大的威胁就是炎症，炎症要是没了，那咱就不用再担心鼻炎了。流鼻涕呀、啊、打喷嚏呀、啊、鼻子不通气儿，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啊。
0: 嗯，
1: 那孙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想替大家伙问一下，就是这个老香港的苍耳子油，小孩能不能用？
0: 当然可以用了。
1: 嗯，
0: 小孩用了还可以防止啊智力下降。
1: 啊，
0: 你看老年人得鼻炎之后啊，大脑缺氧，会记忆力下降。
1: 对呀，
0: 小孩要得上了，会影响学习成绩的。
1: 哦，
0: 哎，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患者，他自己是鼻炎，用老香港苍耳子油治好了，之后就来问我说自己孙子也是鼻炎，
1: 嗯，
0: 学习成绩下降的非常快，老师也找了家长说这孩子上课总擤鼻涕，
1: 嗯，
0: 注意力不集中，
1: 嗯，就是听不着老师讲课了，注意力也分散了啊。
0: 是啊，就问我说能不能把苍耳子油给孩子用上，我说可以啊，因为它是植物配方，
1: 嗯，
0: 小孩用啊效果会更好。上学之前，两个鼻孔，一个鼻孔啊滴一滴，
1: 嗯，
0: 一整天呢、啊、他都不流鼻涕，
1: 很持久啊。
0: 晚上睡前再滴一滴，让苍耳子油在鼻黏膜表面形成保护，避免炎症的刺激，慢慢鼻炎就不犯了。
1: 嗯，我猜这下学习成绩应该上来了吧？
0: 不流鼻涕了，这个能认真听老师讲课了，而且鼻炎好了，大脑不缺氧，会更聪明。嗯、当时那个学期啊，成绩确实是全班第二十几名。后来上升了前几名，
1: 哎，这差距就体现出来了啊。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说，苍耳子油也可以让人变聪明啊。
0: 大家记住，小孩尤其是七八岁的小孩，刚上学的小孩，他是不会擤鼻涕的。
1: 嗯嗯，
0: 我们一定家长要注意他有没有鼻炎、
1: 哎、
0: 阻塞呼吸道，因为这种暗藏的呼吸道阻塞对小孩的发育是非常不利的。
1: 对，
0: 就是第一个，小孩小的时候很聪明，上了学之后突然间成绩跟不上。
1: 嗯。
0: 第二个，晚上睡觉的时候看孩子是不是张嘴。
1: 哎。
0: 再有一个，长期这种慢性鼻炎呢，因为张嘴睡觉、
1: 嗯、
0: 会让小孩唇外翻。
1: 哇。
0: 影响小女孩的面容，长大不好看了。所以说晚上睡觉张嘴唇外翻，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原因是什么。
1: 嗯。
0: 鼻子堵了。
1: 嗯、
0: 这个小孩学习成绩肯定会受到严重影响，
1: 嗯，
0: 十名二十名的下降很正常的。
1: 是的，所以家里有孩子的哈、啊嗯，咱大家伙不要忽视了这些细节。这鼻炎不光会让老年人记忆力下降，还会影响到孩子的这个智力发育的情况。
0: 对，所以说老香港苍耳子油啊，大家一定要在家里多备一点，
1: 哎，
0: 长期应用。哎，用油啊去滋养鼻黏膜，
1: 对，
0: 然后在表面呢形成一层保护膜。这样就不用担心呢、啊、鼻炎复发。
1: 嗯，
0: 所以说老香港苍耳子油啊是鼻炎的救星，每次只需要一滴，
1: 嗯，
0: 三秒钟啊就能快速的深入鼻腔，拔出炎症，缓解症状，
1: 哎，
0: 同时开启第二道鼻黏膜防护。
1: 嗯，
0: 哎，一滴苍耳子油就能做到24小时防护，哎，能把所有外来的炎症病菌都能防护住。
1: 嗯，
0: 所以说只要有鼻炎的人，哎，当你鼻黏膜修复好以后，早上滴一滴，一天都不难受。
1: 哎，再次提醒大家哈，有慢性鼻炎的朋友，咱有机会的话，一定要用上这个苍耳子油，一滴就能快速缓解症状，长时间用啊，就能消除炎症，避免炎症、病毒、细菌的滋生，全面治疗慢性鼻炎，而且它还能做到24小时的防护，这真的很重要。你等鼻炎好了，你也不用再担心说哎呦再次复发哈、啊、这就解决了慢性鼻炎反复发作的这样问题了。
0: 对，慢性鼻炎为什么反复发作哈、啊
1: 嗯、
0: 就是外来的炎症病菌侵蚀。哎，现在的鼻黏膜形成了保护膜， 就好比给鼻黏膜戴了一层口罩，
1: 哎，
0: 有。

0: 炎症病毒也不会感染鼻黏膜，
1: 隔绝了，
0: 所以说也不会像之前那样反反复复。
1: 嗯，
0: 而且苍耳子油呢也没有任何杂质添加，原材料啊都是纯天然的中草药，每一滴都是精华，所以说慢性鼻炎的患者用上一滴就能见效。
1: 嗯，用上苍耳子油受益真的是太大了啊。咱们有慢性鼻炎的朋友，不管说你发展到什么情况，不管说你发展到什么程度，有机会的话一定要用苍耳子油改善你慢性鼻炎带来的症状。它还能拔出炎症，形成保护膜，避免再次复发。明天啊，咱活动就正式开始，那么今天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早报名早用药。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提前报名。
0: 对，正因为啊，老香港苍耳子油啊，一滴就能明显的见效，在香港可以说是家家必备的药。
1: 嗯，
0: 更是鼻炎患者随身携带的。所以说，在香港啊，它也是香港大方高品质惠民药的代表产品。
1: 哎，
0: 效果好的同时，价格便宜。
1: 没错，
0: 一盒啊才39块钱，鼻子干痒、打喷嚏、鼻子不通气儿的。
1: 嗯。
0: 咱们呢就用点便宜的小药，39块钱问题解决了，这不是挺好的吗？
1: 对呀，你看就39块钱的小药很便宜哈，但是能让我们这些多年的鼻炎患者解决他的问题和困扰，不遭罪了。
0: 对，
1: 而且用上也不心疼钱，你这多好啊，双赢对吧？
0: 对，
1: 我想大家一定也愿意说用这样的方法试一下。
0: 哎，所以说呀，老香港苍耳子油也是香港啊代购率最高的。
1: 嗯，
0: 去香港旅游的人呢走的时候都会带苍耳子油，
1: 对，
0: 还会有很多啊是北医三院用过的，
1: 嗯，
0: 用完之后啊开不出来了，这就自己去香港找，
1: 嗯，肯定是数量少哈，要不然人家不可能说在这个开药上限量，不给你大量的开。
0: 对，
1: 嗯，
0: 老香港苍耳子油啊只销售供给呀北医三院，
1: 嗯，
0: 所以说他给患者开苍耳子油的目的啊，就是为了提高疗效，
1: 对，
0: 见效率高，见效快，
1: 嗯，
0: 只有用上来就能好。哎，他们的口碑才好，所以说呀，想要用上苍耳子油的患者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哎，你就不用跑北京，也不用跑香港，
1: 嗯，
0: 只需要拨打咱们港药直通车栏目的热线电话，就能得到香港大方的苍耳子油。
1: 嗯，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苍耳子油在香港多少钱，在咱们港药直通车就多少钱啊。
0: 嗯，
1: 只需要39块钱就能拿到手，咱绝对不加价。同样都是苍耳子油，你也不需要搭人情说哎呀谁去了之后你帮我带，不需要这个人情，还节省了说去北京去香港这样的费用，就怎么算它都特别的合适，特别划算。
0: 咱们港澳药直通车呀开通以后，就是想要啊做到两地药物的互通，
1: 嗯，
0: 不仅给大家带来便宜又有效的惠民药，让咱们老百姓啊也能不出门花小钱，哎，就能治大病，
1: 对，
0: 常见病，
1: 嗯，
0: 还能给大家带来呀香港最顶尖的濒危的药物，稀缺的药物。
1: 嗯，大家要记住啊，老香港苍耳子油港药直通车节目是香港大药房唯一一个供应渠道。
0: 对，这个苍耳子油啊明天就会陆续的到达各地了。
1: 嗯，
0: 哎，这次数量啊虽然挺多，但是我说了，报名的人更多，
1: 还是不够，
0: 因为鼻炎的人多呀，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人群很大的，
0: 哎，对，而且还有部分的人呢会拿不到，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想用的哈，一定要提前把名报上。
1: 哎，想要用上香港大药房惠民特效药苍耳子油的，就要认准咱们港药直通车，这是官方唯一渠道。如果说你现在有慢性鼻炎，打喷嚏啊、流鼻涕、鼻子堵，甚至失去嗅觉的朋友，必须要抓住这次机会，用上苍耳子油，一滴见效。如果你想要用苍耳子油，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报名预约。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鼻塞滴一滴，一滴就畅通，呼吸立马通畅。
3: 鼻痒滴一滴，一滴就止痒，不用揉鼻子，擤鼻涕。
2: 睡前滴一滴，一滴就渗透，夜里不打喷嚏，不流鼻涕，睡个安稳觉。
3: 出门滴滴一滴就防护，隔绝空气中的

0: 鼻子舒服一整天。
1: 老香港苍耳子油，拒绝鼻炎反复发作，安全有效，不依赖，大人小孩都能用。
0: 老香港苍耳子油，香港惠民药代表产品，39元一瓶。报名电话：
2: 400-868-5758，400-868-5758。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啊。
5: 孙主任呢、啊、麻烦你啊，一定给我留个名额。我想订那个20瓶的。你们这个节目实在是太火了，我也是害怕晚了就抢不着了呀。
4: 提前报名啊，这是很聪明的哈，因为鼻炎的朋友太多了、哎，这几天呢，大家都是几十瓶的订，先报名咱更稳妥。
5: 哎呀，反正这次真挺好的，就不用跑香港了
4: 啊，
5: 我可得把这个机会抓住了哈。因为啥呢？我这个鼻炎，我就是用这个苍耳子油，这不治好的嘛
4: 啊。
5: 我这一共用了有1年多吧，说实话，这个鼻炎特别痛苦，这个病哈。
4: 嗯。
5: 记得我那个刚开始用的时候，刚滴在那个鼻子里吧，哎，就觉得凉哇哇的，哎，痒痒的，哎，然后紧接着就马上那个鼻子就感觉透气了，
4: 嗯，
5: 一滴就好使了，而且吧，就是滴一滴吧，半天吧，哎，我都觉得这个鼻子是通气的，是那个舒服的，
4: 嗯，
5: 后来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还真挺不错的哈，这不就继续用嘛，用了也就是1个多星期吧。流的那个鼻涕有变化了，
4: 嗯，
5: 之前是啥样，就是那种绿色的吧，而且还就是有些那个发臭那种味道、嗯、浓稠状的鼻涕、
4: 啊、
5: 后来这不慢慢的变成那个透明的了，
4: 嗯、
5: 而且呢就是也不像以前那个那么臭了，
4: 嗯，
5: 后来就是过了有1.5个月时间吧，也就，哎，我这个鼻涕呢就感觉一天也比一天那个变少了，
4: 嗯，
5: 一共是用了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哎，我这个鼻涕就基本上没有了，完了喘气也感觉到顺畅了、嗯、哎，反正是感觉真是挺不错的。
4: 我们从整个一个过程中啊，就反映出苍耳子油的特点，苍耳子油本身呢、嗯、它就有消炎的作用，你再加上它是油，渗透性又非常强，能够直接达到啊我们鼻炎鼻黏膜的根部进行消炎杀菌、嗯，哎，没有炎症的侵蚀之后，鼻黏膜也就不会受到二次伤害，同时鼻黏膜修复了，功能也恢复了，所以说鼻炎呢才能彻底治疗、嗯、发臭的鼻涕说明什么？说明鼻涕在鼻子内已经存了很久很久了，它排不出来才会发臭、
5: 啊、
4: 这是鼻炎慢性化最主要的原因，常年长时间的被这些炎症滋生的细菌细胞侵袭，黏膜它就会时间久了就开始萎缩了，到这个时候一个什么、
5: 啊、
4: 免疫功能会更差，鼻黏膜会更敏感，更主要什么，闻不到味道了，吃东西不香了，而且的话它也不通气儿了，你不通气儿，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会造成啊大脑缺氧，对老年人损伤很大的。我们用了之后，首先臭鼻涕流干净了，就说明已经积了很久的鼻涕我们都排光了，接着慢慢的鼻黏膜就开始进行自己修复的过程，新生的鼻黏膜呢，你看鼻涕就是新的，哎，最后呢，等鼻黏膜修好了，它就不流鼻涕了。这就是苍耳子油在治疗鼻炎的一个过程。
5: 对对呀，反正就是这个苍耳子油管用了。
4: 嗯
5: 嗯，说实话，以前我那这吃的那些什么消炎药啊，什么也是滴的呀、抹的呀，反正是没少吃没少用。
4: 嗯，
5: 但是呢，就是这个鼻炎怎么弄也就是治不好，就是用那个鼻子吸的那个药。哎，还有那个喷雾，
4: 嗯，
5: 那个曲安奈德喷雾剂，反正是用的多了。当时用上吧，也觉得行，也稍微能好一会儿，清凉一会儿。过不了1.5个小时，
4: 嗯，
5: 我这个鼻子就又不行了，又堵的呀。鼻涕呢，还该流还是流，反正是用了那么长时间吧，这些东西就没有一个那个好使的。
4: 嗯，这个首先呢，鼻炎呢也不能乱用药。第一个、鼻炎我们叫什么？叫过敏性鼻炎。它的原因呢，是因为鼻黏膜脆弱之后过度敏感，消炎药这个对鼻炎肯定是没有用的，这是很明确的，不要乱用，用完长期用消炎药反倒会造成菌群失调，对我们免疫功能是更不好的、嗯、

0: 咽的人千万不要乱用消炎药，只有坏处，没有任何好处。再有一个，你像曲安奈德了这类喷鼻涕啊，它是收缩鼻黏膜的，收缩鼻黏膜的血管，它同时也收缩我们全身的血管。注意，岁数大的人，他也会收缩冠状动脉的。哎，所以
1: 对，
0: 说那
1: 是
0: 个
1: 啊。
0: 说明书上写得很清楚，冠心病的、高血压的人一定要慎用，哎，很危险。激素类的话，它本身它是抑制免疫功能，这一点呢是对鼻炎效果是有效的。我们喷上确实好使，但是长期喷久了会造成两个问题：第一个会造成鼻黏膜萎缩，鼻子的功能就没有了；再传冷气，哎，就不是在鼻子这挡一下了，直接会刺激肺的，对肺部是非常损伤非常大的。
1: 哦，
0: 哎，
1: 是
0: 所以说
1: 这样，
0: 这些药使用的时候都不适合长期用。而
1: 对，
0: 苍耳子油呢，首先第一个，它是个纯中药，可以深入鼻黏膜内部逐层渗透，把里边的炎症啊给你拔出来。长期用啊，还可以在鼻黏膜上形成保护膜，这种方法才是最安全治疗鼻炎的方法。
1: 就是，而且这还便宜了哈。之前我用的那么多方法呀，可以说我一点都没少花。但是你说这个香港的苍耳子油，这才39块钱吧，就给我治好了。
0: 这个就是香港惠民药的特点，品质高，见效快，但价格又
1: 啊。
0: 低。老香港苍耳子油啊，就是惠民药的代表产品。我们这个39块钱，就是把顽固的鼻炎给帮你解决了，鼻子不舒服，鼻子也不通气儿了，滴两滴就能把问题解决。哎，你也不用什么负担，咱就
1: 对。
0: 直接拿来用就可以。
1: 反正我现在认准这个苍耳子油了。我现在吧，我鼻子就是稍微有点不舒服，我就赶紧我就那个把它滴上哈，哎，马上它就那个不难受了。比如说感冒啦，哎，或者是鼻子不通气，滴上也管事儿。以后我就那个常备着了。
0: 家庭常备药，这就是。
1: 另外那个孙主任，我还想问一下哈，这个苍耳子油就是小孩啊，能不能用呢？
0: 大人小孩都能用，去毒工艺，保留药效，安全。小孩长期鼻炎呢，会引起智力损伤的，学习成绩都会受影响。用上苍耳子油，提高小孩学习成绩都有帮助。
1: 哎呀，那真挺好，那我就放心了。那麻烦您一定给我留个名额啊，主任。
0: 好的，已经帮你报上了啊。
1: 行行，
0: 那好嘞，
1: 那我就等着了。
0: 哎，好，再见。
1: 哎哎，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老香港苍耳子油啊，人称鼻炎一滴灵，一滴可以缓解打喷嚏啊、鼻子痒、水样鼻涕、嗅觉减退等等这些症状。那在使用第一天啊，可以快速的改善鼻塞，恢复鼻子通气畅通。使用一周，打喷嚏、流鼻涕的现象明显好转。那如果长期使用，在鼻黏膜表面会形成保护，鼻黏膜呢不再红肿，不影响正常生活。有需要的这些鼻炎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报名。报名电话400-868-5758，400-868-575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0: 还说啊，
3: 我是沈阳的皇姑区的，我姓张，75岁，我现在我跟你讲一讲我高血压的事儿吧，好
0: 好，
3: 不？我最近吧高血压是早晨是150到160起那样，完了就90点钟就稍微降下来点儿，早晨吃药了嘛，对不？
0: 那跟那没关系。
3: 是吗？没关系啊。那完了，有时候这样呢，还140、130，完
0: 你
3: 还
0: 晚
3: 有
0: 上
3: 时候
0: 睡
3: 这
0: 觉
3: 样
0: 打不打呼噜啊？
3: 睡觉啊，有点小呼噜，听不清啊，那是。
0: 有点小呼噜。你身高体重是多少？腰
3: 我
0: 围是
3: 身
0: 多少？
3: 高是1.62米，体重现在是121、123斤。
0: 鼻子有什么问题吗？
3: 有鼻炎，爱打嚏。
0: 早上
3: 闻
0: 起，
3: 着什么气味吧，一打嚏，这一打10多个。
0: 你那个早上起来嘴苦不苦，干不干？
3: 苦干。
0: 你去治鼻子，你这是打呼噜造成的，不是高血压，这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鼻炎引起的，晚上堵了呼吸道，缺氧，大脑缺氧造成的，第二天早上起来血压高。
3: 这么回事啊？
0: 对，
3: 完了吧。我吃的降压药，我跟你说说呗。
0: 不用了，你记住，你这个问题是睡觉的时候嘴闭不上，

0: 鼻炎造成大脑缺氧引起的，你不治鼻炎调降压药是没用的，你治了鼻炎血压自己就降下来了。
1: 那鼻炎好治不？
0: 对于鼻炎最好的办法呀，就是香港大王的苍耳子油。
1: 那你等你们直通车的时候前我就买就得了呗，我这腿呀还抽筋啊。
0: 一条腿两条腿？
1: 两条腿，有时候这条腿抽，有时候那条腿抽。
0: 什么时候抽？
1: 着凉抽好像。
0: 晚上睡觉才抽不抽？
1: 晚就晚上睡觉，一醒了一蹬腿儿，哎，马上就抽筋。
0: 走路抽不抽？
1: 走路，走路都没觉得抽筋。
0: 那不是你晚上睡觉前缺氧吗？
1: 啊，
0: 不还是鼻炎引起的吗？
1: 呀妈呀，这鼻炎这么严重呢？
0: 鼻子长在哪儿啊？不是跟你脑子长在一起了吗？脑子不好使，身上哪儿能好？
1: 啊！我还有个毛病，那个手心脚心总是热的。
0: 那都小事儿，晚上睡眠不好，神经衰弱。
1: 啊！完了还怕风呢？你说？
0: 还是神经衰弱。
1: 完了肩膀头还有有那个风湿。
0: 有淤血吗？
1: 淤血不知道啊。
0: 有机会啊，弄点驴血去香港，带点驴血啊！哎，自己啊没啥事，晒太阳，没别大问题。你先把鼻炎治好吧。
1: 那个鼻炎药哈。
0: 对啊。
1: 有什么反应没？还和别的药有冲突没？
0: 你还有必要吃别的药吗？
1: 那我别的药我都有呢，还吃不？
0: 那他没有那病没有用的药，你吃它干什么？你就降压药吃两片就完事儿了呗。
1: 那睡觉不打呼噜了就好了呗，对不？
0: 对呀。
1: 哎呀妈呀！我整半圈花了老多钱了，还整个鼻炎。
0: 以后有事找我。
1: 好，谢谢孙主任。
0: 好，不客气。好，再见。
1: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老香港苍耳子油是香港惠民药的代表。香港惠民药的特点啊，就是见效快、品质高、价格低。老香港苍耳子油呢，定价39块钱一瓶，让药品价格回归到80年代，真正做到小药治顽疾。如果说你也有过敏性鼻炎、急慢性鼻炎、鼻干、鼻痒、鼻塞、流涕等困扰，一定要试一下老香港苍耳子油。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哎，
3: 我最近吧听你讲这个鼻炎啊，这个病可不是大病，但是呢确实很难受这个病啊。我想用苍耳子油用点儿，麻烦您呢先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怎么用啊。
0: 你具体说一下你情况。
3: 好的。我就是慢性鼻炎，每年的一开春的时候，我就开始这个花粉过敏，那个喷嚏打的呀，一连就是十好几个，停都停不下来呀，这脑瓜子打的都是嗡嗡的响啊，连带着后脑勺都疼，眼前呢我也是晕晕乎乎的，老感觉着，哎，还发黑，好不容易缓过来了吧。又开始打喷嚏，哎呦，没办法，我一天天的吧就戴着口罩，一戴就是三个口罩，要不根本就防不住我这个。
0: 啊，那还怎么喘气儿啊？这个属于这典型的花粉过敏，哎，你这个首先我们要防止啊鼻黏膜跟花粉的接触，哎，防止对鼻黏膜造成损伤，因为什么？长期的损伤啊会造成鼻黏膜更加敏感，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慢性鼻炎就是这么来的，这可不是小病，呼吸道防御机制没有了，鼻子在呼吸道防御中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岁数大了用嘴呼吸，它还会啊造成大脑的缺氧，哎，低氧还会引起高血压、心慌、心脏损伤，这个一系列损伤是非常严重的。哎，我们说了，人怕什么呀？饭吃不饱可以，气儿喘不上来能行吗？对不对？
3: 那可不行。
0: 哎，你鼻子这道防御没有了，你任何冷热的空气、花粉、细菌，它可以直接刺激跑到肺里去的，这个肺损伤是非常严重的。戴口罩，你想三层口罩，我说戴着了，第一个能戴一辈子吗？再一个，这么厚的口罩已经超过正常人能承

0: 说的标准了，它本身就会造成肺部的缺氧啊。
1: 是是是，本来就上不来气儿吧，戴个针口罩就更憋得慌了。每次打完喷嚏都上不来气儿都，憋得我心都就跟着发慌了，血压也是蹭蹭的涨。
0: 嗯，
1: 但是就我这鼻炎吧，就是治不好。好不容易花粉就过去了吧，这秋天干燥也不行，
0: 嗯，
1: 这大鼻涕醒都醒不干净啊，刚醒完鼻涕不大一会儿就又有了就，
0: 嗯，
1: 有时候这个鼻子不透气儿的时候，那个鼻涕吧还醒不出来，
0: 嗯，
1: 最难受的就是到了晚上，
0: 嗯，
1: 躺着待着吧，这俩鼻子都不通气儿，睡着睡着觉就给我憋醒了，
0: 嗯，
1: 你说侧着身子睡吧。就是下面那个鼻孔就不通气儿，
0: 嗯，
1: 上面的勉强通点气儿，但是这鼻涕还是多，但是呢，它不往外流，往里流，
0: 嗯，
1: 一下子就堵得我这嗓子眼儿那会儿了，老难受，老难受了。
0: 像你这种慢性鼻炎呢，我们说虽然它不能是要命，但确实啊，人非常遭罪的。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用这个苍耳子油啊，就是老香港的苍耳子油。第一个呀，它浓度非常高，我们是3公斤的药材呀，才提炼出来10毫升的油。油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伸展性、延伸性非常好，哎，它能够全面的包裹呀鼻黏膜，清除我们鼻黏膜上的分泌物，一滴呀就可以缓解打喷嚏、鼻子痒、哎流鼻涕、闻不到味儿这些症状。再有个长期用油啊，去滋养鼻黏膜。哎，能在鼻黏膜表面呢形成24小时保护，有一层保护膜，相当于咱把口罩戴在鼻黏膜上面了，避免过敏冷热干湿的空气啊对鼻黏膜的刺激，鼻黏膜没有刺激了，鼻炎你就不再犯了。
1: 哎，怪不得叫苍耳子油是鼻炎一滴灵的啊，以后呢就听港药和中通车了，都是好东西。
0: 对，其实香港这种惠民小药特别多，因为香港那边的人呢，他也有小病小灾的，但是他们也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很多呀家里都常备的小药，有的甚至啊几块钱就能解决了。你像是我们这个老香港苍耳子油39块钱，鼻炎解决了，他们就不怕鼻炎了，
1: 嗯，
0: 也不会因为呀鼻炎遭罪了。而我们这边小药啊越来越少了，所以说关注节目，未来还给大家带来更多的香港特色小药。
1: 嗯，我一定得关注节目，孙主任啊。苍耳子油呢，先给我报上名，我订上30瓶。
0: 好的 啊，好的，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放心啊。
1: 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好，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啊，一到换季，这鼻炎反反复复的，晚上睡觉张嘴打呼噜的，睡觉鼻子不通气儿的，那你一定要试一下老香港苍耳子油。把它滴在这个棉签上啊，在鼻子里呢转两圈，直接渗透真皮层，一次缓解鼻塞流涕。那么长期使用呢，可以增强鼻腔的抵抗力，抑制鼻炎复发。老香港苍耳子油呢，主要成分是苍耳子，不含激素，长期使用没有依赖，大人小孩都能用。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继续请出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
3: 你给我报个名，我订30瓶的。
0: 30瓶啊。
3: 听了吧，30瓶挺多的。其实吧，你像鼻炎犯病严重的总用，你不备点吧还真不够。
0: 对，
3: 你香港这个苍耳油确实好使。
0: 嗯，
3: 我认为吧，就这个鼻炎，哎呀，多少年都睡不好觉
0: 啊，
3: 那晚上吧它堵了鼻子难受啊，就拿嘴喘气儿。
0: 嗯，
3: 从用这个苍耳油，我鼻子通了，这个鼻子还能喘气儿了，晚上就能睡好了。那原来鼻子堵，那晚上老醒啊。
0: 嗯，
3: 现在好了。
0: 嗯，晚上鼻炎、慢性鼻炎的人呢，睡眠都会出问题的，鼻子堵不通气，大脑、心脏缺氧，鼻炎的炎症啊，时间久了还会导致中耳炎，长期也就会慢慢形成鼻窦炎。脸都能肿起来，哎，临床上什么样的都有，确实也是非常遭罪的病。
3: 自己看，孙主任，就我鼻炎都7年多了，最开始的时候吧，他就流鼻涕，完打喷嚏，

0: 鼻子堵，就喘气儿吧就费劲。然后我上药店吧哈，就买点就是那感冒药吃，结果吃了一个多星期他还没好。我上医院去检查，这一检查他说是鼻炎了。
1: 嗯，
0: 症状吧哈就跟感冒吧差不多。
1: 对，
0: 他也不是什么大病，我就没把他当回事儿。结果呢时间一长，那鼻炎吧他总犯了。
1: 嗯，
0: 哎呀，变天了也犯病，那感冒了也犯病，换季了呢他还犯病，你着凉了又犯病，那鼻涕啊特别多，你就得一直擦呀，尤其是晚上睡觉，哎呀那才难受呢，鼻子堵得慌哈，那堵的就憋醒了，要不然的话就打喷嚏就给打醒了，你说说。
1: 很多失眠的人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鼻子堵，哎，甚至都拿这个当心脏病去治，实际上问题很简单，就是鼻子不通气儿。哎，你鼻炎七年了，时间越长啊，鼻黏膜损伤就越严重，鼻炎呢就越难治。最后啊，鼻黏膜呀严重的时候会慢慢的萎缩，等到鼻黏膜萎缩的时候啊，鼻子一道保护没有了，在空气中有什么灰尘啦、细菌病毒啦，就直接跑肺里去了，哎，会引起各种老年人的肺部的疾病，所以说一定要及时治疗。
0: 哎呀，我也治了，孙主任。但是吧，你治来治去越来越严重了。后来吧，我一个朋友说那个香港的苍耳子油好，我就找代购的吧买的。用上吧确实好。当时吧他从鼻子里头就流出来好多的鼻涕啊。我的鼻子吧就通顺了好多了。当天晚上吧我就睡了个好觉。用到两天后吧，我明显发现哎，我的喷嚏也减少了，它不像之前啊一连串的这么打喷嚏啊，那鼻涕也减少了很多，哎呀，整个鼻子通顺了。然后我用了一个多月吧，它喷嚏不打了，鼻涕也没有了，头晕也好转了，鼻子痛快了，就感觉吧心都痛快了，是不是？
1: 老香港苍耳子油啊，是高浓缩的油滴剂。滴入以后啊，苍耳子油能顺着呀鼻孔进入到鼻腔内部，主要通过三步来治疗鼻炎。第一步呢，覆盖鼻黏膜，隔绝过敏炎，让他们呢刺激不到鼻黏膜了，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就没有了。第二步呢，再逐步渗透进入啊鼻炎根部，修复鼻黏膜，这是改善头晕的关键。鼻黏膜修复好了，你能正常喘气了，大脑不缺氧了，头就不晕了。第三步呢，就是给鼻黏膜呀形成物理防护，阻隔呀过敏刺激、病毒微生物对鼻黏膜的刺激。所以说长期用老香港苍耳子油的患者，鼻炎呢它就不会再反复发作了。
0: 哎，真是这么回事。我用了到现在都一年多了，孙主任。就现在换季呀、变天呢，我鼻子一点事儿都没有。你只要是感觉不舒服，你就滴上一滴，它马上就好了。
1: 对，这就是苍耳子油的特点，咱用上之后啊，起效快，长期用的还可以防复发。
0: 所以说这次吧，孙主任，我就想吧，多囤上点儿。那现在感冒的人那么多，那家里头大人呢、小孩啊，都有打喷嚏、那个流鼻涕的现象。我就寻思早点给他们用上，省得像我一样就发展成鼻炎，你说再严重了。
1: 现在很多人呐、都说我总感冒总感冒，但是我们好好看一看，它真的不是总感冒，它实际就是一个过敏性鼻炎，也没有必要用感冒药，家里备点这个苍耳子油就可以了，因为那个病就是个过敏性鼻炎。我让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上了，放心啊。
0: 哎呀，那我谢谢你了，我三四瓶啊，孙主任。
1: 哎，没错，已经登记上了。那好，那这样，好，再见。
0: 那再见了，孙主任，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
2: 再见，这位朋友。老香港苍耳子油是唯一经过香港医院耳鼻喉科认证的苍耳子油的产品，在医学界呢是公认效果最好的苍耳子制品，每三公斤药材仅能提取出一瓶10毫升的浓缩苍耳子油。同时啊，它真正做到去毒留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没有检测出苍耳苷毒素，是各类鼻炎最安全的治疗方法。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400-868-5758。

0: 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5: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5: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尹平生。最近我的老同事，我们之前呢科室的赵大姐，为她小外孙学习的事儿呢正发愁。赵大姐的小外孙上的是私立学校， 班里孩子的家庭条件啊都不错，但是呢这些孩子攀比心都非常强，一天呢就比谁穿得好吃得好，谁家的房子大，谁家的车子多，除了学习不比，剩下的什么都比。这就是典型的呀，被金钱蒙蔽了双眼。我认为这不是什么好现象。孩子那么小，就知道去攀比这个经济条件，他怎么能把心思放在学业上呢？其实啊，有很多的东西就不应该跟金钱沾边儿。一旦跟金钱沾边了，他就会跑偏呢。比如眼下正在大力整治教育行业，不允许呢资本进入到教育的领域，因为我们的教育是基本的民生工程，得保证教育的一个纯粹性和纯洁性。另外啊，就是咱们的医疗行业，医生应该把治病救人放在第一位，金钱那都是次要的。如果说医生过分的去迷恋钱财，那就是患者乃至整个医疗系统的灾难呢。你看过去我跟男人驼牙老师，我们在草原上行医当赤脚医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恩师不仅把他全部的治眼医术都交给了我，而且还时常的告诫我说，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要安定神志，无欲念，无希求，一定要有慈悲同情之心，有拯救人类痛苦的决心。而我的恩师呢，他这样做了一辈子。那个时候我们遇到病情不太严重，家里呢比较困难的眼病患者呀，那人托亚老师呢就会把蒙医治眼秘籍里的食疗方免费的交给对方，让患者呀自己在家里边操作，在厨房里呢就能找到治病的良药，花不了多少钱啊就能把轻微的眼病啊治好。如果说遇上家里特别困难，我的恩师呢就会把他自己的钱拿出来帮助他们买点米呀、买点面呢，让他们能够度过难关。遇到病情特别严重的一些眼病患者，即便说对方没钱，那人托亚老师呢也会毫不犹豫的呀拿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甚至免费的给患者去用啊。那个时候呢，恩师是自己做得了主的，因为他在给病人治病的时候，尤其这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恩师所有的药材都是源自于他自己来把关，有的呢需要他自己去采摘采药，有的呢就是和他几十年当中啊结识的一些采药人老药工，他们之间呢相互帮衬着去帮助患者。那人托亚老师呢每年在这方面的付出就占了他全部的收入，用真正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什么叫大医精诚。那人托亚老师呢经常说，一个人如果说满脑子想的都是金钱呐、都是利益呀、那这个人呢他会活得很累呀、最终呢会成为金钱的奴隶。只有放下这些执念，才能精于医术，全心全意的为老百姓去服务。那人托亚老师的这种精神呢，这一辈子时时刻刻的都在影响着我。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呀，我一直保持呢廉洁清正的作风。当一个人心底没有欲望，没有私心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是一种什么感受啊，浑身轻松，睡觉睡得特别香，很少做梦，就算是每天吃粗茶淡饭 都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满足。

这就是那人图雅老师为什么一辈子没有烦恼的原因，因为他的精神世界是很富足的，他把救死扶伤、帮助眼病患者治病当成了一种快乐。我们在学习那人图雅老师秘籍里的方子的同时呢，也要学会那人图雅老师这份快乐的精神。其实啊，对于我们来说，什么都不重要了。钱财呢，只是身外之物。房子再大，您也就睡那一张床。儿孙自有儿孙福，唯有快乐健康，是我们享之不尽的财富啊。所以这些年呢，我一般遇到重症的家庭、贫困的患者，只要是遇到我手上了，我都会想尽办法去帮助大家。如果不这样做呢，我觉得我这个良心上是过不去的。再过几天就是那人图雅老师的生日了，所以呢，最近这段时间呢，我特别的想念我的恩师。他老人家的愿望呢，就是能让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走出草原，去造福呢更多的寻常百姓，让更多的人学会这些眼病的知识，去保护眼睛。不得眼病，这是恩师的心愿呢。而我呢，作为恩师唯一的弟子，他老人家的心愿就是我这一生的一个职责和责任。我之前呢，把蒙医治眼奇方的配方啊公布出来了，让我们全天下的眼病患者呢都能学会这个方子，把眼病治好。但是呢，大家学会之后，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药材贵的难题。蒙医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里边啊，都是名贵的药材，比如说赛迦羚羊角，那是稀世珍宝。我们国家呢，现在都没有这个宝贝呀、啊，必须呢，得花高价从西亚国家来进口。还有呢，就是麝香。跟牛黄，麝香跟牛黄呢，它是片仔癀里的两味主要的药材。片仔癀之所以被炒成了天价，就是因为这里边的麝香跟牛黄的价格太高了。另外呢，还有南海当中的白蝶背珍珠，一些患者呀，拿着我给出的药方到药房去抓药，看到报价单以后啊。都惊呆了，一天的费用就在500块钱左右，而且即便这样，也保证不了呢。我们大家抓到的药材呀，是特别好的药材，是高端的药材。如果说我们遇到了不良的商家，你抓到的都是那个劣质药材的话，不仅仅呢，我们这个钱白花了，最主要的是延误了病情。让眼病发展到一个不可逆转的地步，所以啊，大家纷纷的给我打来了求助电话，想让我呢帮帮忙，帮大家呢申请一批呀、啊、库伦药厂生产的成品药。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了，只有尹老师您能帮助我们大家了，您就是我们的亲人呐、啊，我们现在也是没有办法了，才找您帮忙。每一个电话呀，我接听之后，听到的都是这样的声音。另外呢，各个地区的场外老师啊，反馈出来的患者的心声呢，大多也都是这样的内容。那么我听了这些话呢，首先啊，是非常的欣慰，然后呢，又觉得很难过。我欣慰的是，大家伙没把我当外人呐，是真正的信任我呀。难过的是呢，现在由于药品紧缺，有多少眼病患者不能够及时的治上眼病，耽误了病情。所以呢，能帮大家的我一定帮。如果能用上库伦药厂生产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确实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儿，因为这是民生药业，相关部门呢。重点扶持的工程，

也是康复眼病、守护光明的龙头企业。所以说在药材的采购方面啊，有上级部门的专项补贴。另外呢，库伦药厂啊，跟中亚地区国家，包括世界的眼病协会呢，都有合作，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很多的援助，又是大批量的进口采购，所以说成本这一块呢，会比我们自己呀，去药房抓药要低得多。另外，库伦药厂生产的药都是我亲自来把关的，这样呢就能确保蒙药制验其方明目25味丸的疗效和质量。之前呢也是因为呢药材紧缺，一直断药，所以我才把这个方子啊献了出来，想发动百姓的力量，让大家呢自己抓药，自己煎制。可是我没想到大家在抓药包括熬制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太多的困难。本来呢这件事儿啊是非常难办的，但是过几天呢是纳仁托亚老师的生日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边，我们应该能迎来一场史无前例的救助行动，请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有好消息了，尹老师呢一定在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除了帮大家呢申请蒙药制验其方明目25味丸之外，我还会尽量为大家呀争取一批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关于熊胆治眼病的知识啊，这两天我也一直在跟大家讲，我们每天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也略知一二了。熊胆本身呢就有清肝明目、保肝护肝的功效，而纳仁托亚老师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用的是质量最好的黑龙江金胆熊胆所制，在治疗各种的危重疑难型眼病方面呢它是有着奇效的。为什么说是危重疑难型的眼病呢？你看这里边啊，青光眼肯定算一个，因为青光眼的发病率致盲率都是最高的。在眼病界呀流传着一句话叫一青二白，排在第一位的眼病就是青光眼。那我们怎么判断自己得的是不是青光眼这个疾病呢？我教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啊。一般情况之下呢，人的正常的眼压范围啊，它是10到21毫米汞柱之间。这个时候呢，我们用手指啊，去触按眼球，它是富有弹性的，眼球呢软软的。当眼压上升到25到40毫米汞柱的时候，你用那个手去触按眼球的时候，就好比啊，是打足气儿的球，比较硬。当我们的眼压上升到40到70毫米汞柱的时候，你再用手指去触按，眼球呢硬得像石头一样。另外啊，青光眼的患者呢会出现头痛、眼胀的症状。由于眼压它是急剧上升的嘛，所以说三叉神经末梢受到了刺激，反射性的引起了三叉神经分布区域的疼痛。所以患者呢常感到有偏头痛和眼睛胀痛的感觉。我记得在医院的时候啊，认识一位抓药的老师傅，他姓邱。邱老呢当时得有个70多岁了，那可是名满全城这么一位老师傅，因为没有他不懂的药，抓药的技术那叫一个娴熟啊。身边的人就说他了，说这个邱老闭着眼睛都能把药抓好，确实呢是医药界的一位老泰斗。本来呢到了该退休的年龄了，邱老啊偏偏闲不住啊，那真的是对本职工作的一种深刻的

爱呀。医院呢，当时啊，又缺少呢，富有经验的药师，所以呢，邱老啊，他就被返聘回来了。一边为人民服务，一边呢，带学生培养抓药方面的一些人才。本来一切都好好的，后来呢，因为一次重大的失误，让邱老啊，名誉扫地，被医院开除了。怎么回事呢？当时那家医院呢，有一位心内科的大夫给患者呢开了一个养心汤的方子，结果邱老在抓药的时候啊，给抓错了几味，这患者呢回去以后啊，越吃心脏病越严重，后来呢拿着药啊找医生，这才发现里边那个药啊给弄错了，人家患者那边不依不饶啊，没办法，医院呢只好解聘了邱老。好多人说呀，说邱老呢晚节不保，你看你赖在工作岗位上不退休，这下出事了吧。也有人说呢，邱老70多岁了，岁数大了，老糊涂了，犯错误呢也是正常的。大家风言风语的评论不重要，最主要的是邱老的身体呀，他是真的出了问题。因为他内心痛苦啊，眼睛呢胀痛的厉害，头也跟着疼，而且呢伴有恶心呐、视物模糊啊，眼睛呈现雾状这种状态。那么到医院呢一检查，被确诊为重症的青光眼。青光眼这种病啊比较特殊，它早期的症状呢并不明显，可是等到发现了确诊了，基本上这个视力啊就已经呢受损很严重了。所以呢医学界更愿意管青光眼叫沉默的盗贼，说明他不声不响的就把人的视力啊偷走了。青光眼呢不仅造成眼压升高，出现眼底出血的情况，青光眼还会造成患者出现红视误视的情况，并且呢对视神经造成的伤害，它会出现视神经的萎缩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高眼压呀，它压迫住了视神经，导致呢视神经缺乏肝肾之精的濡养，那么视神经每一个细胞逐步的出现了萎缩坏死，这个时候患者出现的情况就是看东西缺边少角，久而久之呢眼前就像带了一根管子似的看东西，这么一点点区域看到的范围是越来越小，黑影呢越来越大，直至视神经完全坏死的时候，患者眼前就一片漆黑了，什么都看不到了，说句不好听的话就瞎了。邱老本身呢，他是医疗系统的人，认识很多呀有名的老大夫，于是呢他就四处的访友治病，找了很多熟人呢，用了很多药，当然也做了青光眼手术，注射了降眼压的针，可是他这个病情始终没有得到控制，视力受损的是越来越严重。前后不到3年的时间呢，老人家几乎就看不见了。后来呢，邱老啊，突然想到了我。他对我呢，有一定的印象。知道我最擅长的就是用猛药治眼病。为什么邱老没第一时间找到我呢？他当时啊，也是掏心窝子的跟我说啊，因为他那个时候看我比较年轻。邱老得了眼病以后呢，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老一辈的同事啊、朋友啊、一些老主任呢，治了一圈没有效果，这个时候他才想到了我啊。当然这些都不重要啊，最重要的是邱老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呢，眼睛还有一丝光感存在。按理说呀，我应该第一时间呢就给他用上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可是当时啊，偏巧不巧的，哎呀，这个事儿啊，真的是最。

0: 让我头疼的，因为猛药赤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边所含的药材都特别的稀缺，每一次生产出来呢就那么一小批，只要生产出来就会被一直等着的患者呢一抢而光。所以当年邱老来找我的时候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困境，猛药赤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正处在断药的阶段，我呢为了保住他的视力，不让他贻误病情，我就把我恩师啊留下的这个药方呢写给了邱老。邱老让家属跑遍了大大小小的药铺，也没有抓到赛家羚羊角这味药。到最后邱老呢没办法又找到了我，他就问说，小眼我怎么办呢，现在我这个眼病耽误不了了，可是这个药啊配不齐，我现在是越来越上火。我当时呢跟邱老说，我说您呐千万别着急，因为呢您得这个眼病本身就怕着急上火呀，您这边肝火一上扬，眼压更高了，很可能因为着急上火反而就一夜致盲了，看不到了。所以呢我当时啊就拿出了我珍藏的一批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呢给邱老用上了。我珍藏明目金胆熊胆粉的目的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呀。明目金胆熊胆粉呢由于药材的稀缺，包括它的炮制工艺复杂，一年只开顶一次，一次呢只有72小药顶，数量特别少，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啊，我不会轻易拿出明目金胆熊胆粉。给出去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我会在第二年就补齐了，以备呢不时之需。邱老啊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他觉得呢眼睛不胀不疼了，哎，晚上啊能睡个好觉了。至少这一个月当中，他的视野呢缺损没有再继续的严重下去，而且保住了原有的视力。就这样，邱老呢一边用着明目金胆熊胆粉，一边呢等着猛药赤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能到药。每一份等待呀都是不会被辜负的。后来呢邱老终于等到了猛药赤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让邱老呢把这两种赤眼齐方一起用上，结果很短的时间之内邱老的眼压就正常了，视力呢也完全恢复了，另外呢视野缺损一天比一天小，到最后整个的视神经完全的恢复了。之前呢邱老呢经常熬夜，还爱喝酒，有中度的肝损伤，他那个脸色发黄，眼睛呢也发黄，早晨起来的时候啊嘴里发苦，肝功能呢也不正常。自打他用上了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啊，肝脏的功能呢越来越好，眼睛乌黑明亮，面色红润，把他肝损伤的问题呢也一并解决了。我之前呢也跟大家讲过，肝开窍于目，中老年人呢容易肝肾虚亏，所以呢肝眼通道啊就容易被堵上，而我们的肝眼通道一旦堵上之后，肝肾之精呢更加不能濡养眼内的组织，我们眼内的组织就不能足质足量的去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而我们眼内缺乏了这种酶类物质，当我们眼睛受损的时候啊就不能及时修复，这样的话呢慢性病一天天的就会越养越严重，最后呢导致我们出现致盲率高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还有视神经的萎缩、视网膜的脱落、玻璃体浑浊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啊我们说通过明目金胆熊胆粉 再配合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治疗，保肝护肝。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能迅速的打通肝眼通道，同时呢，这方子里边的二十五味药材的强大组合，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我们打通的肝眼通道，迅速的上达目细，给我们的眼内呢进行补充。眼睛里边的细胞被激活之后啊，免疫修复功能呢就回来了，所以说眼睛自然而然的一天天的就好起来了。而且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啊，当我们打通了肝眼通道呢，就会出现排毒的反应。这个排毒的反应啊，有的人呢是眼内的分泌物多，眼泪多；有的人呢是排汗多，还有的人呢是二便增多了，还有的人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啊，我们出现了很多的头皮屑，或者呢头上容易出油，这都是在排我们肝眼通道当中的毒素。排毒期呢一过，我们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呀，眼睛轻松了，视力呢开始就一天天的恢复了。同时，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还可以迅速的去增殖眼底新生细胞，去代替呢坏死衰老的细胞，修复眼睛，康复眼病，拔出病根儿，让我们呢眼病好了之后啊不反复。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献出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原因。有了明目金胆熊胆粉跟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一个结合，能大大缩短我们的病程，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真的是如虎添翼的效果呀！尤其现在呢，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特别的稀缺。而且呢，今后会越来越稀缺，所以呀，我就想呢，如果尽可能多的把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奉献出来的话，可以让患者呀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事半功倍，这样呢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一些个百姓朋友。当然，平时呢是不可能有这样机会的，因为这两种药的产量都非常低，同时都能用上的。那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儿啊！好在呢，过几天就是那仁图雅老师的一个生忌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呢，我们才有机会同时得到这两样宝贝。我会尽全力为大家呢争取这两样治眼奇方。所以在这儿呢，尹老师也请大家认真的关注节目，有消息的话呢，我会第一时间在广播当中通知大家。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400-866-1868，400-86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1: 蒙族。

0: 当代自然，猛药治眼奇方，以动物猛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猛医，万年猛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猛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猛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猛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4: 哎呀，尹老师，就我的眼睛，用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5: 啊，
4: 哎呀，挺好的。
5: 那
4: 好，海外老师就说吧，吃完了剩余的药就可以停了。我这几天嘛，就听节目讲啊，明目、金胆、熊胆粉挺好的。
5: 嗯，
4: 我就想啊，能不能等我停了，就是这猛药治眼奇方以后，我再用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巩固一下呢？
5: 如果说您的眼病现在已经治得很好了，而且马上呢面临停药的话，就不用再用明目金胆熊胆粉了。这个药呢是更珍贵更稀缺，一年呢咱们只能开顶一次。金胆熊胆能够拨云去疫，李时珍呢把它列为了三大仙药。《本草纲目》当中是这么记载的啊，说金胆熊胆仙鹿蹄，白虎的尾巴其中奇。这样说说您眼睛的情况吧。
4: 我年轻的时候是个教师。
5: 哦、哎。
4: 我的眼睛嘛是在2019年，我就觉得看哪都有雾，它盖住吧、哦、一个眼睛。另一个眼睛呢也是一样。上医院去检查了，就说我是白内障初期。大概从2022年开始吧，那我的视力吧就逐渐的下降了、
5: 嗯。
4: 一年不如一年。到后来吧，我的视力就剩下0.06的0.08了。
5: 白内障啊，一旦发生之后，如果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它就会继续的发展。白内障呢是晶状体的浑浊，这晶状体在哪儿呢？就在眼睛瞳孔里面，它紧挨着瞳孔，是一个圆盘样的透明组织。正常情况之下呀，它是很透明的，帮助我们呢吸收光线，过滤毒光，而且呢很有弹性。但是呢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说您的干眼通道堵塞了，肝肾之精濡养不了眼内的组织了，那么眼内自身呢会缺乏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眼睛一旦有一定的损伤，它不能迅速的被修复，就会落下病根儿，在晶状体上面呢会慢慢的由透明啊变成乳样化，久而久之呢晶状体的浑浊越来越严重，那我们的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差。您要知道啊，您这 0.06 和 0.08 的视力，它是要马上致盲的一个视力啊。
4: 是老师，他给我生活吧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我看什么吧都是一片模糊，后来吧就全靠耳朵听， 就走路吧，也分不清路到底吧是平的还是有坑。

0: 的，那经常吧就深一脚浅一脚的，尤其是害怕吧就那个上下楼梯，那我家住三楼，每天上下楼对我吧相当困难的一件事儿，因为我看不好就经常崴脚，天黑前必须得赶回家，晚一点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1: 您看看，
0: 本来就打算去做那个人工晶体置换手术的，那钱都准备好了，可是我们小区就有一个刚做手术的，白内障还没好，那眼压又高了，吓得我也不敢去做手术去了。
1: 白内障的手术，我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伙讲到过，它本身是一种伤害性的治疗，它是把咱们混浊的晶状体呀、摘除出去，在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伤及其他的组织，也会形成一定的炎性反应。为什么很多人白内障手术之后合并了青光眼呢？就是这些炎性反应，它污染了防水，导致防水呢把眼道给堵上了，防水不能正常流通的时候呢，眼压就增高了，这样就合并了青光眼了。还有白内障合并虹膜炎，合并视神经炎。所以说呢，咱们的中老年患者呀，不要轻易的去做手术，一定要首先呢选择保守的治疗，最好的治疗状态是保证眼球的完整性。你做了手术，眼球就残缺不全了，对我们患者来讲呢，它实际会形成很大的一个打击的。
0: 是后来嘛，我听到尹老师草原光明栏目，哎呀，我越听越上瘾，我每天要是不听嘛，我都感觉缺点啥似的。我一听你讲的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
1: 对，
0: 我这肯定是大病了，看不到两三米了，看东西还变形了。
1: 您要看东西是变形的话，说明了您有黄斑病变了，它不是单纯的白内障了。
0: 哦，那后来我用上了猛药自演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哎呀，用了3天就排毒了，哎呀，排的分泌物可多了呢，就有那种腥味儿。用了2个多月吧，孩子来电话。我一看手机上电话，这号码都非常清楚，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后来吧，眼前的雾都散了，散的也特别快，看的还越来越远了。三个疗程用完了，就我能下楼了，看东西变形是有，但是那会儿它不影响我走路了。现在是用了4个疗程了，雾也散了，变形也没有了，
1: 非常好啊。眼睛是咱们心灵的窗户，如果说我们有一双好眼睛，明亮的眼睛，我们就可以随意出去走动走动，生活就变得美好了。如果说眼睛做不了主，每天的闷在家里边，咱说眼睛看不清，您连个电视都看不了，看个电视都只能听音儿，然后在家里边连个家务都做不了，作为您来说，说想自己做个什么饭，包个饺子都做不了，那心情没个好啊，久而久之的郁闷，身体呢也会出现大病的。现在这眼睛好了，人呢咱就自由了，说白了就是想干嘛干嘛了。
0: 我自己出去坐公交车都没有问题了。
1: 太好了。
0: 我每天听你的节目，你节目里都讲什么内容，什么方子，我都能写到笔记本上了。哎呀，都记了好多好多了。没有尹老师哈，我哪有今天呢？也免去了我做手术的麻烦，但我没去做检查去，我不想检查了，我觉得现在挺好的，我也不想多花那个钱。
1: 作为医生啊，我希望大家康复之后呢做一个复查，尤其呢您有黄斑病变，做一个眼底的检查，看一看咱们黄斑区现在的情况，做一个荧光造影就可以了啊。视力呢其实有时候查不查都可以，因为我们自己呀，能感觉到这个变化，比如日常生活没有问题了，像您都能写字儿了，但是最好呢还是做一个眼底的检查，你有了这个结果之后，那我就更放心了呀。
0: 那好，那我去。那尹老师，我用完这些药，我还是想用明目金胆熊胆粉，
1: 还是想用啊，但是我不建议您再占这个名额了啊。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和咱们猛药致眼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样，都非常非常的珍贵呀。所以说我内心呢是希望这些好药能够实实在在的 用在

0: 最需要的人身上，因为您已经康复了，你再占名额呢，咱可能就会耽误其他中老年朋友的治疗了。
1: 我能理解，尹老师，
0: 哎，
1: 我听你的。
0: 先去做一个检查，把检查结果呢告诉给我。好了，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
4: 尹老师，我这又去医院检查了一下晶体，说我的晶体里头现在没有混浊物了。
0: 好。
4: 哎，我看东西不模糊了，最主要我是看眼底黄斑，这次通过检查也说是没事了，这下子我算是放心了。
0: 嗯，那挺好啊。检查结果如果一切正常的话呢，说明咱这个眼睛啊现在特别健康。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8了。
0: 68岁了，哦。
4: 嗯，
0: 那老姐姐您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4: 我之前眼睛不好，以前做过手术。哦，哎呀，这次多亏了尹老师。
0: 那当初您是什么眼病做的手术啊？
4: 我当时啊检查就是白内障，看东西啊老是模模糊糊，还有黄斑变性，看东西变形。哎，用了猛药治眼七方啊，明目25胃完2个疗程了。现在我感觉的看东西特别清楚，您这药里头啊都是好药材，要不效果这么好呢。我是一天两次这样吃的，用了1个星期吧，我就感觉眼睛很轻松，哎，又舒服又不累得慌。
0: 嗯，太好了。
4: 我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眼前啊看东西不模糊了。哎，我这一想这个眼底黄斑还没太好，我就又吃了一段时间。
0: 嗯，
4: 又吃了一个疗程，这才去做的复查，说是没事了。
0: 很好啊。
4: 嗯，
0: 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胃丸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就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这几种药材有多珍贵不用我多说了，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啊。
4: 嗯，
0: 羚羊角是通天眼，可以快速的打通呢咱们的干眼通道。
4: 嗯，
0: 麝香走窜性极强，它能领着其他的药物啊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病呢病灶这个部位。牛黄有着清热解毒、消炎、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所以说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它是25味名贵药材的大组方，是目前来讲组方更大功效更强的治眼的药品，效果非常好。所以您用了1个星期就有改善了。
4: 嗯，
0: 挺好的。
4: 是
0: 啊。
4: 哎，现在没问题了。尹老师，
0: 嗯，
4: 你真是个好大夫呀。哎，我听这个明目鸡胆熊胆粉非常好，喝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同时用效果更好，我也想用上。
0: 啊，咱们的明目鸡胆熊胆粉呢可以清肝明目，和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结合到一块儿呢，就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
4: 嗯，
0: 治疗眼病的效果呢会更快，病好的也会更快。最近呢我会给大家呢争取一小批来，您呢关注节目。我认为啊咱们年龄大了，干眼通道呢出现堵塞的时候啊，眼睛首先它会出现呢一些症状，比如看东西出现视力下降、模糊，眼前呢还有雾，看东西会变形。
4: 嗯，
0: 我们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配合着明目金胆熊胆粉同时来使用，只要说还有光感，我们都有可能呢去恢复视力。您经过检查了，现在已经很好了，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4: 哎，
0: 啊放心了，挺好的。
4: 哎，尹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心里就彻底放心了，也不担心再去做手术了。
0: 嗯，
4: 更不担心看不见了。太谢谢您了，尹老师，多亏了您了。要不是您啊，我的眼睛还在痛苦中呢。
0: 给您治眼病啊，给大家伙把眼病治好啊，是我的职责所在。 祝您健康。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
4: 好的，
0: 希望您呢
4: 谢谢
0: 一直眼睛光明，健健康康的。
4: 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啊，您好。
0: 欢迎您啊。
5: 谢谢尹老师啊，我是跟随您啊四年的老患者了。
0: 哟，跟我跟了四年了，老朋友了。今天找我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5: 我的眼睛啊已经好了有四年多的时间了。这几天我不是听您讲那个明目金胆熊胆粉。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买到这个药。当年我就是用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结合这个蒙药自眼齐发用我眼睛治好的。效果特别好啊。本来呢蒙药自眼齐发应该是用四个疗程的。当时您给我配的是明目金胆熊胆粉。三个疗程把我这个眼睛青光眼给治好了。
0: 对。这二者结合起来呢，对于眼病的治疗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说明啊，您是有福之人，我们之间呢也是有着极大缘分的呀。
5: 对对对，确实有缘分呐。当时那血压也高，眼压也高。眼压是做了手术还是降得不太好。说到三十了就到三十呀。眼球的硬的跟那小石头子差不多呀。血压要是高的时候吧，那个眼压就更高了，能到四十多呀，真的马上就要瞎了。
0: 您这个眼病啊，确实是遭罪的病。
5: 嗯，
0: 正常眼压是10-21毫米汞柱，现在呢对眼压的要求啊更严格了，最低要上到11了。那您这都高到40多了，超出了眼压最低值的4倍。那基本上这眼珠就像一个气球一样，本身呢这个气球是小气球，吹出来呢像拳头这么大，可是您吹进去的气儿大于了4倍，你想想这个气球它会不会就砰就炸掉了。
5: 对呀、
0: 这么大的眼压在我们眼内之内存在，它会压迫到我们眼底的神经和细胞，压迫神经就疼痛，压迫视细胞会导致视力严重的下降，如果视神经细胞受压之后导致了视神经纤维严重的受损，就会出现呢视野的残损，所以说这个病啊确实很遭罪呀。
5: 哎呀，真是跟你说的一样啊，视力每天都在下降，头也晕，眼睛疼，根本就不想睁眼睛啊那时候。在用药前我这个右眼特别厉害，那手指头伸出来都看不见呢。
0: 您看
5: 就是能看到点那个亮光、还有就是我这个左边眼睛左边视力也是也就看1米远吧，能看个人影儿、看见黑乎乎的。有时候男的女的都混不清啊。
0: 您看
5: 啊，说是这个眼底视神经萎缩了特别厉害、眼前最多也就碗口那大的地方吧，不是黑的，当时特别绝望啊，就感觉无能为力了那种感觉。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因为呢当时您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比较严重，眼前呢出现了管视，就相当于说带着一个碗口那么粗的一个管子，或者说还没有碗口那么大，
5: 对，
0: 就这个管子呢捂在眼睛上，那您看东西的时候呢就像透过一根管子往外看，只能看到正前方的碗口那么大的一个范围，其余的都是被黑影给挡住了，这是严重的视神经萎缩。如果说继续发展下去的话，这个视野范围它会越收越小，最后整个的视野神经我们坏死之后，眼前一片漆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啊。
5: 对呀、对呀，当时就只能等着瞎呀。要不是遇见尹老师的话，我现在已经瞎了。
0: 您当时的情况确实很危险。
5: 对，当时尹老师给我开的蒙药自眼齐发，明目25味丸，又给我带来金胆熊胆粉。让我结合着用嘛。
0: 当时呢没办法不给你同时用上这两个奇方啊，因为您这情况很可能一个感冒发烧或者一个打喷嚏或者可能说着个急 第二天就看不见了。所以我必须呢用最大的能力去帮助您挽回您这个视力。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猛药治眼期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两者结合到一块儿的话，它是一个黄金组合。您属于严重的眼病，只要说这两者呢一块儿用上，很快的咱们就能控制住。
5: 对对对，的确呀、啊我用了之后，用药第三天吧，那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胀的情况见轻了。
0: 好。
5: 用到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拿手摸那个眼球啊，没有以前那么硬了，就软乎了。当时那心里高兴啊，我就想着，您说医院都控制不住这个眼病，这尹老师怎么这么厉害呀？当时。
0: 一般呢，您这个眼压高啊，在医院治疗的话呢，它就是眼药水，通过缩瞳或者是扩瞳，把眼内的防水呢强行的往外排。但是药劲儿一过，马上它又卷土重来呀。当时这个治疗呢，我们是在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防水它循环就畅通了。通道畅通之后呢，它循环正常了，您这个眼压就能下来一些了。
5: 对，我就感觉自己啊，好像是从那个地狱里啊爬出来了那种感觉，重见光明了。真是又活了一回的那种感觉呀。
0: 哎，听到您说这个话呢，我心里也是无限的自豪，无比的高兴。如果说因为有我的存在呀、能帮助大家呢重新获得光明的话，我觉得我这辈子活的呀也是有价值的。也非常感谢呢您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我们，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让大家呢更加有力量，也更加的信任我们猛药治眼期方所带给大家的疗效。
5: 虽然说吧，我现在已经快七十的人了，谁都想啊亮亮堂堂的活着呀，是不是？
0: 对对，
5: 能看见自己的小孙子呀孩子呀，多幸福呀。我就不管再活多少年，我都要感谢尹老师。
0: 首先呢，医生是我的一个本职工作，对于医生来讲啊，帮助大家呢离疾去苦，这本身就是应当应分的，你们健康了我就高兴了。
5: 我想知道尹老师，就是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会不会卖给我们这些眼睛啊已经治好的人啊？
0: 其实呢，咱们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我一直认为呢，它是集天地之精华。第一，这个金胆熊胆粉是采用纯粹的黑龙江的4到8岁的青壮年的黑熊的胆汁，这个时候的黑熊身体的代谢非常的旺盛，胆功能也强，所以说取出的胆汁它是色泽金黄，品质优良。第二呢，通过独特的炮制工艺，晾晒、晾煎、地浸、地氧、增效等等的环节，大概得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炮制出72小药鼎明目金胆熊胆粉，所以极其的珍贵稀缺，这些都是天地给我们人类啊最好的礼物啊。我呢真的希望让更多的朋友啊能用上。如果说这一次我给大家能够争取到，我希望呢咱们老百姓啊尽可能的是不花钱或者是少花钱，机会呢我会想尽办法为大家创造的。但是我呢还有一些担心，这个数量有限，全国各地等待的人呢太多了，我不知道能不能满足呢每一位朋友的一个需求。所以还是那句话，药医有缘人，您就等着消息吧。
5: 好的好的，你真是好人啊、尹老师啊。
0: 您别夸我了啊，我觉得如果我有能力不帮大家呢，我这心里肯定是过不去的。行，时间的关系啊就聊到这儿了，希望您健康，每天快乐，再见。
5: 谢谢老师，谢谢、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7: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 国学

0: 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叫风马牛不相及，它是比喻事物啊彼此毫不相干。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它又和我国古代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齐桓公的统治下国力强大，联合了几个国家的军队出兵南下，将蔡国击败了。击败蔡国之后，齐桓公又率领联军继续向南，打算进攻楚国。齐桓公的军队呢刚到楚国的边境，就有士兵啊前来禀报说，大王，楚国派使者前来求见。齐桓公下令召见使者。楚国派来的使者呢叫屈完，是当时楚国很有才能的一位大臣。他对齐桓公说，大王，您的国家在北方，我们楚国在南方，两国各处一方，就好像马和牛这两种动物，马是逆风行走，牛是顺风行走，风马牛不相及，根本挨不上边呐。不知道大王此刻出兵进攻楚国到底是因为什么呢？齐桓公觉得屈完说的有道理，但自己的军队呢不能白跑一趟啊，于是呢他就派自己最得力的大臣管仲出马，让他把屈完吓跑。管仲一上来呢就给楚国来了一个无中生有的罪状，说楚国已经长时间没有向中央进贡了，我们齐国呢就是为了这个来的。管仲还威胁屈完说，你也看到了，我们齐国联军的实力啊这么强大，你们啊别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屈完呢他也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他反驳说，如果齐国凭借仁德征服我们，那么楚国一定是心服口服，可是你们要非要用武力去发动战争，那么我们楚国也不是好惹的。楚国的边界有连绵万里的高山可以作为城墙，高山前面流过的汉水就是我们的护城河，齐国的军队再多，我们楚国都能对付得了，要是真打起来啊，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屈完说了这么一番话之后，让足智多谋的管仲也无言以对。齐桓公一看攻打楚国占不了什么便宜，就收兵回国了。后来呀，人们就用风马牛不相及来比喻两件事物啊是毫不相干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清朝袁枚的诗《排其一》，同时呢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排其一，清·袁枚。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听众朋友，我曾经在梁晓声的一本书里头呢，看到了他转述一个大一学生说的话。大一学生说，如果在30岁之前，最迟在35岁之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自杀。刚刚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我感觉到脊背有些发凉，甚至疑惑，做一个平凡的人真的那么让人沮丧吗？不知从何时起，平凡的似乎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的词语。心怀傲气的青年不怕死，最怕平凡。望子成龙的父母总是嘱咐子女呢要出人头地，在很多人心里啊，仿佛只是平凡的活着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但是路遥也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们总是习惯于被王者震撼，为英雄眼泪，却忘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归于平凡。人们常常标榜英雄，却忘却了普普通通才是人群当中的大多数。与其用一生去对抗平凡，倒不如将眼前的日子过得圆满。清朝的袁枚出生于一个落魄的书香家庭，他也早早就立下了考取功名、成就不凡的壮志，也曾抱着极大的热情啊，在县令的小官职上为百姓啊做了不少的实事。只是官场虚伪不堪，袁枚实在不愿苟且。34岁的他就毅然选择了辞官，离开了曾经理想的出仕之路。袁枚又积攒的俸禄购置随园，又把它设计重建，经费不够了，他就把园林的田地池塘出租，又自己跑到外地做了几年县官，10来年才终于把随园呐改造完。辞官归隐50载，他印约撰写各种诗文，印刻销售自己的文集，在随园里开私塾招生授课。袁枚写的这首小诗啊，正是袁枚他一生最好的写照。在没有阳光的阴蔽处，青苔生长得无声无息，苔花轻轻小小，虽是最不起眼的存在，却也总是开放的那样淋漓。其实生活呢，最需要一颗平常心。小时候呢，总以为自己会成为盖世英雄，长大以后才意识到自己也不过是世间最普通的一个。只有接纳了自己的平凡与渺小，才能更加坦然地去努力去创造。其实平凡的日子啊，并不会永远灰暗，它会带光芒的。每当心情低落的时候啊，我就会想起汪曾祺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吧，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你看平平无奇的生活里啊，总是要找到点乐趣才算对得起自己。当初汪曾祺被安排到西山种树，那时候的伙食呢只有2个干馒头、1块大腌萝卜，最讲究吃的汪曾祺当然是接受不了这些，怎么办呢？秋天山上呢有酸枣，他就去摘枣，草里啊趴着蝈蝈，他又去烧蝈蝈。再艰难的生活呢，到他那儿总是热腾腾的。汪老用他的一生啊向我们诉说，越平凡的生活越要爱着点什么，因为世间最为普通的事物都是平中显奇，淡中有味的。不管遭遇到什么，我们今天依旧应该快活。若有汪老那般温和与热情，再平凡的生活也能散发出点光来吧。平凡才是生活的底色。曾看到有人问呢，如果注定要一生平凡，那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就像毕淑敏说的，人生本没有什么意义，人生的意义在于我们要努力赋予它的意义。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生活呢要由自己来决定，与是否平凡是无关的。若能够让平凡的日子开出花朵，就已经足够了不起了。林清玄也说过，平凡者就是平顺安常知足。平凡人的一生啊，就是平安知足的一生。平凡与其说是一种标准，其实它更接近于一种心境。安于平凡并非自甘堕落，而是无论身处怎样的境地，依然能够保持知足与平和。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却总有人用平凡成就伟大。我们无需去追逐，去羡慕，只需怀着一颗赤子心，热爱着，体味着，
近在眼前的生活。听众朋友，愿您头顶星光，脚踏山河，历遍繁华，终能觅得平凡之味。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辣椒呢，它不仅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色味俱佳的调味品，而且呢，它是一种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良药。许多人对辣椒呢有一种特殊的嗜好，甚至流传着辣椒好，一餐无它不得饱的谚语和没有辣椒不成菜的说法。但是辣椒吃得过多对身体也是不利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鲁迅卖奖章买辣椒的故事。鲁迅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卖金质奖章买辣椒的故事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仍被人们作为砥砺奋进的美谈。那是1881年9月25号，鲁迅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13岁那年呢，他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考试舞弊案被囚禁，此后呢，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道中落。1898年，刚满17岁的鲁迅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第二年呢，又转入南京陆矿学堂。这两所学校啊，都是洋务派为了强民富国而兴办的。除了国文之外呢，还开设了数学、化学、物理等等传授自然科学的课程。当时南京陆矿学堂为了鼓励学生勤奋学习，每次考试啊都要发奖学金，分铜牌、银牌、金牌三个等级。国文每周考一次，其他的课程是每月小考一次。按照学校的规定啊，每次考试的优胜者发给3等铜制奖章一枚，每3枚3等的铜制奖章可以换一枚2等的银制奖章，每3枚2等的银制奖章可换一枚头等的金制奖章。鲁迅呢，在班里头是年纪最小，学习最用功，成绩最优秀，每次考试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在历届班级的同学当中，得过金质奖章的只有鲁迅一个人，全校呢也不过2-3个人。那么鲁迅得了金质奖章之后呢，并不把奖章珍藏起来作为纪念，或者是作为炫耀自己学业的凭证，而是把奖章拿去卖了，陆续买进了一大串一大串的红辣椒和一些书籍。鲁迅自小呢就不吃辣椒，他的母亲做菜的时候呢也从来是不放辣椒的。为什么一到南京就养成了吃辣椒的习惯呢？据鲁迅的好友回忆，他在南京读书的时候没有余钱制衣服，以致夹苦过冬，棉袍破旧的可怜，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他爱吃辣椒，我当初曾问他何时学会吃辣，他只答道在南京读书时，后来才告诉我因为夹苦过冬不得已吃辣椒以御寒气，渐渐成为嗜好，因而害及胃的健康，为毕生之累。当时南京的冬天呢比绍兴要冷，鲁迅卖奖章的钱呢按

也说买棉衣比买辣椒御寒要划算得多。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每逢鲁迅读书到深夜的时候，上下眼皮子在打架，寒气又逼人，他就摘下一个辣椒放在嘴里嚼个不停，顷刻间汗冒泪流，不仅驱走了寒气，也振奋了精神，没有了睡意，他又继续攻读了起来。这真是经得寒窗苦，方得人生甜呐。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渴望。曾经渴望的是因为尚未领悟，后来不再需要的是因为已经看透。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一孔秀怎么想呢？这湖里边那鱼肯定都烫熟了，飘上来，我就吃水煮鱼啦。哦呀，甭说水煮鱼啦，水煮鱼粪都没有啦，这里边哪有鱼呀？没有生物。哎呦，孔秀一琢磨麻烦了，到里边转悠转，找点山果子什么的吧，没有。孔秀一想，哦呀，我返回去，我到他那中央大寨，我找到他厨房，我想办法，我吃点儿，我填饱肚子，然后我想办法要逃出金银岛。就这样，他摸回来了。那么这个时节，这个金银岛啊，派了4个搜岛大队，就沿着这湖边儿，哎，来回的走动。那真是时不以刚，午不宜哨啊，已经万分加小心了。因为一到这个子时、丑时、交时之时，这个湖水是凉的，人就完全可以出去，所以这个时候要加小心。可万没想到，孔秀我摸回来了，嗖，啪，越过2个方脊，扎进中央大寨。离这个中央大寨不远的时候，他一看前边有个院子，嘿，这个地方在这个中央大寨的正北侧。这个院子啊，四外用这个竹子砌的墙，很是秀美，有个2层的小楼，里边有灯光，这后边呢还有个花园，花园里边有一亭子，里边还挑了几盏灯笼。孔秀、孔春芳由打这院贴着这竹墙的墙根溜进来，他就来到这个楼的左侧。栽耳细听，里边并无声息，肉一飘身，可就上了这个楼顶了。到楼顶，他这个脚尖勾住了这个楼的八角翘沿，身子大头朝下，这叫金钟倒挂。这脸贴到这窗户上，用舌尖阴湿的这窗棂纸，就拿那小手指盖，在那阴湿地方轻轻这么一划，划的这么一道缝，

0: 捅，噗，捅个窟窿受得了吗？就微微那么点那么一道缝，然后闭一目睁一目往里观瞧。哇，孔秀高兴了，这是一个卧房式的楼间儿，靠这个北墙是大竹床，竹床有幔帐，幔帐已挂起，墙上有镇宅宝剑、名人字画、挑山对联。这个地上靠墙有一张亮金漆的八仙桌，上边摆的尊优瓶、蓝罐、风魔铜的玉器、八宝琉璃盘，上边放的点心。那个地上还有一张桌子，这张桌子上边更好，摆的什么干子、李子、栗子、梨，全是水果，还有一壶酒，还有一张大托盘，托盘上摆的上八件的点心，边上有杯茶，这茶还冒的气儿呢，热气腾腾，好像似乎刚沏上来。哦呀，孔秀一看这四周无人呐，这楼里边没人，楼外边也没有声息，他轻轻把这窗户扒一周开，一飘身，唰，行中的绿猫恰似猿猴，可就进来了。来到这屋，站到这儿，稳了稳神儿，一看，哦，这是东间，那还有个西间。他来到西间这儿，再而往里头细听，也没人。孔秀一转身就过来，往这儿一站，哦呀，这上八件的果子，还有壶酒，哦呀，还有一壶茶的啦。哎呦，知道啊，老孔饿了，给哦准备的夜宵。怎么个动静？吃呢？那吃都带点儿来的，呱唧呱唧呱唧呱。紧接着一端这茶杯，咕嘟咕咕嘟咕咕嘟嘟嘟一嘟嘟进去了，把酒壶拿起来，蹲的蹲，蹲的蹲，蹲的蹲，蹲一蹲蹲。打俩饱嗝，太舒服了。可就在这么个光景，这楼底下上来个人。这孔秀这时就琢磨了，哦呀，我是在这里边出去呢，还是在这个楼里头继续待着呢？如果我要是出去，还是一阵奔跑，一会儿钻进林子，一会儿钻进草地，一会儿钻进个山洞，早晚不让人逮着啊。我要在他这楼里待着，这楼里上来个什么人呢？啊，万一他一会儿吃完了，他转身走了，这不有张床吗？我就在上边睡不就完了吗？另外他要在上边睡，我上床底下睡不就完了吗？我好好得休息休息呀。想到这儿，我们这大胆的孔秀孔春芳居然滋溜钻进了床底。可他刚钻进去，又打外边扭扭捏捏的进了一个美丽的大姑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那本铜铃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 30%。 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

0: 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我每天准时准点的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相约呢，这一段时间我是最开心的时候，因为这是我和全国各地所有的眼病患者呀建立的一个通道。大家呢在这里说说心里话，聊一聊病情，我呢给大家伙支支招，帮助大家呢恢复健康。我觉得呀这是最和谐最幸福的时候。最近大家都在关注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呢就是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什么时候能足治足量的到药，因为现在各地的眼病患者呀太多了，但是呢我们的药少，大家呀想买药买不到，有的朋友连续打好几天的电话都抢不上名额。为这个事儿啊我也是着急，但是呢我也一直在想办法，希望尽可能的给大家多组织一些药源，因为有一些眼病咱们是耽误不起的，很多眼病早治一天很可能我们这个视力就挽救回来了，但是晚治一天的话呢很可能这个视力就再也找不回来了，甚至有一些人呢就直接失明了瞎了。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说眼病无小事。那么大家呢关注的另外一件事儿啊，就是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事儿。前两天我跟大家说呀，要在那仁图雅老师生日那天尽可能的给大家组织到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我想送给大家一部分。大家听了这个事儿之后啊都满怀期待，因为我们都了解熊胆它是一种很名贵的药材，特别是金胆熊胆最为珍贵。熊胆呢它按照品质啊分金胆铁胆还有菜花胆，只有金胆颜色是金黄透明的光亮如琥珀，而其他的熊胆颜色普通，品质和功效也差了很多。所以过去讲一克熊胆12斤，指的就是金胆熊胆。甚至关于金胆熊胆还有一句诗叫日饮一杯金胆茶，宫中皇上不思他。意思就是说呀就连皇上喝了金胆熊胆茶以后都不会再想喝其他茶类的东西了，因为金胆熊胆除了具有超强抗氧化力之外还具有超强的排毒能力。 这是现代药理啊分析得出来的结果。但其实呢，即便是不通过各种实验的分析，只通过熊的习性，我们就能得知这一点。你比方说，熊特别喜欢吃蜂蜜。在北方呢，有一种蜂叫野生中蜂，它有很大的毒性。野生中蜂是群居昆虫，如果说被它们要蛰刺到了，人就会头晕、恶心、呼吸困难，严重的时候甚至出现休克，会有生命的危险呢。一般的动物根本不敢招惹，只有熊它敢大胆的去偷野生中蜂的蜂蜜，也经常会被一群的野生中蜂蛰刺，但你再瞅这熊丝毫不畏惧，也不担心有生命的危险。因为熊的胆汁本身就具有解毒排毒的功能，可以化掉体内这种超强的毒素，包括蜂毒。除此之外呢，熊还特别喜欢吃一种啊毒性很大的蟾蜍。大家知道吗？黑龙江有一种蟾蜍，它的毒液只要是接触到人的皮肤，就会让我们红肿发痒，进入到眼睛呢，会引发暂时性的失明。误食会引起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头昏，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这种蟾蜍呢，叫花背蟾蜍。赵老啊，曾经跟我讲过，他说黑龙江的熊就爱吃花背蟾蜍。熊吃完了花背蟾蜍以后啊，一点也不会说被毒到。为什么这个熊它就不怕这蟾蜍的毒呢？原因在哪儿啊？就是因为它自身自带的宝物，那就是金胆熊胆。这熊啊分泌的胆汁具有强大的解毒排毒能力。也正是因为呢金胆熊胆超强的解毒和排毒的功效，在古代缺医少药那个年代呀，金胆熊胆才会被推到那么高的一个位置上。所以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很多人家即便是砸锅卖铁，也得弄上那么一小撮的金胆熊胆。为什么？因为在古代呀，毒虫毒蛇很多呀，一个不小心被咬了怎么办？就得靠这个金胆熊胆关键时刻解毒救命了。当然了，必须得是金胆啊，像铁胆呢、菜花胆呢，没有这个功效。那么想要把金胆熊胆的解毒功效发挥到最大，怎么办呢？这就是历代的医家、药家所研究的一个方向。最后呢，得出来结论，就是通过独特的炮制工艺，制成金胆熊胆粉，把解毒排毒的功能呢，发挥到最大值。金胆熊胆的超强排毒解毒能力啊，就可以快速的解除眼病患者的痛苦，让眼病患者早日康复。这也是恩师那人陀亚老师把明目金胆熊胆粉收录到了蒙药治眼秘籍当中的一个原因所在。一个药啊，再好再名贵，如果说呢它对眼病的作用不强，我的恩师是绝对不可能收录在他的秘籍当中的。我们说为什么眼病需要排毒解毒呢？是因为眼病的发病原因呢，它跟眼毒有很大的关联。比方说你看很多眼病患者呢，会异常的流眼泪，会有很多的眼屎，眼球上呢总有一些白色的膜，其实这些东西都叫眼毒，而且这些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眼毒，这个还不可怕，更可怕的是我们在眼睛深处看不到的眼毒。我给大家说一个具体的

病，大家就更加理解了啊。比如常见的眼病黄斑变性，黄斑变性这种眼病呢，是中老年人特别容易得的一种眼病。一般得了黄斑变性之后啊，我们有典型的临床症状，比如说中心视力下降，视物变形，还有的人呢会感觉中心视野呀总是发暗，甚至有的人呢出现一个大黑洞。有的人就跟我讲了，说哎呀，我怎么总觉得自己像是站在哈哈镜跟前一样啊，看什么东西都是变形的。应该这些都是黄斑变性的主要的症状。而且呢，黄斑变性这种眼病啊，任它发展的话，很快我们就会失明。因为黄斑区它是掌管我们中心视力的，2毫米都不到，但就是在这么小的一块地方，却有60万个视细胞。这些视细胞呢，紧密地排列在这2毫米不到的黄斑区上，它们帮助我们吸收强光，形成强烈的光冲动，再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我们就能看到眼前的东西了。如果说呢，产生了黄斑区病变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治疗。那这个黄斑病变它是怎么产生的呢？往往啊，是由于呢我们干眼通道不通之后，眼内的毒素啊，它排不出眼外，排不出去呢，它会在我们眼里边积聚很多的毒素。如果这毒素覆盖住了黄斑区，就会使黄斑吞食这些异物的功能啊大为下降。那这些异常的物质呢，就会在黄斑区上边作威作福，形成毒害，我们呢就产生了黄斑区的病变。而当我们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啊，金胆熊胆强大的排毒功能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排除这些个眼毒的。我给大家讲过，当年我的恩师之所以能得到这个方子，是因为黑龙江的赵老。黑龙江的赵老呢，当时他的老母亲得了很严重的眼病，当时赵老给他老母亲用上了明目金胆熊胆粉，首先控制住了病情的发展，之后呢他又遍访名医，最后找到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给老母亲用上了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才使得他老母亲的眼病啊恢复如初。所以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强大的功能啊，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排除一些眼毒，再结合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再严重的眼病治疗起来就不费力了。你像有一些患者呢，用了明目金胆熊胆粉之后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这眼睛就被眼屎给糊上了，睁不开眼了。好不容易睁开了，发现睫毛和眼睛周围全都是眼屎。有些人的眼屎呢是金黄色的，有些人的眼屎呢是灰色的、黑色的。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5颜6色的眼屎呢？其实就是因为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在帮助我们排眼毒。我为什么要重点把这个事儿和大家说呢？因为有一些人在用完了明目金胆熊胆粉排眼毒的时候呢会害怕。就比如之前我有一位患者啊，一位老大姐姓刘，她是黄斑变性，当时啊不但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而且看东西呢也变形了，走路她看那个斑马线呢都是弯的，筷子也都是弯的。她说之前呢不知道自己眼睛有病，就因为这事儿还跟人吵了一架，才知道自己得眼病的。这个眼病跟吵架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有一回啊，刘大姐呢她去便利店呢买筷子，

看哪把筷子它都是弯的，就问店主，那怎么回事啊，你们这店里边这筷子怎么全是弯的呢？人家店主就说了，筷子都是直的啊，哪根筷子也不是弯的，您是不是眼睛有问题呀？好，就这一句话啊，给刘大姐气的呀，就吵起来了，就跟店主说，你眼睛才有病呢啊，你卖这残次品，然后你还骂人，我去告你去。最后没辙了，刘大姐把邻居都找来了，然后人家大家看完之后说，哎呀大姐呀，人家卖的这筷子都是直的啊，没有一根是弯的。刘大姐这个时候才知道，哦，确实是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了。后来呢，去医院确诊了黄斑变性，大夫给开了一大堆的滴眼液，可是用了之后呢，没有什么效果。后来呢，也是经过别人介绍啊，来找我看眼病来了。当时他那个病情已经很重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领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拉着他的手，而他另一只手呢是拿着一根拐杖，一边用啊探着前面的路，一边往前走。我当时啊看到这个情况呢，我就知道啊他眼病很重了，就赶紧的站起来扶着他，让他呢坐在我的诊座旁边。来的小男孩啊七八岁左右，孩子挺乖的，全程就在旁边站着，也不调皮也不吵闹的。我旁边的实习生啊小宋看见以后就说阿姨啊，您这个黄斑变性看东西这么不清楚，怎么还带着孩子来医院呢？您自己独自走路都够危险的，还带一个孩子都不方便呢。结果呀，这刘大姐就说了，说闺女啊，你不知道啊，不是我愿意带着孩子来看病，是家里边没人带呀，我要是不带出来搁家里头我实在是不放心。怎么回事呢？原来刘大姐呀，人家过去这个日子过得挺好的，虽然说快40岁了才生下儿子，但是家庭呢挺幸福美满的，儿子工作也挺好，后来呢找这个儿媳妇长得也漂亮，结婚没两年就给生了个大孙子。刘大姐跟老伴儿啊还有退休金，生活也算是美满幸福。直到22年呢，刘大姐的儿子不幸出车祸了，在 ICU 挺了20多天还是没挺住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呢，儿媳妇呢也扔下孩子呀走了。刘大姐的老伴儿受不了这种打击，没到一年也跟着去了。所以就剩下刘大姐呀带着个孩子，这个家算是彻底的散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刘大姐对自己说自己得坚强。她跟我讲啊，说我要是再不在了，我这大孙子咋整啊，身边没有亲人谁照顾他呀，所以无论怎么样刘大姐都得坚强的活着。当时啊我听完刘大姐说的这些话之后，我说这样吧，老姐姐，你家里的事儿我可能啊帮不上啥忙，但是你这眼睛的事儿呢我管定了。我没有别的大本事，我就是一个眼科医生，治眼病我在行。我说您这眼睛如果说能透着点光，咱们就有治疗的希望。当时刘大姐听完之后啊连连的跟我道谢。可之后刘大姐呀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严老师啊，我呢是听别人介绍啊找到你的，你尽可能的给我用点便宜的药吧，我手里头没那么多钱，孩子呢还得吃饭，平时呢一些营养品也不能缺了，我亏着自己我也不能亏着我这大孙子。哎呀，我当时听了这话之后啊眼泪差点掉出来，我跟他说，我说老姐姐，治病的钱你别担心，我先给你免费治。当时呢我转头啊就跟我的学生小宋说，我说你去拿5盒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然后4盒的猛药治眼奇方过来啊，给这位老阿姨。当时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啊，小宋呢张嘴想要说些什么，

0: 我赶紧冲着他，我就轻轻的摇了摇头。其实我知道小宋是什么意思。等到刘大姐呀，千恩万谢的带着药，领着他的小孙子出了诊室以后，小宋就跟我说了，他说：“尹老师啊，这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本来就够贵重的了，一年出产量还那么少，明目金胆熊胆粉就更贵了。”您这样免费的送出去，你有多少钱你也不够送的呀。再说了，我天天跟在您身边啊，您是我师傅啊，我太了解您了。您就天天一门心思的给患者治眼病，你平时也没有额外的收入，一遇到有家庭困难的患者，您就不收钱。有多少钱够您这么帮忙的呀？我说丫头啊，我说你应该知道啊，我以前呢是个孤儿，如果不是草原人民把我养大供我上学，要不是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这么无私的教导我，也没我的今天呢。虽然说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都挺贵的，可是再贵的药它也是给人去服务的呀，也要给老百姓去服务啊，没有什么比老百姓的健康更加珍贵的了。我的能力呢，可能帮不了所有的人，但是说如果这患者遇到了，我要不帮的话，我这良心上过不去呀。如果按照成本计算，这两味奇方的确太珍贵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大家都知道，里边都是名贵的药材，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这哪味药材都不便宜呀，都属于是一药难求的药材。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更是价格不菲，一克熊胆十两斤，在古代都是专门特供宫廷的宝贝。即便是现在，虽然不用金银作为流通货币了，但是金胆熊胆依然还是特别的昂贵。前几年有一位收藏家找到了赵老，希望呢能求到点啊金胆熊胆自己收藏。当时赵老就拒绝了，说这么贵重的药是用来治病救人的，怎么还能给你收藏起来呢？啊，放进金柜子里边收藏着。后来呢，这个收藏家就说了，虽然说是收藏，也是以备呢不时之需。因为这两年呢，整个家族包括他的老伴身体都不太好，怕未来有一天老伴的眼睛别出现什么问题，整个家族啊、兄弟姐妹啊都身体不太好，所以呢就怕到时候临时找不到这个金胆熊胆，所以才想着提前呢求一些来收藏。听到这番话之后，赵老才松口，但是呢也只帮助他弄到了200克吧。就这200克的金胆熊胆，这位收藏家花了10几万，确实非常贵。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个世界上最贵的是什么呀？是人的健康，是人的快乐，是光明的眼睛。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贵有贵的道理。明目金胆熊胆粉确实效果特别好，你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刘大姐，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使用，就用上第二天就又跑回来了。他说：“尹老师啊，我今天早上眼睛出了可多的眼屎了，有黑的有黄的，我是不是用的这个剂量没用对呀？您帮我看看。”当时他还挺紧张的。其实呢，他说这个话呀，我明白是什么意思。他是想说呀，你是不是给我开错药了，没给我治对呀？只不过呢，老大姐人呢比较善良。再一个呢，因为我是免费送给她的，所以呀，她肯定不好意思这么说呀。我就笑了笑，我说：“刘大姐呀，你排出这么多眼屎，这是好事儿啊。这是给你排眼毒呢，以后每天早上 都会排出很多的眼毒，等眼屎越来越少了，你这个眼睛呢也就越来越好了。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排便也能看出来。首先呢，排的尿颜色会深，另外呢，排的大便颜色也会深，味道会更臭一些。这就是明目金胆熊胆粉强大的排毒作用。这老大姐听我解释完之后啊，心里放心了，又乐乐呵呵的呢回家去了。后来大概一个半月左右啊，来复诊的时候，她就说了，眼睛看东西已经很清楚了，看电视上的天气预报，看电视新闻上的一些小字儿，啊，这个都能看清楚了。而且呢，眼睛以前看东西呢，它是弯的嘛，现在看东西也不弯了，也不变形了。他自己还笑着说，哎呀，我以后看筷子再也不用看成是方便面似的了。其实呢，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治好眼病的患者有很多很多，我要给大家讲啊，三天三夜都讲不完。也正是因为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对眼病的效果惊人，我才想着在那人托雅老师生日之际，把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送给大家，所有的眼病患者都能够从此重获一双明亮健康的眼睛。不论您是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还是黄斑病变，是神经萎缩，还是很严重的视网膜脱落、虹膜炎、巩膜炎、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等等的眼病患者，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帮助之下，一定能够治好眼病，早日收获健康。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前半时段的节目啊，就先给大家伙呢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赶紧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 30%。 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瑞乐，

0: 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喂，尹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通了，有什么能帮助到您的吗？
4: 哎，我今天打电话向你表示感谢，我没有做手术啊，眼睛都被你给治好了，也感谢场外的指导老师，真的给你们添麻烦了，让你们都费心了。
5: 您别客气啊，您信任我们，我们就应该全心全意的付出200%的努力去帮助您。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今年我76了。
5: 哦，76岁了。那之前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4: 哎呀，这个眼睛以前问题多了，白内障是在2018年的时候查出来的。
5: 啊。
4: 反正一步一步啊，从看东西模糊、有雾、出现重影、变形啊。这个是眼睁睁的从看得见发展到看不见，
5: 哦，
4: 一直吃药就没停，吃药控制治疗，
5: 嗯，
4: 还买了几千块钱一个按摩穴位的那个眼部按摩仪嘛，嗯
5: 嗯，
4: 该想的办法都想了，除了没有手术，基本上各种各样的方法我都试了一个遍，最后还是用了民族医药猛药支眼七方凝雾25味丸救了我呀。
5: 嗯，现在我们为什么大力发展民族医药啊？就是因为大浪淘沙之后，民族医药的光芒呢依然是熠熠生辉。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让民族医药走进老百姓家里啊！你就像我的这一档节目呢，就是让大家了解蒙医是怎么从根本上给我们治疗眼病的，让我们的眼病的患者呢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4: 哎，对，多亏啊孩子们出差的时候啊，当时也是听别人那个介绍的，直接从外店给我买回来的那个猛药支眼七方凝雾25味丸。
5: 嗯，好，
4: 那个时候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5: 嗯，
4: 下一步啊就必须得手术啊。眼前全是那个雾啊，雾特别大，到了中午不拉上窗帘的话，我在房间里活动啊都特别的困难。
5: 外界的光线强的时候，您这个雾感越重，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5: 啊，您这个是属于核性白内障，也就是说呢，您的晶状体核开始出现了蛋白变性，慢慢的呢向周边发展，当光线亮的时候，瞳孔呢要往回收缩，这一收缩呢正好和您浑浊的晶状体核啊越来越吻合，光线进入不到眼内，所以您看东西呢视力就越来越差。
4: 哎，是是，就是这么回事儿。视力啊，后来连那个0.1啊都不到了吧？
5: 嗯，
4: 比如说墙上挂的照片，看个钟表，我都瞅得不清楚啊。我就是啊，看到一个墙上有个影，现在也清楚了。照片上的人吧，我也看得清清楚楚，认准他是谁。钟表上那个指针啊，现在我也认准了几点钟。
5: 嗯，
4: 我看得非常清楚。
5: 3个老师
4: 以后啊，我看东西啊，一点也不变形了，
5: 哎，
4: 现在可以自己换个床单啊，换个被罩啊，穿个衣服呀，正面反面啊，现在也分得很清楚，包括我这个鞋子。

0: 这个视力啊已经达到0.5了啊。
1: 哦，好。
0: 哎，你说我现在毕竟76岁的人了嘛，哎，
1: 嗯，
0: 咱也知足了，嗯、哎，确确实实挺满意的、
1: 嗯，
0: 生活一点问题也没有。
2: 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好，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李老师你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5: 我们全家都是你的忠实粉丝。
1: Oh.
5: 5年前我老伴的糖尿病眼病啊，就是用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明目金丹熊胆粉一起用的，这治好的。
1: 嗯，那您的老伴很幸运呢，这俩呀一块用上的话、治病的效果会很快呀。
5: 对对，当时用了3个疗程，我老伴的眼睛就好了。
1: 是啊。
5: 本来他就剩下一个左眼了。
1: 啊，
5: 右眼眼里出血啊，玻璃体液化、视网膜脱离，当时做了手术也没管用，到最后还是失明了。如果左眼再失明了，那以后的几十年你说咋过呀？这黑暗中度过有啥意思呢？后来还多亏了打听到您叶老师啊，都没想到这一次重要遇到好大夫了。当时你给开的这两样药嘛，用上之后啊，一天比一天好。
1: 哦，
5: 原来只能看见一只手在眼前晃动哈，
1: 嗯，
5: 哎，慢慢的能认出家里人来了，能看见这家里人了，
1: 嗯，
5: 我陪着他在楼下遛弯嘛，一天是推着轮椅出去的，现在好了，现在自己能走了，
1: 嗯，
5: 说实话能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们根本就没想到，
1: 我也很欣慰啊，因为咱们中老年人真的很不容易，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社会无私的奉献和付出。到老了好不容易说退休在家，到该享清福的时候了，但是很多人呢因为疾病生活的特别痛苦啊，尤其是眼病，没得过眼病的人呢、不知道那个痛苦，眼病越来越重，它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生活和心情，有很多的老年人一开始得了眼病之后，后来致盲了，再后来呢心情每天很抑郁，也就是说呢本身人在失明之后因为心情的原因，过不了一两年整个他的身体机能都慢慢的衰退了，就很快的就走了，所以说呢当他的眼睛明亮起来，就感觉整个的生活都亮堂起来了，所以你老伴儿啊能够下楼溜达了，他活着就有希望了、哎，我也很开心，嗯，挺好的。
5: 是啊呀，我老伴儿也特别满意，他自己说最起码不是一个活死人了，比什么都强，到现在这不已经5年了，我老伴儿眼睛一直挺好的。
1: 那就好，治疗眼病 咱们就记住一点，只要打通干眼通道，给眼内呢源源不断的补充足了 1+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基础就打好了、一旦康复之后它是不会容易反复的。
5: 是啊，李老师、
1: 嗯、
5: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也想用上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这个明目金丹熊胆粉
1: 啊，
5: 我现在的眼睛也出问题了，去医院检查吧、人家说我是中期白内障，现在看东西吧、也是模模糊糊的，看电视啊、炉牌啊都看不清楚，
1: 嗯，
5: 这看东西还出现重影了，扭曲的那种现象、
1: 嗯、
5: 因为老伴儿你说这么重的病你的药都能治好，我觉得自己肯定没问题啊、也想用上你的这两种药嘛。
1: 你看你老伴儿的眼病啊比您要重，他能好、您更没问题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开干眼通道、方中25味珍贵的药材呢共同生成的 1+1 眼细胞离

0: 死几乎没，通过畅通的肝眼通道给眼细胞补充上，激活呢修复受损的眼细胞，同时呢明目金胆熊胆粉能够拨云去翳，排毒解毒。李时珍呢把金胆熊胆呢列为三大仙药，本草纲目当中是这么记载的，说金胆熊胆仙鹿蹄白虎的尾巴其中奇，为什么叫拨云去翳呢？通俗来讲就是把你眼前一切的遮挡照掉，这样的眼睛就能够恢复生成功能，那你的白内障呢就摆脱掉了啊，掉。这样的眼睛就能够恢复生成功能，那你的白内障呢就摆脱掉了啊。
1: 哦，那太好了，易老师，我什么时候能得到这两个宝贝呢？
0: 老朋友都知道啊，蒙瑶治眼奇方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呢非常的稀缺，还有麝香啊、牛黄啊都是极为珍贵稀缺的。另外呢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一年才能炮制出来一小批，数量更少。关注咱们的节目吧，最近呢我争取给大家呢争取一批药，数量很少，但是您要是不放心的话可以先预定报名，等到药到了呢名单上有您的名儿，咱们就能先得到。
1: 哎，好好好，那我马上打上完电话先报名。谢谢您了，于老师。
0: 不客气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尹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4: 啊，尹老师，我这听您这两天节目一直讲明目金胆熊胆粉儿
0: 啊，
4: 这个药效果挺好，听你的意思还能在那人托雅老师生日时能给眼病患者送一些，是吧？是真的吧？
0: 是这样想的，但是大家呢也都知道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一年咱就炮制一次，量呢十分有限，能给大家送多少啊我心里呢目前还没有底，正在统计当中。当然有好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呢通知给大家的。
4: 哎呀，那太好了，你说这么贵重的药以前只有皇帝才能用这样的药材啊，这现在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上，真是占了尹老师你的光啊。我这不今天呢一个就是惦记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事儿啊，跟你确定好，心里面就踏实等着。再一个就是想问一下啊，我呢在准备多少猛药治眼奇方啊，明目25一丸。我们这边也是断药买不到。我还能再吃十来天的量，就想等药到了两个药一起用啊。我这个眼睛啊不就好的能更快了吗？
0: 对，您这个想法是对的。如果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块儿用的话，那这个效果它会提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您之前用了多长时间了？
4: 我呢已经用了快两个疗程了。
0: 啊，
4: 我呢是青光眼，两个眼睛我都视神经萎缩啊，右眼还有这个黄斑变性啊，
0: 够严重。
4: 你说本来眼角就看不瘸了。结果这个右眼中心视力还不好啊，看东西不光是变形啊，还特别的暗。和左眼看到的就不一样啊。这不眼压也不稳定啊，血压高了眼压也高。哎呀，生个气发个脾气眼压就高啊，晚上都睡不着觉眼压还是高啊。
0: 本身呢产生青光眼呢，高眼压呢它长期居高不下就会压迫眼底的视神经，同时呢还会撕扯我们的黄斑区。您想啊，您眼压高了，本来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一般的青光眼的患者眼压一定是超过20以上，有的更高的40-50。你想那么大的一个压力，它会使我们的眼底视网膜中心处的黄斑区受到损伤，导致的青光眼合并视神经萎缩，再出现黄斑变性。这个是很遭罪的呀。 因为黄斑区掌管着中心视力嘛，而视神经萎缩呢又从边缘开始形成视野的缺失，那就相当于您受到内外夹击，中心视力很暗，边缘视力也很暗，这样会严重影响您的生活呀。所以呢得上这样的病呢，咱们心里特别清楚，视力一天比一天低，心里边就会极度焦虑，这一焦虑呢
4: 是
0: 晚上就更睡不着觉了，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眼病呢？因为我们的干眼通道不通了，只要打通干眼通道，修复了眼细胞，排出了眼睛内的毒素，您的这个眼病呢其实它并不难治。
4: 哦，是，你说明知道自己会瞎，这还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治啊。哎，整天心里面慌慌的，提心吊胆，这心情肯定不好啊。但是非常幸运啊，我呢用上了蒙药治野奇方啊，明目二十五丸。我以前那个视力非常的差，这不左眼是0.1，右眼是看1米左右吧，就能看到个人影啊。反正男的女的就根本就看不清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眼压稳定了，就是不管怎么样都稳定的。李老师，你说在家过日子哪有不生气的？
0: 是，
4: 特别和老伴最爱为一些芝麻绿豆大的事儿就在吵闹。这不原来一生气这个眼压就高，但是现在就是稍微有点生气哈，发点脾气那个眼压也不高了。
0: 非常好，这说明呢您的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眼内有了充足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给你提供。即便说我们生气的时候眼压会高一点，但是呢这个离子激活酶它会促进人体自我调节，所以你再生点气也没事儿啊。当然即便这样的话，我觉得尽可能平和一下自己的心态吧，跟老伴都已经过了几十年了，你不用因为这个绿豆大小的事儿啊去吵闹，什么都没有健康来的重要，身体健健康康的，老来伴儿，老来伴儿嘛，是不是？少年夫妻老来伴儿，就是俩人如果说心情不好的话，您就出去溜达溜达，或者老伴儿出去溜达溜达，很多小事儿不要放在心里边，只要健康就好啊。
4: 对对对，
0: 哎、
4: 是您说的有道理呀、啊。这不现在眼压呢稳定了，每天没有不舒服的时候啊。因为之前天天胀疼，而且累得很呀、眼睛感觉特别疲劳啊。是现在视力也恢复了不少啊。我原来就左眼那个眼角的黑影啊，差不多挡住三分之一。这现在那个黑影就剩下眼角一条边了。
0: 哦。
4: 左眼那个视力也是0.4，右眼是0.2。就是右眼中间发黑的地方现在亮堂了。
0: 发暗的地方现在亮了，说明黄斑区的功能回来了。
4: 对对对，这个男的女的穿啥衣服啊，能看清能看见了。原来就看着变形的也清了。就原来看那个门都歪的，不知道怎么走啊，路都不敢走啊。这现在看那个门啊正常了。前些天我去测视力啊，我顺便测了个眼压。左眼13，右眼15，挺正常的。最主要我感觉这个眼睛这几个月没难受过。以前啊我真是瞎治，你说差点把这个眼睛给治瞎了，一直也看不见。真是您救了我，用上蒙药治野奇方算是命好碰对了。
0: 其实我刚才也讲了啊，万事万物啊咱们讲究一个缘字，缘聚则聚。所以说像您目前治疗的情况我认为相当不错，但是呢不能停药。因为您眼睛的视野上还有一小条的视野的残损啊，咱这条尾巴呀、都不能留，继续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畅通之后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25味的中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样的话呢通过打通干眼通道上达眼内，给您的视神经源源不断的补充活性酶，视神经的功能呢它还会继续的恢复。您这个情况也不需要用很多，再备一个疗程的药就足够了。
4: 好的，尹老师。那你说我这个眼病是不是挺适合用你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啊？
0: 眼病患者如果说能够有缘用上咱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它对于我们的肝胆的保养是普通药物不能比的。另外呢排眼毒的效果也特别好。我们都知道你任何眼病

0: 产生的根本原因不就是干眼通道不通吗？如果说配合抹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起用的话呢，这效果自然就更好了，提速。
1: 那尹老师，这各地的药剂是哪些能到？我想再多买一点回来。
0: 这次呢，全国各地咱们都有服务中心，而且呢，共同有一个现象，就是全国各地呀、都不好买药。至于明目金胆熊胆粉什么时候能有，或者说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什么时候能够给大家集中供应一批呢？这个我具体说不好，但是有好消息了，我肯定会在节目当中呢通知。每天您持续收听节目，就错过不了了。
1: 好的，好的，那这一次我就把他们全部补齐了。
0: 那就这样，
1: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尹老师，再见。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好，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7: 同学，你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8: 他喜欢你呀。
7: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9: 好久不见。
7: 好久不见。
6: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0: 记忆之门，
6: 重温
10: 重温
6: 往日情怀。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流鼻涕，淌眼泪，
2: 停。
3: 张嘴喘气，口干舌燥，
2: 停。
4: 鼻子不通气，头痛脑胀，
2: 停。慢性鼻炎，过敏鼻炎反复犯。
5: 鼻炎专用药老香港苍耳子油，专治各种及慢性鼻炎、鼻窦炎、萎缩性鼻炎、干燥性鼻炎、过敏性鼻炎。
6: 鼻炎专用药老香港苍耳子油，草本萃取，修复受损的鼻腔黏膜，一滴通鼻。
5: 鼻炎专用药老香港苍耳子油，每日一滴，形成一层鼻黏膜保护，有效阻隔病毒真菌侵害，减少鼻炎反复发作。
6: 鼻子通了好喘气，
5: 鼻子通了没鼻涕，
6: 鼻子畅通生活轻松。
5: 治鼻炎认准老香港苍耳子油，39元一瓶，10瓶一组，抓紧来港药直通车报名抢购吧。全国抢购热线
7: 400-868-5758，400-868-5758。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9: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

0: 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年轻朋友们大家好。
1: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大家从这个听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开始啊，都在选择自己最需要的产品，尤其是香港的惠民药，你看这特点是既便宜又好用啊。比如说像咱们这个香港的王牌惠民药苍耳子油，今天终于给大家伙带来了39块钱一瓶、10瓶一组，一共啊就今天明天2天活动时间，所以希望大家伙能抓住机会，咱花39块钱就体验一次香港的王牌惠民小药，感受一次啊，到底什么叫鼻炎一滴灵，怎么个灵法。
2: 老香港苍子油啊已经有180年历史的老药了，一瓶39块钱让大家不仅能用得起，而且咱还可以长期用。
1: 是的，
2: 哎，我们特别推荐给大家用，因为它也确实好用。
1: 嗯，
2: 你像鼻塞啦、鼻痒啦、打喷嚏啦、流鼻涕这些症状，
1: 嗯，
2: 滴上一滴马上症状就能缓解。
1: 对，
2: 而且我要提醒大家，你不要小看这些症状，因为这些症状啊会造成心脑的缺氧、
1: 嗯，
2: 中耳炎等很多问题。哎，你只要鼻子通气了，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
1: 是的，其实孙主任您说39块钱啊，真的咱想想现在能干啥呀。你像我们年轻人经常点外卖的、可能说一顿都得30左右啊，这便宜的、对便宜的吃的也不尽兴哈、还吃不好，也吃的不健康、
2: 你要说39块钱本身呢一点也不多。
1: 对，
2: 哎，我们出去买个水果买点菜，哎，哪一次也都不止39块钱。
1: 没错，
2: 都花得起，不当事儿、关键是你这钱花哪儿了。
1: 对，得花在刀刃上。
2: 对呀、如果大家把钱呢储备苍耳子上，以后不管是感冒还是鼻炎，我们难受的时候，鼻子不舒服的时候，滴上一滴你马上就舒服了。
1: 对，孙主任这话算是说到很多老百姓心坎里了啊，咱花39块钱就可以用上香港的特色小药，特别值。你看咱们现在去药房，别管是鼻炎的药还是感冒的药，绝对不止39块钱啊，甚至有的朋友一买可能就是百八的。但是香港惠民小药它重点就在惠民这两个字上，我们港药直通车的惠民药值得所有的朋友选用啊。
2: 对，
1: 嗯，
2: 所以说苍耳子油啊人是香港惠民药的代表性产品。
1: 嗯，
2: 哎，什么叫惠民，我说过，一个是什么，价格低，
1: 对，
2: 哎，能普及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再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效果好。
1: 是的，
2: 用上得有效果、用上就见效。最后是什么，就这个病啊得的人多，这样受益的人也就多了，
1: 人群广泛。
2: 对，这就是惠民药的标准，属于家中必备的小药，哪怕你不是鼻炎，家里备点也有好处。
1: 对，
2: 感冒的时候了，鼻子不通气的时候，哎，流鼻涕闻不着味儿的，你用上它也管用。
1: 是的，
2: 鼻炎患者用上它，哎，那就更管用了，你用上你就不难受了。
1: 嗯，所以它覆盖的人群这个是非常庞大的啊。如果说有鼻炎咱要用，那如果说你没有鼻炎，就单纯防止说感冒鼻塞咱都可以用。真正的惠民啊，趁着这个机会就大家伙多备上点吧，机会难得。它是香港大药房的特色惠民小药，就大家拿到手以后哈、你可以看到香港大药房这个字样，是香港原产的品质最高的苍耳子油，大家就这一次机会啊，你错过就没有了。
2: 老百姓用到最讲究的是什么，经济实惠，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哎，用小药啊来治大病。
1: 对，
2: 老香港苍耳子油39块钱，鼻炎急性发作期，哎，能快速的帮我们缓解症状。
1: 嗯，
2: 长期用的还可以啊，修复鼻黏膜，避免这个鼻炎呢、反复发作。
1: 对，这是最重要的。你像鼻炎朋友最常用的，像喷剂类的啊，但一般就是用上是好使，药劲儿一会儿就没了哈。
2: 对。
1: 然后喷嚏一把，鼻涕一把的就又来了，你需要不停的反反复复的用药。但是如果大家用上咱们这个老香港苍

0: 儿子油，你会发现你用上了最起码挺半天都没事儿。如果说你要是轻症的朋友，你早晚各用一次，这一天啊鼻子都通透，用量很少，那无形当中这也是给大家伙省钱啊。
1: 没错哈，像我们鼻炎患者临床中最常用的两种喷剂，一类是什么，就是治鼻塞的，最常用的是麻黄素，或者是含有麻黄素的，你比如说丙卡特罗。再有一个呢，就是激素类的，过去用的是地塞米松、莫米松，现在用的是长效的布林奈德喷剂。那这两种喷剂啊，它也都不便宜，一瓶啊也大概80到100之间。所以说你想一想，你慢性鼻炎反反复发作，你要常年的喷，那得多少钱呢？
0: 用的费呀。
1: 对呀、
0: 咱们就按80块钱来算啊。你想想，这一个月喷雾剂也得是800块左右，对吧？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杨迪，你可以用手机查一下，就是这个喷雾剂的价格。
0: 哦，这我还真得查一下啊，我看一下。我看啊，60喷的是80多，140喷的是120块钱一盒。
1: 对，
0: 嗯，
1: 这种鼻喷剂啊，它是消耗品，长期使用啊，不光是钱花了，再加上它只能缓解症状。
0: 对，
1: 而且关键是什么？每种喷雾剂啊，都有自己很严重的缺点。
0: 嗯，
1: 你比如说麻黄素、丙卡特罗这类药，它说明书上都明确写的，心脏病、高血压的病人不能使用，运动员不能使用。为什么？因为我说了，它会使血压升高，
0: 对，
1: 心率增快。运动员使它算兴奋剂。实际上麻黄素我们都说长期使用啊，确实对我们健康有很大的损伤的。那你像布地奈德是什么？布地奈德呀，它就是长效激素。激素是干什么的？因为过敏性鼻炎是因为免疫功能过强嘛。它就是在压我们鼻黏膜的免疫功能。但是你免疫功能如果压得过度，它是很难掌握的。你长期喷，就会造成啊鼻黏膜失去自己免疫防护的功能。那鼻子是什么？鼻子是呼吸道的大门呐。你这个门原先是关上打不开，鼻塞了，你用了它之后变成什么？打开之后关不上了，
0: 没有把门的了。
1: 没有把门的了，一股冷气、一股冷风就直接进嗓子里了。所以说的话，长期使用，你像哮喘啦，慢性咳嗽啦，包括更严重的会造成肺内的结 节，甚至结核，各种呼吸道感染变得越来越多了。
0: 所以孙主任，我们老香港苍耳子油不仅是39块钱价格便宜，而且效果还好。最重要的是啊，朋友们，我们港药直通车可以把苍耳子油直接送到您家，这样也帮大家省去了往返的路费钱哈、也不收大家这个所谓的代购费，就给大家伙省下所有的额外费用。咱真正做到说花小钱办大事儿，主打一个高品质、高性价比、高安全性。所以家中常备老香港苍耳子油，让鼻炎患者不走弯路。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啊，只要39一瓶，10瓶一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68-5758 400-868-5758，现在就可以打电话预约报名。
1: 对，这次我给大家带来苍耳子油啊，很重要一点是什么？这个鼻炎这个种病啊，我们特别馋人，很多人认为它也不是什么要命的病，但是它很折磨人，
0: 折磨
1: 各种治疗方法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对不对？我们很多朋友就因为晚上鼻子不通气儿，连觉都睡不好。
0: 咱就说感冒那么几天，你都很难受了。
1: 对呀、
0: 白天还凑合，但一到晚上，真的是憋得不通气儿，这个鼻子他睡不着觉。鼻炎患者，他可是常年啊，常年处于这种状态，你这种痛苦的程度是难以想象的。
1: 所以说鼻炎的患者，就我问问大家，谁不想睡个好觉啊？
0: 那肯定想啊，睡不好觉太难受了。
1: 不光是难受的问题啊，它的影响非常大的。
0: 对对，
1: 你要看小孩晚上睡不好觉啊，第二天上课打盹，长期下来学习成绩就越来越差。
0: 是的，
1: 年轻人睡不好，第二天上班也没精神头，干什么都不干不好。要是老年人晚上睡不好觉，危害就更大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心慌头晕，还有很多患者会出现血压增高，
0: 一系列的问题哈。 老人家更

0: 应该睡好觉。所以鼻炎的朋友，我们想要鼻子不憋，晚上睡个好觉，老香港苍耳子油是大家伙最不要错过的一个产品。
1: 没错啊。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之前呢有个患者，鼻炎呢已经6年了，一个好觉啊都没睡过。晚上躺那儿鼻子不通气儿，他自己说鼻子就好像啊被灌了水泥一样，
0: 堵得死死的哈，
1: 腿一点气儿都不通。说话一听知道他有鼻音，特别重。没办法，晚上啊就得张着嘴喘气，早上起来口干舌燥。后来实在不行了，就跑香港来找我。我就给他开了一个药，就是老香港苍耳子油。我就告诉你，用这个39块钱，保证你当天晚上就睡好觉。
0: 就鼻炎一滴灵，通气儿了，他自然就睡好觉了啊。
1: 对对，这个人回去之后，睡觉之前两个鼻子孔啊各滴一滴。完了就躺下了，接着就睡着了，什么也不知道了。再醒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6点了。
0: 整觉。
1: 对呀。6年了，头一次睡个好觉，晚上没憋醒。就是鼻炎一滴灵，把鼻子给通开了。
0: 他入睡很快啊，他怎么能这么快就入睡呀？
1: 你想啊，之前呢、鼻子憋着睡不着，睡眠始终不好
0: 啊，
1: 是不是熬得很难受？
0: 一直缺觉啊。
1: 对，到了晚上入睡的时候呢，苍耳子滴上，鼻子通气了，再加上本身就困。所以说不知不觉的就进入了深睡眠了。
0: 原来是因为这个鼻子不通气儿，这回不憋了啊，很自然的深睡眠了。你看这多好，一觉到天亮肯定全身都解乏的，特别精神了。
1: 第二天这患者来找我，说孙主任你真神了。真的就像你说的，晚上啊我就睡个好觉了，早上起来神清气爽，心也不慌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从那以后啊，老香港苍耳子油他就离不开了。也再也没有因为鼻炎呐、出现过失眠。
0: 困扰他6年的这个鼻炎啊，39块钱就解决了。那我们这些因为鼻炎睡不好觉的朋友啊，老香港苍耳子油大家伙一定要试一次，他一滴就能通鼻，一滴就能让你睡好觉。
1: 所以他被称为啊鼻炎一滴灵。滴进去之后啊，它能快速的覆盖鼻黏膜上，迅速让鼻黏膜也收缩。这个时候鼻黏膜的肿胀水肿的状态就消失了，鼻子就通气了。你看鼻腔就这么大地方，你当鼻黏膜因为炎症的刺激有水肿的时候，它就把呼吸道啊给堵上了，
0: 对，
1: 喘气的路子就不通了。这个时候啊，你吸不进去也呼不出来，憋得难受，只能张嘴大口喘气。所以说的话，你这种状态你怎么会睡觉啊？
0: 对，那肯定睡不好啊。
1: 但是苍耳子油滴进去之后呢，马上啊就把水肿给你消了。这就好比道路中间一堵墙，堵着让这气儿过不去。现在把墙给拆了，马上就畅通无阻了。
0: 对，
1: 而且每一瓶啊10毫升的老苍耳子油是通过3公斤的中药材提取而成的，是高浓缩的苍耳子油。这样的油啊不仅见效快，而且有效时间更长，晚上滴一滴，一整晚呢鼻子都是通畅的。你再加上本身呢这么长时间睡不好觉，晚上肯定困。这个时候通气儿了，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
0: 对，睡得特别香啊。所以鼻炎的朋友，如果说你想晚上咱不遭罪，不想说哎呦半宿半宿的打喷嚏流鼻涕，甚至说整晚憋得失眠啊，那么一定要用上老香港的苍耳子油，就睡前鼻孔各一滴，就特方便啊，自己也不遭罪，你也不打扰家里人，就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1: 所以说我特别推荐大家去用一用。鼻塞的时候，鼻痒的时候，滴上一滴，马上就能舒服。
0: 对，
1: 而且更关键是39块钱，我们大概用起来也不费劲儿。
0: 是的，
1: 所以说杨迪，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很多鼻炎的患者呀、你就看他的鼻子，就能知道他的病症。
0: 那一定的，典型的特征，那鼻子整个都通红，甚至说很长时间鼻炎的朋友，那鼻子就是擤鼻涕都已经破了那种程度。
1: 对呀、就是因为他不停的流鼻涕，他就不得不停的擤，那鼻头啊肯定就擦破了。而且鼻炎呢还会让你感觉鼻子特别痒
0: 啊，
1: 而且还在最深处。
0: 哎呦，
1: 够也够不着，
0: 挠
1: 不
0: 着，对，
1: 挠不着，就感觉像有人呢用羽毛捅你的鼻孔一样。那喷嚏也就一个接一个的，鼻子是又痒又酸。鼻涕一把的一把的。
0: 我这种鼻痒的症状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最里头你也够不着哈、你没有办法缓解。
1: 鼻炎的患者呀，这次。

0: 香港三十自由，大家也多背一点。
1: 对，
0: 一滴就能止痒，鼻子痒打喷嚏是炎症刺激鼻黏膜产生的反应，所以关键点呢就是在这个炎症上。
1: 嗯，
0: 它本身呢就能啊消炎杀菌的作用，使用以后啊，这个油啊能顺着你的鼻腔进入到最深处，它能到你手啊碰不到的地方，
1: 对，
0: 消灭你鼻腔最深处的细菌炎症，减少黏膜层的黏膜厚度。
1: 嗯嗯，
0: 黏膜厚度减少之后，避免空气中的颗粒粘附，鼻腔内也没有堵塞物，没有啊擤不完的鼻涕，鼻子瘙痒的感觉就没有了。
1: 是的，这其实解决了大家伙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咱看鼻炎的患者，就出门包里必备的就是各种纸巾啊。吃顿饭的功夫，可能说眼前堆的全都是鼻涕纸。现在好了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惠民药老香港苍耳子油，就39块钱就给大家伙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炎症问题解决了，不光是打喷嚏不流鼻涕，很多潜在风险呢也解决到了。
1: 嗯，
0: 大家要知道我们的鼻子、眼睛、嘴、大脑都是相同的，鼻子有炎症它会跑到各个器官当中，导致炎症出现。
1: 嗯嗯，
0: 哎，你比如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患者，他是过敏性鼻炎。
1: 哦，
0: 一到换季的时候，或者是花开的季节，
1: 嗯，
0: 就不停的打喷嚏、流鼻涕，鼻子醒的都肿了，用药也没管用。嗯，后来就忍着，天天呢都得戴三层口罩。
1: 咱说本来你看鼻炎患者他呼吸呀、啊、喘气儿就费劲，你再让他戴这么多层口罩，那不就是更上不来气儿吗？
0: 那肯定是啊，但是没办法。
1: 嗯，
0: 戴着口罩啊就能舒服一点，但是口罩啊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后来呀，就因为鼻炎连带着中耳炎出现了。
1: 哎呦，
0: 中耳炎本身就难治，耳朵疼还淌水，
1: 对，
0: 吃上药啊就好几天，然后过一段时间呢或是上火就又犯了，
1: 又勾起来了。哦，
0: 哎，他就跟我说，主任你看我这个还能治不？
1: 嗯，
0: 鼻子淌水，耳朵也淌水。像他这样的患者呀，临床当中非常常见。
1: 嗯，
0: 鼻炎不解决，炎症不断的往耳朵里跑，中耳炎咋治也治不好。
1: 嗯，这样的患者啊，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苍耳子油，对吧？
0: 是的。
1: 嗯，
0: 后来呀，把苍耳子油啊给他用上了，首先改善的就是流鼻涕症状，也就是用了三天时间，鼻子也就不红了。
1: 哎，
0: 说话呀，鼻音也不那么重了，
1: 通气儿了。
0: 对，他自己跟我说，他以前加的卫生纸啊，一天就得一卷，
1: 哎呦，
0: 现在好了，三天了，这一卷还没用完呢。
1: 鼻涕少了。
0: 哎，等到用了有半年苍耳子油的时候呢，就发现耳朵啊也不淌水了。
1: 嗯，
0: 耳朵当中的炎症也越来越少了。之后啊，他就常年再用，把鼻黏膜修复好以后啊，
1: 嗯，
0: 炎症不往耳朵里跑了，中耳炎也没再犯了。
1: 嗯，特别的好。那么收音机前啊，因为鼻炎导致像中耳炎的、咽炎的，或者连带着有心慌、头晕、记忆力减退的朋友，咱们这一次啊，把这个老香港的苍耳子油准备上，39块钱，咱从根儿上把炎症清除掉，很多担忧全都解决了。
0: 没错哈，鼻炎患者鼻塞、鼻痒、打喷嚏、流鼻涕，一滴老香港苍耳子油就全给你解决了，也不用吃消炎药，更不用啊激素类药物。
1: 嗯，
0: 只要是鼻子难受，你就滴一滴。
1: 对，
0: 它见效快，持续时间长，让你快速缓解鼻炎症状。如果长期服用啊，还能在你鼻黏膜上形成一层保护。
1: 嗯嗯，
0: 隔绝呀细菌和过敏源，避免鼻炎复发。
1: 那其实哈，我们生活当中鼻炎在身边是非常常见的，包括说日常感冒啊引起的这些鼻炎。所以说咱家家都需要常备这个老香港苍耳子油啊，39块钱一瓶，比如说当你鼻子不舒服的时候滴上一滴，马上它就能缓解你鼻炎的症状。一个180年的老香港惠民产品啊，真正的小药治大病，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0: 其实啊，像我们很多老年人，除了像急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外，还有一种鼻炎呢、啊、特别常见。
1: 哦，哪一种？
0: 就是萎缩性鼻炎。
1: 啊，
0: 鼻炎时间越久，鼻黏膜呀萎缩的就越严重。
1: 嗯，孙主任，我之前是听说过这个萎缩性胃炎啊，这个鼻炎也有萎缩性的？
0: 当然有了。
1: 嗯，
0: 两个病啊都是黏膜萎缩，一个是胃。

0: 黏膜萎缩，一个是鼻黏膜萎缩。鼻黏膜呀是对鼻子保护，
1: 嗯，
0: 鼻黏膜萎缩之后啊，就会带着鼻腔内组织一起萎缩
1: 啊，
0: 让你的鼻腔里边呢就像风干肠一样，
1: 哇，
0: 原本通道都萎缩挤压没了，这时候啊你能不干能不憋得慌吗？
1: 嗯，肯定难受，肯定特别干，
0: 鼻腔里干的像被火烤了一样，
1: 嗯，
0: 感觉鼻黏膜就好像裂开了，特别疼，
1: 哎呦，
0: 喘气儿都是热的，而且长时间鼻腔干燥会让你鼻腔内啊，哎，内皮变得特别薄，特别脆，
1: 嗯，
0: 哎，很多萎缩性鼻炎的患者一抠鼻子肯定出血，
1: 哇，
0: 鼻腔里边一旦破了，没有五六天不带合口的，
1: 嗯，这就好比像。很常见的这个嘴唇发干，你看大家平常比如说像我说话说的比较多哈，有的时候嘴唇干的也起皮这种情况，严重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裂口啊，哎呦那特疼，
0: 哎，鼻腔干呢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0: 而且 70% 以上的鼻炎呢都是萎缩性鼻炎，不可避免的，
1: 哦，
0: 这是人衰老的体现，哎，人老了之后啊，脏腑器官皮肤骨骼都会萎缩，
1: 哦，
0: 黏膜一样，但是你有炎症的时候呢萎缩的会更快，
1: 嗯嗯，
0: 哎，给大家举个例子，鼻黏膜就是好比口罩，它能把呀鼻子嘴都保护起来，
1: 嗯，
0: 但是现在它萎缩了就剩一半了，这口罩鼻子嘴都盖不住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保护就没有了，
1: 对，
0: 炎症再刺激时候就会出现干痒疼痛的情况，
1: 嗯，孙主任，我感觉这个萎缩性鼻炎是不是更不好治呢？因为你看一般的药也没有办法说滋养咱们的鼻黏膜。
0: 是的，临床啊，并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法。常见的方法就是用啊海盐水来清洗。
1: 嗯。
0: 但是海盐水清洗啊操作起来很麻烦。
1: 嗯。
0: 哎，尤其老年人，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反应速度慢的人，有气管咳嗽的人，
1: 嗯，
0: 都不适合使用。而且呢会越洗越干，
1: 哦，
0: 就像人手干一样，哎，杨迪你手干怎么办？
1: 抹那个护手霜啊。
0: 为什么不用水洗？
1: 这个用水洗越洗越干啊，不保湿啊。
0: 哎，这会儿明白了，用海盐水为什么不行吧？
1: 嗯，我好像明白了，用这个海盐水其实就是暂时的让它湿润了，你舒服了啊，但是从根上它不保湿，那鼻炎的问题就得不到彻底的解决。
0: 是的，所以说啊，鼻炎的患者大家记住，哎，洗鼻子呀，洗完之后会越洗越干，而且操作又很麻烦，很多人又洗不了。你用海盐水洗完了，确实暂时舒服了，
1: 嗯，
0: 过一会儿水干了，挥发了，鼻腔内干燥问题又出现了。
1: 对，
0: 而老香港苍子油它是油的剂型，本身穿透性啊就强，滋润效果就比水好，而且药效持续时间也长。早起和晚前各滴一滴，鼻腔不干，
1: 嗯，
0: 一整天鼻子都不难受，
1: 嗯，这个就可以理解为长效保湿了哈，就像咱们早晚洗完脸要抹着护肤品一样，那我们用苍耳子油每天给鼻子也是做保养，39块钱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健康的鼻黏膜，这就是我们用苍耳子油的意义了。
0: 而且老香港苍耳子油啊是有配方的，
1: 嗯，
0: 苍耳子为首，6种中药芝麻香油为载体，3公斤的药材只提炼出10毫升苍耳子油。
1: 嗯，
0: 每一滴油啊滴到鼻腔当中，它会滋润鼻黏膜，促进鼻黏膜再生。
1: 嗯，
0: 保证你黏膜呀每3到7天就更新一次。如果把鼻腔内壁啊看作墙体，而鼻黏膜呢就相当于啊大白乳胶漆。
1: 嗯，
0: 时间一长啊难免会出现开裂脱落的情况。而老香港苍子油呢就相当于给鼻腔内也重新刮了大白，
1: 嗯，
0: 刷了乳胶漆，而且3到7天呢就刷了一遍，这样的鼻黏膜也就始终像新的一样，
1: 嗯，
0: 鼻子干痒一碰就出血的情况就没有了。
1: 对，老香港苍子油啊能修复大家的鼻黏膜，咱只要把鼻黏膜的问题解决了啊，很多鼻炎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啊。而且呢39块钱价格真的是最适合大家伙来使用，见效快，你长期用也放心，避免鼻炎的复发，如今咱也有这样的机会啊，能用上这个老香港苍耳子油一定不要错过机会。
0: 哎，对，而老香港苍耳子油啊不光在香港，
1: 嗯，
0: 像我跟大家说过的北医三院也把它作为特效产品用于临床，
1: 嗯，
0: 包括很多欧美国家，他们到香港无论是旅游还是出差，
1: 嗯，
0: 回去的时候都会带上很多老香港三儿子油。
1: 嗯，孙主任，就是欧美那边得鼻炎的也很多，他们也都用这个老香港三儿子油。
0: 当然了，欧美人呢，我告诉大家，鼻炎发病率更高，为鼻子大。哎，所以说，尤其像北欧的国家，鼻子更大啊，鼻子大的人确实容易得鼻炎。
1: 嗯，
0: 哎，就像瑞士、挪威、芬兰，他们地理位置更靠近北极，气候寒冷干燥。
1: 对，
0: 再加上饮食习惯，你比如说呀，芬兰，那曾经是全球啊仅次于我国的第二大鼻炎发病的国家。
1: 啊，
0: 哎，几乎家家都有鼻炎患者。在2008年以后，因为当时啊北京举办奥运会，
1: 嗯，
0: 奥运会结束之后，芬兰呢、啊、代表团就到香港啊去考察，
1: 嗯，
0: 同时就把香港的老苍耳子油啊带回芬兰。
1: 啊，
0: 到了2010年，短短两年的时间，芬兰的鼻炎发病率啊下降了30%。
1: 哇，效果显著啊。
0: 到今天呢，芬兰鼻炎的总发病率仅在5%左右。
1: 嗯嗯，
0: 早已经摘掉了鼻炎发病大国的帽子。这就是老香港苍耳子油，不仅能治疗，长期啊还能起到预防和避免复发的作用。
1: 哇，所以大家看看啊，

0: 香港的健康经验药品，不光是我们要学，实际全世界都在跟他学。
1: 是的，是的，孙主任，您看咱们这些老方子啊，不单单是我们港药直通车带领大家向香港学习这些健康理念、健康方法，全世界啊，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学习香港这些经验、这些方法了。而且咱发现，你看效果还这么好。以前呢，我们说是没有机会啊，认识到这些好的一些方法。现在有机会了，39块钱一瓶，咱说也就是一
0: 对，
1: 盒感冒药的价格哈，就能用上这么好的香港老牌惠民产品，大家一定一定不要错过了。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啊，大家伙抓紧时间拨打我们报名电话
2: 400-868-5758，400-868-5758，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您好。
4: 哎，你好。
3: 孙主任啊，麻烦你赶紧给我订上5组吧，香港那个苍耳子油吧，我以前用过，说实话啊，我觉得这个价格便宜，效果又很好。
4: 价格确实很便宜哈，你看香港啊，什么都贵，它就是药便宜，
3: 对，
4: 尤其是对那个惠民药，是老百姓日常啊生活离不开的，必须保证品质，保证价格。订5组这么多，你具体什么情况？
3: 是这样的，孙老师，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吧，以前就是在化工厂上班。那个以前啊，主要都是没什么保护措施的，就是长时间的工作吧，然后就把我这个鼻黏膜啊给熏坏了。平时呢总是流鼻涕，鼻子里面呢还是老是发痒，一痒呢然后就打喷嚏，有时候呢还带血。气温变化一冷啊，或者遇到什么凉风啊啥的，然后就感觉发酸，然后就是那个鼻涕吧，就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就是那种。还有一个啊，我发现我现在这个嗅觉它也不行了。人家别人吃饭啊什么，人家都闻到，都说好香，但是我闻不到味儿啊。以前呢也看过不少的地方，又也用了不少的药，但是他们都说我这个鼻咽膜吧损伤了，很难好了。用药的话呢，只能是缓解。
4: 你这损伤时间太长了，一般的药我都起不到修复作用。哎，就像年久失修的机器一样，必须得用点特殊的方法。
3: 的确是这样，你看我用了好多的药，花了多少钱，这个就不说了吧。但是它效果也不好啊。后来有人说啊，他就说了，北医三院在国内那个耳鼻喉看得好，这才有幸啊接触到这个老香港的这个苍耳子油。你看正常情况下每个鼻咽坏的吧只能开一瓶，但是因为我这个鼻子吧用其他的药啊啥的效果都不好，不好使，所以呢他们就给我开了2瓶。当时说实话啊，我还是有一点那种抱着试试看的这个心态。比如说用完以后，这个鼻子啊酸胀明显的就很快就减轻了。最主要的还是有一个啊，吃饭啊能闻到这个香味儿了，就是那个嗅觉吧，它有所恢复。后来呢，因为医院开不出来这个药了，然后我就到香港买回来用了吧，我看大概有半年时间。像我之前鼻涕里面它有那个血丝、打喷嚏、流鼻涕这种症状，它慢慢慢慢就减轻了。然后就到医院去拍了一个片子，拍了个片子呢，但是医生他就说，他说这个鼻咽膜吧已经平整了，损伤的地方吧都长平了。
4: 这个就是老香港苍耳子油啊，它这跟其他的苍耳子油不一样，它是有配方的。哎，它这里边呢是以苍耳子为首，6种中药，再加上芝麻香油为载体，3公斤药材就是6斤。只能提炼出10毫升的苍耳子油，每一滴油滴到鼻腔当中啊，它会滋养鼻黏膜，促进鼻黏膜再生，保证黏膜每3到7天就更新一次。鼻黏膜长好了，鼻子就不酸、不胀了、不打喷嚏了、不流鼻涕了，嗅觉也恢复了。鼻黏膜修复好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老香港苍耳子油啊，你也知道，这是北医三院指定的啊，就是为了提高见效率。而且苍耳子产品那么多，你想一想，它为什么只认香港的？
3: 我听你讲了吧，它因为品质高。
4: 没错，香港的苍耳子油3公斤中药才浓缩出10毫升的油，而我们之前呢也走访过很多厂家，有知名的，也有我小的药厂，不管大小，也不管配方是什么，他们生产标准呢，基本都是1斤药材1瓶油，有些药厂甚至1斤药材2瓶油。

0: 想象的效果能有吗？肯定差太多了。
1: 嗯，对对对，要不说人香港人吧，那个寿命长吧，就看人家那个医疗水平吧，世界领先那是没得话说。就连人家这个小药的那个效果都这么好，最主要是那个这个价格吧，39块钱、说实话真的平易近人了、一般老百姓都用得起啊。像我们这种啊工薪阶层退休的，太贵的药说实话咱们用不起。就这样的，就这样，你看这个惠民药我就觉得挺好的。
0: 香港的惠民药啊，不光是能治病，更重要是老百姓能吃得起，还得长期能吃得起。而且惠民药不管是有多稀缺，功率多复杂，只要这个药定位是惠民药了，那它价格也就不能超过50。香港也是因为有这些惠民药，所以说不管大病小病都不怕，都能吃到吧最经济实惠的好药。
1: 你看我越听孙主任给我这么耐心细致的讲解啊，我越觉得这个老香港这个苍耳子油吧，我还真的是用对了。不说别的啊，就我这个以前鼻炎，我用了这么多药，它都不好，以前都不好使，就靠着这个老香港的这个苍耳子油，就把我这个鼻炎我修复了。这回赶上你们港药直通车又给我们带药，我就想赶紧给我定五组吧。我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什么时候鼻子不舒服了我就用它。我觉得啊，家家都应该准备一些。
0: 没问题的，我已经啊让工人帮你登记上了，报上名了啊。
1: 哦，太感谢孙主任了啊，也希望你们这个栏目以后呢能给我们多带一些香港的好药。
0: 好的，我们肯定会努力的啊。
1: 好的好的，孙主任再见。
0: 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给大家带来了香港惠民药代表产品老香港苍耳子油，人称鼻炎一滴灵。油的特点啊是渗透性延展性强，一滴呢就能包裹整个鼻黏膜。那么相比较普通喷剂啊，它见效更快，作用时间更长，是所有鼻炎患者的必备良药，并且价格非常亲民，39块钱一瓶，10瓶一组，让大家体验一次香港老牌惠民药。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活动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你赶快啊，给我订上五组啊，苍耳子油吧。39块钱一瓶啊，这真的是很合适了，这价格已经是呀。
0: 嗯
3: 啊，你说现在39块钱真是不算什么钱了，已经是。上药房买这个鼻炎药啊，买一瓶也得要个80-80的，效果还没这个好。
0: 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咱这名报上了。哎，我们这次老香港苍耳子油啊，在香港它属于叫惠民药，就是咱们家中常备的小药。咱鼻炎的人肯定要备一点，这常年用，不是鼻炎家里谁还没有发烧感冒流鼻涕啊，备点也是有好处的。上到8岁的小孩，上到80岁的老人都可以用，感冒的时候鼻子不通气流鼻涕闻不着味儿的，咱点上点它马上就管用。鼻炎的患者呢，你用它它就不难受，而且更主要什么，39块钱咱们用起来真是一点劲儿都不费。
3: 哎，确实是39块钱呢，真的是不叫什么钱了，已经是。
0: 对，
3: 但是用上这39块钱的东西，确实是不遭罪了。
0: 这么说，你用过呀？
3: 用过，我是慢性鼻炎，挺严重，也多少年的老毛病了。整天呢就感觉到喘气特别费劲，觉着是，有的时候带着脑袋都疼，很折磨人。发病的时候啊，哎呀，就这流鼻涕不止啊，一天得一卷手指差不多用这个擦的鼻涕，憋得晚上连觉都睡不着。睡着以后啊，能憋醒，老受罪了。休息不好以后吧，人呢就觉着没精打采的，一点精神头也没有。脑袋缺氧了以后，记忆力也不行了，整天感觉这迷迷瞪瞪、丢三落四的，觉着是头昏眼花的。就从用上这个苍耳子油以后吧，这个鼻子确实是明显的觉着通畅了，呼吸啊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一开始的时候吧，5-6个小时我开始用一次，后来早晚各用一次。一整天下来吧，都感觉到挺痛快的，呼吸挺顺畅的，脑袋也不疼不胀不迷糊了，这是，这大脑不缺氧了以后吧，神清气爽啊，记忆力啊或者这个反应啊，都比以前强很多了，已经是，这个苍耳子油是中药来提炼出来的，怎么着用啊，咱也不担心有什么副作用，
0: 这个呀，如果咱自己在家呀提炼苍耳子油就很难说了，不同的厂家提炼水平也是不一样的。 香港大房的苍蝇子油啊，是六金药材浓缩出来这一小瓶苍蝇子油啊。每一个药材的药物有效成分都是高浓度的浓缩，所以它药性是非常强的，而且把苍蝇子中所有的毒性成分呢已经剔除的一干二净了。这个我们大致知道，香港的制药标准是全世界最高的，哎，所以说香港的药不管是中药西药，它都是非常安全的。这样的好药，高浓度的药，你只要用上一滴，就可以覆盖我们整个鼻黏膜，对我们鼻黏膜进行修复。轻症啊，一滴就可以持续一天，严重的也能达到5到8小时，也一点问题没有。
3: 确实是这个效果持续的时间挺长的。
0: 对，
3: 像我以前也用过很多这个治疗鼻炎的喷剂啊，用上以后吧，也当时也能缓解缓解，但是也就是10分钟8分钟，药劲一过呀，还是不行，鼻子又不通气了，又不舒服了，感觉倒是，所以一直就得用，一直就得喷。你看这一瓶药要得花个80%的，用2-3天就用没了这80%，哎呀，老费钱了，跟您说。
0: 这些药啊，喷鼻剂，它是水系，水的特点呢，滋润性差，挥发的快，但鼻黏膜
3: 是
0: 停不住，而油渗透性强，能够渗透到鼻黏膜内部。另外呢，这个很多喷剂它的主要成分呢，是像麻黄素啦、激素啦，哎，收缩血管的、抗过敏的。而苍蝇子油啊是中药配方，这里面不含激素，哎，所以说它治疗起来呢更全面、更安全、有效，大人小孩都能用。更关键啥呢？咱说39块钱这个价格，对不对？哎，你省多少钱呢？性价比高啊，
3: 确实是挺省钱的。其他的那个喷剂啊，现在已经是都不用了，已经是。以前用喷剂啊，一个月呀、啊、至少得8-9百块钱。那问题是钱花了不少吧，这鼻子呀也是没见好，反倒是这39块钱价格不贵，哎，把这毛病把它给解决了。现在是有这么好使的，那何必再多花了好几百去？这事啊，
0: 这实际不是钱的事儿，药你用对，你把病好啊。那这香港苍蝇子油有效果，更关键它还便宜，品质还高，39块钱解决了你几百块钱才能解决的问题。有苍蝇子油，
3: 对对对，
0: 39块钱花出去病治好了，谁还花好几百啊？
3: 对对对对，您说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那鼻子一通畅了也好了，喘气儿了舒服了，脑袋啊也不晕也不疼了，脚着啊这记忆力都比以前好很多了。
0: 对，
3: 确实是感谢你们栏目，感谢孙主任，能把这么好的这个治疗鼻炎的东西能带给咱们大家，真的是非常感谢。以前的时候吧，我都是上香港去买的，来回的路费呀、啊。哎呀，那可花不少钱呢，那是啊，在你们栏目这多合适啊，按照香港的价格给到大家，非常合适了，已经是啊。
0: 这个就是我们港药直通车栏目的宗旨，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产品。
3: 是，
0: 如果有机会啊，我还会把更多的香港好东西带给大家。
3: 谢谢，
0: 哎，
3: 谢谢，
0: 好，再见，嗯，好，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啊，一到换季这鼻炎反反复复的，晚上睡觉张嘴打呼噜的，睡觉鼻子不通气儿的，那你一定要试一下老香港苍蝇子油，把它滴在这个棉签上啊，在鼻子里呢转两圈，直接渗透真皮层，一次缓解鼻塞流涕。那么长期使用呢，可以增强鼻腔的抵抗力，抑制鼻炎复发。老香港苍蝇子油呢，主要成分是苍蝇子，不含激素，长期使用没有依赖，大人小孩都能用，并且价格非常亲民，39块钱一瓶，10瓶一组。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活动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400-868-5758。继续请出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哎，你好，
4: 叔叔你好。
0: 哎，是我。
4: 我找那个报名啊，订了那个三组吧，苍蝇子油，这个价格确实非常便宜，你看39块钱一瓶啊，和那个我以前买的那个其他那个鼻炎喷剂啊，最少不得180块钱啊，最主要这个效果确实还没咱们这个好嘞。
0: 放心吧，我已经给你报上名了。哎，你这样的，你再介绍一下你情况。
4: 我主要那个啥，就是这个过敏性的鼻炎嘛，没得这个病的人不知道这个痛苦。我一年四季啊，对我来说都是挺难熬的。
0: 嗯，
4: 口罩卸不下来啊。
0: 嗯，
4: 这一戴都10多年了呀。在我这个鼻子，我感觉比狗那个鼻子还敏感，很就是很脆弱。 冲天吧，那个怕那个啥是那个分大吧，那个不怕那个沙尘
5: 是吧？沙尘，嗯。

0: 夏天吧怕这个花粉，冬天吧怕这个冷气儿啊。
1: 嗯，
0: 反正就是感觉，就特别的敏感，只要那个啥鼻子那个嗅到这些那个不对付这个味道以后啊，立马就喷起来一天啊，大喷嚏、流鼻涕，那个鼻子不通气儿。
1: 嗯，
0: 说话就是气啊，那个不通。有人说、哎，你是不是感冒了？我说没感冒呀。那、没感冒怎么你说话这个鼻子那么重啊？
1: 堵了。
0: 我说我是我说我有鼻炎，过敏性鼻炎，没办法。对，你说你说这个鼻子不通气，这个感觉这个从我脑上犯迷糊啊。
1: 嗯。
0: 当时反正为了治我这个鼻炎，确实我办法想尽了。后来我还记得最远的一次，一个朋友那个，当时人家去那个香港吧，帮我带了这个两瓶老香港那个擦子油。
1: 嗯。
0: 然后呢，用了以后啊，确实感觉真的不错，便秘呢特别舒服吧，我那个鼻腔里面一弄，那个瞬间感觉那个鼻腔好像那个锁死那个开关，那个钥匙把那个锁打开了一样，
1: 通窍，
0: 气通了嘛，气通了。
1: 嗯，
0: 还有像那个那打喷嚏、流鼻涕啊，这个情况，这可以说瞬间止住了。以前吧，那个鼻子那个还发痒、刺挠，因为经常那个用那个纸那个你搓一个条子，在里面那个感觉那老痒，你还不敢抠啊。
1: 对，
0: 不过那个现在那个通过那个用了以后啊，确实啊，我就感觉啊那个鼻子特别舒服，没有了好像这个情况。
1: 对，这个老香港擦子油啊，在香港叫。鼻炎一滴灵，一滴滴你也就能快速的覆盖鼻黏膜，在鼻黏膜水肿减轻，这个时候马上啊它就能通气了。再有啊，它的配方啊实际是非常特殊的，三公斤呢、才能浓缩出10毫升的苍耳子油。油的特点是什么呀？防御能力强，每天呢、滴在鼻黏膜上，它就能形成物理的保护层，就在鼻黏膜上多了一层防护。那个时候咱就可以彻底的阻隔粉尘、细菌、病毒啊这些微生物的刺激。所以说呀，临床当中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出门之前滴一滴就没有打喷嚏、流鼻涕的问题了。
0: 对对对，是的，跟你说的一样吧，那个一滴灵，一滴灵，确实那个
1: 对
0: 非常灵验，而且还省啊，一滴一滴吧，一天下来都感觉挺舒服，也不难受。像我那个之前那个用过产品多，像那个喷雾剂啊，你喷上吧，那个好像过一会儿就不行了，干巴巴难受，得一直喷啊。但是这个苍耳子油，你看才39块钱，这两瓶那个用完，戴了我10多年的口罩啊，终于啊可以那个退休了。
1: 啊，对，实际上啊，这个苍耳子油啊，这是香港的惠民小药。惠民小药特点是什么？这第一个就是便宜，要你怎么惠民呢？对不对？而且另外一个效果得好，安全性还得高。39块钱，它就可以在我们鼻黏膜表面呢形成保护。这个好比咱把口罩戴到鼻腔里边了，鼻黏膜没有刺激了，它就不会过敏。所以说，即便你不戴口罩也没事儿。趁着这次活动啊，咱多准备点儿。鼻子不舒服的时候，有时候换季的时候啊，出门前滴一滴，未来鼻子咱也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
0: 哎，太好太好，非常感谢。你看我这个身体吧，按道理还算是硬朗，啥大毛病没有。像这个人的这个血压呀、血糖啊都正常，就这个鼻炎嘛，折磨了我10多年呀、所以啊，那个这次我一鼓作气，一定要除根，解决大问题。感觉这次活动啊，确实啊，也很难得，所以我多备点来准备那2、3组吧。这个价格也不贵，像这次惠民这个产品，我说谁家那个过日子还不得那个多备点，对不对啊？
1: 对。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哎，放心用。香港这种惠民小药就专门针对咱老百姓啊，常见病，像什么鼻炎啦、胃炎啦、便秘啦这些问题，哎，很多人都得。但是你说的要命吧，哎，还不要命；但是不要命吧，还难受。很便宜的，就能把这些问题解决，这就是惠民药，哎，安全有效，大家都可以用，啊，已经登记上了，放心啊。
0: 哎，好，再次感谢，行，
1: 好，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老香港苍耳子油是唯一经过香港医院耳鼻喉科认证的苍耳子油的产品，在医学界呢是公认效果最好的苍耳子制品，每3公斤药材仅能提取出1瓶10毫升的浓缩苍耳子油。同时啊，它真正做到去毒留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没有检测出苍耳苷毒素，是各类鼻炎最安全。

0: 全的治疗方法，并且价格非常亲民，39块钱一瓶，10瓶一组，让大家体验一次香港老牌惠民药。活动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400-868-5758。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4: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5: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3: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6: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3: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曾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7: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3: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8: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对吧？考级工气势。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顾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9: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胸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3: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前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10: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3: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1: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3: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1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

0: 贡献青春力量。
1: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 1%， 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3: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2: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4: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 1.5 个百分点、为期两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蓉蓉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 4.2% 降至 2.7%， 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5: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2: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6: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 4.2%。 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8: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7: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 4.4%。 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9: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7: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1: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

0: 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2: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3: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4: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3: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十倍。
5: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6: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7: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8: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9: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0: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1: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2: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到40%。
11: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3: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4: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1: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亲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15: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11: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6: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以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0: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10: 在刚刚结束的

0: 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墨菲，成功夺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3: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2: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4: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2: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4: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0: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 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

0: 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0: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八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4: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域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无底农耕的乐趣。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6: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7: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8: 今年的紫梅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梅节。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
11: 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0: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2: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2: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2: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
2: 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五四青年节，江西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激励广大青年更续五四精神，在建功十五五中展现青春作为，贡献青春力量。
3: 江西完成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综合试点工作，
4: 全省返程客流持续攀升，各地贴心服务保障畅行。
3: 看一场球赛，游一座城，赣超带火假日消费。
4: 江右观潮，文体旅融合激活消费新动能。
3: 情绪体验心动江西专栏，萍乡武功山掀起情绪消费新风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昨天是五四青年节，也是五四运动107周年纪念日。连日来，江西各地共青团组织积极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广大青年传承五四精神，树理想、强本领、勇担当，在各行各业以青春之力奔赴时代征程。江西台综合报道。
3: 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荣获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称号的赣州市派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网约配送员陈一文第一时间认真学习总书记的教诲。
5: 看了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温暖和振奋，对我们新旧群体来说是莫大的鼓舞。作为红土地上的旗手，我会以155为新的起点，继续用心跑好每一单，带动更多的青年扎根岗位，把青春融入到国家的发展大局之中，在平凡岗位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人生。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3: 吉安、新余等地举行2026年新团员集中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共青团，并在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红色徒步研学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太和县新团员李若曦：
7: 拿到团员证，带上团徽的这一刻，我特别激动，特别光荣。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一定会传承红色基因，努力学习，奋发向上，争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3: 江西工程学院学生胡燕：
8: 在这片红色土地上面向团旗庄严宣誓，对我而言是一次意义非凡的成长洗礼。作为一名新时代团员，我会传承红色基因，以实际行动践行入团誓言，尊作有理想敢担当的时代新人。
3: 江西工程学院老师林稳：
9: 我们依托本地红色教育阵地，开展五四青年节活动，让学生亲身感悟红色历史，淬炼爱国初心，进一步引导他们传承五四星火，弘扬奋斗精神，在青春赛道上奋勇争先，砥砺成长。
3: 青春新向党，奋进新征程。萍乡市芦溪县税务局的青年干部们通过排演红色情景剧，开展社区志愿服务等红色教育加实践服务相结合的方式，传承五四星火，展现新时代税务青年的担当与风采。国家税务总局芦溪县税务局青年干部黎新玉：
10: 通过这种情景演绎的方式呢，我们更直观地触摸到了革命先辈高尚的灵魂。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这种红色基因传承好， 用心用情服务群众，把每一项减税降费政策落到实处，用实实在在的服务践行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使命。
4: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新钢集团硅钢薄板事业部炼钢作业区作业长吴春红，扎根炼钢一线13年，破解高温铁水脱硫、转炉智能炼钢、高氧搪瓷钢连胶等长期制约我国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难题，累计创经济效益超过8600万元，用青春与汗水书写新时代钢铁人的担当。江西台记者李俊报道。
11: 他这些是18，这应该是手术是吧？
12: 手术的，那天王源不是查了吗？
11: 3709吧，这就是一样的。
12: 对得上了哈。
3: 在新钢集团硅钢薄板事业部炼钢作业区中控室，记者见到吴春红时，他正在处理炼钢生产线上炉温出现偏差的问题。随后吴春红又来到转炉测温和取样点，对处理结果进行了检测。
12: 我干过一线的操作，干过技术的管理，包括研发，还有相应的这个管理岗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立足于现场。
3: 吴春红始终把生产一线当作技术攻关的主战场，面对高端特种钢冶炼的技术短板，他带领团队潜心钻研，自主研发 KR 石灰石高效脱硫技术，以廉价石灰石加强力机械搅拌实现工艺革新，铁水脱硫一次命中率从 53% 跃升至 99%。针对高氧搪瓷钢连胶难题，首创精准控氧与浇铸控硫技术，实现连胶炉数翻番，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填补国内技术空白。12年来，吴春红主持参与重点研发项目10多项，授权专利及发表论文12项，开发高盈利新产品18个，累计创效超8600万元。
12: 我们整个团队定了这个指标，就有了这个信念，我就是要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去完成，没有完成，那我们就要分析是什么问题，针对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去改进，过程还是辛苦，但最终还是说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还是感到非常的欣慰，有这个成就感。
3: 作为从一线成长起来的青年技术专家和团队负责人，吴春红深知传帮带，对于锻造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激发行业创新活力的重要性，他把创新思维与工匠精神融入团队建设，在实战中锤炼出一支懂技术、善管理、能打硬仗的青年铁军，为钢铁行业人才梯队建设注入活力。
12: 我们公司都在推进这个数字化来转型，引进了很多相关的智能制造的一些项目跟设备，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加入我们这个钢铁行业的队伍，在炉火中不断的去锻炼跟提升自己。
4: 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今年全面开展，作为正式普查的模拟测试，我省各地综合试点工作顺利完成，为正式普查高效推进打下坚实基础。我省在11个社区市选取105个村作为综合试点单位，涵盖粮食主产区、特色农业产区、城乡结合部等不同类型区域，试点覆盖范围精准全面。试点期间，全省选聘1126名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采用全面普查加抽样调查、长表加短表并行模式，创新举

0: 三农砥数。
1: 在第二届江西文旅博览交易会上，景德镇展区以千年瓷都景德镇为主题，紧扣瓷茶戏旅融合主线，通过精品瓷展、非遗展演、科技互动等多元形式，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千年瓷都的匠心传承与时代活力。请听报道。
2: 走进景德镇展区，悠扬高亢的赣剧唱腔先声夺人。来自中国古戏台之乡乐平的赣剧团演员们身着精美戏服，演绎着经典剧目，婉转唱腔搭配精湛表演，尽显赣剧的独特艺术魅力。众多观众纷纷驻足观赏，拍照记录。乐平市赣剧团演员吴奇：
3: 我们乐平市赣剧团呢，一直以来承担着戏曲传承、保护还有推广的工作，希望更多的观众了解、喜欢上我们传统艺术。
2: 展区内200余件陶瓷精品琳琅满目，涵盖青花、粉彩、颜色釉、玲珑四大瓷类，全方位展现景德镇陶瓷的深厚底蕴。其中一款登上2026年春晚的福马陶瓷展品格外吸睛。参展人员谭女士：
4: 它是我们景德镇陶瓷大学曹春生教授来设计的一个福马造型，上面是经典的蚕之纹，加上宝相花的一个意象，寓意步步高升。
2: 除了传统瓷艺，展区还汇聚了诸多创新成果，某陶瓷品牌带来的高温原色釉、木手釉、金银彩等作品，将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结合，尽显匠心与创新。品牌主理人黄先生：
5: 这个系列就是叫木手釉金银彩，它是根据结晶釉形成的独特的纹理，在上面用金银彩进行二次绘画，就有景德镇传统工艺的极致表达，又结合当下新的审美状态，让更多人了解我们景德镇工艺，了解当代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全新的风貌。
0: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全省返程客流持续攀升，各地贴心服务保障畅行。看一场球赛游一座城，赣超带火假日消费。将有观潮文体旅融合，激活消费新动能。欢迎继续收听。
1: 昨天是五一假期第四天，各地返程客流持续攀升。我省交通部门多措并举，全力护航旅客返程路途平安顺畅。江西台综合报道。五月四号，全省铁路预计发送旅客75.9万人次。为满足旅客集中返程需求，铁路部门紧急加开旅客列车322列，覆盖山东、浙江、上海等长途热门方向。省内中短途方向也同步加密，还安排了16列夜间高铁。在南昌西站，记者看到所有安检口全部打开，提高通行效率。志愿者穿梭在服务台、候车大厅等地，随时为旅客答疑指路，提供帮助。一台刚上岗的智能客服机成了不少旅客的好帮手，刷下身份证，检票口信息就一目了然。南昌西站客运值班员郭九然：
6: 有部分旅客呢是通过呢非铁路1236官网购买的车票，那么还有一些呢是亲朋好友帮忙代买的车票，没有这个检票口位置信息。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在这个候车室服务中心呢增设了这个检票口查询机。
1: 公路方面，5月4号我省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到350万辆左右，持续处在高位区间。在大广高速太干段隧道群密集段，高速管理部门设置了联合执勤点，把应急力量直接搬到了隧道口，确保险情早发现、快处置，全力保通保畅。高速交警在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派出人工加无人机组和巡检编队，及时疏导交通。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3支队第四大队一中队民警吴浩进：
7: 大队依托重点路段监控预案和无人机蜂巢高空鹰眼，开展立体巡查，快速锁定拥堵区域，针对易拥堵点位部署警车预警，安排铁骑动态巡查，民警定点值守，配备挪车神器、拖车牵引绳等应急装备，实现事故快处快撤，全力保障道路通行秩序平稳有序。
1: 针对新能源车主最关心的充电问题，各地供电部门对服务区内变电站、充电站等关键电力设施逐一体检排查隐患，还增派充电引导员协助车主操作设备，有序排队充电。
0: 2026赣超首轮比赛日前全部结束，

0: 开春九江、抚州、赣州同积三分，位居积分榜前四。宜春队李文瑞、胡佳和九江队熊世豪均以两粒进球并列射手榜前三。昨天起2026赣超第二轮比赛门票开售，2026赣超首轮比赛恰逢五一假期，白天逛景区，晚上看赣超，众多球迷把跟着赣超游江西做成了旅游攻略，也让赛事流量实实在在的变成了消费增量。江西台综合报道。
1: 利用白天的时间，我们去了陶溪川，这里把老厂房打造成文创街区，很有底蕴，感觉非常棒。5月2号晚，在景德镇市体育中心观看2026赣超首轮比赛的宜春球迷彭伟伟兴奋地向记者分享他的赣超行程。2026新赛季的赣超更加突出赛事的草根性、群众性与公益性，赛场内外处处都能感受到这项体育赛事因全民共享、全民参与而热气腾腾。赣超球迷郭新瑶：
2: 我是南昌来的，每天都在赶行程，一场也不想错过。每个城市都推出了这种票根消费的政策，对我们来说很友好，给赣超上分，给江西点赞。
1: 去年不少球迷跟着球队一路转战各个城市，基本上是到点看球，看完离开。今年创新升级的赣超进一步加大文旅体商健融合力度，通过深耕票根经济，深化跟着赛事游江西、品美食、购好物等融合模式，推动体育与文旅资源消费场景深度联动。持票观众可享受省内10家5 A 级、99家4 A 级旅游景区门票半价等优惠。鹰潭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舒莹：
3: 结合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观赛观众凭票根可享龙虎山的重点景区门票五折优惠，多家酒店住宿85折起。
1: 新余市文广旅局宣传推广科科长黄英：
4: 不管是赣超比赛票根还是本地景区门票，在我们新余呢都能当优惠卡用，一张票根就能解锁吃住游多重福利。
1: 以赛聚商，以票惠民，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加上良好的旅游体验与暖心服务，让众多球迷把跟着赣超游江西、看球游玩两不误变成今年的新计划。球迷万俊鹏：
5: 昨天来到龙虎山景区，门票减了40块钱，然后住宿费优惠了180块钱，一共是少花了220块钱，蛮开心的。
1: 新余市沉香餐饮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总经理肖晶：
6: 五一小长假，球迷凭借票根就来我们这里吃饭了，知道赣超非常火，没想到火成这样，也带到了我们店里的生意也跑火。
1: 从一次助威到一场旅行，从坐在看台到走进景区，赣超不仅踢出了江西人的精气神，也正成为激活文旅消费活力的金钥匙。新余市文广旅局宣传推广科科长黄英：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广票根联动消费模式，放大赛事引流效应，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7: 江右观潮，
1: 请听时评：文体旅融合激活消费新动能。2026赣超首轮比赛恰逢五一假期，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悄然浮现，众多球迷不再满足于到点看球看完离开，而是把跟着赣超游江西做成了旅游攻略，让赛事流量实实在在的变成了消费增量。这一变化启示我们，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深化文体旅商健融合，正成为扩大消费、激活经济的重要路径。
0: 赛事经济的关键在于将观赛这一单一行为延伸为吃住行游购娱的复合消费链条，赣超的探索值得关注。一方面，持票观众可享受省内10家5 A 级、99家4 A 级景区门票半价等优惠，多地推出一张票根解锁吃住游多重福利的政策，让球迷白天逛景区，晚上看赣超成为现实。另一方面， 从景德镇桃溪川的文创街区到樱桃

0: 南龙虎山的山水风光，各地将文旅资源与赛事深度绑定，让球迷在助威之余深度体验江西魅力，实实在在的优惠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力。
1: 更深层看，赣超的草根性、群众性与公益性定位为其融合价值奠定了基础。不同于顶级职业联赛的高门槛，赣超因其贴近群众、全民参与的特性，天然具有带动大众消费的潜力。当球迷每天赶场，一场也不想错过；当餐饮企业感叹赣超火到带动店里生意跑火，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以赛事为核心，辐射文旅、餐饮、住宿等多个行业的消费生态正在形成。
0: 扩大文体旅游消费不能止于发优惠券，更要在融合深度上下功夫。赣超的成功实践表明，赛事与文旅的联动不应是简单的门票打折，而应是消费场景的共创、服务链条的重构。新余市提出持续推广票根联动消费模式，不断丰富消费场景，正是这一思路的体现。未来如果能进一步打通数据，优化体验，打造联名产品，赛事经济的乘数效应将更加可观。
1: 赣超的探索证明，文体旅融合不是体育加旅游的简单加法，而是通过场景再造、资源联动、政策协同，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消费增量。以赛聚商，以体促旅，这条路径值得更多地方借鉴。情绪体验，心动江西。
0: 当高山草甸遇上情感共鸣，当云海星空邂逅情绪消费，萍乡武功山正以情感出行目的地为核心，用一系列情感体验活动与暖心服务掀起情绪消费新风潮。五一假期，景区游客接待数、门票、索道票收入均创同期历史新高。萍乡台记者钟志宇报道。
2: 在武功山石鼓寺，夸夸镜加拍报机组成了游客入园的第一站情感体验区。镜面印出山峦轮廓，搭配情感出行，我选武功山，我要上头条等暖心文案，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大片。游客张杰
3: 一看到那个夸夸镜就被治愈了，镜子里的自己配着武功山的风景，还有鼓励的话，突然感觉所有疲惫都烟消云散了。拍报机直接出片，旁边还有情感加油站和治愈文创，武功山真是太懂我们年轻人了。
2: 游客朱敏，
4: 好像是一个能给情绪充能的地方，现在我都还没爬，我的心情已经登顶了。
2: 在中安，融合 ETD 武功山、云上武功等 IP 元素的打卡框成为登山途中热门停靠点。登山步道上，带小小的你看大大的世界，永远有少年等多块木质情感打卡牌错落分布，精准覆盖多元群体。游客邹梦玲，
5: 遇到想放弃的时候，我们看到永远有少年，瞬间又有了动力，这些文字也有共鸣。
2: 从风景目的地变身情感目的地，从看山到见自己。今年四月中旬，武功山发布全新情感文旅 IP 后，18到35岁年轻客群占比提升12%，文创产品销售额同比增长10%，二次消费与复游率明显提高。景区相关话题线上阅读量超5000万，品牌热度与消费活力持续攀升。萍乡武功山旅游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刘杰，
6: 把握当下游客解压自愈、陪伴社交、情感认同的核心需求，让传统登山升级为心灵疗愈之旅。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情感场景，丰富情感文创，完善服务配套，让武功山成为情感出行首选地，用情绪消费撬动文旅经济的增长。
1: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全省首条移动喜剧巴士专线近日在南昌正式运营。行驶途中，专业喜剧演员将带来南昌方言的相声、趣味脱口秀、即兴互动喜剧等专属演出。专线始发于南昌之星摩天轮，沿途串联南昌大桥、省金塔、八一广场、大士院等南昌核心城市地标。五一假期，喜剧巴士每日一班，假期后将转为周末常态化运营。
0: 五一假期，井冈山围绕红色文化、休闲体验、文旅消费，精心策划了14场沉浸式活动。

0: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昨天是五一假期第四天，全国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 2.9 亿人次，其中铁路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同比增长 2.6%。
1: 今年五一假期受上游降水较少影响，位于山西吉县和陕西宜川县交界的黄河壶口瀑布水位回落，呈现出清流飞瀑的别样美景。5月1号到3号，壶口瀑布景区山西侧累计接待游客约7万人次，清流飞瀑美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赏。
0: 中国民间援助物资交接仪式昨天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这批人道主义物资涵盖冬衣、毛毯、帐篷、幼儿智力开发玩具等，通过蒙古国红十字会捐赠到20000名最需要的蒙古国儿童手中。
1: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热点。霍尔木兹海峡博弈，美伊的人道牌与控制牌。美军3号宣布启动所谓自由计划，以人道主义行动名义疏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飞机及 1.5 万名军人。然而，这场被特朗普标榜为防御性的任务，实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地缘政治棋局。
0: 据统计，目前有数百艘船只和约20000名海员被困海湾，人道主义诉求不容忽视，但美方选择在伊朗提交包含逐步开放海峡提议的新方案，仅数天后高调介入，时机耐人寻味。分析人士指出，此举意在避免伊方以开放海峡为筹码，换取美方解除海上封锁，从而在后续谈判中争取主动权。换言之，人道既是旗号，也是谈判桌上的一张牌。
1: 对伊朗而言，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其牵制美国的王牌。凭借沿岸部署的岸基导弹、无人机、水雷以及庞大的快艇部队，伊朗能以低成本有效威慑过往船只。只要这种威慑能力存在，美军的疏导行动就难以真正奏效，反而可能将美军舰艇置于更危险的境地，更接近伊朗的射程范围。
0: 然而，伊朗也并非毫无顾忌，长期困住数万名船员，国际舆论压力将日益增大。因此，专家预计，伊方可能在不放弃对海峡控制权的前提下，有条件放行部分船只或疏散船员，以缓解外交压力。可见，自由计划能否推进，关键不在美方军力多强，而在伊朗是否点头。这场围绕海峡的博弈，既是军事对峙，更是外交与舆论的较量，真正的出路仍在于谈判桌。
1: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发表声明说，自2024年年底黎以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已数千次违反停火协议，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房屋被毁，并导致民众流离失所。
0: 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到巴基斯坦。
1: 北约秘书长吕特4号在亚美尼亚举行的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称，欧洲国家已经领会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的信息，目前正在确保落实有关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的协议。
0: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此前，阿联酋于4月28号宣布，自5月1号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
1: 南非东开普省4号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小巴出租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已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当地应急部门已启动事故原因调查，相关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2: 今日提示，
0: 今天我们迎来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春夏更替，养心护阳正当时。专家介绍，立夏需午间小憩以养护心气，午睡15分钟到30分钟即可。静以养心，动则生阳，立夏宜适度运动，但应避免大汗淋漓耗伤阳气， 选择清晨

0: 或傍晚凉爽时段进行散步、八段锦等舒缓运动，以微汗为度。饮食上，江南地区有品尝樱桃、青梅、枇杷等立夏三辛的讲究，这正是利用这些食物生津止渴、促进消化的功效，来补充体液、消热解暑。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吕鹏、梁琪，责编欧阳敏、张伟，监制罗春雨。稍后请听新闻大链接。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5: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6: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皮发子真敢用。
7: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8: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5: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9: 初步成功。
10: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11: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5: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2: 让新闻更及时，
13: 让新闻更及时，
12: 让信息更丰富，
13: 让信息更丰富。
1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小颖。在今天上午的直播时间，为大家带来新鲜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赣州市南部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南南部25到27摄氏度，全省其他地区27到29摄氏度，局部30摄氏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16到18摄氏度，局部15摄氏度。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晚上赣西北、赣中西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消息。昨天是五四青年节，也是五四运动107周年纪念日。连日来，江西各地共青团组织积极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广大青年传承五四精神，

树理想，强本领，勇担当，在各行各业以青春之力奔赴时代征程。吉安、新余等地举行2026年新团员集中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共青团，并在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红色徒步研学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青春新向党，奋进新征程，平江市芦溪县税务局的青年干部们通过排演红色情景剧、开展社区志愿服务等红色教育加实践服务相结合的方式，传承五四星火，展现新时代税务青年的担当与风采。五一假期过半，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类特色文化活动精彩纷呈，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千年历史文脉，感受大汉传统文化魅力。5月3号单日接待游客 6.5 万人次，刷新单日客流量历史新高。为切实满足广大市民及高校学子赴雾女洲度假区观看演唱会的出行需求，打造安全、便捷、舒适的一站式便民出行服务，江西都市城际公交有限公司联合携程旅行于今天正式开通如歌的旅程雾园雾女洲演唱会专属直通车，让广大群众轻松安心奔赴春日音乐之约。在今天上午9点呢，班车从南昌全域旅游集散中心，也就是南昌长途汽车站站内准时发车，9:35停靠江西师大瑶湖校区长胜门，全程高速直达无冗余停靠，预计在中午的12:30抵达雾女洲度假区，下车即临近演唱会入口，省去短途接驳环节，直达活动现场。当日演唱会结束之后呢，班车于晚上的21:30从原下车点准时返程，一站式送回南昌始发站点。票价设置坚持惠民便民原则，定价亲民实惠划算，单程票价每人75元，往返套票仅需每人135元，购买往返套票可以直接立省每人15元，性价比突出，相比零散自主出行呢，更加的省心也更加的省钱。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各地呢返程客流持续攀升，我省交通部门多措并举，全力护航旅客返程路途平安顺畅。五月四号，全省铁路预计发送旅客75.9万人次。为满足旅客集中返程需求，铁路部门紧急加工旅客的列车322列，覆盖山东、浙江、上海等长途热门方向。省内的中短途方向呢，也同步加密，还安排了16列夜间高铁。在南昌西站，记者看到公路方面，5月4号，我省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到350万辆左右，持续处在高位区间。在大管高速的太干段隧道群密集段，高速管理部门设置了联合执行点，把应急力量直接搬到了隧道口，确保险情早发现快处置，全力保通保畅。高速交警在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派出人工加无人机组合的巡检编队，及时疏导交通。针对新能源车主最关心的充电问题，各地供电部门呢，对于服务区内的变电站、充电站等关键电力设施逐一体检，安排排查隐患，还增派了充电引导员，协助车主操作设备，有序排队充电。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它是清末小说《三侠五义》里写的一个故事，其中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啊，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实狸猫换太子它是一场闹剧，为什么这么说呢？好，下面呢就听我慢慢的道来。故事发生在北宋真宗年间，在真宗晚年呢，他的两个妃子刘氏和李氏同时怀孕了，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工于心计的刘氏呢，就把李氏刚生下的孩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并且污蔑李氏生下了妖孽。真宗大怒，把李氏打入冷宫，而将刘妃啊立为了皇后。后来李妃所生男婴啊，在经过波折之后被立为了太子，并登上了皇位，这就是仁宗。在包拯的帮助之下，仁宗得知了真相。

0: 像寻回了流落民间的母亲，母子团圆，仁宗家风包拯，而刘氏呢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后来呢又通过电视剧或者是电影不断的传播。善良的人们呢，在为李氏的不幸掬一把泪的时候啊，也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一个误区，对于这段故事啊是深信不疑。可是您知道吗，这一则故事是经过剧作家们的细说，和历史的真相啊是相去甚远。仁宗赵祯在位42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他的统治时期，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在位时期，名臣辈出，人才济济。总体而说，仁宗呢，他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关于他的身世，大家是众说纷纭。仁宗究竟是真宗皇后刘氏之子呢，还是妃子李皇后之子呢？据《宋史·后妃传》记载，李氏本是刘皇后做妃子时的侍女，庄重寡言，被真宗看中了，成为了后宫嫔妃之一。生下仁宗之后，晋为才人，后为婉仪。在李妃之前呢，真宗的后妃曾经生过5个孩子，都先后夭折了。此时真宗正忧心如焚，处于无人继承皇位的难堪之中。当时仁宗刚出生，还在襁褓之中，就被刘德妃抱走，并把仁宗认作自己的儿子。他和杨淑妃共同抚育这个孩子，而李氏却失去了亲自抚养儿子的资格。宋仁宗继位之后啊，李氏没处宫中，与众婢无异，因其他人畏惧刘太后的感事，也不敢对仁宗道出真相，因此仁宗一直以为自己呢就是刘太后所生，喊她叫大娘娘，称杨淑妃为小娘娘，母子间呢一直感情融洽，直到明道元年李氏病重，才被封为宸妃，不久就病故了，享年46岁。1034年，刘太后死后，24岁的仁宗啊，才开始真正执政，这个秘密也就逐渐的公开了。至于是谁最早告诉仁宗实情的，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杨淑妃劝说他说：“此妃弟母，弟自有母。”仁宗幼年的时期啊，一直是由杨太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的，那么仁宗对他也是非常有感情的。杨太妃在那样的政治环境当中说出实情是极有可能的。另一种说法呢，是皇叔赵元衍告诉仁宗：“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于非命。”李元衍自真宗死后啊，过了10多年的隐居生活，闭门谢客，不理朝政。在仁宗亲政之际啊，赵元衍突然复出，告以真相，应该呢也是情理之中。总之，仁宗在了解了自己的身世之后，在愤怒悲伤的同时，马上派兵是包围了刘后的住宅，要查清事实真相之后做出处理。他怀疑自己的母亲是死于非命，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当棺木打开，只见以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妃安详地躺在棺木当中，服饰华丽。仁宗这才叹道：“人言岂能信？”随即就下令撤散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太后遗像前焚香祷告。原来刘太后在李妃死后，最初她是准备用一般宫人的礼仪来治丧的，但是宰相吕夷简是力劝刘太后，要想保全刘氏一门，就必须厚葬李妃。刘太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决定啊以皇后的服饰来装殓发丧，并且用水银保棺。生母虽然被厚葬了，但是并没有冲淡仁宗对母亲的无限愧疚，他把刘氏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把自己的母亲李氏追谥为庄懿皇太后。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小颖，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全省首条移动喜剧巴士专线3号在南昌正式运营，喜剧巴士呢把舞台搬进了车厢，把欢乐融进旅途，在行驶途中，专业的喜剧演员将带来南昌的方言相声、趣味脱口秀、即兴的互动喜剧等专属演出。 专线的全程约60分钟，始发于南昌之星摩天轮。

轮，沿途串联南昌大桥、神经塔、八一广场、大师院等南昌核心城市地标。在五一假期，喜剧巴士每日一班，假期后呢，将转为周末常态化运营。五一假期，井冈山围绕红色文化体验休闲以及文旅消费，精心策划了14场沉浸式活动，让各地游客呢沉浸式感受老区的魅力，尽享假期欢乐，展现井冈山文旅融合发展的勃勃生机。近日，全省美丽乡村建设现场推进会在静安县召开，会议总结，交流典型经验，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推动我省15五美丽乡村建设开好局起好步，会议采取专题授课、经验交流、现场教学等形式的开展。相关单位有关负责人围绕美丽乡村建设重点任务、政策要求和实践路径进行授课，国家美丽乡村先行区代表作发言交流，介绍建设成效和典型经验。会议期间，与会人员深入静安县有关点位，开展现场教学，实地了解美丽乡村建设的经验做法。记者近日从省统计局获悉，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今年全面开展，作为正式普查的模拟测试，我省各地综合试点工作顺利完成，为正式普查高效推进打下坚实基础。我省在11个社区市选取105个村作为综合试点单位，涵盖粮食主产区、特色农业产区、城乡结合部等不同类型区域，试点覆盖范围精准全面。试点期间，全省选聘1126名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采用全面普查加抽样调查、长表加短表并行模式，创新举措破解普查难点，全面完成数据采集与审核验收，精准模式清点，区域三农鼎数。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七十二道工序是一塌糊涂不能塞，各个油塞呢要修到窑岸，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一件诞生于此。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北京时间8点整。